0: 星期二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为会展举行。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和家奖，其中3个人获大紫荆勋章，8个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30，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冇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35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住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不是为自己而写，是为好玩而写的。

读紧音乐系嘅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

0: 品，作曲 Kudos 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认错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编织出爱恋。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4: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5: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6: 大湾区风物志。
7: 岭南文化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是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除了语言之外，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他唱的粤剧，然后再来一个分野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8:09啊，喺呢个环节咧，同大家 update 下股票市场嘅资讯之前咧，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4%。咁啊，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啦。咁啊，美光公司啊吓，刚刚写下公司咧历史上面最强嘅单季股价表现啦，并且咧市场认为咧呢一波嘅升浪咧有机会持续啊吓，咁啊越升越有啦。咁啊，至于咧话贴士少少同大家睇啦，其实隔晚美股咧几大指数咧都有得升嘅，即系齐齐受，因为半导体股咧继续向上啊，咁啊市场咧持续消化人工智能啊嘅投资前景啦，美伊嘅局势咧又开始降温啊，咁啊道指有得升啊，升136点啊吓，创咗历史新高去收盘嘅，咁啊至于咧标普五百指数咧升58点啦，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升接近400点嘅，咁啊港股嘅 ADR 同样受到拉升。带住大盘上升的主力都是一些半导体的股份，包括 NVIDIA 上升 2.63%,AMD 升 7.7%,Intel 也都净升 6%, 非常之厉害。最后角度看看港股，港股昨天以为可以迎接住外围市况升浪，可以企稳在23,000，但是都系做唔到啊，咁啊盘中要跌啦，跌145点嘅，咁啊受惠咧呢个 AI 热潮啦，讲紧咧就系日本股市咧就上半年啊升咗39%，南韩股市咧就升足咧100%以上，系升咗101% 啊吓，整个南韩股市上半年啊，哇一倍嘅利润喺当中啊。咁至于恒指琴日要跌啦，跌145点嘅，收报咧22,881点啊，主板成交金额咧都过3000嘅。咁啊，睇翻咧上半年嚟讲啦，有咩股份系相对做得好啲咧？恒指咧上半年嘅赢家咧，同样系受惠 AI 概念嘅联想集团啊，992咁啊，期内咧抽升咗1.5倍啊吓，系最好表现嘅恒指成分股。咁至于咧药明康德啦，同埋咧创科实业咧都系咧位列第二同埋第三位啊！过往咧恒指占比最多嘅一啲股份，包括小米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全部冇影啊，支持住恒指上半年咧就系头先阿 O 讲或者提及过嗰三只股份啦。最核突咧就反而有份啦吓，就系小米集团啦吓。咁啊，港股啊，即系喺恒指入边咧跌得最丑怪嘅咧，就系小米集团啊，表现最差，跌咗44.9%，单单是上半年啦。咁啊，随住金价回吐，咁啊，老铺黄金都要跌44%啦。由年头到依家嚟讲，咁啊，旅游都系，咁啊，内地方面咧整治一啲旅游平台，所以携程咧都跌足43.8%啊，系表现第三差嘅呢个蓝筹股，即系恒指成分股啦。咁大家又可以多去观察啦，港股方面嘅走势会系点啦。咁当然啦，即系迎来港股下半年咧，其实啊，短期入边都有一啲修复嘅窗口噶，但系咧，要等啦，内地方面啊，嗰个稳定增长嘅政策咧，逐步兑现啦，同埋环球嘅加息预期降温，以及咧进一步确定咧 AI 企业嘅业绩咧唔系泡沫咧，咁大家先可以咧，即系叫做对于整个股票市场投入最大最大嘅信心咯。咁啊，有财经分析就认为啦，大模型咧系最具增长潜力嘅 AI 赛道嚟嘅。其中咧一啲二级市场嘅商业化咧，都可以啊，从住技术咧变到化验认证之后咧，有望成为最直接同埋最稀缺嘅一啲上市资产。咁究竟实情系咪咁样咧？咁啊，讲到上市啊，依家亦都有咧16只新股咧，现在正招股嘅。咁睇翻咧，其实

以香港嚟计啦，上半年啦吓，支撑住港股咧，就系、是、靠呢三个英文字母叫 IPO 啊吓。单单琴日咧有九只嘅新股咧启动招股啦，咁啊入边咧个集资额度咧都相当具规模嘅。咁啊，究竟嚟紧啊，仲有啲乜嘢嘅集团啦，或者巨企啦，有机会咧嚟到香港啊嗰度上市咧？咁啊，大家又可以拭目以待。咁寄望啦，即系。接住落嚟嘅下半年2026年咧，港股方面咧，当一当自强，做翻好少少，跟翻整个亚洲区内股市嘅气氛先啦，承接翻嘅气氛，跟住就企稳喺两万三，跟住两万五之后上翻26000啊，起码可以 break even 啊，即系平一平手先啦。究竟做唔做到，可唔可以追一追落后咧？大家就可以多去了解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0: 嗯，甜晒啦，啲华仔 fans 今朝下杯奶茶唔使落糖啦。刘德华嘅《爱你一万年》，
1: 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0: 嗯，咁啊，讲下一啲啦，七一嘅优惠啦，咁啊，
2: 好多啊，
0: 系
2: 多到一个点啊，
3: 系
2: 点解咧？我哋头先系讲过好多嘅，搭车优惠啦，讲过有好多唔同嘅公共嘅设施免费开放，包括博物馆啦。
3: 系
2: 呢、這个时候咧，就讲下嘢食啦。
3: 好啊，即系嘢食方面咧，真系最开心噶啦，系咪？一讲饮食，原来今日七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嗱，首先讲下朝头早先啦，朝头早大家都会喜欢饮下咖啡咁样噶嘛，系咪？
2: 嗯，
3: 咁原来有一啲便利店啦，有啲便利店咧系会一连三日全线嘅咖啡咧系$11嘅啫，
2: 冷
3: 热同价，非常之好。朝头早又饮翻杯咖啡，
0: 几好啊！我好中意啊，系啊！朝头早咧，如果一至五翻工嗰杯咖啡咧，同礼拜六日或者假期饮嗰杯咖啡咧。啲味道系唔一样噶，
2: 冇错啊。
3: 不过咧，我又真系喺翻工同放假嘅时候选择嘅咖啡有啲唔同噶、
2: 嗯。
3: 譬如喺朝头早，譬如我哋翻工翻晨光啊、
2: 嗯，
3: 我会饮斋啡多啲。
2: 咁、嗯、
3: 但系放假咧，我会想饮翻啲奶啡嘅。
0: 系
3: 系，咁我觉得好似放松啲咁样。
0: 总之成个感觉就不一样啦。因为朝头早如果翻工翻学嗰杯咖啡咧，就系话俾你听你要爱嚟提神嘅。
3: 系，
0: 但系咧礼拜六日啊或者假期饮嗰杯咖啡咧。是提你咩呢？提你放松嘅、
3: 啊，
0: 享受生活嘅、
2: 嗯，
0: 活在当下，你会磨豆嘅，啊，会慢慢喺攞嗰啲手手冲咖啡，攞嗰个嘢我嚟滴漏式咁样滴下滴下，跟、住每一啖都弥足珍贵咁样啊，
3: 几好啊！奶啡又可以欣赏下个奶花，
0: 冇错冇错，几好。
3: 啊、除咗咖啡之外咧，其实如果你话啊今晚咧去享用下个冬瓜盅都几好，消下暑。冬瓜盅原来咧都系好抵嘅。$70个双人套餐嚟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如果你两个人嘅话，小口子咁样咧，去食冬瓜盅消下暑都唔错啊吓。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餐厅咧，都系今日堂食嘅话，全单$71。咁、除此之外咧，其实都会见到啊，今日放假，可能一家大细咧都会喜欢去饮下茶咁样啦。见到有几间嘅酒楼咧，佢哋都有唔同嘅优惠嘅，有一啲指定嘅点心咧，只系$7啫，咁啊系啦，咁我见到其实嗰啲点心都吸引噶，譬如有南乳炆猪手啦，跟住又有皮蛋瘦肉粥啦，又有蒸凤爪啊等等啦。
0: 哇，逐啲逐啲讲，等等先，有乜嘢系
2: $7？
0: 等啊 ，uncle 开始攞个点心纸出嚟啊，姐姐俾个点心纸，
3: 马拉糕啱唔啱？啱、
0: 哦，几好几好几好。
3: 跟住肠粉啱唔啱？
0: 肠粉咩肠啫？
3: 佢喺呢度写住系葱花肠，
0: 系、啊、都可以、哦、都可以清淡啲，
3: 清淡啲
0: 好讲究噶嘛，我哋食肠粉啊，广东人嚟啊嘛。
3: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有唔同嘅酒楼啊，有嗰啲嘅鲍鱼烧卖嗰啲咧，都可以有$7嘅优惠。
0: 嗰、哦、啲、哦、我就麻麻地啦，鲍鱼烧卖
3: 系咩？
0: 又系嗰啲咯，烧卖烧卖啦，咪烧卖就烧卖啦。你俾啲猪肉我咪得咯，做咩要有鲍鱼啫？好似乜都有鲍鱼，鲍鱼肠粉、鲍鱼烧卖、鲍鱼虾饺、鲍鱼粽、鲍鱼酥，所有嘢都有鲍鱼。
3: 系几细粒咧，都系要指明话一定有噶啦。
0: 你得唔得嘅？其实所有嘢都有鲍鱼。
3: 有阵时候我会想食翻啲以前细个点心食嘅味道咯，咁就真系唔需要成日都要有啲好昂贵嘅叫做食材喺度。
0: 当然啦，我哋都知道依家鲍鱼都唔系话好昂贵。讲真，你喺街市买啲大连包咁样，都系有限钱，可能$10-20只咁样。咁即系一定唔系好似我哋成长年代嗰啲，哇！即系吉品包啊、九头鲍鱼啊嗰啲，即系唔系讲紧嗰啲鲍鱼系。但系究竟系咪需要每一样食物嘅品种都要加鲍鱼、
3: 嗯？
0: 我有听过有啲朋友咧，即系我哋细个未食叉烧包，你有食过啦，酒楼菜肉包有食过啦。跟住咸包就係雞包啦，係咪先？大包啦，或者叫做我聽過鲍鱼包咯、
3: 哦。
0: 我想請問鲍鱼包。

0: 包个好食喺边度？你食个包就软淋淋，你咬落去嗰鲍鱼其实都蒸到硬咗啦。咁跟住系入边有啲包汁咁样流出嚟。咁但系咪需要做鲍鱼包啫？即系我喺度谂紧，所有嘢都要有鲍鱼。是好事定唔好事？即系我纯粹我自己啫吓，嗯系啊，
1: 即系会硬胃啊嘛，唔好食咁多，健康好啲啊。
2: 听好多呢一句又话硬胃啊，但系如果你系觉得你喺食材方面有选择嘅话，咁可能比较安全嘅做法咧，就未必去一啲冇乜揀嘅地方，可能食個自助餐咧、
0: 哦，
2: 你就會再容易啲，係嘛？或者可能直間喂幾個人，一個中意食鮑魚，一個唔中意食嘅，咁點算咧？食下自助餐咧、哦，有部分嘅酒店自助餐咧，尤其是如果有長者同你一齊食嘅話，係低至五折嘅，仲、
0: 哦、
2: 要唔止係今日，係成個月份都係。
0: 嗱、啊，記住啊，要成個月都有孝心啊，
2: 係啊，
0: 唔好就係七月一號帶住啲長者去，
2: 係啊，
0: 你去邊啊？我想去食自助餐啊，咁樣。食多几餐啊吓，
2: 又或者咧，头先讲过系港岛区噶啦。咁、如果你去到九龙区嘅话咧，就近住尖东嗰边都有其中一间嘅酒店咧，佢都有个期间限定嘅优惠嘅，就系、是、今日咧六十岁或以上嘅长者朋友去到帮衬佢哋食自助餐六五折。咁所以如果你同家人一齐去嘅话咧，咁、都可以多一个选择吓。
1: 系啦，咁如果你话啊，我想买嘢，即系买送翻屋企煮咧，街市都有优惠啊！街市咧都几特别嘅，有几个嘅食环署嘅街市咧有。不同的优惠，你买满了一个指定的金额，除了有一些免费的礼物送给你，记得叫他会有时叫你有某部分街市就说去指定的地方去打卡的话，有些祝贺的字句打完卡，我就即刻可以有一份礼物送给你，甚至乎有很多不同的即优惠，就是货你去买东西的时候都可以享用得到。我觉得买食材这些一定去街市的啦。
0: 要啊，几趣致哦，在街市哪个位置打卡呢？是不是在鱼档那里打个卡啦，攞条玩鱼，攞条玩鱼出嚟啊！
2: 平时搭批波冲嘅啫，咁今日我可以送啲咩礼物俾你咧？
0: 送啲鲮鱼球俾你啦，搭啲
1: 系，又或者嗰啲祝福字句真系摆喺唔同摊档嘅中间咁样，咁你咪就捐窿捐啊，去认识下我哋嘅街市。除咗喺街市有优惠咧，其实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本地鱼菜直送嘅网店啦、手机应用程式啦，又或者实体店咧，都可以喺今日至到七月七号有七一折嘅优惠噶。
0: 咁都幾好啊！無論咧係頭先嘉明同埋 Vicky 都講咗，你出街食飯咁又有好多優惠，你出去飲個茶咁樣，即係食碟腸粉都係可能七個一咁樣。咁啊，與此同時，最後 Vicky 講話，即係本地魚菜直送，其實啊，有啲朋友仔可能啊，長者唔想出街喎，咁啊喺屋企煮，咁啊即係做孝順仔孝順女，咪買條魚咁樣，或者直送到去爹哋媽咪屋企，咁啊即係自己啊落廚咁樣蒸條魚。俾爹哋媽咪食，咁其實我都覺得係幾好嘅一個享受天倫之樂嘅方法嚟㗎。

0: 早晨七一假期日啊，咁带嚟呢首作品啦，林家谦嘅小时候，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就再高一两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吓。依家咧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2%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朝早八点举行，出席嘅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同埋社会贤达同制服团队成员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而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为会展举行。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博。69岁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人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点35分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是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人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2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射远柱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1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日要做呢件事呢，大有大做，细有细做。回顾一下在你生命当中曾经经历过，分享一下你觉得在香港一件最难忘的事是什么事呢？嘉明先啦，我都很有幸有很多都真的非常之难忘的经历，都是为到自己作为香港人是认真骄傲的。譬如说有些大电影他们来香港选择了香港做他们的世界上演第一次的一个红地毯。当年就是2014年有一套会识得变样的金刚呢。
1: Transformer 现在都讲了。
0: 是不是因为都没了那个系列了？
1: 首先 Michael Bay 都不会再拍了，是不是？
0: 理论上拍 Billie Eilish 的演唱会嘛。
1: 哦，是啦。米高比尔导演啊。
0: 是啊，米高比尔导演啦。咁佢除咗话即係佢嘅动作片好出名之外啦，咁但係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就係呢当年係追呢一套电影嘅。咁尤其是去到呢一集嘅时候呢，都开始有啲唔同嘅冲出美国嘅意味喺入面啦。咁包括咗係呢一套戏呢 Age of Extinction 嗰一部呢，佢有部分嘅取景真係係香港攞景嘅。咁所以虽然佢个故事大纲就话佢到中国唔同嘅地方啦，一阵又去下四川啊，咁但系间唔中又摄下香港景啦。咁但系呢一套戏咧，最终就系选择咗喺香港文化中心对出望住维港景咧，就做咗佢哋嘅世界首映。咁当其时都真系由佢嘅电影导演啦，佢一众嘅前线演员啦，甚至乎嗰啲粉丝咧，都真系世界各地嚟到香港去到睇呢一部嘅电影。因为佢套戏有个好领袖级嘅机械人噶嘛，咁都真系做咗一个一比一嘅版本咧，就冻咗喺维港嘅前面。咁所以成件事又加埋做埋世界直播咧，都感觉上系好为到香港可以有呢一次嘅机会好骄傲嘅。咁同埋佢当年因为除咗话有呢个红地毯之外咧，咁当然大家要睇戏嘅就睇戏啦。咁跟住咧佢仲有一个嘅少少嘅演唱会，就喺海港附近嗰个商场上边嘅停车场咧，就做咗 Imagine Dragons， 因为当年嗰首嘅主题歌系佢哋唱嘅，就做咗一个小型嘅演唱会添。咁所以成个组合系令到嗰件事系好世界性啦。用香港的背景，用我们最著名的维港景做那个中心点的背景，是嘉明非常之有幸能够经历过这件事的。
1: 其实很正的，我觉得香港真的很多好东西啦，或者即由刚才七点零钟我们开始讲，哇，香港的丁丁又很正，香港的西多士又很正，菠萝油

0: 个资料显示，香港拥有超过550座高度超过150米的摩天大厦，数量是位于全球首位的，远超纽约和杜拜。杜拜我又去过，纽约又去过，我即时觉得是有时你去到当地，它真的有个哈利法塔是最高的这样。咁但係其他呢就係香港就係最高㗎，即係除咗你最高嗰棟係高過我哋之外，但係如果宏觀或者密集咁去計，我哋係高過晒佢哋喎。咁我覺得其實即係香港真係有陣時你喺高處，譬如無論你喺山頂或者喺飛鵝山或者喺一個大帽山，即係有啲朋友駕駛朋友都會上到有陣時上去啲高嘅地方唞下氣，你睇下個夜景啦。
1: 係
0: 啊，香港真係好靚、好浪漫啊，好五光十色嘅一個城市咯，真
1: 係。係咁，如果係 Vicky 嘅話咧，我覺得最難忘咧就係喺我讀書時期參加咗一個暑期活動。咁呢個暑期活動係一個。为期在夏天呢有五日的。五日里面呢我们就要做很多在香港里面做很多不同的义工活动啦，去清洁沙滩啊，有很多不同可能执下纸皮啊，帮婆婆推下车仔啊。而其中最难忘的一日呢就是有一晚呢我们是要在尖沙咀海旁要找一个空位呢来到去睡觉的。即是夜晚在那里睡觉。那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不同的，即是除了是你平时在自己张床起身到在条街瞓醒嗰一下，系俾个阳光自然嘅光就叫醒你，然后咧又开始有啲车声啊，又有啲雀仔声啊，然后你醒嘅时候喺条街度嗰个感觉系好唔同嘅，好似同我哋呢个城市个连结好密啊。
0: 系啊，我都觉得系。
1: 系啦，咁呢啲就系以前读书时期一啲好珍贵嘅回忆。
0: 讲到城市好密咧，唔系讲紧香港居住环境好密，系即系香港点对点去一个地方咧，好近啊。好多外国嘅朋友中意旅居喺香港，特别系做嘢嘅时候啊，即系喜欢咗香港，甚或乎会往后即系入埋我哋即系做埋香港人。一个好主要嘅原因话，佢哋好中意海滩啊。佢发现咧，香港去海滩咧，最中环嘅中心点去一个海滩咧，讲紧咧，如果唔塞车咧。20分钟你就到
2: 了。
0: 是啊。是啊，因为你讲緊铜锣湾你上到去那个香港仔隧道。你一出行好短时间你又已经到深水湾㗎啦，其实。即係你话喂深水湾细啲喎，去埋浅水咁样，咁即係又都系多讲緊车程差三四分钟过多两个回旋处，跟住垂返落去就系浅水湾。咁譬如你住九龙呢一边嘅，咁你揀去丁九嗰边嗰个海滩又系好近，几近荃湾。即系丁九去荃湾，我估如果开车十分钟吧，系嘛？咁嗰度你讲紧荃湾都好中心嘅地方啦，喺九龙嚟讲咁样，咁你又开车去到，咁又系十分钟，即系好容易就见到海，好容易就见到海滩，即系好容易就可以除衫攞条泳裤落去游水，即系好随手可得啊！喺一个咁现代化嘅城市入边发生呢件事，佢哋觉得好梦幻噶。
1: 所以香港系福地嚟噶。
0: 系有啲朋友，譬如你住喺澳洲，澳洲都好多靓嘅海滩，好多湖泊咁样，咁但系佢哋真系可能要揸个几钟头车先去到个海边。去到个湖边咁样，系咪？即系呢个都系我哋得天独厚有一啲嘅条件咯。
2: 甚至乎有啲朋友觉得咧，最神奇嗰样嘢话，除咗我哋好快去到海滩之外咧，好快又可以行埋山。
1: 系啊，
2: 咁所以要山有山，要水有水，真系非常之好嘅发福地。
0: 系啊，咁希望我哋都继续啊，繁荣啊，安定咁去继续进步落去啊。系噶，香港真系好多世日啊！嚟緊有亚运会啦，咁希望香港运动员都带嚟更多更多嘅世日，带嚟 MC 张天赋世日呢首作品。

0: 明够钟上堂啦！
1: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0: 家长考牌学堂。
1: 七月一号嚟到新一个月份嘅家长考牌学堂，揾嚟两位新嘅嘉宾，分别有嚟自香港基督教服务署观塘乐天会服务主任 Adrian，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同时之间有破格隐蔽青年生涯发展服务社工友阿 Kit，Hello， 早晨啊
3: ，Hello， 早晨，
1: 欢迎你哋公众假期都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同各位嘅家长俾啲 tips。嗱，首先咧讲翻，其实之前都有睇过你哋嘅研究报告啦，咁就讲出有啲嘅隐性疏离嘅问题，不如交俾 Adrian 同我哋讲下乜嘢叫做隐性疏离，好嘛？
2: 好啊，好啊，唔知大家咧，其實都有冇曾經喺讀書嘅階段咧，身邊有一啲同學，你哋都覺得好似唔好覺得佢哋嘅存在咁樣，有啲似隱形咁樣，係啦，即係讀書未必係成績好好啦，又或者特別差啦，行為上面咧都唔會特別有老師啊或者同學嘅關注啊，因為唔會特別搞事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好似隱咗形咁樣啦。咁我哋正正咧團隊，因為咧就係一直以嚟咧都係服務緊一啲咧係隱蔽咗喺屋企，已經冇讀書冇工作嘅一班年輕人。咁所以咧，我哋团队就谂啦，究竟有冇办法可以及早咧，能够做到一啲嘅介入，可以帮到一班学生，佢哋喺未跌入咗去隐蔽状态之前咧，就已经可以帮到佢哋，避免咗咧一啲风险嘅因素咧，系慢慢累积啊，令到佢哋跌入咗去隐蔽。咁所以咧，我哋嘅团队咧就喺今年嘅二至三月咧，就为1938位嘅中一至中五嘅学生咧，佢哋进行咗一个嘅调查。咁个调查咧就系香港中学生学生校园生活连结嘅一个调查嚟嘅，咁我哋咧就喺中间咧发现咗咧，都几 alarming 嘅，就系有 8.4% 嘅学生咧，佢哋咧跌入咗呢个高风险嘅隐性疏离。咁系啦，乜嘢系隐性疏离咧？其实就正正就系头先我分享过嘅一啲好似隐形嘅学生咁。咁佢哋咧其实就系仍然系翻紧学嘅，咁但系咧就好似咧慢慢咧喺佢哋情绪啦，喺佢哋同嘅参与度啦，同埋同校园嘅连结咧，慢慢咧就松脱咗。佢哋冇行为问题嘅，咁但係呢就係逐啲呢，佢哋呢喺个对上学啊去学嘢啊嘅嗰种动机呢，同埋对校园嘅归属感呢，都越嚟越弱。其实隐性疏离本身呢都係一个喺绝学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警号嚟嘅。咁如果呢当佢哋再加埋呢係屋企有一啲问题出现，又或者呢係情绪呢受到困扰话呢，咁就好大机会呢跌入咗落去到即係停学啊，甚至乎呢去到隐蔽咁样。
1: 咁我又想追一问一下啦，譬如话我哋以前印象中嘅就系唔做唔错嗰批咯，即系总之我又唔系犯大错啦，我又唔系最顶尖嗰一批，我就喺中游位置，好似咧老师又唔系好叫我某名啦，跟住家长又唔使特别嘅俾啲老师 call 翻学校见家长咁样，咁似乎好安全好稳阵，点解反而会危险呢？
2: 系啊，其实咧，中中挺挺啊，中游啊嗰啲咧，其实唔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啦，即系有啲同学都享受咧，系唔好俾人见到啊，唔好特别关注我咁样。咁但系咧，我哋个研究发现咧，就担心其实原来都有五大项嘅一啲因素咧，系会导致到咧呢一班中中挺挺嘅年轻人咧，其实佢哋最后系会跌入咗咧系绝学或者去到隐蔽。咁一啲因素就譬如可能佢哋喺校园里边咧曾经遭受过欺凌啦，系啦，即系唔系一定系一啲暴力嘅欺凌，可能系一啲言语上面啊，被排挤啊，孤立啊咁样，咁呢啲因素咧，其实都会令到个年青人咧，慢慢咧系唔想再同其他人去接触啊，系啦，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因素啦，咁而另外 SEN 啦，即系特殊教育需要嘅一啲同学仔啦，咁佢哋喺同人嘅建立关系上面咧，都会遇到一啲困难，系啦，咁仲有嘅咧就系情绪困扰啦，同埋屋企，仲有系同学之间对个年青人之间嘅一啲即系support 啊，对佢哋嘅一啲联系支援啊，咁呢啲五个因素咧都会导致到个年青人咧，其实系中中挺挺，但系如果咧加埋依五大因素咧，就会导致到佢哋咧系慢慢选择咧，我都系唔想再翻学啦咁样。咁我哋关注嘅其实并唔系即系佢哋静啲啊、I 啲啊，个人冇问题嘅。咁但系咧最大嘅影响咧就系个年青人佢会觉得自己咧失去咗学习嘅动机，同埋咧唔想再同人接触。咁依个系我哋系最关注
1: 嘅
2: 咯。
1: 系嗱，如果真系可能各位听住嘅家长听到，觉得可能有机会我屋企嗰一位都系，咁有啲咩办法可以去介入呢？
2: 系其实咧，好多时咧，家长咧都系太爱锡仔女啦。如果当咧发现到咧仔女咧系 即越嚟越靜啊，或者咧係唔翻學啊咁樣咧，好多時第一時間咧就係、點解你唔翻學？係
1: 咁問咯，
2: 係啦，不如你出多啲聲啦，積極啲啦，主動啲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嘅前線經驗咧，就發現咧咁樣只係會破壞緊咧親子之間嘅關係，甚至乎推到仔女咧係會越行越遠。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咧，其實係父母咧可以先咧。嘗試自己靜落嚟，係啦，穩住咗自己先，係啦，關心一下仔女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啊？會唔會學校裏面其實有啲咩開心經驗或者唔開心嘅經驗都可以分享下咁嘅。咁如果有嗰個關係嘅基礎底下咧，我哋先至可以再慢慢咧去 explore 去了解多啲，究竟仔女係有啲有冇啲咩方法，我哋可以一齊去面對嘅。譬如我哋有個經驗就係、有啲年青人佢哋係曾經係被欺凌嘅，咁佢哋好擔心嘅，翻學校time 其實唔知道自己可以去邊，係啦，同學就一堆堆咁樣食飯，但係自己咧就一個人，係啦，冇任何朋友。咁慢慢即係一個鐘嘅時間，其實佢可能兩個字已經食完飯啦。咁仲有嗰大段時間可以點樣自處咧？咁樣咁我哋就會教家長咧啊，其實係咪都可以同仔女傾下？剩余落嚟嘅時間可以做啲咩呢？譬如學啊，會唔會都可以攞本簿出嚟畫下畫啊？或者咧係有冇一啲同學，其實你都覺得啊，可能都可以做下 friend 嘅喎，係啦，或者已經有啲朋友咧，有啲同學咧已經埋過嚟去示意咧，想同你係示好，想同你 make friend 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因為我哋太靜啊嘛，咁就拒絕咗。咁可唔可以試下喺呢啲位度咧都可以開放自己，能夠去同一啲嘅同學？potential 有機會成為朋友嘅同學都可以建立關係咧，咁呢啲咁樣嘅細微嘅即係切入點咧，咁就可以幫到咧仔女咧係可以再去重新咧去思考翻啊，其實嗰段時間都唔係咁恐怖嘅啫，個食飯時間其實你食飯都兩個字啦，如果再食慢啲話咧，其實可能都影響根本嗰個時間就好快脆過咗啦。
1: 係嗱 ，Adrian 有好多前線嘅經驗咧，都想請教下你，尤其是係為各位嘅家長去諗下有啲咩方法，譬如話如果本身自己小朋友已經比較靜噶啦，平时

0: 都唔系特别多嘢同爹哋妈咪倾啊，有啲咩嘅好问题家长可以问嘅咧？
1: 系，其实真系可以好多问题问嘅。系啦，即系譬如可能系食饭咁样，咁我哋都可以去唔好讲一啲学业上面嘅嘢先啦。通常一讲学业咧就伤感情噶啦。系啦，做成功未啊？翻学有冇即系成绩点啊？咁样咁好多时咧，我哋过分咧集中咗喺成绩嗰方面，咁反而咧我哋就遗忘咗咧，其实可以咧系关心下仔女去。今日翻学个经验系点啊？今日翻学开唔开心啊？喺学校嗰度，今日同啊边个同学佢哋嗰个相处系点啊？或者咧系今日喺翻学嗰阵有啲咩开心嘅经验啊？咁样咁由一啲咧正面啲嘅一啲元素嗰度咧去关心翻仔女咧，咁就都容易啲系打开翻话题啦。甚至乎其实可以倾下咧系学生即系仔女佢哋喺学校里边有冇参加啲乜嘢活动？咁因为我哋研究报告里边咧，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发现咧就系、是。課外活動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保護因素嚟嘅。係啦係啦，即係越參加活動係越少的話咧，咁咧佢嘅風險就會越高。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真係鼓勵一下咧，我哋嘅仔女咧，佢哋參加多啲課外活動。係啦，亦都咧作為父母咧，其實我哋都要第一線諗下，我有冇過分催谷到一啲成績？係因為好多時我哋而家學生咧，佢哋翻學。一放學之後咧就係補習
0: 啊，
1: 再唔係咧就翻到屋企咧都要做功課，做到夜一夜，係啦。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唔係淨係學生或者老師造成嘅。咁家長咧，我哋過分有陣時都係就住個大社會嘅環境咧，大家都係好覺得係要成績係擺第一嘅。咁所以咧就過分地係擺咗喺成績度啦。咁變相咧，其實參加課外活動嘅機會咧就會好少咯。
0: 我都聽過有啲家長咧，無論係咩年紀都好，可能未去到青少年階段嘅，即係講緊小學生咧，都已經話考試啊，連續兩個禮拜唔出街噶啦。咁都真係可能令到小朋友自己覺得啊，原來一考試就會咁恐怖㗎咁。咁同埋咧，我都有一個少少嘅。心得滞啦，我就发觉咧，好似头先 Adrian 话斋，去到倾佢喺学校入边同啲咩人玩啊，或者同边几个朋友熟嘅时候咧，做家长要好记得呢啲名字，因为如果你下一次倾偈，你可以讲得出嗰个人名嘅话咧，咁佢又会觉得，咦，系我哋真系有听嘅。就算当其时嗰下个关系好定系唔好都好啦，但起码，咦，原来你记得嘅，咁佢都有愿意多一程，可以下一次再同你分享多啲咯。多谢晒 Adrian 嘅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繼續翻嚟晨光第一線。
0: 係啊，我哋呢個時候咧，想講下更加多咧，除咗話係一啲家長嘅心得之外咧，講下啲學生嘅成績啊。
4: 好、哦，
0: 頭先好似 Adrian 話齋，我哋就唔好淨係講佢讀書嘅成績，講下佢其他啲興趣有啲咩成就啊。嗱，因為咧前嗰排咧做咗個創科展啊，都相當之多人去參與呢一件事啊，過60,000人次入場，就係見證好多唔同嘅學生佢哋創作嘅靈感啊，都好厲害。因為今次嘅呢一件盛事咧，其實喺會展舉行啦，當其時第五屆嘅香港創科展，其中一個重點項目咧，就係睇翻咁多位嘅中小學生，佢哋有啲咩嘅新嘅 idea 可以成為創科方面一啲新嘅點子嘅。咁其中包括咗累積咗係以超過400間嘅本地學校啦，近9,000名嘅小四至中六嘅師生去到參與，超過2,200份嘅創意發明作品。咁究竟有啲邊啲嘅同學仔值得一提咧？包括咗有小學組嘅金獎咧，就係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奪得嘅，佢哋叫街拍路路通。一听咧，我谂好多揸车嘅朋友都想知道，咦，小学生帮到我揾泊位，
5: 佢识唔识泊车先？
0: 系啊，点解佢有？系咪佢哋自己都有留意到街边有标位呢样嘢啊？系咪都想知道究竟边一啲嘅地方、边条街有咪标位啊？
5: 哦、一定系爸爸妈妈有揸车啦，
0: 或者佢自己本身佢个观察力非常之强啊！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都系获奖嘅作品啦、啊。咁而初中组嘅金奖咧就拔萃女书院嘅，咁佢哋就一个叫做显出无数可能揸。出绿色生活，那个蚬就系海入边见到嗰啲蚬啊！
6: 吓、真系噶，
0: 系啊，
6: 哇，好得意喎！
0: 系啦，点样用佢哋嚟到令到无数系做到系可能嘅咧？其实我都之前见过佢哋呢间学校咧，好中意做一啲环保嘅嘢嘅，由佢点去做个垃圾分类啊，去到今次有蚬咧，原来都可能为到绿色嘅生活咧有啲嘢贡献，咁都系有趣嘅一个嘅表现嚟嘅。咁啊，最后高中组咧就系由汉基国际学校夺得嘅，咁佢哋嗰个系自动栏杆消毒器，全部听到都好似好实用哦。 嗬、
5: 嗯啊，
0: 都系好似由日常生活当中启发到佢哋嘅灵感咁样样。咁譬如话头先讲到初中做个显咧，源自就系讲紧沙滩嘅一啲清洁活动。

0: 嘅時候，見到哇好多膠嘅垃圾啊，咁就留意到海洋嘅污染問題。咁於是乎咧就諗過點樣可以將鉛呢一樣嘢係優質嘅天然濾材嚟噶嘛？咁再加上咧，上次我哋講過咖啡渣咧，好有用嘅，成本又低啦，你儲埋已經有一堆噶啦嘛。咁就話將佢兩樣嘢結合，就成為主要嘅材料，就做咗一套咧微塑膠清除系統，有物理啦，有化學啦，有科技啦，有生物啦，全部夾埋一齊嘅處理方法，咁就可以將含有微塑膠嘅污染水體通過咖啡渣做嘅過濾咧，就可以做到保障海洋生物安全嘅小實驗。
1: 几犀利喎！
0: 系喎，咁呢个学生嘅成果啦，咁但系都有好多朋友会做一啲嘅投票，譬如话有啲嘅最受欢迎奖噶嘛。咁原来咧，香港真光中学佢有个山泥冇得倾，就攞咗咧最受欢迎大奖，系高中组个方面。
1: 发现啲学生咧，唔止喺个创科界别咧，好有
0: 谂
1: 法啦。改名
0: 系啊，
2: 系咧，
0: 好犀利哦！
2: 咁
0: 一
2: 听
0: 已
2: 经
0: 好似好抢耳啦，好有睇头咁样样。
1: 讲多次个名出嚟听啊！
0: 首先呢个系嘛，首先攞咗最受欢迎大奖，系啊，山泥冇得倾啊，好嘢！岭南中学嗰个咧就满咗而归，咁呢只龟咧就真系一只只嗰个龟，咁佢哋咧都系获得呢一个最受欢迎大奖，系初中组嘅。咁即系见得到，其实一班嘅学生朋友咧，当然有师生照顾啦，有可能家长。嘅支持之下咧，都由生活嘅观察所见所闻咧，引致到原来有好多可能创科界方面嘅新点子都系由佢哋发展
2: 嘅、
0: 哦。
2: 所以年青人嘅谂法咧，我哋有阵时都要俾多啲空间佢哋去自由发挥。好多时候咧，可能会我哋大人咧会局限咗啲框框俾佢哋。我哋点样俾佢喺有限嘅资源底下，都可以将佢嘅谂法实现出嚟咧，都好重要呢、這
1: 个。咁、大家又可以即系特别家长啦。其实我知道呢件都系家长界盛事嚟嘅，但系小朋友去参观一下，
0: 睇下
1: 其他哥哥姐姐几叻，你第时都要咁叻啊！咁样嗰啲咧都会讲呢一两句咁嘅说话嘅。
0: 跟住妈话我都得噶，你睇住我啦，
1: 好啊好啊，
0: 加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在朝早8点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在会展举行。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冧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在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是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整个地区的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是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和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

0: 項條款的落實，包括解凍伊朗被凍結資產的條款。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重头戏之一是昨晚的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他又说，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政府公布466人受勋同太平绅士委任名单，今年获颁金银和紫荆星章的人士比起去年少28人，三个人获大紫荆勋章，包括宏福院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经济学者兼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资深银行家兼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名单入面亦都有在大埔宏福院大火救援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浩获颁金英勇勋章。加许宇是提及他因为救火英勇殉职，執行任务期间遇上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生命危险救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六名警员在去年七月台风尾泊集港的时候，参与处理铜锣湾避风塘的船只火警，获颁同英勇勋章。有城巴司机在行车的时候被铁柱刺穿胸口，仍然忍痛安全停泊车辆，亦都是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另外有13名运动员获得嘉许，其中在全运会夺得3面金牌的单车运动员李思颖，以及夺得花剑团体金牌的剑击运动员蔡俊彦，是获颁授荣誉勋章。信报报道。
2: 商报报道，今年6月30日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透露截至到4月初，香港一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当前香港政治生态焕然一新，社会正气明显好转，特区治理得到系统性重塑。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国安家好的共识深入人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不断凝聚。商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海洋公园上个财政年度录得2億7500萬元的赤字，随着政府每年2億8000万资助今年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说，不排除部分计划是需要暂停推行。他说，随着政府资助届满，公园未来将会积极向商界和社会各界寻求赞助，以延续相关的工作。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在2019年决定会在今明两年向26个经由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租用政府土地的私人体育会收取市值1/3的地价。据了解，政府近日先后联络15个今年年底地契到期的私人体育会，要求他们缴付地价，金额由几千万至到过亿元不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说，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和15个私人体育会分别会面，解释地契续期申请的流程以及需要缴付地价的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

0: 今日香港喜迎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回归29年嘅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系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嘅最佳制度安排。当前国家15/55规划已经系扬帆起航，大湾区建设势能澎湃，相信喺中央嘅坚实支持下，香港一定能够把握时代机遇，以更加璀璨嘅风采迎接32立嘅历史时刻。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立足新起点，香港各界既要坚定信心，团结奋进，牢牢把握一国两制核心优势，同时更加要充分把握新阶段香港嘅使命任务，喺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嘅作为，主动应变，积极求变，先至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各界要有深刻的认识。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话，七一前夕正正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安全和发展得以平衡的话，香港就能够在稳定之中灵活创新。正如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所说，只要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信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所享有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越来越强，展望未来，香港必须把握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首份5年规划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而在一国两制新时代下开创香港新未来。商报时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多人都说我们成日保持笑容，秘诀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朋友。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好友，
1: 我们是
3: One Up，
1: 早晨。
4: 星期三嘅环节晨光好友又嚟啦，上星期邀请咗 One Up 同我哋倾偈啦，今个星期仍然有佢哋嘅欢迎啊，帮忙欢迎 Oscar。
1: Hello， 早晨，
2: 早晨各位。
4: 哇，你哋嘅声音都令到我朝头早嘅时候成个人都醒一醒，真系证明你哋都系有活力嘅美男子。上星期咧，你哋就带咗你哋嘅新歌俾我哋啦，就系、是、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啦，就系、是、话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呢首歌，唔单止咧就系、是、啊用轻松嘅旋律嚟到去俾大家觉得。有阵时我哋真系有啲嘢放唔低嘅，但系唔紧要，我哋可以将呢一啲成为我哋嘅回忆，唔一定谂翻过往咧系哭哭啼啼嘅，可以系淡淡然都 OK 嘅咁样，系咪？咁其实咧喺见到写 rap 嘅当中咧，都系阿邦自己亲自处理啦。其实你自己系咪都对文字好敏感嘅咧？
1: 我会中意写字咯，因为由以前一开始接触啲词开始咧，我就觉得嗰种雕啊琢嗰。

0: 种感觉好爽啊！即系有时你有一个概念，你唔知点样讲出嚟喺首歌度带出嚟，但系当经过你即系点样去换啲字眼啊，或者揾一啲韵脚啊，嗰一个过程其实系好舒服嘅。即系由中学可能你改一下啲歌仔啊，即系搞下笑咁样，到而家真系认真去写嘢嘅时候，就系嗰文字嘅魔力就喺呢度。
1: 咁所以你平时有冇写日记嘅习惯呢？
0: 我有记低啲嘢，系啦，即系我有个备忘录，系即系一路可能一有感觉嘅时候会打啲嘢落去，然之后当我要写词嘅时候，即系讲起忘记记得嘅时候，我真系会忘记嘅嗰一啲概念，咁我就喺嗰度揾翻出嚟，睇下有冇啲感觉系中嘅，跟住我就攞翻嚟写咯。
1: 咁所以你都中意睇书嘅，中唔中意啊？
0: 有睇书，但唔系特别中意，
1: 即系唔系特别话占好大部分时间啦。
0: 系啦系啦，
1: 因为喺书里面都可以学到好多唔同嘅词汇。
0: 冇错啊，系啊系啊，一开始中学就系咁样嚟咯，即系嗰啲积多啲词汇嘅方法。
1: Oscar 自己本身对于文字呢一样嘢有冇大嘅感觉噶？
2: 我自己觉得对文字嗰个触觉有啲差，因为我系属于嗰一种。我有好多意思想表达，但我好难用文字表达俾你听。
1: 你系图像记忆法嗰啲人，图画啊、美感方面噶。
2: 我系算系一个嗰啲故事类型，即系有一啲嘢咁样咯。但系我又唔算系图像，因为美感我自认又冇乜。
1: 系咩？我以为你会想讲话美感就经常嘅，日日自己照镜见到咁咯。
2: 即系好似我有阵时都几佩服佢嘅，即系佢可以将一样佢嘅感受。佢用一段文字嚟展述出嚟，但我自己就喺呢方面依家着手緊，因为我都好想试下写词嗰方面咧，因为我自己系偏多感受同故事嘅人嚟，因为我谂好多嘢嘅，但系就仲未可以用到文字操作到写出嚟咯。
1: 又或者词汇未咁丰富咯，系咪啊？即
2: 系
1: 有阵时词汇够丰富咧，听落去咧都会觉得首歌会升华咗。
2: Yes，
1: 系啊。咁你自己本身即系对于做幕前一样嘢，我哋经常都话要经营我哋嘅 social medias 噶嘛，我哋 po 张相，我哋都要谂写咩噶嘛。喺嗰啲时间，你会唔会又问下阿邦，即系请教下？定系你哋系用嗰啲 emoji 就 OK 噶啦，即系 po 嗰张相咧就俾几个心心 OK 啦咁样。
2: 我系成日都俾人闹呢样嘢噶，因为我系 post 嘅时候咧，我唔知 caption 写乜嘢咧，我一系就咁打个字，好似你咁啊，打个 emoji， 又或者我去 AI 度问呢张相应该衬啲乜嘢 caption。跟住，
1: 我冇谂过可以做呢样嘢，我下次试下问 AI 先 OK 喎。咁我哋讲翻首歌啊，首歌咧就系讲关于忘记啦，又或者记得嘅嘢啦。你哋自己本身系唔系一个好善忘，成日都唔记得嘢嘅人咧？
0: 我系绝对系偏向善忘嗰边嘅，
1: 所以你要
0: 系啦，所以我要有个 note 喺度，有个备忘录，唔知 number 几多咁样。即使是我哋表演歌词嘅时候咧，我都系经常性忘词嘅，即系就算我之前去韩国玩啲大比赛，跟住人哋个 judge 去到我面前，我都系去到第三句可能就已经唔记得咗。
1: 咁点算啊？
0: 所以系呢一个
1: 系公开表演点算？系啦，你写啲字落。
0: 呢个系一个通病，跟住咧就自此之后咧，我就自己嘅方法就系真系要靠 muscle memory。
1: 哦，嘴巴
0: 系啦，就
1: 系
0: 要死背难背咁样一直去到 up。咁順咗第一句之後，好自然就噴曬出嚟。
1: 係係，有陣時我都會用呢個方法嘅，呢個方法係幾 work 嘅。Oscar 咧，
2: 我係偏好嘅記憶力同埋喺記呢啲方面，即係我就算係可以講讀書時期嘅時候，我都係咁樣。就算係嗰啲中史啊、西史嗰啲，係淨係講背嘅啫嘛。係
1: 啊，背故事咯。係
2: 啊，
1: 因為你啱啱有講話你係故事的人啊嘛。
2: 跟住我就大概知道佢個結構，大概點樣發展，我就會淨係記住嗰個方向，我就自己會咁樣出曬嚟。
1: 我都係呢類人，我都係中意記故事。
2: 係啊，如果唔係你叫我真係咁樣背落去咁死背，我完全唔得噶。
1: 係阿邦啱啱就話啦，係易忘記嘢嘅人。而Oscar 咧就話只要有故事性咧就記得好好噶啦。咁你哋喺記感情方面咧，又係咪好牢牢記住一啲嘢嘅人噶？
2: 哇！呢、這個真係
1: 你哋記啲咩敏感啲？即係有啲人係記氣味啦，有啲人記回憶啦，有啲人記觸感啦。
2: 我係氣味加回憶。啱啱你咁样讲，触感就唔系话太大印象，
1: 系即系记唔记得咗拖佢只手咩感觉啦？
2: 会好少咯，
1: 做咩偷笑？
0: 拖自己只手 feel 啊！
2: 啱啱试咗啦，搵翻啦。
1: 系，所以如果去到某一个位置，闻到一种味，你就会即刻醒起嗰一个人。
2: 即系有阵时喺街度摸啦，就系飘一阵味，跟住就咦咁熟嘅一阵味。 就會有好多時候都會發生呢啲情況。

0: 方，同埋啲回憶方面就係、是、我會記好耐好耐，真係可能甚至乎係第一次拍拖好耐以前，可能十年前我都係會記得好多唔同嘅細節啊，唔同嘅嘢嘅。
1: 犀利喎，因為嗰啲有故事啊嘛，即係扣連翻你個人設就係、是、你係話有故事嘅嘢嘛，
0: 都
1: 係
0: 貫徹翻個概
1: 念。咁、但係你覺得係好定唔好咧？即係可以記咁耐嘢？
0: 哇！如果你能够好好咁样控制到自己嘅情绪咧，咁就好。但系如果你唔能够好好控制自己嘅情绪咧，咁就唔好。暂时嚟讲就唔系咁好。
1: 嗯，唔紧要嘅。你呢啲嘅回忆或者你记得咁仔细，你可以将来放喺你嘅歌曲里面，系、咪有故事啊嘛？咁阿邦咧，
2: 我谂
1: 记啲咩最敏感
2: 咧？系嗰啲地方 啊，其实。
1: 哦，即系你系去嗰啲人肉嗰啲 GPS 嚟嘅，系咪？
2: 即系可能我哋
1: 我想去广播道，你即刻话得，我带你，我知
3: 点样行啲路。
2: 系可能自己都揸车啦，咁其实每经过一啲我哋经常去嘅地方，可能本身成日去嘅地方，其实都会有啲感受喺度咯。系啊，可能嗰个地方其实平时唔去嘅，系嗰段感情，可能就系嗰间糖水铺好中意食，跟住就系经常性去嗰度，就会避免经过嗰啲街口啊，嗰啲地方啊，咁就费事有啲
1: 触景
2: 伤
1: 情。咁你系记嗰啲街名叻唔叻嘅咧？
2: 街名唔叻，可能点样去啊，或者佢大概喺咩位置就 OK 咯。
1: 嗯，即系前面条街转右再转左。
2: 系啦，可能三个路口其实第二个先啱嘅。
1: OK， 明白。到最尾啦，都想问一下你哋最记得你嘅拍档嘅一样好嘢系啲咩咧？值得喺我哋呢一个晨光里面去赞一赞对方啊，不如？
0: 我有呢个。
1: 系阿 Oscar 先，你最记得阿邦佢嘅叻猪嘢系咩？
0: 我好印象深刻嘅一样嘢就系我同佢第一次拍一个比较大型嘅广告，即系可能真系个片场有几十人，跟住又有好大嘅明星喺度，跟住之后我唔知佢系咪第一次啦，反正我就系第一次啦。
1: OK，
0: 跟住之后我就好紧张，好紧张，即系个人已经个状态唔喺度啦，即系净系，我阵间一定要记好啲表情啊、啲对白啊嗰啲，但系佢好轻松。即係佢就將我喺一個好緊張嘅狀態拉翻去輕鬆嘅狀態，呢一樣我係覺得，點解你好似有啲料喎？點解你唔驚嘅？
2: 見慣大場面，
0: 係啊，呢個感覺我幾深刻嘅。
1: 所以 One Up 都係互補不足咯，可以咁講係咪？
2: 如果 Oscar 嚟講，我覺得佢嘅情緒同埋外表嗰種管理好叻啊！即係佢可能已經做咗12個鐘嘢啦，其實大家真係攰嘅。跟住我係可能我直頭目無表情，甚至俾人可能覺得惡添㗎啦。但係佢仲可以笑笑口，好有禮貌咁，乜嘢都係噏曬頭啊，鞠躬啊，知道知道，
1: 好禮貌，
2: 係啦係啦，即係非常之有呢個專業精神啊！即係呢一個我就係我已經哇，我攰到咁咯，你仲可以咁精神嘅係咩事？跟住就即係因為佢咁精神，咁我就即刻又要提起翻個勁嚟咁嗰啲感覺咯。
1: 所以你哋係記得對方嘅優點，亦都係令到自己可以去進步喎。好啊，咁一連兩個星期多謝曬 Wonder 上嚟同我哋傾偈啦。咁希望你哋可以繼續學習對方嘅優點，好唔好啊？
2: 好，
1: 多謝 Yeah， 多謝 Wonder， 拜拜，
2: 拜拜。

0: 好，系时候呼吁电话啦，七月一号嘅假期啦，呼吁大家咧打个电话嚟1872388做咩啊？
1: 冇错，今日就系七月一号红假啊嘛，趁放假咧就应该打电话上嚟，同你嘅身边嘅另一半啦、屋企人啦，去同佢讲声多谢又好啦，我爱你都好啦。如果有生日嘅，可以有生日祝福啦，周年纪念咧亦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嘅。除咗今日系七月一号之外咧，农历咧系5月17嚟嘅。
0: 系啊，咁啊1872388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2: 现代足球龙门的大小到底是哪一个定？它大小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看回历史，在1863年原来订立了第一套龙门大小的准则。当时规定就阔8码，即是大概 7.32 米，高8尺 2.44 米。这个8:8的圆机至今已经沿用超过160年了。在整个的演变过程里面，曾经发生过不少有趣的争议的。例如开头的龙门不可以叫做龙门的，因为早期的足球门只有两条的柱，并没有横梁也都没有网的，只是要个波在两条柱之间就这样飞过去，无论它飞到多高好像都当它是入波的。这个导致裁判经常都要跟球员争论到底个波有没有在两条柱之间的内侧那里飞过。为了改善这个设计，一段的时期为了填补空中的漏洞，1866年球员曾经用过一条绷紧的绳或者是胶带将两条柱之间连在一起。当每逢有强力的射门射中这条绳或者胶带的时候，这个简陋的龙门都会产生剧烈的震动，其实都是一样很难判断到底有没有入波的。而木板的横梁要去到1875年的时间，由欧洲的足球俱乐部率先采用这个坚固的木制横梁，才终结了球门高度的混乱历史。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3: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3: 阿欧、
4: 小白、
3: Vicky、
4: Yenna，
3: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好啦，嚟到7月1号回归日嘅港台追踪31，要问一问阿祥，到底今日夜晚港台电视有啲咩节目啦？早晨阿祥。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早晨，7点半钟嘅时间，咁啊，梗系大家一齐支持回归啦。
6: 冇错啦，咁今日回归日啦嘛，咁所以呢，今晚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送俾大家一个特别节目，叫做《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呈现香港奋进启申请文艺晚会》啊。咁啊，呢一个文艺晚会咧就汇聚咗音乐、舞蹈、杂技、时装表演，甚至乎有机械人的精彩演出，
2: 咪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譬如春晚咁样，睇到嗰啲机械人啦，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啊，
6: 系
2: 有而家嗰啲机械人或者机器人啦，佢哋又识功夫啦，打关斗。今日夜晚到底有啲咩精彩嘅机械人睇咧？要喂，真系留意喎、
6: 啊。系咧，咁啊，所以大家咧，嗱呢个节目咧同大家现场直播嘅，如果大家想先到为快，睇下究竟嗰啲机械人啦，同埋我哋人啦、人类啦嗰啲。各界的红星怎样表演去到庆回归的话呢，今晚七点半一起留意啊。但是讲多一声不好意思，因为节目调动关系，今晚国剧730老家伙暂停播放一晚。追开剧的朋友，今晚先看这个文艺晚会，听晚继续追剧啦。
2: 好，另外九点半钟，平时我记得有医生与你，今天夜晚会不会有啊？
6: 继续送给大家医生与你，今晚九点半医生与你继续现场直播的。话说呢，即係今集呢同大家讲每个人都要留意嘅。讲下食嘅。咁香港人即係
2: 民以食为天。
6: 民以食为天啦，搵食搵食，个个鍾意食㗎嘛。香港乜嘢好嘢食都有。但原来呢好多时呢食物中毒呢係我哋好少会諗起嘅。即係好容易忽略嘅。俾返啲数字大家。咁根据卫生防护署，即係卫生防护中心嘅数字，單是2025年就食物中毒的個案就有129宗，當中牽涉到受影響的人數，即是食物中毒的人數600多700人。
2: 哇，
6: 咁都唔嘢少嘅喎。
2: 600多700人，即係其實你平均一日有2宗喎。
6: 係咧，咁仲要係呢個係報咗俾衛生防護中心嘅啫。
2: 係喎，
6: 有啲人可能肚痛，大家唔係好覺。
2: 喂，我肚痛我都冇特登報衛生防護中心啦。
6: 係咧，咁所以咧食物中毒嘅 case 咧比我哋想象中多。咁但係我哋好多時咧都唔知，即係其實食

0: 物中毒啊，有時食完肚痛係我嗰排狀態唔好啊，定係乜嘢啦？嗱，今晚醫生與你請嚟專科醫生教下大家咧，經常導致食物中毒嘅病原體有啲乜嘢種類，同埋佢哋通常依附住啲乜嘢食物出現嘅咧？係咪我哋喂嗰啲壽司擺耐咗就會有菌咧成咧？嗱，解答我哋好多迷思之外咧，教我哋好多小貼士，點樣去到咧？即係保護自己啊，慎防食物中毒嘅，咁啊減低呢個風險。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啦，特別係今日放假啦，大家可能去食好嘢啦，咁啊記得留意學多啲嘢。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現場直播，有乜嘢問題直接封煙問。
1: 哦，可以打電話上去添，冇錯，咁我都可以即係作為市民打電話上去，即係例如醬油蟹，咁我要點樣保鮮咧？呢啲醬油蟹即係都生生地噶嘛，係啦。咁仲有啲譬如咩而家呢排榴蓮季節啦。咩？我又聽過榴蓮加啤酒唔好一齊飲一齊食嘅，咁呢個算唔算食物中毒呢？啊、我又唔知添。
0: 咁啊，你可以打電話問下醫生。
1: 可以啊，可以啊，我係普通市民啊嚇。好啦，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線，嘉明、小白、阿歐、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3: 将近九点半啊，睇天气之前咧，可以讲下咁啊。身边好多朋友今日咧，七月一号咧都会出下海玩
4: 哦
3: ，Big Board 啊，
4: 你咁羡慕嘅你嘅眼神，
3: 系因为我睇到佢哋嘅 IG story 已经出发咗啦，
4: 已
3: 经出咗去啦，集结埋一齐，攞住嗰啲浮条啊，攞住啲水泡啊，
4: 做好防晒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开始咗啦，
3: 攞住嗰啲假天鹅嗰啲咧，吹气嗰啲白色嗰啲独角兽，
4: 系啊。
3: 即香港女仔咧，真係對呢啲獨角獸嘅水泡係情有獨鍾嘅。
4: 獨角獸啦、冬甩啦、披薩啦，
3: 係啊，
5: 乜嘢都西瓜都有。
3: 係啊，咁啊，即係最緊要大家玩得安全、玩得開心啊！頭先嘉明提咗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今日都係啊，部分時間繼續會有陽光嘅，30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咧82%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4年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4个必须和4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驳，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无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点35分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系跟进调查案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

0: 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共

0: 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

2024年凭住具有十亿点击嘅 Stargazing 专辑 ，Miles Smith 终于回归。今夏天除咗会为 Ed Sheeran 做暖场嘉宾之外，更加会有佢自己嘅巡回演唱会，带嚟全新作品《Heaven》。

0: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5: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4: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5: 星期五晚10点，
4: 港台电视31。

0: 提下講你講講下今日嘅天氣先啦，實在係好緊張啊！點解咧？因為今日好多朋友都係趁住呢一個難得嘅公眾假期咧，一齊慶祝香港 SAR 29歲生日快樂。
1: 啊，頭先睇報章摘要咧，都睇到話嚇咁啊，迎嚟咧下年就係香港回歸啦，32年立啦，咁啊，絕對係值得高興嘅。今日。其实成个晨光第一线讲咗好多唔同嘅七一搭车啊、飲食嘅一啲优惠啊，或者睇展览边度唔使钱啊。其实说穿了咧，就系我真心觉得香港真系会好好嘅。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好享受喺香港嘅气氛入边啦。
0: 系啊，如果今日你都系决定喺香港留港消费啦，享受呢日嘅假期嘅话咧，都可以留意翻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系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添，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去到礼拜五咧，风势会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咁到时海有涌浪，谂住今日 weekend 去出海嘅话，要留意啊吓。
1: 系
0: 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亦都有狂风雷暴嘅。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系同嘉明又可以倾下呢个啦。咁啊，头先都讲啦，话哇有啲朋友出海啊，船河啦咁样，哇呢啲都系属于我哋青春年轻嘅回忆嚟嘅，
0: 系啊，我都觉得即系以前会觉得，哎，系一班后生仔出海嘅时候一种嘅玩法啦。但系而家可能一家大细出去，都系另外一种嘅享受，开心嚟嘅。
1: 系啊，咁啊，同啲小朋友一齐出去啦，咁啊浮下浮下，咁都系几 happy 嘅一件事嚟嘅。因为都有好多合家欢嗰啲船河嘅，即系有啲零酒精嘅活动，或者啲老公就喺上边船头嗰度倾偈，啲太太就喺中间打牌，跟住啲姐姐就凑住啲小朋友，系啊，有唔同。打法嘅，系啊，系噶，系噶，咁啊，即系总之各有各兴趣啦，各有各喜欢嘅嘢啦，咁样，咁啊，总之大家玩咧，记住一样嘢啦，就系安全系最紧要嘅。
2: 晨光第一线，晨光魔。

0: 日七月一号红假咧，其实好开心噶。本身我哋接到咧就系陈生嘅电话，阿辉啊，咁佢咧就话今日系太太 Kitty 啊生日啊，咁啊。本身佢咧就话想即系打上嚟我哋嘅神光魔灵
1: 系咯，我哋打咗十次俾你噶啦，
0: 系 啊，
1: 真喎呢、這个系啊，
0: 同手无欺
1: 系啊，同手无欺我哋打咗十次俾你啊，不过可能你咁啱出紧门口或者剩啊，如果你而家仲可以打得翻俾我哋咧，我哋都好愿意去接你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因为即系你都好有诚意一个男人啦，咁、既然你咁有诚意嘅话咧，咁啊试一试啦，即系可以博你出去大电波咁啊，有啲心情嘅说话同。太太讲翻声都 OK 嘅，不过如果你话咧，即系啊，依家时间唔许可啊，咁样就算啦。系，摆低电话 ，Fiki 喺继续做节目啊，有佢啊，有佢啊，有佢啊，有佢。
2: 咁有啲咩想同佢讲噶？
1: 我当佢唔系爽我哋嘅约啦，系啊，因为我唔中意俾人哋爽约，我啲金牛座啊，好实际噶嘛，系咪先？即系讲咗系一就一，二就二啦，咁样。But anyway 啦，咁都将你嘅心意透过大电波讲出嚟啊 ，Fiki 交俾你讲啦，好嘛？
0: 冇错啦，咁因为咧今日就系。陈太嘅生日，咁所以咧，我相信陈生都想祝佢咧生日快乐嘅。咁啊，陈生同我讲嘅，佢话其实今日咧都会同佢太太咧去一个迪迪乐园玩嘅，咁样系咪可能而家已经出咗发啦？咁我唔知道啦。咁但系希望佢哋今日都玩得开心啦。
1: 系啊，
0: 冇错。咁佢都有点到首歌俾佢太太嘅。
1: 系首歌叫做
0: 《小玩意》。
1: 系啊，因为我就想问下佢当年系咪啊都系。差唔多年份咁啊，结婚啊，咁啊婚礼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歌曲，有阵时喺个婚宴入边会进用啦。咁即系好多朋友，譬如会用下啲周杰伦啊，咁依家流行啲，譬如可能系 Ed Sheeran 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婚礼歌啊，咁样或者即系 Taylor Swift 啊，咁样啊 ，Taylor Swift 有婚礼喎，系咪？
2: 佢自己都已经筹备紧佢嘅婚礼啦，
1: 即系筹备紧啦。
2: 系啊，
1: 究竟会系点咧？依家好似文书好神秘啊，所有嘢都
2: 系啊，个个都话唔讲得，甚至乎有啲人话会大搞去到呢个 Madison Square Garden 嗰边搞添，
1: 麦迪逊公园
2: 演唱会咁搞，
1: 咁啊演唱会咁样搞唔紧要啊，人情要做足啊。

0: 呢个咧就系中国社会咧同埋西方社会咧都近似噶。
1: 如果去到演唱会场地搞场婚礼，嗰个人情应该系俾咩额咧？已经
2: 会唔会搞嗰啲
1: bridal
2: shower 嗰啲嘢咧？你估佢会唔会？
1: 佢咁多姊妹梗有嘅，
0: 系咩？会唔会藉住一个机会咁样即系破冰啊？同一啲唔 friend 嘅咧？唔知喎，真係唔知。好啦，咁啊，將呢隻彭羚嘅小玩意啊，亦都係阿輝哥啊，阿輝哥揀嘅，咁啊送俾你哋啦嚇。

0: 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 studio 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好，繼續翻嚟晨光第一線啊！咁啊，煮嘢食嘅環節當然要交俾咧 Vicky 啦。今日
3: 係啊，
2: 喂，我發現你都幾識煮嘢食嘅喎，原來呢個
3: 我都喜歡煮嘢食噶。
2: 係啊，當你喺工作過後有時間，你就會下廚煮翻兩味
3: 啊嘛。係啊，同埋我特別好中意備菜嗰、那個感覺自然，即係切辣椒啊、蒜蓉粒啊，好重複嘅動作，我都好舒服。
2: 平時咧有小白喺度咧，呢、這個環節梗係小白煮嚟啦。咁啊，小白放咗假嘅時候咧，就要揾咧，即係我哋200手嘅呢个厨美女厨神啊，Vicky 去顶，系去顶上啦咁样。咁但系我想问下 Vicky， 其实你自己最拿手，即系基本上嗱，如果我第一次嚟你屋企作客，我同嘉明一齐嚟到你屋企作客，咁啊买啲礼物啦，买支酒咁样，好体面，好体面咁样咁样啦。咁啊嚟到嘅时候，你通常都会啊，即系零失手，即系通常坊间嗰啲食谱零失手，又可以招呼朋友，又觉得啊。即系我林泳儿都好识煮嘢食，即系想啊，即系简单得嚟，
3: 拿手嘅系咪？
2: 系啦，
3: 拿手嘅家常，
2: 我就唔用拿呢个字添啊，原先系、
3: okay.
2: 啊，我但系嗰个字我就唔讲啦。总之最劲嗰样嘢啦吓。
3: 我觉得我自己整呢一个番茄炒蛋系真系几好食嘅。
2: 哦，
3: 我自己得闲咧都会就咁煲个饭，然后就番茄炒蛋自己一个人就一餐咁样噶啦。
2: 点样啊？你个秘技喺边啊？呢一样
3: 秘技就系要落嗰个茄汁，系、
2: 哦、
3: 啦，嗰、那个。
2: 系点样啊？
3: 系点
2: 样？唔系我唔识啊，我唔识煮嘢食，我唔系笑你啊，你唔系啊，你讲就落嗰个茄汁，我就好想知道究竟你嗰支茄汁同我自己落嗰支有咩唔同？
4: H 字头嘅茄汁定系 D 字头嘅茄汁？
3: 因为嗰个嘅茄汁咧，其实系有分酸度高啲啊，定系甜多啲噶嘛？咁我就系会用甜多啲嗰只嘅茄汁多啲嘅。咁、但系唔好落完咧，就算我都会加翻少少砂糖嚟到去调味嘅、哦。我呢一个真系零失手嘅。咁、另外一個咧，係我自己有一次自己創作出嚟嘅，又係有關個蛋嚟嘅，係咩嚟嘅咧？就係、金菇鹹蛋雞蛋餅，係呢個我自己作嘅，係咩嚟嘅咧？就係、將啲金菇切咗一段段，即係可能當佢切一粒粒細細粒咁樣啦。之後你咪平時好似發蛋咁樣咧，就係、有雞蛋，之後咧就再加多一隻嘅鹹蛋。成隻嘅鹹蛋，即係有黃同埋蛋白嘅，咁就將好似平時炒蛋咁樣發發發發發啦，咁但係唔係將佢整成炒蛋，然後擺喺個pan 度，將佢煎成好似一塊薄餅咁樣。呢、一個撈飯咧係一流，唔使調味噶啦，因為鹹蛋已經夠味。呢、兩個係我最簡單，而我平時都好中意自己煮嚟食嘅，零失手嘅家常小菜。
2: 幾好喎、啊！佢兩道菜我都好歡喜喎、
4: 啊。
2: 番茄係我好朋友嚟嘅，
4: 送飯嘢喎、
2: 啊。咁、第二咧鹹蛋又係我嘅好朋友嚟嘅。
3: 咁好送飯
2: 係啊，總之呢兩樣嘢我都幾好啊。好啦，揾一次去你屋企作客啦。
3: 好啊，呢兩樣我都煮俾你哋食。
2: 哇，好啊，等我买啲嘢俾你只猫先。
3: 好啊，狗都要咁、啊。
2: 狗好中意，
3: 唔可以偏心噶嘛。
2: 你有一只狗我好中意喎，搞笑啲嗰只狗，即系金毛啊，
3: 金
2: 毛搞笑啲。
3: 金毛咪
2: 系啊，我中意系，我本身系几中意金毛寻回犬嘅，系唔使有养就得噶啦。因为咧佢哋系啊，因为会劲甩毛啦，劲要打你啦，跟住佢哋又会成日好热啦，要开冷气俾佢哋。但系佢哋个样好搞笑嘅，金毛寻回犬同埋拉布拉多咧个样咧冇唔开心过嘅，系永远都开心過，
3: 都系傻乎乎，
2: 系永远都系开心，几 happy 啊！喂，今日仲煮啲乜嘢食啊？
3: 系啦，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呢一个贵州嘅特色，其实就系我寻日自己咧去食完，香港唔常见，但我试完之后咧，其实系可以喺屋企自己好容易简单整到嘅，系咩嚟咧？贵州嘅特色菜就系、豆花面啊！豆花面系咩嚟嘅咧？琴日我去铺头食嘅咧，就系热辣辣嘅豆浆，再加豆腐花，再加有一个嘅碱水面喺入面。咁咧，佢正常咧就咁样睇翻贵州嘅历史咧，佢就咁一个素食嚟嘅啫。咁但系时至今日咧，其实而家有好多人喺旁边都会把一个叫做卤肉汁 系啦，咁佢老肉汁入边咧有啲冬菇啊，有啲卤水粒啊咁样啦，
2: 有啲嚼劲啊，因为讲真，即系旧时贵州就相对即系地方就比较贫瘠啲嘅咁样，即系你见即系旧时即系廿多年前嗰啲扶贫嘢都系去贵州咁样，即系扶贫到贵州，咁所以即系佢哋当地呢个已经系我哋款待客人最上品嘅一个美食。你头先讲嗰个豆花面，其实我食过，但我喺香港冇食过，因为我香港揾唔到地方食，系咪都好正宗咧？你食嘅时候，
3: 因为我未食过贵州，所以我唔知佢正唔正。但系我覺得幾特別嘅，因為
2: 佢素面都辣
3: 嘅
2: 喎，佢唔係佢冇落辣噶，但係因為佢平時煮啲嘢全部都辣咧，佢煮呢個素面
0: 個鍋已經辣
2: 咗，佢都會辣咗，係咪都係咁啊？
3: 我就正正想講有關辣嘅嘢啦。點解佢個滷肉汁咧係唔辣嘅，成個嘅豆漿喺入邊都唔辣嘅？但係我覺得食呢一個豆腐花面嘅精髓係啲乜嘢咧？就係俾唔食辣嘅朋友可以嘗試下食辣。點解咁講咧？我哋成日都講話啊，食嗰啲壽司 wasabi 嘅時候，攻鼻飲。牛奶啊！你食咗啲辣嘢，想解辣咧就飲牛奶啊！咁你食呢個面，除咗你又可以當然配滷肉汁啦，咁但係即係會沾面咁樣食嘅，佢哋係個滷肉汁。咁如果唔係咧，你可以嘗試一下，就係攞呢一個嘅豆花面，撻咗一羹喺度啦，之後加啲辣椒醬。或者辣椒油，你食落去嘅时候咧，系唔会食到辣嘅痛感，但系你可以尝试下辣椒嘅麻感，我觉得。

0: 得呢個係幾特別，因為豆係啦，因為豆漿可以解到一啲辣啊。咁、但係你又可以嘗試一下啊麻麻地嘅感覺。咁我覺得呢一個食法咧係直情係幾新穎嘅，對於我嚟講啊嚇，因為你一兜面你可以有幾種唔同嘅食法。咁同埋咧，其實豆花面裡面咧，佢哋喺貴州咧都會有拌面嘅形式嘅，就係凍嘅形式嘅。咁呢個都可以喺屋企自己做嘅喎。咁當然你可以去自己整唔到豆腐翻嚟，就去街市買豆腐翻嚟啦，買支豆漿啦，然後咧要加有一样嘢就系紫苏叶油，加咗紫苏叶油咧，又系令到成个面咧提升咗，好香一啲有嗰啲紫苏籽嘅，好似类似芝麻味嘅香味出咗嚟，哇！将佢呢个捞成拌面咧，真系好野味，我觉得好啱夏天。
1: 贵州菜咧，十道菜咧，九成都系辣噶啦，得头先 Vicky 讲嗰嘢系唔辣嘅，
2: 但系都要俾你去试下啦。
1: 但系就极嗰种贵州辣咧。同埋湘菜嘅辣咧，都系辣得离谱，即系湖南辣同埋贵州辣都系辣得离谱噶，即系唔系我哋香港人食开嗰种麻辣嚟噶，系啊，真系争好远，真系争好远。
2: 你寻日去试食嘅呢一碗系喺边一区噶？
0: 系喺深水埗长沙湾、
1: 哦，可以试下、哦。你一阵俾个地址我，好唔好啊？
0: 系啦，咁我觉得系几特别嘅，因为平时豆腐花咧，我哋都觉得系甜品啊嘛。咁、究竟咸食又可唔可以咧？大家就可以试一试，甚至自己整都 OK。
3: 我的享乐时代。
1: 原先咧九点钟啊有场波噶嘛，咁天气缘故咧就 postpone 咗，即系叫做延期咗一个钟度啦。暂时都系收到官方资讯啦。咁啊九点钟原先咧世界杯就系啊讲紧呢一个咧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嘅，咁依家就开十点钟啦。咁啊但系都系付费电视台先有得睇得到啊吓。咁啊即系我都估唔到今日假期以为与众同啦，整场免费波睇下冇啊冇咁样发生到啊。咁主办国之一嘅墨西哥啦，究竟可唔可以咧击败厄瓜多尔咧？今年咧墨西哥其实咧，即系我都讲啊话，喜出望外嘅，因为我世界入边咧墨西哥咧唔系传统强得超紧要嘅强队嚟嘅，咁佢有竞争能力啦。但系你话喂强到好紧要未至于，但今年墨西哥有啲看法系几好。我苏花睇过两场波咧，其实咧个进攻模式咧都非常之立体啊，同埋咧传控亦都非常之好。今年咧其实世界杯能够赢得到的球队往往都是入完波之后踢全控踢得好好，而不是缩后去踢。昨天荷兰就是发生这件事、哦、即可能、叫做、入完一球波之后跟着就对、摩洛哥，摩洛哥就入回他一球、因为呢荷兰缩后去踢堕得好后斋踢防守，咁冇去继续进攻、其实荷兰 suppose 系应该入完一球波咧，继续要负隅顽抗，继续要再多啲力量去进攻咯，喺中前场再继续做逼抢咯，唔系缩后咯。咁逼抢之余再加传控咧，就可以稳定胜局。咁啊，琴日呢个就系荷兰其中一个致命伤啦，咁样咁好多球队其实都会发生呢件事。咁所以点解话现代足球就系讲紧要多啲去踢传控咁嘅意思？咁所以我觉得墨西哥个全控以至中前场嘅逼抢又做得好，同埋进攻都几立体咧，我就真系觉得墨西哥可以有机会咧再杀低厄瓜多尔，我自己觉得啫。咁当然世界杯好多爆冷啦，
2: 系啊，你会见到尤其是今年女儿，
1: 哇，德国
0: 刺激都睇到，
1: 哇，德国琴日真系令到好多人啊上去天台嗰度咩咧？倒抽一口涼氣啫，即係感受下風力嘅澎湃啫，享受下生命嘅美好啫。即係哇，即係我幾估唔到德國係真係大意失荊州咯。咁亦都唔夠對方去踢啦。咁荷蘭就有少少冇運仔嘅，咁又係就又係啦。即係當然摩洛哥係好強啊。其實計世界排名嚟講，摩洛哥係高荷蘭一名嘅，所以千祈唔好話荷蘭係爆冷出局咁樣啦，係冇爆冷，大家係公平競技，而個排名啊，就算世界排名都唔係爭好遠嘅情況底下去較勁咯。咁啊一陣，大家十點鐘如果預期踢嘅就係呢個墨西哥對厄瓜多爾啦咁樣。咁啊其實咧世界上仲有好多唔同嘅體壇大事件嘅，嘉明係咪？
2: 係啊，尋日都有講過啦，我哋呢一邊美墨加就睇世界盃啦，一去到英國嗰邊咧就睇咁樣布頓嘅網球賽啦。呢一個網球公開賽咧都正式開始打咗第三日啦，咁啊一路都有唔同。嘅一啲一級球手係要嚟到呢個草地上面咧，去到較勁。始終大滿覺得佢一個咧係草地場嘅啫。咁啊，尋日都有好多唔同嘅精彩賽事啦。咁譬如話咧，尋日都其中有一個幾温暖嘅場面咧，就係呢一位嘅選手啊 ，Berrettini 都係我一位好中意嘅呢位靚仔球手咧，贏波。咁但係贏咗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話：停一停。 唔好做住，点解呢？佢攞住条大毛巾啊，你知啦，通常呢啲公开赛呢有啲好官方好靓嘅大毛巾㗎嘛。

0: 攞住大毛巾咧，就攞去俾已经行紧入去休息室嗰位嘅输咗嘅对手。
1: 哦，
0: 点解冲入去攞条毛巾俾佢呢？原来佢话佢头先想话佢想要条毛巾啊，呢条系最后一条啦，我想攞翻入去俾佢先。咁先做咗呢个咁有 gentleman 风度嘅动作之后，先出嚟咧做翻一个官方嘅访问，讲翻佢赢咗呢一场波嗰个感想系点样咧？咁、我都觉得，唔单止靓仔，仲好有靓嘅心肠添，真系好欣赏佢。
2: 系啊，好好啊吓。咁啊，当然啦，戏里戏外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嘅，关于即系呢个运亡啦，系咪？
0: 咁啊，另外当然咧，仲有女性嗰边咧都系非常之有睇头嘅，包括咗咧已经系宣布咗退休之后第一次重返大满贯赛事嘅沙莲。嗱，威廉斯
2: 系啦，大威定细威呢个系大威细威。
0: 威廉斯啊，佢可以话系即系网球界嘅前一姐啦。佢即系生完女女之后咧，今次系第一次重返呢个大满贯，即系正式落场打。虽然佢系 wild card 嘅状况之下出现啦吓、哎呀，不过出师不利，第一场咧就已经输咗啦。咁啊，但系唔紧要，女女喺旁边仍然为住妈咪打气啦。佢都近排有讲过一啲访问咧，就话我之前带住套打波嘅时候咧，有一场波好热，打得好辛苦，我都未知性别嘅时候，我就即刻有个预感，我知道。一定系生女，点解咧？系得女人可以咁挨得嘅。如果我肚入边嗰个系仔，佢都挨唔住咁。
2: OK，respect，respect。
0: 嗱，咁另外陈慧有讲过啦，都有好有睇头嘅就系日本选手大阪直美啦。咁佢而家都正式打系为日本队而打噶啦。咁而佢嘅呢一次，除咗话上次登场嗰件白色和服之外咧，如果想睇佢其他唔同嘅服装展现嘅话，今日香港时间黄昏6点，佢有第二场波打啦。咁啊，密切留意住好多好好嘅波睇啊。
2: 好啊，咁啊，转个头开波。好了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致辞的时候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四年之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蜘蛛巨轮

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说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三岁儿童在地震发生六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而家嘅数字，又话灾民面临饥饿同传染病嘅风险。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两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远射是射远柱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一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是提供输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34点，升27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7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6.62美元，卖出3977.8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

0: 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奕匡，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g。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阵。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匡《特务战士号》Mad World。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4: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5: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5: 轻轻松。

0: 我哋有通数。
1: 七十五分啦
2: ，OK 啦
1: ，OK 啦，假期我哋又系嘛，
0: 吓死我，
2: 大家回归假期快乐，
1: 系啊，
2: 耶！
1: 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
0: 我哋假期强，
2: 要提一提大家咧，就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三十度，相对湿度80%嘅，有人咧已经夹咗个头出嚟啦。好，我同大家要报一报，我系睿睿，
1: 我系欣欣，
2: 系同埋假期强系咪？点解会系假期强咧？逢礼拜三咧，本来就唔系你嘅，系啦，准备收埋谷谷咧。
0: 其实
2: 你啊想啊，
1: 金屋藏谷，
2: 金屋藏谷去咗边度咧？

0: 佢去食谷。
1: OK， 好啦，咁至于今日咧，逢礼拜三咧，我哋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嘅，例如咧就系每个礼拜三，我哋都会同大家会讲讲有关于呢条感情线嘅。
2: 系，
1: 咁我哋去到边一个站咧？喂，辛苦晒你，今日你要讲你自己嘅故事系咪？
0: 唔系，系我啲
1: 渣男的故事。
0: 损友，
2: 唔系通常你啲朋友就是你啊嘛。
1: 系啊，
2: 有句说话叫做真系
0: 真系唔系我。
2: 即系你个朋友好靓仔嘅，好大只嘅。
0: 佢大只，但系唔算靓仔，唔算靓仔，
1: 大只唔算靓仔。
0: 咁有啲咁嘅
1: 人，有，系啊，但系都好吸引噶嘛，可以。唔吸引。
0: 佢想吸引。
1: 我大致知道你讲紧边个。
2: 你竟然知？
0: 我咁多朋友，你又识？
1: 系啊，你啲朋友其实我唔系识得好多啦。
0: 系咯。
1: 我咁相信应该你讲呢个，我有一 match 到你头先讲嘅嗰个喎。
2: 选友
1: 咁样，选友你唔会好多嘅啫，系咪？边个衰得过你啊？
0: 诶，咁又讲真系。
1: 最选啊，真系你啊！
0: 最选啊，最衰，
1: 成身啲手脚都选啊，冇达好用。
0: 系啊，冇达好用。
2: 小心啲噶嘛。
1: 系啦。
2: 整亲。
1: 真系整亲咧，今日我哋会有一个就系渣男的故事啦。引申到啊，大家都会。讲嗰啲嘅就系身边嘅朋友咧，即系有冇试过，即系呢啲咁样嘅人咧，我系有嘅。
2: 有冇遇过啲咁嘅人？
1: 有，我自己本人都有做过。
0: 啊，你都做过，你咁衰嘅，
1: 我边度有咁样嘅福分啊？我冇啲咁嘅能耐嘅。咁一阵间咧自由分晓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咧，仲有就系因为咧，平时嚟讲，阿谷谷咧就会同我哋会讲下一啲，譬如可能一啲年青人啊去边度吃喝玩乐啦。咁我哋就冇啦。但系我哋咧就有一个都几好玩嘅故事，就系咧今日再遇。归来啦，就系姑姑姑
2: 期间限定啊，
1: 系啦，姑姑姑姑哥仔，今日咧我哋就会同大家玩下呢一个游戏嘅。
0: 你估我今日叫咩名噶啦？
1: 今日你就系林子强咯
2: ，Hospital
0: 错，
1: 有咩名啊？安咗未啊？改咗名，
0: 改咗啦，
1: 改咗啦，叫咩名啊？
0: 鼓励唔到，
1: 鼓励唔到，非常好，系啦，
0: 系啦，
1: 好啦，咁啊，除咗个姑姑之外，咁当然咧，逢礼拜三我哋亦都会有啦，大只仔啦，系啦，咁啊，欧文啦，亦都会出现啦，咁啊，同我哋会讲下就系咩唔同嘅年纪嘅话，应该做啲乜嘢运动哇？
2: 我主要想听阿强哥呢个年纪应该做啲咩运动，因为我都可能差唔多，要跟住
1: 太好啦，你要关心佢，系啊，佢就乜嘢运动都唔做，
2: 我懒咧，可能咧佢做嗰啲比较静态啲嘅运动咧，我又跟住佢啊。
1: 咦，又系，欣欣识你咁耐，讲冇听过你话，我一阵间咧我去做 gym 啊，
2: 系
0: 啊，
1: 你冇噶，
2: 冇啊，我唔做 gym 噶，冇入过健身房
1: 啊，冇入过健身房，
2: 冇做过 gym，
1: 系啊，咁你有冇做过运动噶？
2: 有踢波噶嘛，之前
0: 佢真系唔似啊，白雪。
1: 好啦，你依家挂咗你个波拨咯，
2: 系
1: 啦，
2: 都有踢嘅，都有踢嘅，
1: 有咩？
2: 挂依家挂开可以出嚟踢啲元老赛。
1: 哦，
0: 咁细个你就做元老
1: 波衫，你又有着，
0: 系啦，
1: 系啦，波我见你踢啦，
2: 波都有睇嘅。
1: 大家咁话啦，呢排大家都好攰噶啦。好，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就俾首歌大家听下先，好嘛？转头翻嚟同大家要讲讲嗰啲，哇，系同大家去食一啲奇怪嘅早餐。

0: 听过有 Era 嘅《我们不分》，
1: 相信咧今日有好多朋友咧都应该系放紧假啦，咁同埋就喺屋企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咧早餐系一定要食嘅、
0: 嗯，
1: 又或者就好多嘢，好多时候咧就系因为今日咧放假，咁所以大家系咪可以咧就系出去食一啲嘢啦，或者系即系难得嘅有一日啦，喺屋企度煮下饭仔咧。
2: 系啊，
1: 但系好多时候咧都系事与愿违，即系如果煮得唔好嗰啲咧，就真系我觉得有时放手出嚟食算啦。
2: 系啊，我都觉得系。
1: 系啦，就系、是、阿黄太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啦。最近有冇啲咩？新嘅菜式啊，可以介绍下。
0: 佢冇乜新嘅菜式，佢依家即系最例牌嘅菜式就系嗰啲水饺。
2: 水饺，
1: 水饺唔使整噶，系
2: 啊，
1: 咁咪几好咯，
2: 又安全，安全系数高。
0: 系啊，我依家宁愿去安全有
1: 冇错，我就系想问下你，其实佢有一次佢可能，譬如可能每一次佢喺个厨房嗰度，你系咪都要盘算嘅？就系今日佢搞啲咩咧？
0: 系啊，
1: 宁愿咧你好。
0: 有一次我翻到屋企，咁佢应该煮紧晚餐咁样啦。咁佢诶，我整紧呢个，
1: 本来系好浪漫嘅
0: show me 咗粒饭嘅咁样。
2: 系，
0: 我 OK。佢话不过唔知点解啲猪肉臭臭地，我话吓，咁你仲煮？
2: 仲煮？抌咗佢啦，
0: 唔系应该系嗰啲雪味嚟嘅咁样啦。
1: 咁嗰啲劈一劈佢咯。
0: 哎呀，头先有嚿窿跌咗落去添，哎搵唔翻，哎唔紧要啦，你照食啦。
1: 其实佢系咪整蛊你啊？
2: 其实你夫妻之间有咩问题啫？
1: 即系唔
0: 系考验紧我嘅爱咯？即系你睇下你食唔食咯？我就话俾你听，你食唔食啊？你够胆唔食啊？咁样咯，我估可能系咁样啦。咁当然我梗系清晒个碟佢啦。Show me your love 咧，系我 show 俾佢睇我嘅 love 啊嘛，唔系佢 show 俾佢，我睇佢嘅 love。
1: 你講得啱，但係其實呢樣有冇遺傳㗎？即係會唔會係屋企人？譬如如果不嬲，即係煮飯都係唔叻嘅。
0: 佢屋企人煮飯
1: 冇錯，我淨係想問你啦。即係屋企一定有個火頭大將軍
2: 啊
1: 嘛。可以係媽媽，可以係爸爸。但
0: 係
1: 個問題係啦，
2: 都煮得叻。
1: 但係如果
0: 係我諗佢可能就係太幸福咧，所以即係由細到大
1: 冇諗過
0: 煮，係啦，冇諗過學，係啦，咁啊種種到佢而家
1: 唔願
2: 意入廚房，
1: 跟住你大件事啦。
0: 係啊，
1: 所以我真係會覺得咧，如果係要令到未来嘅女婿，或者系你未来即系你嗰啲仔女嘅另外嘅家庭系幸福嘅咧，系细细个应该就要俾佢
0: 要教定啊嘛，
1: 点样去煮饭嘅？因为咧食饭系每一个人都需要噶嘛，系嘛？食得好嘅嘢，营养又好啲，咁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嘛。就唔好成日都唔教佢哋，我觉得咧就会累解放咯。
2: 一家人食饭嗰段时间系最珍贵，最有即系养分嘅。
1: 咁而家讲紧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就地狱。厨房啦，你就屋企已经有一个啦。但我觉得
0: 我唔敢咁讲啊，你讲咋吓？
1: 你
0: 我生存意欲好

0: 高嘅。
1: 你未去到，你未去到十八层地狱，我话俾你听。
0: 我都系免嗰浸嘅啫，
1: 系啊，都系免嗰浸啫，但系第二三层啫，食咗落口嘅，唔死得咯咁。好啦，咁但系其实我谂，相信大家都会有睇过嘅，就系一啲人咧喺屋企咧系好奇怪嘅。
0: 系，
1: 虽然我就系话，即系妈妈都会负责就系煮饭，但系都会煮一啲嘅，就系都暗黑嘅料理咧，你系好
2: 恐怖
1: 嘅，你系唔明白点解可以将呢啲完全唔可以摆埋一齐嘅嘢摆埋一齐
0: 嘅。系啊，
1: 但系真系难食嘅，系咪先？呢个先难得。
0: 鱼蛋蒸鸡翼咁样，我有见过有人系。即係我以為已經咁樣好暗黑啦，跟住我尋日咧就上啲社交媒體，我見到一個咧真係好癲嘅 post 都 send 咗俾你哋啦，
1: 好恐怖！
0: 嗰個題目就係、是、你媽媽煮過最瘋狂嘅餸大菜咁樣啦，
2: 哇！
0: 我嗰度一睇咧，哇！我完全覺得自己係生活喺天堂
1: 啊！你簡直
0: 係好啦，第一味嗱，大家有冇諗過可以咁樣整咧？即係可以發揮下創意啦！第一味蟹柳蒸马油，
1: 黐线！
0: 蟹柳蒸马油系点咧？嗱，一条马油，即系我估鱼啦吓，
1: 系马油一条鱼嚟
0: 嘅。咁啊，佢界开几间啦，跟住上面咧每一间咧就摆一条蟹柳，隔篱有啲蒜蓉咁样啦。嗰个颜色嘅冲击咧，
2: 佢谂住系
0: 又红又银。
1: 佢因为以为海鲜啊，
2: 地方菜咧有啲系将嚿火腿咧插落嗰啲鱼度，
1: 嗰个好食噶，嗰个真好食噶，你知唔知噶？
0: 系啊，
1: 有上海嘅唔系。咸嘅火腿，
0: 咸嘅火腿，
1: 少少吊一吊味，仲有唔单止系火腿嘅，佢仲要摆少少冬菇，
2: 系啊，
1: 系啦，有冬菇火腿，系啱味嘅，系啱味嘅，蒸出嚟，但系仲要喺上面嗰度，你要摆啲葱花，咁样咧就为之好食啦。我估佢应该冇错，佢应该系攞呢一个嘅
0: idea，
1: 但系就摆咗蟹柳，佢因为谂住嘅就系蟹柳同埋马油两样嘢嘅话咧，用押韵啦，加上有海鲜，系啦，
0: 咁就
1: 啱嘅。
0: 我一望到我已经开始即系个胃痛痛地，
2: 有时唔见。
0: 好啦，第二味呢味咧真系好劲，因为咧个视觉上都好
1: 哇，好
0: 冲击
1: 噶。
0: 呢味叫做鲮鱼球蒸鸡子，鲮鱼球就灰色啦，
2: 系啊，
0: 一嚿嚿咁样。
1: 鸡子嘅粉红色，
0: 鸡子粉红色啦，你望落好似啲芝士肠咁样啦。
1: 我以为系芝士肠，
0: 系啊，我一头以为
2: 佢蒸耐咗。
0: 因为各位网友咧 post 嗰张图上去嗰时咧，仲将帮啲鸡子咧
1: 摆啲眼喺度，
0: 系啦，整咗啲眼嘅图案喺度啦，好似咧佢哋望住你咁样有表情嘅鸡子。鸡子你哋通常都打边炉食嘅啫，
2: 打边炉
1: 啊，
0: 可以咁样，系我都冇食。
1: 系啊，我都好怪嘅个 texture 咬落去
0: 系点样啊？粉粉地嘅，
2: 系啊，
0: 系食。佢个咩系食佢嗰个口感定系个味？
2: 补啊，诸如此类
1: 咯，系啊。我有个朋友好
0: 多啦，应该系嘛？
2: 唔系啊，我系打边炉先食。
1: 所以佢搞成咁咯，佢补虚不受补，唔好乱补啊！同你讲，
2: 唔知道。
1: 但系我唔知，我有个朋友咧系女仔嚟嘅，
2: 好
1: 中意
2: 食，系啊。
1: 一打亲边炉，我哋好嬲佢啊！
0: 但系都唔系攞嚟蒸鲮鱼球啊。
1: 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都要问下人咧，有啲人唔中意噶嘛。一嚟到嘅话，佢就全碟车。
0: 唔系有
1: 时
0: 咧，我会尝试理解，即系呢啲母亲所整嘅所谓地狱料理咧。系点解会出现呢啲咁咩咧？
1: 个配搭啊嘛，
0: 会唔会有时就系厨房剩啲乜嘢，佢就攞嚟整？
2: 有，
1: 我唔觉得系。你睇个鸡子嘅话，佢系专
0: 登
1: 买
0: 嘅，
1: 系啦，佢唔系剩翻一两粒啊嘛。
0: 定系打边炉打剩好多啊？
1: 又唔，我觉得系啦。总之佢就一锅熟。
0: 又话打边炉会食，跟住我买咗翻嚟，哇，仲有成打喺度啊？点样整咧？仲有啲鲮鱼球
2: 同埋鸡子都系
1: 打
2: 边炉会
1: 剩嘅嘢咯。
0: 所以我尝试理解逆向工程，理解点解会有呢个思路咁通常就系厨房有啲咩咧，佢就攞嚟整啦。另外一个思路就系咧，通常嗰一期网上兴啲乜嘢，或者有啲咩原料啊，或者咩材料咧，佢就一味全部都系用嗰样嘢。
1: 系
0: 有冇听过黑蒜油？
1: 黑蒜油有。
0: 有一期咧，网上面咧成日教话自己点样喺屋企整啲黑蒜油啊嘛。跟住有啲网友咧就分享：哎呀，阿妈，我已经食咗成个月黑蒜油。
1: 因为黑蒜油唔可以整一樽嘅，
0: 系啊，
1: 系要整一羹你起码一个月到啦。
0: 同埋你又唔可以摆太耐啊嘛。咁你即系要喺嗰个月里面食晒
1: 佢咯。
0: 所以佢就成个月都系嗰啲啦。
1: 系啊。
0: 好啦，另外一个可能咧都系即系。佢哋可能上网睇咗一啲奇怪嘅材料，之后咧就用咗喺啲食材上面，用咗喺晚餐上面啦，就碟豆花。嗱，碟豆花咧通常咧
1: 紫色嘅，
0: 紫色蓝色咁样啦，通常都用喺啲饮品上面。
1: 系啊，啱啊。
0: 但系咧，你有冇谂过原来佢可以用喺鸡翼啦、 椰菜花啦、蘑菇汤啦、辣花上面，
1: 就会变到所有嘅嘢咧，都系变咗一个你望上系非常唔开胃嘅颜色，
0: 打写墨水咁样。系啊，打写墨水喺啱饭上面，或者落啲鸡翼度咁样。
1: 系啊，其实呢个系一个网友
0: 铺咧，就系鸡翼啦、椰菜花啦、蘑菇汤同埋饭咧，全部都系有碟豆花。
1: 你知唔知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减肥方法嚟嘅？
2: 系咩？
1: 我睇过，咁就系话有啲嘅颜色，你系觉得佢唔可以出现喺食物上面嘅，就系蓝色啦，蓝色同埋绿色，因为喺我哋嘅 DNA 里面咧，你见到嘅就系乜嘢？佢发咗毛，佢系会变咗呢个色啊。所以你会见到呢啲咁嘅颜色嘅话，你系会唔开胃嘅。有人曾经有讲过，如果你想减肥嘅话咧，甚至乎咧系从你只嘅碟啊嗰度着想，你就系用一啲蓝色嘅碟。或者系呢啲咁样嘅颜色嘅碟咧、哦，你摆啲嘢上去嘅话，你
0: 系
1: 觉得唔好味嘅。
0: 啲嘢出嚟都系想即系大家食晒佢。
1: 你
0: 系
1: 咪好唔开胃啊？
0: 系我依家见到都
1: 系咪啊？其实佢本来啲嘢系好食噶，鸡翼系好食噶，系咪？
0: 因为碟豆花本身冇味噶嘛，
1: 冇味嘅，
0: 即系全部上个色
1: 嘅
0: 啫，
1: 系要个色嘅咋。系啊，有人会摆喺嗰啲沙律度嘅，咪靓咯。但系佢唔系咁样嘛。
0: 所以我唔知佢系点解会出到呢个咁嘅思路去咁样整呢个碟豆花晚餐啦。好啦，另外一个我都觉得几得意嘅。
1: 边个？
0: 嗱，你我哋都讲过一啲外国嘅地狱料理啦，有个英国嘅即系名菜啦，叫做 Stargazing Pie， 仰望星空派，系好靓噶嘛，嗰、哇好诗情画意啊，大家一齐仰望星空好靓噶嘛，但其实佢整到出嚟都几吓人嘅，因为一个批上面咧，上面就有几个唔同嘅鱼头插住咗喺度，跟住嗰啲鱼头就望住个天咁样啦，就仰望星空啦，好啦。呢位媽媽咧，即係呢位網友分享佢媽媽咧，
2: 係
0: 整嘅呢味啊，即係英國有仰望星空派啦，我哋中國嚇有望天打卦。佢就
2: 呢個菜名幾好，
0: 所有魚頭，即係我唔知佢咩魚嚟咁啊！即係
2: 佢應該個 size 唔係
0: 好大，喺個碟上面就全部魚頭望曬上面，甚啲葱花。
1: 佢呢啲魚頭應該嘅就係淡水魚嗰啲魚頭啊！哇，係啊，嗰啲皖魚啊，
0: 類似啲皖魚或者
1: 大魚，
0: 係嗰啲
1: 好腥嘅嗰啲，
0: 係啦，
1: 應該唔係 catfish 啊，係啊，總之嘅就係唔啱味嘅嘢。
0: 仰望星空批係啦，非常之厲害嘅。好啦，另外一個呢個咧，我反而真係聽到有朋友嘅屋企人。系咁样整过，因为佢唔食生嘢啊，咁所以咧就即系有时啲鱼生啊、寿司啊嗰啲咁样咧，
1: 整熟佢，黐线！
2: 嗱，有两个
0: 方法整熟佢嘅，一系煎熟佢，
1: 系啊，
0: 呢位网友分享嘅咧就系摆入电饭煲蒸熟佢，即系佢买咗一兜嗰啲鱼生、寿司啦，即系连埋啲饭，连饭都唔使煲，攞啲饭同埋嗰啲
1: 醋饭嚟
0: 嘅，系啊，同埋嗰啲三文鱼一齐摆入电饭煲，蒸熟佢。
1: 点解咧？因为其实你买海鲜，你会知道啦，需要去到嗰个等级，你可以食鱼生嘅系特别贵噶，
2: 系啊，
1: 所以咧你咁样系好嘥噶，我宁愿你自己煲个饭，跟住上面蒸条鱼啦，
0: 系啊，大家点样可以脱离呢啲地狱料理咧？我觉得。就是唯有自己争气，自己学整餸，好好地煮翻餐，慰劳下妈妈。
1: 哎，我仲谂住你会分享添，我曾经试过就系，不过我惊我妈听紧，多谢你救一救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出席。主持大会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今日是中共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另一个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主张是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有关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向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中国授予七一勋章，习近平向其中七个获得者颁授勋章。至于其中一个获得者陈俊武，早前已经去世。翻嚟本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过去4年改变咗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嘅政府，解决多年嚟累积嘅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4年前喺今届政府嘅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4个必须和4点希望，成为佢嘅施政蓝图。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4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新是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之后又说，香港5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国家和香港创造更好成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

0: 务。
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2: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2: 全新 RTHK On The Go

0: 今日分叉的感情线啊，
1: 系啊，
2: 再遇归来啊，分叉的感情线系因为你噶，
1: 有你啦，
2: 系啊，好期待啊！嗰阵时候我哋逢礼拜五噶嘛，
1: 系啊，
2: 系啊，分叉的感情线好开心，
1: 好中意噶，
2: 我都系啊。
0: 你嗰条线系点样啊？你
2: 嗰条线
1: 分叉咯。
2: 永远都
1: 开叉叉，
0: 开叉
2: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1: 系啊，永远唔会聚头嘅，
0: 向左走向右走，
2: 系啊，一个中环线，一个就有观塘线，
1: 冇错啦，
0: 我争好远，
2: 走啦。
1: 早几日咧，嗰个选友咧又揾我啦，
2: 嗯哼，
1: 啊，因为佢话喂，七月啦，即系好似又过咗一半咁啦，佢就话问我喂，得闲出嚟聚一聚啦，好耐冇见啦。其实咧呢个人咧，我就唔好想见嘅。
2: 嗯、
1: 原因有啲人你唔想见嘅，你哋有冇噶？
2: 都有好多
0: 嘅，但系有啲冇得唔见
2: 啦。

0: 哇，
1: 系啊，
0: 我真系要专登千山万水，要去揸到好远，跟住又要揾地方泊低架车，又要俾白姐贱去同你食一餐饭。但系如果佢一个无谓嘅社交咧，我真系会嬲噶，我唔系讲笑，我试咗几次噶啦。
2: 唔系
0: 嘛，
2: 约到我出嚟讲啲咁嘅嘢，
0: 咁嘅嘢喺电话倾咪得咯，即系嗰只啊。
2: 明白，但
0: 系
2: 有啲人觉得见到面嗰个温度啊，嗰、那个
0: 你系咯，
2: 感觉又唔同啦、
0: 啊。你
1: 真
0: 系
1: 想见下你
0: 啊嘛。嗱，大家唔好即系咁样对号入座啊吓，我唔系讲。讲啲咩嘢，而系有时候我真系会咁嘅。到我咧坐翻上架车嗰度，我走嘅时候同自己讲，
2: 点解
0: 都话咗你又叫你自己唔好去噶啦，去嚟做乜啊？系啊，会嬲噶，真系噶。
1: 真系啊，我都系啊。嗰日我又中招啦，出咗去应酬啊。佢话好耐冇见，系咪真系出嚟啊？
0: 几耐冇见啊？上次见面就系几时啊？
1: 唔记得啦，我谂二年。
0: 你一年见一次，系啦，一年见一次还好。
1: 系啊，咁我终于出去应酬佢啦。佢问我喂。佢想即系转行，直播带货，
0: 系
2: 吓，
1: 我话你带货，
2: 系啊，佢系咪做开呢啲幕前嘅工作？
1: 佢唔系，佢问我有咩货俾佢，
0: 哦，
1: 系啊，佢话你识咁多人，你介绍啲货俾我啦，
0: 你有你自己做啦，你都冇，
1: 我有，
2: 佢大把货佢话
1: 介绍
0: 咩货先得噶？
2: 难嘅 IQ 题，
0: 难
1: 嘅货，
2: 难嘅 IQ 题，
1: 系啊，佢。咁我啊，好啦，好啦，好啦，
0: 唔系咁易做啊，同埋而家都已经味水味噶啦。
1: 我唔知啊，总之佢话想咁啊，
2: 想入行啦，
0: 系啦，总之想入行，觉得你系一个好嘅，即系帮手，
1: 系啦，
0: 帮到佢，
1: 冇错，
2: 咁就已经有啲问题啦。
0: 啱啱啊，
1: 本来
0: 我已经唔想听。
1: 本来
0: 我
1: 都想介绍，
0: 如果我要做呢样嘢，我唔会揾佢咯。
1: 我本来想介绍一个人俾佢啦。但系咧，我哋食完饭差唔多嘅时候咧，佢又话走去厕所咧，我就决定唔系好想介绍俾佢。
0: 点解？
1: 因为佢又系呢一招，
0: 埋单
1: 系啦，食饭咋咋地地去厕所
2: 吓，咁样就真系会出现喎。
1: 真
0: 系
1: 有咩事？欣欣
2: 系
0: 佢识嗰啲朋友差唔多嘅啫，
2: 唔系我
1: 斗快，
2: 唔系因为呢啲嘢，因为呢啲嘢你做噶嘛，
0: 咪就
2: 系
0: 咯。
2: 我就话你竟然会输俾佢，
0: 系啊，
2: 系啊，
1: 输俾佢。但系咧，后来翻嚟咧，佢埋咗单，咁我就 OK 啦。算啦，
0: 佢扮去厕所，跟住埋单，
1: 冇错。咁 OK，
0: 有进步喎，你呢个 friend
1: 系啊，
2: 就
1: 介绍咗
2: 厕所借尿遁。
0: 咁你冇话人啦，今日
2: 系咯，
0: 你喺呢度打算讲佢啲嘢出嚟，我真系觉得你好衰。
1: 喂，佢对我好啫，佢仲有好多嘢噶嘛。我真系介绍一个女士俾佢，呢位女士咧，佢因为佢自己去咗韩国咧，整咗好多。货翻嚟买，包括嗰啲叮叮噔噔啊，仲有
0: 毛毛卫卫啊，系啊系啊，好多噶好多噶呢啲
1: 茶手啊，指甲油啊，总之乜都有啦，
2: 有啲美妆啊嗰啲
1: 系啦，即系又话茶发头发尾啊，都有一啲嘢噶，
0: 系
1: 咁啊介绍咗俾佢哋啦。咁啊，於是佢哋自己傾啦。
0: 啊哈！哦，佢揾你出嚟都係做個中間人啫。
1: 係啦，
0: 睇下有冇啲咩人可以將佢一拍即下。
1: 係啊，我話冇啊。咁我話你自己傾啦，乜都唔使關事。買得好，買得唔好，都
2: 唔關啊。
0: 唔衰嘅你，我總之嘅就係將射咗去另外嗰個人。
1: 唔係啊，喂！如果你買得好，你咪自己分多啲咯。
0: 我明，但係你介紹俾人㗎嘛？
1: 唔要呢啲嘢。
0: 我都觉得你都有啲问题，嗬，即系总之就话你要我有系，虽然系咁，
2: 系啦，总之你哋认识啦，你哋自己，
1: 冇错，你自己倾啦，你哋点
0: 分手又好，结婚又好，系唔使请我，系咪咁意思？
1: 同意，系啦，不过即系要大家清清楚楚啦，所有唔好嘅嘢摆晒喺台面，讲清楚点样分，点样对账，咁佢好啊，好啊。然后咧冇几耐咧，我知道佢哋，咦，好似都开始喐紧啲嘢。咁有一日佢话俾我听，我今晚咧约咗你个 friend 咧出去玩，你介唔介意？我介咩？
0: 介咩意啫？
1: 系咯，
2: 你咪生意上介绍俾佢啫咩？
0: 系啊，
2: 你出去约咁快进展得咁快啊？
0: 定系你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你冇话俾我哋知啊？
2: 系
1: 啊，我冇，
0: 我觉得唔系咁，
2: 系
1: 其实真系，
0: 我就唔识你个 friend， 我识你，但我觉得你个为人咧，就似系唔系
2: 隐藏咗啲，
0: 冇错，你应该隐藏一啲嘢。
1: 我冇，
0: 你冇解锁，
2: 两位都单身嘅。
1: 女士
0: 答咗啦，答咗啦，答咗啦，明啦，
1: 女士，女士单身嘅，系啦，
0: 咁心理啦，
1: 咩啊？佢
0: 你都要保
1: 啫，
2: 唔系佢都冇谂过，佢谂住生意上介绍下啫。
1: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个女士可以保护到自己嘅，因为佢睇。

0: 格灰唔啲。
1: 关咩事啊？佢可以好脆弱噶嘛个心，
2: 可以个肉体好好强壮。
1: 系啊，
0: 系啊。于是咧，咁佢哋
1: 出街啦。咁其实你个朋友又话俾你知啦，咩心态咧？我想问
0: 佢，佢系嗱，我讲俾你听先啊，我同佢可能。有機會
1: 哦，到時你又唔好話我，即係我唔係淨係同佢做生意咁簡單，我哋大家都有少少攤著咗。
2: 除咗生意上 partner 之外，
1: 係啦，我當你係朋友，我又會單親俾你睇，係咪咁嘅意思啊？我唔知你啲男人會咁嘅喎。
2: 係
0: 有啲會。
2: 到時收成正果咧，就俾翻封回一利是你咁樣。
1: 係咪咁嘅意思啊？
0: 總之咧，佢嘅意思咧，有啲男士嘅意思就係話，我唔知。你即系
2: 你对佢有冇意思啊？
0: 我朋友有冇系、
1: 哦、
0: 啊？
1: 你会唔会同呢个女仔
0: 啊？乜乜乜乜啊？即系讲声啫。如果你冇反对，咪冇反对咯。如果你有意见，请提出嚟啦。
2: 咁你有冇同佢讲我反对咁样？
0: 我净
2: 系都好啊，系咪咧？我反对，
1: 我睇下你点
2: 系都未使到结婚啊，净你出街我都反对啦。
1: 哦，
0: 你依家咁开心
1: 啦。好，我想问啦，当嗰日佢同你咁样讲嘅时候嘅话，你心里面点谂？你点盘算？定系就话两个都大人啦，系咪啊？
0: 我其实都有少少问号嘅，即系嗰个男士咧，往绩咧都系
2: 劣迹斑斑。
0: 咁我亦都有同我个 friend 讲声，
1: 同个女仔 friend，
2: 小心佢啊！
1: 系啦，
0: 你自己看着办啦。系啊，嗱，你又单身，你嘅生意韩国美妆品
2: 又做得几好，
1: 系啊。他日你亦都会两个人合作嘅，
0: 系
1: 嘛？
2: 其实
1: 如果有多一份咁嘅感情嘅牵绊，会唔会仲更加难搞咧？
0: 好复杂噶啦，到时
1: 会好复杂，
0: 系啊，
1: 系啊，就唔系净系做生意咁简单噶啦，
0: 复杂噶啦，系啊，咁。但係因為個女士咧，
1: 即係你分別打咗兩個電話，係嘛？一個電話就係同男士同女士都講低咗啲説話。
0: 女士咧，我覺得佢真係幾好嘅。咁但係除咗體型灰唔之外咧，樣樣都好。不過係即係
2: 體型灰唔都好啊。
1: 係啊，體型灰唔有咩唔好啫，咪就係咯，食得瞓得，係咪先？
0: 灰
1: 唔
0: 就可以舉起兩個，
2: 咪好咯，勁咯，強壯
1: 啊，係啊，係
2: 啊，
1: 幾好啊，唔使睇醫生，
2: 係啊。
1: 妈咩？
2: 系啊，
1: 做咩想睇小人哋啲灰梅嘅女子？
0: 我冇睇小佢啊！
1: 你话佢样样嘢都好，净系呢样嘢即系灰梅啊嘛！
0: 因为有啲尖尖男噶嘛，尖尖男又
2: 咁咪佢都未出声系咪？
1: 系啊，
0: 系啊，咁因为佢自己都同我讲，佢觉得自己大只得滞，啲男仔咧好似惊咗佢咁，诸如此类啦，系啊。
1: 总之你个 friend 就唔惊啦，咁啊就同你讲嘅就
0: 系
1: 话
0: 我 friend
1: 成日
0: 嘘嘘嘘噶嘛都，
1: 乜嘢？咩意思？
2: 咩形容词？
0: 佢都想
1: 咩事？
2: 形容啲乜嘢？
0: 练灰，我都想，
1: 佢想练大只。
2: 你去厕所都用嘘嘘嘘嚟形容
1: 啊？食饭都系嘘嘘嘘，
2: 系咯？
1: 喂，食饭嘘嘘嘘，
2: 可圈可点呢四个字
1: 系
2: 嘛？嘘
0: 嘘嘘。OK， 咁佢哋就。真係發展咗啦，
2: 真係發展咗，
1: 真係發展咗
0: ，touch 咗，
1: 有冇合作做生意啊？咁
0: 都有，但係已經唔重要啦，嗰啲生意
1: 重要啊！
0: 唉，有啲人個心唔喺呢度，
2: 到分手嗰時就好重要。
1: 唔係啊，你個重點係咩先？我覺得係咪啊？你係因為
2: 生意
1: 同佢一齊，你會方便好多做生意啊？有啲人係會咁樣諗
2: 噶嘛？有目的咧。
0: 喂，我識嗰啲女性朋友咧，如果發覺佢嗰個男朋友或者另一半咧。好幫到佢嘅生意咧，嗰啲女士咧絕對願意放手俾佢，因為佢亦都會攆住最後嘅最關鍵、最重要嘅嘢喺度啦，例如貨源啊、價錢啊、客源啊等等，因為佢唔知有一日會點噶嘛，係咪？最後攆住佢，攆到佢。
2: 咁你呢位灰梧朋友會唔會知道呢？
1: 咁灰梧朋友有冇同你講就其實我都中意佢嘅咁。如果人哋兩個一拍即合嘅，咁你咪好啲祝福人哋咯。
2: 咁但係佢譬如佢生意上面，佢有冇咁樣即係把關住最後？
0: 有。因為佢同韓國嘅關係係好好嘅，韓國嘅生意係好少俾外邊人做嘅，咁佢開嘢呢個都十幾廿年啦，同埋佢喺韓國都有啲親戚。
1: 你唔好講太多啦，我大家喺度估佢係邊個，
0: 唔使估你唔識㗎，
2: 唔使估。
1: 因為我覺得 OK 好係啦 ，OK 咁跟住咧係啊，呢個真係開始啫，
0: 係啦，跟住梗係發展得好啦。
1: 我想知道條感情線幾時開始分叉啫。系啦，开始咗几耐啊？
0: 好快就分
1: 咁快，
2: 三日
0: 系啊，
1: 咁即系唔系真系真心爱咯？
0: 系啊，呢个
2: 几耐？
1: 呢个系附带嘅条件咯。
0: 我谂都系
1: 半年、三个月、三个月。

0: 啦，以月計，因為咧始終嗰個朋友咧，佢都係
1: 男定嘅女？
0: 男性，佢都係追求啲
2: 身形嬌小啊！突然間又話，
1: 我其實不嬲都係中意呢一啲嘅身材好啊，
0: 係啦，咁啊
1: 小鳥依人
0: 啊，
1: 但係而家突然之間中意個灰梧嘅，你就已經覺得佢真係
2: 轉口味轉得咁快
1: 啦，
2: 發生咩事？
1: 你又唔講開頭，
0: 因為
2: 有啲伏線要鋪噶嘛，
1: 係啊，咪就係咯，
0: 編劇俾嗰張相我睇咧，就係咧灰梧女咧翹住佢嚟影張相咧。
1: 看不到他只是看到个头。
0: 即是你知道张相会变温
1: 啦，好奇怪咯，
2: 个比例有啲奇怪，
1: 好似有座山喺座山后面突个头出嚟，
2: 佢先系小鸟依人，
0: 系啦，明显你
1: 咁都几开心，
0: 但系明显你佢个眼神流露出有啲委屈噶，
2: 眼角有点泪光，
1: 系啊，点解会搞成咁？我做咩搞成咁？
0: 系啊，诶，后来咧又几好，因为咧佢哋做开咗个生意之后咧。灰梧女咧，亦都介紹咗好多閨蜜女俾佢識。
1: 哎呀，
2: 唔係，同埋因為佢做女仔生意嘛，即係啲美妝嗰啲品牌。
0: 冇錯啦，係啦，會介紹好多。
2: 佢唔
1: 係出事，
2: 佢唔係向啲閨蜜落手啊嘛。
0: 出事啦，真出事，唔係假出事。有一日又嚟準備浪漫一下啦。
1: 灰梧女同埋阿渣男。
0: 係啊。就已经是登堂入室的了、即是可以登堂入室的。
1: 为什么知道人家那么多东西躲在人家的床底
0: 我在上隔床
2: 他打给他倾心事。
0: 我在上隔床撞下去。
1: 他是不是分别两个人都打电话给你倾心事啊
2: 应该是。
1: 我最喜欢是这一只。我在中间那里。
0: 是啊。
2: Mutual friends, 就是共同朋友。
1: 共同朋友。
0: 因为
1: 他
0: 都想在我的嘴里面。
1: 我吐了
2: 另外一些东西。
0: 是啦。即是到底是真定假啊。
2: 咦那你控制个消息来源。
1: 是啊。
2: 你控制给他们知道的资讯。
1: 是
0: 啊。
2: 这个很重要。
1: 讲什么给他们听。
2: 帮边边的。
0: 我梗係幫女仔
1: 啦，
0: 我真係幫灰梧女嘅。
2: 另外邊阿小鳥依人就你都不似佢嘅行為，
0: 不似不似不似不似，佢係一隻冇腳嘅小鳥嚟嘅，係啊，
1: 你又知人哋冇腳，
0: 我睇過啊嘛。
1: 几时睇过？
0: 你对脚咧？冇嘅，
2: 更衣室喺度睇到。
0: 咁啊，于是有一晚咧，佢话俾我听，有一晚佢就好浪漫。哦，灰梧女生日，咁啊，于是去咗佢屋企啦。
1: 系，
0: 哇，整得好靓啦。咁啊，整咗好多美食，仲有整咗杯红酒。总之系一个好浪漫嘅气氛。
2: 系。
0: 咁因为咧，嗰个女仔咧，仲系住喺啲有露台嘅墓地远景嘅。
1: 哦，去咗灰梧女屋企啊？
0: 系，去咗灰梧女屋企。
1: O K。
0: 吓，好靓嘅。总之佢会觉得哇，好正啦。
1: 嗯
0: 咁跟住咧，浪漫完之後咧，咁梗係依偎喺一齊傾偈啦。灰梧女問佢：喂，其實咧，我哋喺埋一齊咁耐咧，你中意我啲乜嘢啊？
2: 哇！依啲靈魂拷問咯，
1: 唔係，但係一定會，
2: 係
0: 一定會，
1: 我忍住，
2: 係啊，
0: 真係忍唔住嘅，因為佢自己覺得自己咁灰梧，
2: 係
1: 佢又咁細粒，佢小鳥依人，係啊，
0: 點連到
1: 雀仔，小雀仔。小马着咗最
0: 好嘅，
1: 系几唔衬？
2: 佢都冇信心可以捉住佢留喺度啊！
1: 佢问呢条问题，我谂都应该就谂咗几谂咗几个月，
0: 都想问嘅。
1: 嗯，
0: 你明唔明啊？
1: 系明
0: 系啊！咁佢话咁于是佢就
1: 知道啲人点答佢咧？
0: 系啦，我鍾意你嘅嘢就多啦、
1: 嗯
0: 啊、我鍾意你嘅人啦、啊、即係呢啲咁好虛無飄渺嗰啲嘢啦。
1: 答咗等於冇答嘅嘢啦。
0: 我鍾意你嘅性格啦。佢跟住再唔信。
2: 唔信。其实佢唔信就点答都冇用噶咯。
1: 系啊，
0: 唔系咁你
1: 佢要你答中佢自己心目中嗰个答案。
0: 你当时大家
2: 咁佢想佢答咩
0: 啊？面啊嘛，
2: 答咩
1: 咧？系啊，灰梧女其实佢想答中啲咩啊？即系其实
0: 佢
1: 嘅官方答案系乜嘢？冇底啊！
2: 总之佢
1: 即系
2: 错
1: 你啫，系啊，错你啫。
0: 系啦，咁于是你中唔中意我嘅生意啊？我话中意。你中唔中意我哋将来啊？中意。咁你仲中意我哋乜嘢啊？佢真系忍唔住啊嘛！我仲中意你嘅闺蜜，
1: 黐线
2: 咁都得，
0: 啪一声，
1: 哇！
0: 跟住，
2: 但系好认真嘅。
0: 佢可能真系，
1: 佢咪饮醉酒啊？
0: 我唔知系啊，可能真系饮咗啲。
2: 讲笑都唔会咁讲嘛。
0: 佢真系补翻一句，
1: 佢以为系讲笑，
0: 系啦。
1: 但系其实我觉得唔
2: 系
1: 讲笑。
2: 但
1: 系
2: 个女仔就已经

0: 根本是
1: 是你
0: 是你的口风，
2: 是啊，你知唔知啊？
1: 系啊，试
2: 出嗰个，
0: 其实我知唔知？
1: 会唔会嗱？会唔会个女仔其实都已经 sense 到呢啲？
0: 所以先至问呢条问题，
1: 系咁问，
0: 佢又觉得你好似 sense
1: 到，
0: 到
1: 答案
0: 我又戳下你，
2: 点知个？
0: 哇！大家都试嚟试去，
2: 系啊，佢话。我讲下少啫咁样，吓，唔好笑。
1: 但系一巴已经飞咗埋佢啦，
2: 飞埋佢啦，系啊，已经叫佢你走啦咁样。
0: 嗯，
2: 走真系冇，
0: 因为呢啲少唔讲得噶嘛，
2: 真系唔讲得，佢兜唔到。
1: 唔系，尤其是你即系点讲啊？即系已经俾佢感觉到啲嘢，其实你知噶，大家
0: 知
1: 嘅，一定知嘅，即系如果系咁样，系咪？我相信阿灰吾女都知嘅 ，sense 到。
2: 佢知，佢真系知嘅，因为咧，原来咧有个闺蜜话俾佢听。
1: 哦，佢有即系
2: 打电话俾佢。
0: 咦？
2: 哇！系啊，
0: 呢啲真系唔要。
1: 咁嗰个男仔真系好唔要，但佢仲咁样答咧，佢系送死
2: 嘅。因为佢成日问佢啲货嘅嘢。即系佢又话佢唔识韩文啊，问佢啲货嘅嘢，问下问下就越问越多，成日问。
1: 系，
2: 即系佢。
0: 我觉得呢一句呢、這个答案咧系计算过嘅。
1: 嗯，
0: 佢相信应该唔会介意。喺呢一个阶段，我同你叫做系戳你，睇下你嗰个反应系点样。
1: 系。
0: 而且亦都唔介意嘅，就可能系灰唔女会反面。
1: 系啊，因为
0: 都冇所谓，
1: 佢应该计好啦。佢已經計好啦，因為已經可能一齊咗成個月啦嘛，可能啲生意啊、剩啊，佢都已經識啦，
0: 係啦，
1: 係嘛？咁好啦，嗯，計到差唔多啦，就算呢一刻散，
0: 冇
1: 所謂咯，
0: 冇所謂，
1: 我仲可以揾阿龜嘛，
0: 係啊，
1: 不可以，怎麼可以這樣？
2: 哇！阿天人
0: 有火，
2: 突然間
0: 有火，
2: 係啦，
0: 但係有㗎，有啲咁嘅嘢㗎，
2: 有
0: 真係有啲咁嘅人㗎，
2: 因為咧，佢同嗰啲閨蜜咧又有利益嘅關係啊嘛。你明唔明啊？都
0: 其實佢同阿龜啊，同阿灰吾女開始，
2: 係啊，
0: 就冇諗過佢側邊有咁多閨蜜嘅，
2: 仲要咁正嘅喎，哇，又冇咁
1: 過條抽板咯，依家可以話
0: 係啊，係啊，
1: 都可以，
2: 係啊，
1: 怎麼可以這樣？唔可以唔應該。
0: 你
2: 有咩忠告俾阿灰吾女啊？
0: 我覺得佢
1: 自己爭氣啦，
0: 要
1: 及早離場，
0: 及早離場，賣曬佢就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话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说，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今日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又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他又代表党中央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翻嚟本港，政府举行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未来会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会之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3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国际太空站2个美国太空人完成太空漫步，更换太空站机械臂出现故障的关键部件。美国太空总署说，2个出舱太空人在太空漫步超过7个钟，主要任务是更换加拿大臂2号5月27号出现故障的腕关节部件。维修完成之后，位于美国德州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启动加拿大臂2号初步检查系统的电源和数据连接功能。地面控制团队未来几日会继续做测试。加拿大臂二号是国际太空站机械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约17米，可以好像人类手臂一样灵活运动，能够找取到访太空站的飞船和载荷，协助太空人展开维修太空站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46点，升18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

0: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3980.91 美元卖出 3982.72 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匯處壞車咧就已經離場啦。咁由青馬大橋去青長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線重開，咁而家咧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咁重複位置咧就係較早前青衣西北交匯處咧曾經有壞車嘅，不過已經拖走咗啦。咁現時咧由青馬大橋去青長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線就解封，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直隧道都系交通正常嘅。封路方面咧，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升旗仪式，唔系湾仔北，直至到下昼一点钟，龙和到来回方向近会展嘅路段啦，龙达径、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咧部分嘅博览道东咧系禁止驶入。咁另外咧，多条巴士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一宗封路咧喺九龙嘅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尚德村、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咧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唔到车辆靠近，驾驶者咧应该要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咧突然间走出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冰镇奶茶
6: 正啊，
5: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6: 冰毒呢？
5: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6: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5: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全球重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鸿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1: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0: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1: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0: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3: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1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13: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
15: 中国舞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Physical，
5: 好啊，
6: 好啊，大家。
7: 哎，多謝多謝，對，唔睇波都著下嘛。
8: 你哋兩個都係啦，
5: 著下波衫咯，應下即係呢個世界盃嘅氣氛。
8: 要嘅，但我都好貴，
5: 係好貴㗎，
8: 真好貴啊！
9: 貴一件 T 恤，
8: 真係啊，
5: 唔係 T 恤。是波衫，我要更正你，
7: 冇错啦，
5: 好唔同嘅
7: 波衫都有分球员版同埋球迷版，
8: 系啊系啊系啊，
5: 真系噶，摸落去个质感又唔同，
7: 系啊，仲有分主场嘅作客。
5: 嗱，球迷版咧通常就系比较简单啲嘅，系啊，即系你望落去望离远望一样，近望咧你揸上手咧，球员版通常会疏气啲啦，贴身啲啦，同埋啲料系有啲唔同嘅，啲暗花有啲唔同嘅，
7: 同埋嗰啲浆咧球员。原版咧係熱印落去嘅，
5: 係啊，
7: 即係唔係 stitch， 即係唔係亂，
5: 唔係受傷，唔係受傷，
7: 因為受會刮肉啊個底，
8: 係
7: 啊，
8: 你又
7: 同埋重啲啊，係啊，重啲啊，係啊，
5: 係啊，咁好多分別，每年即係，因為我每年都會買下波衫咁樣
8: 啦，
5: 哇，真係咧越嚟越貴嘅出得，跟住以往咧即係有一年可能覺得嗰款特別靚咧，我會球員版買一件啦，球迷版都買一件，
7: 買嚟儲添喎，
5: 哇！近排我都冇啦，即係一件就算啦，係啦，都唔理係咪球迷版定球員版。有時咧，因為球員版你好難買添啊，好少貨。
8: 但係點解會越嚟越貴咧？
5: 人工通常都係咁啦，通脹
7: 係
5: 宣傳，或者製造一個飢餓式行銷。
8: 係係係係
7: 啦，
8: 係啊。咁而家係咪好咗啲？就係女仔都著。
5: 女仔都著，
8: 以前我見到係嗰啲男仔，
5: 但因為都會有出女裝嘅，所以就唔會話因為出女仔
8: 就谷姐著嗰啲咁樣咯。
7: 係啦，谷姐再高級版咧，佢再提即係再有 redesign 嗰
8: 啲，冇錯，再
5: 整幾件整埋一齊又有，
7: 係啦。但係佢又講唔出咩月餵咧，
8: 緊要呢個唔重要，
9: 唔準咁樣
8: 笑
7: 啊！我冇笑過，佢去咗。幫啲韓迷去平反啊！
8: 點都好啦，
5: 因為出咗局啦，係
8: 啊，明嘅。咁如果係咁講法，咪出咗局嗰啲買，
5: 通常都係會
8: 開始平反少少
5: 㗎。
7: 你唔好提起好多球迷嘅傷心事。
8: 係啊 ，sorry， 唔好意思，
7: 都唔知買好定唔買好。
8: 係啊，唔好咁講。但係最緊要嘅就係你支持佢啊嘛，係咪？
5: 因為有啲大熱球隊已經出咗局啦，有啲球迷已經喺度等緊，
8: 所以唔好睇咯。你咪知道，但係足球就係咁樣啦，係咪？係
7: 啦。
8: 好啦，咁當然啦，有啲嘢嘅話咧，一定要支持。就是做運動啦，
7: 冇錯。
8: 咁我哋要講嘅呢一樣嘢，我覺得咧，我都同阿歐文又傾過嘅，即係會唔會係唔同年紀嘅人咧，其實咧都係要適合咧，就係做唔同嘅運動嘅咧。係
7: 啦，咪一般人就覺得，我哋即係。可能中年啦，或者年青嘅啊，谂住我要好身材，因为要健康，要消脂，要减肥，要增加肌肉，
8: 要求唔同啊嘛，
7: 咁就做运动啦，系咪？
8: 啱
7: 啊，咁即系小朋友唔使啦，老年人唔使啦，其实就唔系嘅，唔同年纪都有唔同嘅运动嘅。咁老年人就即系年长啲嘅简单啲啦，因为我哋惊佢哋会有肌少症啦，惊会有啲骨质疏松啦，咁所以会做啲负重得嚟又安全嘅运动啦，系咪？即系譬如好似可能太极啊，做下一啲柔软体操啊嗰啲咁啦。今日我想主要集中讲系讲小朋友多啲，
8: 因为要发育
7: 啦，冇错啦。因为咧，
8: 做啲食你啦。
7: 点解咧？
8: 唔高啊嘛。有人同我讲过句话，应该要跳高。
5: 哦，
7: 细个会
8: 跳高，
5: 跳。
8: 佢话原来你真系有用噶，尤其是你发育嘅时候咧，要多啲咧，无端端成个人跳高啊。咁你就会将你
5: 扯长啲，
8: 扯长啲，
5: 松啲，扯长啲。
8: 但我真系冇做嗰阵时，
7: 会有关系嘅。但系即系其实overall 咧，你会只脚会离地嘅动作啦，即系例如跳绳啦，你讲嘅跳高啦，系篮球啦，其实足球啊、排球啊，即系各项嘅球类运动啦，田径嘅运动啦，其实喺体育堂会做嘅嘢，你都要。即係會參與下咧，其實就
9: 拋豆袋你都冇玩，
7: 其實就唔差嘅。
5: 哦，但以前啲人話踢波會矮噶嘛，叫啲人踢波
8: 啊，
5: 因為想高就打籃球，或者想高就打排球，
8: 係
5: 咪有啲
8: 籃球就一定要噶啦？
7: 又冇一個好正式嘅根據嘅，咁點解會咁咧？就因為嗱，傳統嘅足球11个人踢啊嘛，你有機會咧，成場波甚至成季波咧，你都掂唔到一腳波嘅，
8: 即係
7: 其實你冇參與
5: 跑嚟跑去，
7: 係啦，甚至乎你連跑都未必可能跑到好多啊。係，即係如果你個個都美斯碧咸咁一場波跑10公里就話啫。 係咪先？
5: 美斯依家唔跑添啊，美斯依家行啊。
7: 係啦，有啲人，因為足球就真係多變化到咁啊嘛，甚至做龍門嗰啲，我喺強隊嗰邊。我基本上可能冇掂
8: 嘅，係喎，轉場真係
5: 睇報紙都得
8: 㗎，係
7: 啦，係啦，
8: 做自己嘅
5: 張凳。
7: 其實你有參與到咧，其實你有嗰個運動量喺度咧，其實係會助長你嗰啲肌肉發展啊，你啲骨骼嘅發展嘅，係啦。只不過足球咧就真係可以去得好參差咁解啫。
8: 明白。
7: 籃球好啲就因為譬如五人啊、三人籃球咧，你點總有機會你都要跳下，都掂到個波啊。
8: 係咯。
7: 係啦，運動量其實係會平均地係大啲啊，就係咁解。
8: 同埋快咯，我覺得籃球。
5: 快噶，
7: 都會噶，
5: 好快，好快，都好快。
7: 個整體成場波嘅整體速度咧，即係你五個人，你冇理由唔回防噶嘛？呢個零零防唔回防係好覺眼噶嘛？
5: 俾人鬧咯會。
7: 係啦，足球你唔回防嘅話，其實唔覺噶嘛，可以。
8: 啱啊，
5: 可以摸鞋
7: 咁解嘅。係啦，喂，不過除咗即係真係做即係體力嘅運動之外咧，其實咧小朋友咧嗰個嘅。面部嘅运动咧系再紧要好多嘅，
8: 真系鼓励
5: 面部运动，
7: 冇错啦。因为咧，其实咧，如果你唔识得用到个口嘅肌肉嘅话咧，又会影响你呼吸啦。第一，
8: 咀嚼啦，
7: 系啦，影响你嘅咀嚼啦，即系你嘅消化系统啦，讲嘢啦，甚至乎你嘅面型都会唔同咗嘅。
8: 真系噶，
7: 系啦，有好多嘅研究分析咧，个口腔嘅肌肉用得越好越多嘅话咧。個人咧係個面型係會左右平均啲啦，個樣係會靚啲啊！我哋即係覺得個黃金比例啊，係啦，
8: 唔係天生基本上係一定係左邊面，同埋你有冇試過㗎？
5: 有啲唔同嘅喎，唔係完全對稱㗎嘛，
7: 係啦，完全對稱啫。
8: 佢哋話天生㗎嘛，
5: 係啊，又靚嗰啲。
7: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再唔喐個口腔咧，就令到件事再差啲啦。
8: 哎呀，我真唔算。
7: 首先講嘢先啦，其實我哋廣東話咧係用多好多隻。個發音咁
5: 啊，
7: 係啦，即係正常地，我哋 B B 出學講嘢咧，其實即係 M A 媽字，其實係任何語言 B B 都會識得媽嘅，係
5: 啊，
7: 咁所以呢個係最基本 B B 已經媽嗰個口腔發係啦，發到個音嚟噶嘛。咁再難啲嘅就係O 啊、U 啊呢啲音咧，即係其實基本上好似係I E U L， 你講得齊咧。其實就基本上你發音就冇問題嘅，但係咧我哋廣東人多啲發音咧好啲嘅，國語人咧係發唔到 W 同埋TH 音嘅，
5: 即係比較難啊，因為佢哋講嗰啲字比較少啲呢啲音係咪？
7: 係啊係啊係啊，譬如 what， how 呢啲字咧，我以前咧讀書嘅時候咧，都台灣 friend 啦，咁佢哋講咧講 what 同埋講 where 咧。佢個 hot 同埋 hair，
5: 因為佢哋
7: 冇咗個 W 音㗎，
8: 因
5: 為普通話入面係啊係啊，
8: 佢哋
5: 係
8: 冇
5: 入邊嗰啲字比較難發音，
7: 係啦，
8: 我由細到大佢都係嗬，佢冇佢接觸得比較少，
7: 係啊，你少用呢啲嘴嘅肌肉啊，又或者意大利人咧，歐洲拉丁語系咧，佢哋條脷會震
5: 嘅，係啊，好勁喎！啲我學嘅都學唔識，
8: 我唔識
5: 啊，
8: 我唔識啊，我震唔到佢，咁咪講唔到咯。
7: 嗰個咧又另一樣嘢咯，就係條脷唔夠放鬆啊，你唔識得放鬆。
5: 因為我哋譬如廣東話，就算你講英文咧，都好少嗰啲會要震到條脷
7: 咬到實啊，廣東音咬到實啊，
8: 係
7: 啊。嗱，簡退一步簡單啲，我哋個嘴唇放鬆震係容易啲嘅，即係。你噴氣，然之後放，係啦係啦，大家都做到係咪？咁其實呢個佢哋係條脷同埋個喉嚨放鬆而去噴氣，就做到嗰個條脷，係啦係啦，我而家都做唔到，我細個得㗎，係
5: 啊，
7: 我個女得㗎，係
5: 咯，意大利西班牙文嗰啲咧，哇就係完全
8: 講唔到咯，
5: 係講唔到啊，
7: 係啦係啦係啦，咁。小朋友是得的，咁所以咧，而家就好多趨向就係可能幼稚園啊 preschool 嗰啲咧，俾佢去啲西班牙嘅學校，等佢哋學
8: 呢個係
7: 啦，學呢個發音，咁等佢哋個嘴唇咧容易啲去
5: 習慣咗，
7: 係啦係啊，呢個用力啊，咁對佢哋唱歌咧都會講嘢唱歌咧都會有幫助嘅，係啦，因為其實咧我哋嗰個口咧都會太過。就發唔到嗰個音噶啦，咁再講落去咯，我哋面上有好多嘅肌肉嘅。

0: 而我个女反而咧系唔识得单眼嘅，佢可以两只眼一齐合。
1: 咦，
0: 两只眼一齐
2: 咁，咁咪好难识男朋友咯。
1: 唔系有时咧，戚戚一边或者戚一边眼眉咁样。
0: 系啦，呢个嗱，除咗
2: 你得唔得？你得唔得？我得哦。
0: 单眼
1: 啦，单眼啦。
0: 你识唔识喐耳仔啊？
2: 耳仔识
1: 啊，识啊，
2: 唔识
1: 我识啊，
2: 系
1: 两边喐。一邊喐都得，
0: 誒 ，OK 啊，係啊，係啊，係啊，小強得啊，係啦，係啦，
1: 我都得。
0: 咁啊，講下其實點解會有啲人有啲肌肉喐到，有啲肌肉喐唔到啦？因為講我哋塊面其實都有超過20嚿肌肉嘅，
2: 咁多，
0: 即係好明，即係明顯地係喐到，你睇得到嘅。我逐樣講下咯，包括就係我哋嘅額肌啦，即係我哋個頭嘅肌肉係啊，即係幫助我戚個眼眉啊咁樣啦。
1: 皺眉嗰時會用到啦。
0: 如果呢度打咗 Botox。咁你喐唔到佢就冇皺紋啦，咁你就戚唔起嗰個。
1: 所以啲人話點解嗰啲有啲表情硬曬，就係因為喐唔到。
0: 係啦，其實整形醫生就係啦，你邊一度你想佢冇皺紋，佢就打嗰個肌肉咯。個 Botox 肉毒桿菌咧，就係令到你嗰個肌肉麻痹咗，你喐唔到佢。你喐唔到佢咧，之前咪講過，你唔喐佢，佢咪會自己會慢慢會退化，會減少咗啦。係啦，咁咪就係咁嘅原理嘅啫。其實肉毒桿菌。好啦，下一個咧就係眼輪腔肌啦。即係我哋眼蓋啊，頭先我咪眨眼嘅，係啦，睇下你識唔識單眼兩邊互相去協調啦，左右交替啦，
1: 單眼 OK 啊，
0: 係啦，呢個第二個肌肉啦，好啦，跟住仲有係鼻背肌，我哋少啲用嘅，即係喺個鼻梁度咧，
2: 呢個位
0: 係啦，咁呢個咧，
2: 即係你個眼鏡，
0: 其實將個鼻咧整成豬鼻，嘟起個鼻，同埋咧向個將個鼻整成好似鷹鼻咁樣，係啊，上下上下，或者你個鼻好痕，你又勾唔到佢咧，
2: 呢個好少用，
0: 就上下上下啦，係
2: 少
0: 啲用啦，少啲用啦，係啦，鼻翼擴張肌就係撐
1: 擴大
0: 個
1: 鼻窿，
0: 撐大鼻個窿啊，呢個係容易啦，大家都控制到，係咪？系啦，好啦，咬肌即系我哋咀嚼肌啊，又系咧，系啦系啦，嗰个下颚嗰个骨咧好大，又会
2: jawline 嗰个位，
0: 系啦，又会可能打 botox 打细佢，就系呢个冇咗呢个肌啦。
1: 哦，
0: 系啦，咁其实都系嗰个咀嚼肌嚟嘅。提唇肌就系喺我哋嗰个唇嘅上面啦，
2: 即系
0: 鱼系啦系啦，
1: 剃须会剃嗰度啦，
2: 系啦
0: 系啦，唇降肌啦，即系唇嘅下边，即系
2: 下唇
0: 啦，
2: 系
0: 啦，你要擘大个口，其实。啜嘴你都要用到佢嘅，
1: 即系喐个口啦，系啦，
2: 接吻要用得佢，所以我发达。
3: 我练下个嘴唇肌，
0: 下边另外仲有个下颚肌嘅，系啦，即系喺你嗰个剃须剃下巴嗰位嘅，呢个都喐得噶嘛，系啦呢个啦。跟住另外仲有多啲嘅肌肉嘅，譬如我哋嗰个颧骨嗰颧上肌、颧下肌咧，其实都有份帮你负责做眨眼啦，同埋咧你笑嘅时候啊，有啲人咪话啲外国明星咧唔识得笑嘅，
2: 笑容不笑，
0: 又系啦，啲上下颚肌打咗啲，
2: 苹果肌系嘛，
0: 系啦系啦，
2: 苹果肌
0: 上下啦，
2: 做到我唔敢打呢个位咯，
1: 变咗
2: 好
1: 难
2: 噶。你知唔知唔单止啊，就系你哭笑不分噶。
1: 系啊，
2: 我见我有啲人打咗咯，佢就话你究竟系笑定系喊？
0: 系啦，
1: 即系其实演员咧就系要控制呢，我哋叫做面部表情管理啊。
2: 系啊，
1: 系嘛，即系原来用好多呢啲肌肉。
2: 佢就系管理咗咯，
0: 系
1: 噶，管理咗就喐唔到。
2: 系
0: 咯。另外仲有皱眉肌啦，其实喺两眉中间有眉心啦，
2: 眉心
0: 系啦系啦，呢个我真系试过打 botox， 即系有个医生，咁啊有只新嘅呢只botox， 你帮我做。試下俾啲即其實我做當係做個演員咁瞓喺度，佢負責做打，其他醫生學實習醫生做法做睇，咁我都真打嘅，咁但係咧用好少劑量，跟住我真係喐唔到
2: 嘅。但係有咩感覺㗎？會唔會係呢度痹咗咁樣？
0: 又唔會痹嘅，但係我想喐佢嘅時候咧，就真係喐
2: 唔
0: 到，就冇皺紋咯，就真係一個禮拜咁，真係唔知做咩，又嗰嚿
1: 嘢係
0: 咯，
1: 就冇咗啦。
0: 係啊，好搞笑嘅個感覺。系啦，咁跟住仲有我哋嘅面颊肌啦，即系我哋讲 E 嘅时候咧，拉我哋嘅口左右，
2: 即系有啲人有走呢个位，
0: 系啦，
2: 有呢个位，
0: 系啦，系啦，系啦，
2: 面颊肌，
0: 呢啲系喺表面上我哋都睇得到嘅肌肉嚟嘅，即系讲紧如果呢啲肌肉你控制得到嘅话，你可以做足晒头先我讲嘅表情啦，就可以正常。
2: 而我全部都得，你
1: 系
2: 嘛？
1: 系啊，
2: 我除咗喐唔到耳仔之外，
1: 我喐到耳仔，喐到耳仔。
2: 哇，好劲你，我喐唔到耳仔。
0: 眼眉得咩？即系单
2: 眼眉得啊，
1: 单眼眉难啲。
2: 哦，即系戚起个眼眉啊，
1: 条眉太重
2: 啊，难啲，系因为你
1: 太粗，
0: 唔系
1: 粗眉到人。
0: Suppose 我哋全部肌肉都喐得噶，但系有阵时可能真系完全好少用佢咧，啲筋膜紧咗咧，你就慢慢越嚟越难咯。
2: 但系小朋友应该冇问题啊，
0: 系啦，所以小朋友咧就应该教佢咧做多啲唔同嘅表情啦。发音讲嘢咧个口型要大啊，即系你听下，譬如听下周国锋老师佢做评判嘅时候都话一

0: 啲國語嘅參加者咧唱廣東歌咧，啲咬字好
1: 好難咬到，
0: 係啦，係因為佢哋嘅口脈唔大啊。
1: 嗯，即係除咗係發音嗰度之外，係、因為個口睇下點樣咬實嘅，係啦，
2: 嗯，
0: 係啦。咁另外小朋友咧，我都建議做多啲帶氧運動嘅、
2: 嗯，
0: 即係例如跑步、游水咁樣啦。
2: 嗯，
0: 同埋咧游水係更加好，咁因為咧可以令到佢咧識得用個鼻咧去呼氣。
2: 咦、哎，係、哦。
0: 系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小朋友咧，即系有报告都话咧，惯咗用口嚟去吸同埋呼嘅话咧，其实又系对佢嗰、那个语言发展又会有障碍啦，同埋又系对佢嗰个消化系统唔好啦，亦、所以就引出咗好多嘅问题啦，就瞓又瞓得唔好啦，又会可能系会多啲嘅病痛啊、免疫啊、抵抗能力又唔好啦。
2: 欧文会唔会有啲其实都唔系系净系用个口？点解佢会咁样咧？我同你问过噶，佢哋话因为个鼻敏感啊，个鼻塞咗啊，所以佢唯有就用个口呼气同有个
0: 吸气。会关事噶，会关事噶。咁但系又即系其实呢啲嘢真系腾楞呱呱楞腾嘅。咁你个鼻唔？平時少用，
2: 冇錯，
0: 咁佢咪會塞咯，
2: 啱啊！
1: 即係一個循環嚟咯，
2: 係啊，就反而一定要用佢添，
0: 係啦、啊，
2: 就游水啦。你講嘅小朋友嘅其實係幾多歲為之要做呢個鍛鍊咧？
1: 係九歲呀。
0: 我谂可以再细啲，八岁以下添啊，因为其实讲紧由可能高班啦，即系讲紧系四五岁啦，去到六七至八岁咧，其实就即系发育嘅黄金阶段嚟，
2: 系
0: 同埋嗰阵时系最开始即系学讲嘢啦，最晓得模仿大人啦，所以其实应该教佢讲多啲嘢，个口型要讲得即系。發音同埋個口型要講得好啲，咁、所以就即係同佢哋多啲去跑步啦，多啲去游水
2: 啊！呢個係一個好好提醒啊，因為好多時候咧，你會覺得嘅就佢唔係好識講嘢，所以好多時候阿媽會講曬
0: 嘅。哦，係噶、
2: 啊，你明我講咩？
1: 唔係依家會好啲，依家可能你
2: 飯飯
1: 係啦，依家唔係講唔到，可能會識揾啲咩言語治療師啊。係
2: 啊，
1: 其實就算揾言語治療師，佢可能又係訓練翻佢啲肌肉啊、牙齒啊咁樣。
0: 係啦，都係揾翻啲就係肌肉嚟訓練嘅啫。其實你平時喺屋企咧，你同佢哋講多啲 R E U A O。同埋可以咧，唔使讲咁多叠字，有好多小朋友幼稚园咧，咪会讲叠字嘅，
2: 食饭饭，
1: 食唔食饭饭啊，饮水
2: 饮水水啊，
0: 其实四岁打后咧都唔使，反而你讲。同佢講大人嘅語言咧，佢哋仲覺得哇！你當我係大人，我同你傾偈先。
2: 我都覺得係，其實佢唔睬你係因為你當我 baby， 你當我 baby，
1: 冇用
2: 嘅，
1: 係
2: 咪啊？
0: 我個女先至五歲啫嘛，我快啲著鞋，我哋出街啦。跟住我女同我唔好催我啦，喂。
2: 你會唔會覺得好驕傲？
0: 好好笑，
1: 唔敢同佢講啲字啊！依家
0: 係啊，大人嘅口吻嚟同佢講，但係我有 power 佢就係因為佢真係好留心聽我哋平時同佢講嘅
1: 其實佢一路都吸收。
2: 其實你唔好以為佢唔知佢字噶。
0: 係啦，然之後我未到兩歲，我女一歲半啫，我話同姨姨講拜拜啦，拜拜啦。拜拜下，會用翻我哋嗰啲尾音，
1: 係啊，嗰啲尾音，
0: 啲尾音啊，係啦。
1: 所以小朋友學得好快，其實
0: 係啦。所以喺呢個階段咧，無論係做運動定係講嘢咧，都係教翻佢哋咧用我哋平時會用嘅，甚至再誇張少少都唔緊要咯。
1: 係啊，好啊。不過就要播翻隻碟子歌，
2: 大大
1: 大大
0: 大大，
1: 好，今日唔該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话：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同埋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话：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实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之后又说，香港5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国家和香港创造更好成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喺新界咧，西贡万怡路去万怡水库东坝方向嘅交通咧，预计都系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9A咧系会按现场情况咧加强服务嘅。另外啦，封路措施咧喺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上德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你估咩啊？古歌仔
1: 啊，古歌仔、啊、
0: 有你啦，好呀！
1: 好，今日你系咩啊？
0: 我今日系
1: 古斯泰
0: 吓、啊，古斯泰
1: 唔知啊，有
0: 个
1: 名
0: 啊，古家路啊，我系
1: 唔知啊，我点知你会唔会有个新嘅？
0: 古家路衬我啊
1: okay, okay, okay.
0: 古家路必胜啊，明白嘛？我系古家路，
1: 我系希古欣，
2: 你系古古你唔到。
0: 好
1: 吓，嚟到啊？点啊？
0: 今日边个股先？
2: 我最即系你先。
1: 唔系，我哋有个主题噶嘛，每次我都有个主题嘅。
0: 嗱，我哋有出过嘅咧就
1: 系
0: 有许冠杰啦，上次有张国荣嘅歌啦，今日咧就系
1: 经典嚟嘅。
0: 但你冇问过我哋嘅，其实
1: 嗯，
0: 琴日前日啦，
1: 咩啊？
0: 你话
1: 好耐之前，
2: 好耐之前
1: 讲
2: 咗啦，
0: 好多个都有讲过。但
1: 系
0: 冇
1: 咯，
0: 但系我啊呢个系多嘅，
1: 呢个多，
0: 因为系多歌，大家都系熟嘅，
2: 种类繁多啊，
1: 好多
0: 经典，乜嘢类型都有，
2: 系啊，
0: 系啦。
1: 同埋要模仿佢都好难嘅
0: 、啊，我唔系叫你模仿，
1: 因为佢得天独厚啊，把声
0: 系啊，真系好犀利嗬！有好多啲歌曲咧，就系得佢先唱到嘅，你哋咪话佢唱到就系气都冇埋。好啦，咁我哋要讲嘅就系阿 Lam
1: 林子
0: 祥，你有中意佢啲咩歌噶？
1: 哇，好多歌都中意，
2: 我都咩歌都中意，快歌、慢歌、情歌，
1: 我中意佢嗰啲咧，嗌得好劲嗰啲，
0: 嗯，
1: 系啊，即系狂抱拥。
0: 咁
1: 我
0: 咁做，
1: 系啊，咁我咁做啊，好难唱啊，得佢先唱到，咁、所以就自己咧去唱 K 嗰时咧、会同啲朋友一齐咧，即系最尾通常啊，通常都最尾，因为如果你一开始
0: 嘅时候
1: 系啦。因为你一开始揀第一隻呢你就以后唔使唱。
0: 因为冇
1: 炸咗把
0: 声
1: 咁
0: 样。冇声。
1: 通常呢finale或者尾二嗰隻啦。
0: 係。
2: 係。

0: 最尾嗰只就唱嗰啲咩劲歌金曲啊，十分钟完咗嘛。
1: 系啊，
0: 咁拣阿林阿 Lam 嗰啲歌咧，都哇好好好玩嘅。
1: 差唔多啦，
0: 系啊，好玩，
1: 即系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咯。
0: 系啊，
1: 有冇啲打开天空嗰啲咧？
0: 系哇，点唱啊？真系好难。
1: 嗰啲一齐好啦。咁至于今日咧，我哋就系林子祥嘅歌曲啦。咁啊，每人咧都准备有三首嘅，
0: 系
1: 啦，就系用呢个咕咕咕嘅方式嚟去咧，等大家咧估下究竟系边一只歌。

0: 啦咁样。咁我估估嘅个玩法系点样咧？就我哋三个人啦，又要估又要出题。
1: 系啦，我哋会用咕咕咕雀叫嘅方式咧，去唱出我哋嘅题目。咁咧，另外嗰两位朋友咧，就要抢答，系要讲自己嗰个花名。
2: 估唔到，
1: 跟住跟住就。就去估咁样，
0: 啱啦 ，OK， 好，
1: 每人有三题，
0: 系啦，
2: 讲清楚啲规矩先，我怕咗你哋啊，有冇王牌出？
1: 王牌啊，即系点样咧？你个王牌系点样点样出啊？
2: 我出王牌，我咪如果我答中咗，咪 double 咯。
1: 系，但如果答错咗，系咪扣 double 咧？你上次系因为咁样，
0: 系咁样啊？上次扣咗七分啊嘛，
1: 扣咗七分，
0: 咪就
1: 系
0: 咯，冇所谓啊，咪俾佢咯，
1: 俾佢咯，
0: 系啊，我哋俾佢啊，俾个王牌你，好唔好？
1: 唔系，
0: 俾埋红牌
1: 你
0: 又点话？
1: 好难发音啊！
2: 咩话？
0: 你有佢啦，
1: 叫翻 hospital 咪算？
0: 你有佢啦，
2: 估你唔到。
0: 唉，佢最衰嗰次系古列治啫，
2: 唔好再提呢个名，
0: 真系
1: 古列治真系
0: 系啊，
1: 输得好惨嗰次。
0: 冇错，好啦，咁啊，而家嚟啦，好嘛？我哋古故嘅古歌仔，今日我哋要出嘅就系林子祥嘅歌曲啊，吓，好，第一题咯，我嚟好冇？
1: 好，
0: 好啦，咁啊，古家乐咧就神鸟咧就要出，你唔记得今日带神鸟
1: 喺上面嘅，但我有佢把声喺度。
0: 你好嘢，
2: 好嘢，
0: 好嚟啦，好，第一首歌曲听住啦，好易嘅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
2: 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
1: 咕咕咕咕
3: 咕咕
1: 咕
2: 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好，
1: 我唔想，我想打断佢套戏，所以我决定播晒。
0: 唔系真唔系几好意思，我个 headphone 麻麻地啊。
1: 系，嗱，俾个你
2: 呢边咧。
0: 唔该你，先好，得啦，而家好啲，好啦，唔该晒。
1: 零六二四七零零
2: 零九
0: 三零六二四七，
1: 好啊，数字人生，
0: 好，
1: 几快真系，好啦，
2: 呢啲难唔到我嘅。
1: 唉，因为咧，有时咧。嗰啲歌咧，我都要諗一諗嘅，因為我哋要即係諗完之後咧，就即刻交俾監製啊嘛。
0: 係啊，監製
1: 再幫我哋再即係剪輯翻啲答案出嚟啊，咁樣啦。嗯、其實咧都好多隻歌咧都好想唱，
2: 啊、
1: 又驚咧同其他人撞喎，又驚咧唱咗出嚟咧即係好快就俾人估到咁樣。因為數字人生，我覺得一唱出嚟就好易估到。我頭先係真係唔記得咗自己叫咩名，所以俾估
0: 你。你做咩要 check 啫？其實我都覺得冇噶，因為咧
1: 嗌咗個答案出嚟啫嘛。
0: 係咗先，同埋其實有時你會咧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噶。
1: 係啊，
0: 個歌名你係估唔到，你識唱。
1: 好難記啊！
0: 就係呢樣嘢難搞啊！好啦，唔好理佢啦喎。好，咁啊，第二
1: 我呢只
0: 係啦，你
1: 嗱你頭先嗰只快歌啊，
0: 冇錯。
1: 好，我呢只慢少少嘅。
0: 係。
1: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估你唔到，尽量明白我。
0: 哇！
1: 我真系估你唔到啊！
0: 真系估你唔到啊！
1: 唔系，其实冇嘢嘅，因为我哋唱得好，所以佢估咧系好易。
2: 喂，你唔准加啲个人意见。
0: 你唔出王牌，
2: 我
0: 你今日咁劲，你唔使咁嘅样。我同你讲，我睇下你点样。跟住
1: 唔系到佢估嘅时候，就真系要唱呢只。
0: 系啊，真系瑞林明白我，真系明白唔到啊！好啊，
1: 好难明啊！好啊，嗱，瑞林明白我。咁咦，估你唔到？报下分数先。
0: 系啦，而家暂时嚟讲，我估你唔到系有两分嘅。
2: 劲啊！
0: 系啦，喂，你自己剔翻自己啲分数。
2: 好嘅，好啦。
0: 系啦 ，OK， 好。
1: 好啦，你等我准备一阵先。
0: 好嘅，而家第三题。
1: 第三题，你冇啦。
0: 我有啲嘢入口，跟住我个耳筒咧又得一边咯，系啊，所以辛苦啲，唔紧要
1: 啦。
2: 到我啦嘛，
1: 系
2: 好啊，准备咯。
0: 快歌慢歌，
1: 唔系佢快歌都可以唱到慢歌，慢歌可以唱到
0: 快歌慢歌
1: 嘛。
2: 我冇你咁衰，快歌，
0: 快歌好。
2: 来吧，
0: 嗯，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
2: 咕
0: 再嚟，继续，
2: 你俾啲诚意先得噶，求求其。
0: 黐线，我都几有诚意啊！
2: 嚟咯喎！
0: 嚟啊！你自己顾唔到人，你话人哋冇诚意。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你头先咕嘅系开头嚟噶，
2: 开头嚟噶，
0: 一嚟就咕咕咕咕咕咕咕，跟住咧咕咕咕咕咕，
1: 系咪咁唱噶？
2: 系啊，
0: 男儿当自强，
2: 错。

0: 哇，你啲态度咪唔好啦。
1: 我真係唔知呀嘛。
2: 希古恩。咩错咗讲咩？十分十二寸
0: 错。
1: 咩
0: 啲添事嚟？
1: 好。
0: 较旧嘅呢首歌。
2: 较旧。
0: 比较旧啲嘅。
1: 你再估多次，估多次，估多次，估多次。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边有首歌系咁？
0: 有啊。
1: 咕咕咕咕咕。
2: 你咪估错咗。
1: 跟住第二句，第二句。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不如打电话俾林子祥。系啊，
0: 佢都话我估得
3: 边只，
0: 佢都话我估得边只啊。
1: 几个字？几个字？
0: 四个字。
1: 四个字。
2: 四个字。
1: 快歌。
0: 旧嘅。电影比较旧嘅。
1: 旧嘅。
0: 系啊，1980年嘅电影嚟。
2: 哇！
1: 电影啊？
0: 对啊。
1: 咕咕咕。
2: 阿叻日记。
0: 错，你边个先得噶？
2: 诶，希古恩。
0: 错。
1: 电影。
2: 我真系唔识。
1: 咕咕咕咕，乱作。OK， 顾家路。
0: 嗯。
1: 活色生香。
0: 错。活色生香都咁慢啲噶嘛。
1: 我点知你啫？
0: 你唔好个
1: 态度。可能快歌你变得慢歌咧。
0: 我唔会咁衰嘅。
1: 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对，啱啦。
1: 我知啊，
2: 系
1: 咩歌？假，先啊，电影啊，
0: 电
1: 影嘅主题曲。
2: 电影。
1: 电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哇！真系唔似好难啊！
2: 你咪咕后啲啊，咕后啲，
1: 系咯，
0: 咕后啲，
1: 系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你咕后啲啊，继续咕啊！
0: 你点解好似句句一样嘅？
2: 吓，句句一样？
1: 点啊？
2: 点啊？你唔估？继续估嘛，估埋落去嘛？定系你净系识唱嗰段嘅？
1: 系咯，
0: 可能系啊。
1: 咦？
2: 搞错啊！
1: 你真系哇，好差！我觉得你点样准备
2: 我
1: 哋？
2: 我觉得要扣佢分，系佢估得差。
1: 系啊，我觉得系你真系估得差。
2: 诶，仲要出黄牌，我哋出黄牌扣佢分。
0: 等阵，嗱，如果你播同我估嘅一样咧，
1: 吓，
0: 咁就即系我赢。
1: 好嗱，我哋两个而家都弃权嘅，咁而家你就估多一次之后，我就即刻播佢嗰只。
0: 好啊，
1: 答案好唔好啊？
0: 好，
1: 好唔好？睇下先，睇咩歌咧 ？OK，
0: 准备
1: 等等等等等等等，
2: 你有点啊？
1: 你就估多次。
0: 哇！你突然间嚟翻嚟
2: 估多次嘛？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四个字啊嘛，
0: 系
1: 快歌，我估多次好唔好？
0: 好，
1: 古家路真的汉子，
0: 错。
2: 咁系咪弃权啊？
1: 弃权，我弃权，我弃权。
0: 你播啊！
1: 点会啊？
2: 边度？
1: 个个个个个
2: 边度？
1: 个个个个个个个有边一忽字？有边一个音系啱嘅？大家做讲做主持公道，
2: 点会似？
1: 我哋有乜可能会估到？
2: 扣佢两分，
1: 好老啊！
0: 系啊，
2: 点会似？
1: 你唱出，你唱出嚟，
2: 个个个个
0: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靠时髦，新风格，完全了唔到。
1: 你真系唔能够怪我哋，我估得到，我反而觉得我自己真系好好，系啊，黐线咩啊？
0: 你咁依家点样？
2: 扣你两分咯，
1: 冇啊冇啊冇分，
2: 唔扣啊，
1: 算由得佢。好啦，我哋嚟咯，
2: 即系你觉得佢
4: 唔得唔得，我都要翻嚟，
2: 完全估唔到啊！奥运都翻嚟，
1: 连奥运都翻嚟，真系
4: 架车，红磡我啲翻嚟啦。
1: 你真系离晒谱，我觉得好差。
4: 估多次俾你，估多次俾你。
1: 系啊，你估多次，
0: 唔系啊，我净系识估前面。
1: 咁你就唔好出呢只啦。
2: 系咯，你起码做下功课。你寻晚
1: 系啊，
4: 即系红磡啦，拜拜。
1: 唔系真，
2: 拜拜。
1: 唔该，欧文。好啦，第二题吓，我出嘅，好唔好？顾家乐出题啊，嚟听住咯噃。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诶诶，希古恩。
1: 咕咕咕，希古恩。
2: 庞铺诶，感爱感动。唉，攞翻一分先，真系。
1: 系啦，由你勇气。
2: 你试下，你试下
1: 估。
2: 估
1: 一次啊。
0: 估。
1: 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
2: 变鸡叫咁样。
1: 真系救命！
2: 咕咕。
1: 八岁幼识的吻。
2: 好啦，
1: 嚟咯，好。
2: 好。
1: 何庆恩到你啦。
2: 好，嗱，等我准备一下先。
1: 冇问题嘅，好。
2: 清清喉咙先。
1: 好嘅，
0: 快过埋
2: 好啦，又系吓，可以快，可以慢，
1: 咩啊？
0: 嗱，
2: 应该咁样，因为咧，因为咧，
1: 佢估完先啦，
2: 因为又太易估咧，所以我又要加深啲难度，
1: 冇啦，
2: 烟草开始，
1: 冇啦，吉他，
2: 唔系，
1: 死啦！

0: 由 intro 开始，
1: 由 intro 开始估。
0: 好好好，
1: 好嚟啦。
0: 公
1: 公，
0: 古家乐，
1: 公
0: 男儿当自强，古古。
1: 我由个鼓开始，
0: 我都估到佢啊，一啲吉他咁样咧，
2: 咁矛啊，
0: 好彩有一份啫，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
1: 系啦，嗱，如果一开始估个 intro 咪，
0: 咁你又啱，但我都估到啊，
1: 好嘢好嘢，
0: 系咪先？好啦，
1: 俾咗提示你嘛，
0: 叻，好啦，
1: 好啦，真正嘅考验嚟，
0: 系啦，真正考验嚟，我真系觉得，
1: 唉，好惊啊，
0: 头痛，嚟，
1: 好啦，奥运又揸翻车翻嚟，
0: 奥运唔好翻嚟。
1: 翻嚟啊！
0: 一盏激气嘅，
1: 系啊，大激气
0: 嚟啊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go go go go go
2: go go go go
1: go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go go go go go go go
2: go go go go go
0: 我真好失望。好两分，
1: 佢冇 melody， 因为冇嗰个音高啊。
0: 我就系我估到佢咕咕咕咕，
1: 嗰个节奏
0: 系啊。
2: 好，应该点样估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咯。
2: 我咧，
0: 咕咕咕，
1: 你系冇音高嘅落差。
0: 咕咕咕。
2: 哦 ，OK，OK，OK， 得。
0: 诶，估俾你，教俾你哋都唔识噶啦，好系啦，
1: 好。古家路系嘛？
0: 好啦，
1: 哇，古家路第三条咯，
0: 系啊，嚟啦，听住咯，呢一头系嚟啦，准备好未？有啲雀仔声，
1: 系啊，我特登垫底嘅，俾啲雀仔声你。
0: 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系诶，希古恩，
0: 希古恩，
1: 三人行。
2: 咁矛嘅你哋
1: 咩矛？咩矛？
0: 头先
1: 边忽矛咧？请问，请问边忽矛咧？请问边忽矛？
2: 你哋矛就系矛，
1: 唔系点样矛先？
0: 点矛法？你可唔可以讲？
2: 你哋两个又有眼神交流，
1: 你都可以望住佢噶。
0: 系啊，你都要望我噶，你不嬲都唔望我噶啦，你系咪先？好啊，望住你
1: 再眼力咧。
0: 跟住呢一题，
1: 你望住佢嗱，你跟住嗰头望住佢嗱，
0: 系啊，你又话我唔望你啊，
1: 你净系望住佢，
0: 系啊，我再近啲，我再近啲望住你 ，OK， 嚟啦，好，第二题，嚟，
1: 好啦，
0: 系咪好辛苦咧？我咁样望住你，嚟啊，
1: 佢都唔想啊，好啦，嚟啦，
0: 好，希古恩出题，
2: 系咪噶？嗰几个，
0: 咕咕咕咕咕咕，
2: 估你唔到。
1: 点啊？
2: 冇喊，
0: 古家乐每一个夜晚，
1: 唔系，
2: 估你唔到，
1: 系
2: 每一个晚上，
1: 唔系，个歌名错咗，系嗰只噶啦，系夜晚噶啦，系，你一路唱啊，你一路唱。
0: 平淡，
1: 乜乜个夜晚啊？
2: 估你唔到，千一个夜晚。
1: 好难唱啫，又唱完咧，哇！以后啲唔使唱啦，唱 K 嘅话，要咁样，要咁样嗌。
0: 佢又多分咯，
1: 好，你帮我 mark 住啊。
0: 系啊，
2: 我有三分。
0: 你有几分啊？
1: 我有两分啊。
0: 你有两分，
1: 应该
0: 两
1: 分啊。
0: 佢有三分，
1: 系，但系佢要够到，佢又估得太差。
0: 再算，好啦，
1: 再算，
0: 最后咩题？
1: 好
0: 啦，到你估。
2: 等一阵，
1: 点啊？你又要清清
0: 口？你可唔可以下次咧，俾啲心机做啲功课咧？做定啲功课咧？
2: 我有啊。
0: 唉，梗系冇啦，快啲啊！点啊？你自己出
1: 佢唔记得只歌点唱啊？你又揾翻啲歌
0: 嚟啦！打人，快啲！
2: 我突然都觉得歌名。咦，你啲歌词咁嘅？
1: 你理得啲歌词做乜啫？你估出嚟啫嘛？
0: 你咪揾错歌啊？
2: 唔系 ，OK， 好
0: 嚟啦。
2: 我要吸一啖大
1: 气啦！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
1: 呢就又系好难唱，
0: 哇！好犀利，你哋3-3，
1: 哇！
0: 唔係喎，係喎，係喎，
1: 三比三啊，三比三啊，第三分啊，年中三元，
0: 係啊，年中三元啊，
1: 係啊，古家路梅開二度啊。

0: 兩分鐘。
1: 唔係，但係佢扣咗兩分。
0: 幾時啊？我哋都冇呢咁嘅賽制。
1: 咩？佢估得差嘛？
0: 你又問我哋有冇都可以出呢個黃牌，但跟住你又唔出嘅。
1: 係啊，
2: 我今日未諗到。
0: Okay,
1: 我哋出黃牌扣佢兩分啦。
0: 好啊，
1: 哇，真係好嘢。
0: 好啦，咁暫時我哋報一報個分數
2: 啊。
0: 咁啊，古家路咧就係有兩分嘅，咁至於咧就係希古恩咧就係有三分嘅，咁同埋嘅就係鼓勵唔到嘅都係有三分係嘛？都係三分嘅，都係三分嘅，好嘢。
1: 啊！但你可以令到阿歐文有紅咯，
0: 再揸車翻嚟掟個靚彎，
2: 翻嚟啦，
1: 佢依家走啦，你唔係再唱，你再唱我走啦，
0: 因為佢覺得都係嘥時間嘅，係咪先？
2: 真
0: 係，你係咪細個嘅時候冇乜點樣用過你啲肌肉？
1: 我覺得唔關肌肉事，係軟件問題。系啊，你个优势就系马咁样抡嗰啲红萝卜。
0: 你同场加映一条啊？
2: 你
0: 估你估任何一首歌，或者你估多一首林子祥嘅歌曲，
2: 好啊，
0: 系啦，俾我哋啲听众估下。
2: 好，
0: 你下个礼拜话俾我听佢
1: 下个礼拜先话。
2: 好嗱，听住啦喎。
0: 嚟啊！
2: 咕咕咕咕咕，
1: 我以为你唱黎明啊。
0: 古家路，咕咕咕咕咕，哒哒哒哒，抉择。
2: 哎，啱啦！
1: 我以为佢咧头先唱黎明，咕咕咕咕咕咕咕，我眼睛想旅行。
0: 哦，系啊，
1: 好似咩？
0: 咕咕
1: 哇，
0: 咕
1: 林子祥
2: 都唱
1: 黎明，
2: 唉，
0: 点解你拣啲歌咁偏嘅？
2: 我特登系阴你哋，
0: 好贱啊！
1: 唔系佢阴埋自己，佢自己
0: 阴埋自己，系都唔识估，跟住佢又拣一只。
2: 哇，嗰啲歌词点解
1: 哇好劲啊，
0: 好密啊，因为
1: 唔系我阿欣咪记我。即系你会一跟住到唱，但系你突然间谂唔起嗰只歌原来叫
0: 冇错个名啊嘛，
2: 冇错冇错，
0: 系啊，好惨啊！有时你谂到哇，即系跟住佢可能系全首歌佢系冇唱过嗰个歌名啊嘛，
2: 系
0: 有时呢啲
2: 有
0: 机
2: 会，好我会翻嚟再练习一下，有机会
0: 我唔理，总之有啲抉择，我有三分，
2: 三分
0: 加佢一分，打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说，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政府舉行慶祝特區成立29周年升旗儀式和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酒會說，過去四年改變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解決多年累積的問題，未來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制香港五年規劃，而施政報告將會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会之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和林郑月娥等都有出席。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折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说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说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他们外出。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薩尼和到訪多哈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會談。卡塔爾外交部說，雙方就美伊在諒解備忘錄框架內的最新進展交流，並討論到促進地區安全和穩定的相關努力。美方代表確認將會繼續支持外交途徑，推動就伊朗核問題達成全面協議，卡方會繼續發揮調解作用。發言人又說，美國和伊朗之間不會舉行任何直接談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透露，伊朗代表团可能星期三同卡塔尔方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事宜，但是近期没有计划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641点，升57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71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8.56美元，卖出3979.76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

0: 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啦，喺湾仔北直至下昼嘅1点，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会展嘅路段，龙达经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嘅博览道东啦，分别都系要封闭噶。另外，多条嘅途经巴士路线亦都系要改道，咁揸车嘅朋友同埋搭巴士嘅朋友都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在元朗的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是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这段断断续续比较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仲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今日就是7月1日公众假期，香港人就算放假，个脑都是塞满了未做完的事情，似乎我们都是辛苦命的。特别是啲通讯软件咁方便啦，老细一个 message 咧又唔可以唔复，好似咧唔系放紧假咁嘅。喂，呢个钟有冇机会偷下鸡，俾自己同音乐谈下恋爱咧？我成日觉得咧，我哋呢个年纪听歌啊，已经唔系纯粹听旋律啊，而系透过歌词咧去聆听自己嘅心情。欢迎你加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嘅行列，欢迎欢迎，我系周国锋。

当时咧年仅19岁嘅妹姐梅艳芳啦，啱啱参加完新秀歌唱大赛，攞咗冠军啊！华星唱片啊，将佢咧交俾辉煌组合辉哥同埋黄沾呢一对咧殿堂级嘅拍档打造，再加埋呢一首歌咧系好受欢迎嘅电视剧集《香城浪子》嘅主题曲，喂，好难唔爆、啊。心债其中嘅一句歌词啦，原是欠下你一世啊，有时咧会提醒我哋，总系欠落身边人一啲嘢，可能系陪伴，可能系耐性，可能咧系一句对唔住，呢一啲心债唔好拖啦，还得就要还。

虽然佢唱唔少忧伤嘅情歌啊，但系现实生活当中嘅佢，爱情路咧系羡煞旁人嘅。佢一出道咧就凭住旧梦不需记走红啊，之后咧又有彩云曲啊，无奈我心乱如麻。1981到83年，短短两年嘅事业发展。

好顺利，当年咧只系得25岁嘅佢，好渴望咧组织家庭。咁啊喺唱片公司嘅反对之下咧，同当时嘅男朋友1983年啊低调结婚，1987年就移民加拿大，佢系雷安娜。

你知唔知呢一首歌咧系王菲咧当年叫王靖雯啊第一首嘅派台歌呢？1989年啦，唱片公司啊发掘咗啦，从内地啊嚟香港嘅王靖雯。第一首歌《無奈那天》咧，就係由林夕填詞，亦都開始咗佢哋兩個咧長達十幾年嘅文字關係嘅。林夕啊，曾經咧喺本書裏邊提到啦，《飛》第一首派台歌，為了紀念一段長達十多年的緣分，重提一些肉麻說法。他與我是無名份的夫妻，他不唱歌，我如失半比。

音樂咧可以療傷，可以讓你咧係重新出發噶。以下呢一首歌咧，對歌者咧係佢事業同埋人生啊好重要嘅轉捩點嚟噶，象徵咧佢決心打破過去電視劇主題曲歌手嘅標籤，而且咧從婚姻失敗嘅歲月歷練當中咧重新出發，展現出咧更加成熟嘅全新形象。關谷英咧喺1989年推出新的一頁專輯啊，咁啊由著名設計師陳佑堅打造，揭開咗珍珠蚌概念嘅新形象，象徵住破茧而出、重新開始嘅決心。

关谷英啊，唱唔少电视剧嘅歌曲，系嘅。以前咧电视剧咧喐啲咧就三十几、四十点嘅收视，所以咧唱到电视剧歌曲啊，对嗰位歌手嘅发展咧会有好大帮助噶。嗱，以下呢一首歌都系嚟自电视剧集《系刑事侦缉档案二》嘅插曲啊，郑秀文嘅《爱的挽歌》。咁啊，随住咧剧集嘅高收视同埋好引人入胜嘅故事情节啦，呢一只带有强烈宿命感同埋咧凄凉意境嘅歌，喂，当年红得好快噶，特别系卡拉 OK 市场，简直咧系失恋神曲啊！嗱，挽歌咧本来就系指丧礼上唱嘅哀歌，用嚟做歌名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话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说，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今日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又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他又代表党中央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翻嚟本港，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说，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政府公布受勋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授勋衔和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跑马地啦有道路工程噶，咁就系成和道去马场方向，跟住荷塘苑部分行车线啦，以及系荷塘道嘅部分行车线，分别都系暂时封闭紧噶。咁另外喺乐富杏林街有煤气工程，影响到杏林街跟住凤舞街呢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受阻，揸车朋友经过以上路段记得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这段仍然是断断续续比较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9: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0: 有冇加长？
11: 演唱会加长啊？
10: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11: 加长啲乜嘢啊？
12: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1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13: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14: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13: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冇发现香港人放假都系要搞到自己好鬼忙噶？即使唔使翻工啦，都要编排到自己放假嘅日程咧系满满，惊死自己咧唔够攰，由朝扯到晚，节目一个接一个，简直攰过翻工。每日呢一个钟嘅音乐中年，一齐想透过音乐啊，俾你放空、放松，甚至放肆噶，一齐 enjoy 我带俾你嘅音乐选择。

Chillam 張智霖啊，1992年嘅《逗我開心吧》呢一首歌咧，最為人津津樂道嘅咧，就係袁詠儀阿靚靚啊，喺內地綜藝節目咧，坦白承認，當年自己咧就係喺電視上啊見到咧張智霖唱呢一首歌嘅時候，對佢一見鍾情。見到電視上有呢一個小男生啊，面上有好深嘅酒窩，由始至終咧，靚靚就係敢愛敢做，先可以排除萬難同 Chillam 走埋一齊啊。

Cyndi Lauper 喺1983年嘅處女大碟《She's So Unusual》當中咧，演繹咗呢一首《Time After Time》，係佢第一首 Billboard 嘅冠軍單曲。呢首歌嘅創作背景咧幾有趣嘅，原來 Cyndi Lauper 咧喺電視節目上睇到一套科幻電影啊，喺1979年嘅《Time After Time》，覺得個名咧有意思，就借用咗咧嚟做歌名啦。嗱，每次聽完都令人反思啊，究竟有邊個可以令你一次又一次咁等待呢？即係我哋呢一個年紀啦，等過好多人，等仔女放學，等另一半收工，等退休，但等待呢兩個字最動人嘅呈現就係我等咗你好耐，你終於嚟咗啦。

0: Roberta Flack 嘅 And So It Goes， 林憶蓮嘅微涼啊，正如歌名所講啦，描繪嘅咧就係感情結束之後微涼嘅細微情感啊，冇咧大悲大喜嘅控訴，而係透過為何當天不懂去愛，為何分開方知熱愛呢兩句咧咁重要嘅歌詞，隱隱道出錯過同埋釋懷嘅無奈心境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黑夜当中可以迷途，可以失意，但最痛苦的就是莫过于等极都等不到黎明了。以下这首歌最抢意的一句等，只想等到黎明，是越唱越激昂，就是有一种信念，黎明一定会来，只要你肯等啊。人的一生有很多漫长的黑夜，失业啦，失恋啦，失去至亲啦，有时我们只能够硬住头皮去等待曙光的出现，是的，就是凭着那份信念捱过去咯。
1: 夜静没有街灯，寒流撩动发鬓，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

我相信音乐中年咧，净系个节目名啦，都吓走啲年青人啦。确实，我嘅选歌咧年纪真系唔细噶，好似以下呢一首啦，话喺1967年创作噶，接近咧60岁。咁创作人咧本来打算咧就系俾 Connie Francis 唱咁，但佢咧婉拒咗。结果咧第一个版本咧就由 Mary Lee Rush 咁喺60年代演绎噶。只歌本身咧就系想传达啦，坦然面对短暂恋情，同埋咧纯粹俾对方爱意就够噶啦。不会奢想咧长期束缚诶呢一份咧坦率嘅感情。去到80年代 ，Jules Newton 嘅版本咧，成功翻丁呢一首歌《Angel of the Morning》。

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热带气旋会听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说，随着那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唔同优惠。有市民话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外出。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后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香港和国家创造更好的成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致辞话，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喺中午十二点，位于南海中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4.1度、东经117.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

0: 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后转吹南风6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啦，有关封路措施啦。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啦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咧部分慢线封闭嘅。咁由于咧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咁同大家讲下有关乘搭渡轮嘅朋友留意啦。天星小轮啦，来往湾仔同埋尖沙咀航线咧，今日系免费。而电车方面咧，一连3日直至到星期五咧，亦都系免费嘅。期间市民可以无限次乘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博爱医院对开的博爱交汇处暂时一带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Hello， 大家好，我是Clara云浩影，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月亮的自白。

应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忘。

0: 头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的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满天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oung 监制满天 Nick Choi 上榜4个星期啊，回落6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4位，满天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Lady Hong Kong。
3: 七一放假嘅日子啊，七月一号星期三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Lady Hong Kong。
1: 今日阳光普照翻嚟嘅时候咧，出边都哇好靓喎添。
3: 系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同时生效啦。同埋我见到今日好多人去游水啊，游船河吓。
1: 系啊，因为今日阳光普照嘅时候咧，大家都会选择可能系参与啲户外活动啦，咁啊开开心心啊嘛。同埋即系都讲啊嘛，你可能今日。好好陽光，聽日就有機會有少少個天陰陰，未必係咁好天。
3: 聽日唔好天咧，留翻聽日先嚇。我哋享受啊今日先，即係明日嘅煩惱咧，係留翻明日去憂愁。同埋天氣嘅嘢，其實唔係好天就係唔好天嘅啦，係咪先？即係唔需要咁緊張嘅。既然咁難得好天嘅話咧，我見到今朝我啲 friend 咧就 post 咗好多嘅一啲社交平台啦，就全部都係喺咧嗰啲碼頭嗰度咧，就係、是、坐呢個遊艇出海啊嚇，可能大家。已经 book 晒位啊，去即系坐游艇啊咁样，同埋好多嘅香港市民咧都系好响应呢一个呼吁啦。七月一号呢一个回归大日子咧，就唔去外游啦，就咧留喺香港嗰度消费咧，一齐庆祝咧就系香港回归祖国嘅。
1: 系，同埋今日已经见到有好多朋友咧落街咧，真系去啲商铺度参与啊，因为有好多商店咧尤其是有啲餐厅啊，今日都系大特价啦，即系有好多朋友特登来排队先食个早餐咁样。
3: 系啦，咁啊有好多嘅一个七一嘅优惠啦，咁同埋。电车咧，原来电车唔系净系今日啊，喺呢几日呢七一嘅前后后咧，
1: 连续三日好似
3: 都系有呢一个咧，就系即系免费嘅优惠啦。咁同埋咧，即系呢一个优惠咧，唔系净系今天嘅。其实咧喺呢一个礼拜啊，即系我哋嘅回归月啊，七月份咧，其实好多唔同嘅一啲商户啊、商场啊、铺头咧，都会有啲优惠嘅。
1: 所以呢几日连续咧，都见到朋友咧话：哎呀，呢个今日我哋不如去呢个食饭，听日去嗰个食饭，因为咧有好多嘅优惠咧，值得大家去参与。
3: 今日都去咗飲茶喎、
1: 啊，今日都去飲茶啊，都有優惠啊！直情嗰個姐姐話咧，你幾位啊？減一位茶錢咧，送俾你一位啊！
3: 嗯，
1: 即係特登送俾你咁樣，咁我幾開心喎咁樣。
3: 香港人就係咁易氹噶啦嚇，你即係嚇慳翻一位已經係真係好開心啊！免茶價啊！
1: 唔係，即係香港人就係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去嗰餐廳食飯，你都因為佢淨係可能送多碟花生俾你，你都高興啊！
3: 其实咧，我去过咁多地方咧，其实我谂香港人咧都系其中一个咧，即系比较易搞嘅人类嚟嘅。因为咧，我去即系有阵时你知啦，我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咧，都鬼崇洋啊嘛，好中意去嗰啲好远嘅地方啊，即系亚洲区就唔系好去嘅，最近都系去澳洲啊咁样。咁成日去啲欧洲啊地方啦。咁我好记得第一次咧就系去法国巴黎啦。咁啊租一啲好平嗰啲即系住宿嘅地方，嗰、那个即系平嘅程度去到边度咧，就系、是、要共用洗手间嘅。
1: 吓、
3: 啊，系啊，
1: 要共用洗手间，咁奇怪啊？
3: 唔系奇怪，咁好多
1: 平好多
3: 嘅一啲即系住宿，其实系一个宾馆 feel 啦、
1: 哦。
3: 因为咧，佢哋嗰个巴黎嗰啲建筑咧，就好兴咧，中间一条楼梯，咁啊旋转即系即个正长方形嘅楼梯啦，咁样，咁侧边就会有好多房啊，咁样，咁然后咧，其中就会有一啲洗手间咧喺个 half level 嗰度嘅，即系上到个楼嘅一半，就会有洗手间喺度，咁大家就係唔同房嘅人咧，就去嗰度共用嗰個洗手間啦。咁咧好得意噶，你見到咧，譬如歐洲國家咧，或者法國咁樣啦，你望出窗咧，好靚，好多雕塑，好多一啲保育嘅一啲大廈。但係行下見到有啲人咧，就企喺度咧，就鬧交，鬧下咧，仲嗌口號，嗌口號咧，仲有一班人喺度示威啊！係啊，無啦啦咁樣咧，仲示威，即係可能好多人咧，即係對生活上面嘅不滿啦。只要有人開聲嘅話咧，其實就會即係引起一啲嘅騷動。譬如近排咧，你見到法國咧嗰、那個即係熱浪咧，就係、是、襲擊啦，令到咧佢哋好多人咧都好煩躁，甚至咧開始質疑話。点解法国巴黎嘅地区做乜要间间大厦都保育？有冇历史价值嘅都保育？搞到咧即系安唔到一啲新嘅一啲产品啊，或者一啲电器喺嗰间屋啦。譬如安一个冷气，其实都要咧即系经过一啲嘅申请嘅，因为嗰个嘅建筑物系一个古迹嚟噶嘛。既然你
1: 系
3: 古迹嘅话，你要改动嘅话咧，就有关方面嘅一个 approval 啊，先至可以。

0: 过一啲嘅申请嘅，因为嗰个嘅建筑物系一个古迹嚟噶嘛。既然你系古迹嘅话，你要改动嘅话咧，就有关方面嘅一个 approval 啊。下先就可以改動嘅。
1: 係，最前咧有啲朋友咧，即係尤其是啦，近排咧，即係fashion show 嘛，喺巴黎啦，同埋有好多而家啲旅居嘅朋友咧，居住咗喺巴黎咧，佢話佢都有時接受唔到啊，因為我哋亞洲地區咧。即係你入到任何嘅商場好，你都有冷氣噶嘛？
0: 尤其是香港啦，
1: 係啦，係啊，即係香港啲冷氣好似唔使錢咁，哇，勁凍咁樣。咁你話去到時候，哇，真係最初頭唔習慣嘅。但係佢哋原來生活得一段時間咧，去問翻當地人咧，反而原來有啲某啲朋友咧，佢覺得，哦，點解我哋唔開冷氣，或者點解要開冷氣啊？即係佢覺得開冷氣就因為其實就將你屋企裏邊嘅熱。熬出街啫嘛，咁你出街条街咪继续热咯，咁你咪继续升温咯，咁你咪可能嗰啲咪成个嘅地球咪继续喺度好似发高烧咁样，咁都唔啱嘅，咁我哋不如一齐唔开，咁咪可能好啲啦。但呢个热浪真系搞唔掂，呢、這个热浪咧造成到咧真系过千人离世啊，因为真系太热咧太辛苦啊，而家系。
0: 同埋以前嘅人咧，即系起屋咧，佢会即系西 survey 得好清楚噶，佢西 survey 到咧就系、是、啊，究竟个太阳喺边一度出啊，喺边一度落啊，向住咩方位东南西北啊，啲风咧系通常喺边一度吹埋嚟啊，几点喺边一度吹啊咁样，佢 mark 晒呢一啲嘅资料之后咧，咁嗰个architect 咧就可以 design 可以设计咧，究竟嗰、那个开嘅门口啊，个窗啊向住边一边啊，咁其实咧就迎咗啲风啊，食风咧，咁兼且咧就系、是、可以唔使夏天嘅时候咧开风扇或者开冷气，因为佢自然带嚟嘅风咧都已经系凉浸浸噶啦。
1: 系啊，其实我记得我嗰阵时去过尖沙咀咧，即系天文台嗰、那个总部啦，咁我哋讲嗰啲建筑都系唔同噶嘛，即系个露台咧可能阔啲嘅，点解？哦，因为就系计个日照射落嚟嘅时候咧，啱啱射到呢个位，我哋就凉啦，咁样就
0: 唔会有嗰啲即系直接射入去。
1: 系啦，咁我觉得哦几好啊，即系原来以前因为以前真系冇冷气噶嘛，大家就谂喺设计上面点样去做呢样嘢咯。
0: 甚至一啲物料都系嘅，因为咧其实我哋而家用嘅石屎咧就系比较坚稳啊、坚固啦、啊，同时咧，哇，吸热吸得好紧要，
1: 啊、尤其是而家咩玻璃外墙嗰啲咧
0: ，curtain wall 嗰啲，
1: 哇，全玻璃，你其实根本入边嗰啲人真系咧，好似蒸炉咁样噶。
0: 不过而家咪有个新嘅大厦喺呢一个金钟中环中间咧，
1: 系、
0: 好似嗰个宝矿
1: 真系咁，就追咗到
0: 吓咁样咧。原来佢哋个玻璃又唔同噶，佢哋嘅玻璃系一个咧，即系新嘅玻璃啦，佢、就系可以咧反射到一啲嘅紫外线啦，同埋系绝对系唔会咧嗰啲热。就是吸咗落去就入咗嗰个 building 嗰度噶吓，不过嗰啲嘅玻璃咧就好贵啦。
1: 系而家亦都有啲朋友即系屋企咧，如果佢大玻璃即系嗰啲外墙嗰啲咧，佢都粘嗰啲玻璃纸啊，即系嗰啲纸又系我哋少少吸热啊，或者系即系唔会有咁多嗰啲
0: 反射啲紫外线啦。
1: 系啊，因为真系呢排咧天气咧好反常啊，即系今日有33度酷热天气警告，即系大家咧都谂紧啲方法点样消暑。
0: 其实又唔系反常嘅，预咗啦，系咪先？咁你呢一个世界不断咁样咧开采呢一个地球嘅。资源啦，咁啊，亦都咧不断咁样就系发热啦。唔同个国家又喺度，我又试下我啲炸弹先，呢度又试下啲核武咁样咧。其实个地球咧都迟早玩完嘅，你又炸下，我又炸下咁样，咁啊气温咧即系咁上升咧，都系预咗噶啦。同埋咧，今日真系7月1日咧，即系7月份第一天啦。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已经系摄氏33度咁高温啦。几时挨到暑假咧吓？
1: 佢真系好难搞。我见到有啲朋友咧喺外国，佢净着嗰啲拖鞋啊，嗰啲胶嘅拖鞋出去咧，行两步，咦？点解对拖鞋越嚟越扁嘅？原来一路行一路
0: 用咗，系啊，即系话喺啲铁皮屋上面煎蛋已经唔系夸张噶啦。
1: 系啊，
0: 用个胶拖鞋咧行出去咧，胶拖鞋都用埋俾你睇。
1: 系啊，所以大家啦吓，要注意个温度啊，饮多啖水。
0: 如果今日咧真系咁唔好彩都要翻工嘅话，有户外工作嘅话咧，记住咧就有阵时太攰咧，就去啲阴凉嘅地方唞唞，注意身体嘅变化。

0: 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有 Survive Pop Star，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皮毛滚，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今日咧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咧成立咧第29周年啦，7月1号咧亦都系我哋即系香港回归祖国嘅纪念日子啦。咁啊，拣只歌代表到今日咧，我揾到一首啊，就系刘德华嘅一首旧作，叫做《回到你身边》。
3: 系呢首歌咧就系刘德华咧1988年6月份咧推行嘅唱片当中咧收录咗呢首歌嘅。呢首歌咧有两个版本，即系一个系粤语版啦，同埋国语版嘅。粤语版方面咧，原来就系潘伟源嘅词嚟嘅。
2: 咁阿华仔咧，我觉得佢咧即系唱歌咧系有一种咧即系自己独有嘅一个风格嘅。较早时间咧见到佢出现喺咧即系张德兰姐姐嘅演唱会嗰度咧，佢好用呢一个咧。即系呢个男音啊，系唱咗呢一个咧，即系作品唱咗啲歌喺现场嗰度表演啦。而华仔咧唱流行曲咧，其实佢都好有坚持嘅，即系佢觉得每一只歌咧，其实都会希望咧有一个信息咧，就系带俾大家，即系听歌再唔系一个娱乐咧，而系听歌咧可以有一啲嘅好嘢，或者有一啲嘅即系优点咧，就系带到翻屋企嘅。
3: 同埋咧，见到阿华仔咧，佢每一次佢嘅演唱会咧，都特登有啲 part 咧，即系有啲部分咧，特登一定要有嘅，譬如可能中国风咁样啦，佢要着翻个长衫出嚟，要唱一段歌嘅。咁咧，佢都好坚持，即系每一次你都会带呢一个元素喺佢嘅音乐会当中。
2: 以前咧，即系华仔咧，见到佢咧，好即系歌影视三栖啦，拍电影啊、电视剧啊、唱歌都系咁掂啦。而一心宵咧，就睇翻佢咧，即系同阿 Danny 姐咧叶德娴嘅猎鹰啦，事关即系要即系有关方面咧，即系纪念呢个陈敏仪小姐离开啦。咁咧就将呢个猎鹰播翻咧，我夜晚睇咧，哇，我觉得好精彩啊！我觉得咧好自恋啊！嗰一个嘅演技，同埋咧，即系睇翻咧以前旧有嘅香港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啦。
3: 同埋好多嘅演员咧，哇，好即系你有一种回味嘅感觉啊！真系，因为可能细个时候冇睇过嘛，而家
2: 你冇睇过猎鹰噶？
3: 冇啊，
2: 超好睇啊！
3: 而家重新欣赏翻咯，
2: 好中意叶德娴嗰个假发啦吓。嗱，今日就系车回归啦，咁啊，将呢一只歌咧就系送俾我哋全香港嘅市民啊！希望今日咧大家都可以出街咧就系消费一下，即系去帮衬下你嗰啲平时帮衬开嘅餐厅啊，又或者搭下一啲免费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刘德华回。

0: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0: 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2: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个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强化忧患意识，发挥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习近平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够国安，要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时候说，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从颁布实施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与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就说，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望，他认为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听朝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听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说，随着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是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继续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由于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系牛头角道啦，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一宗封路啦，就系黄大仙竹园道，由于有水管铺设工程，咁现时咧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天宏苑咧部分慢线同埋咧北面嘅路旁停车湾咧系会封闭，经过朋友就请你留意啦。其他路面情况喺新界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咧，宝宁路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3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

0: 3000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Hello， 我是周慧敏。香港是我成长的一个地方，我的工作和家庭都在这里。香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由市区去到郊外或者沙滩都不用30分钟。不过我最喜欢的呢就是香港的一份人情味了。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4: 我知道今日咧，即系红日咧，除咗好多人出海之外咧，都会有好多朋友咧去行山啊，去下郊外啊，吓咁啊，记住咧，即系顾及呢一个自身嘅安全啦。如果太辛苦嘅话，就唞一唞，带够足够嘅水，同埋要照顾咧同行嘅小朋友同埋长者啊。
5: 系啊，今日七一嘅假期啦，咁啊，好多朋友开开心心啦。今日我哋斗歌嘅题目咧就系普天同庆，咁啊，听众咧已经有好多嘅歌曲选择啦，同我哋讲咗啦，全部都开开心心嘅。你唔系你先咩？
4: 我先啊，
5: 你先啦。
4: 嗱，唔停啦吓，
5: 好啊，
4: 歌接歌啊，你唔好又口水多我茶，
5: 得浪花啫，
4: 系嘛？今日开心嘅日子咧，梗系要庆祝啦，买个蛋糕，开支香槟啊！呢个都系听众嘅选择啊，1980年嘅作品啊。要庆祝咧有好多方法嘅，我觉得呢一只歌正在咧令我谂起一个咧酒嘅广告啊。

0: 以前好多人话睇电视咧，除咗睇呢一个剧集啊嗰啲节目之外咧，其实识睇系睇广告啊。啊，当年呢一个广告都好好笑啊，咁嗰啲咩马一开咧，好事自然来啊。Cool and Again 1980年嘅 Celebration。
1: 既然咁开心嘅时候，你嗰阵时系广告，我呢个都系广告歌嚟噶。形容晒而家呢一刻放假嘅心情啊，心花怒放啊，容祖儿。

0: 雨啊，心花怒放已經代表你好開心啦。因為咧，你好似一個禮拜嘅中間位置，突然間俾你誒唞一唞啊，鬆一鬆先，然之後聽日先再翻個工啊嘛。
1: 近排喺个短片我都睇到啦，就系、是、睇到阿容祖儿话咧，其实佢话第一次听到呢只歌已经好有 feel， 好啱自己唱啊，同埋好中意周耀辉嘅歌词啊，肯定系咧曾经试过堕入爱河咧，先会有呢一种咧，即系咁心花怒放嘅心情咧，写到喺歌曲当中噶。嗱，今日就系普天同庆啊，就系、是、全世界嘅一啲啊同呢一个节日有关嘅一啲庆典歌咧，都会搜罗到啊。当年咧呢一只作品咧净系横扫全球，佢唱咩咧大家唔系好清楚，但个节奏已经杀晒啊！仲要加埋你跳嗰啲即系贴得好埋嘅。

0: 现在除了节奏劲之外，仲有一种异国风情啊，就好像度假咁样啊，啱晒今天咧红日就公众假期嘅日子啊，九马嘅 Lombard 啊。
1: 我可唔可以出个险招啊？
0: 险招你咪出咯，你只只招都险噶啦你。
1: 你系咪觉得呢一首歌嘅歌咧好有气氛先？
0: 我冇气氛我就唔会播啦。你问题好多余。
1: 咁既然系咁嘅时候 ，keep 住呢个气氛好唔好 ？keep 住佢。头先你话呢首歌可能头先嗰个系呢个西班牙名曲，未必知佢唱咩，但系都觉得好有感觉气氛啊嘛。我就觉得我哋香港嘅填词人真系犀利，点样将一首咁有经典嘅作品，但系填翻中文字嘅时候，你就完全明白晒里面嘅歌词讲乜啦。带嚟有蔡玲玲嘅同曲，但系唔同名啊，《人生嘉年华》。

0: 同一首歌交到去林振强嘅手上咧，又填出一个咧咁有意思嘅词嘅，即系讲到咧啊，同伴侣啦，同你嘅好朋友一齐去共度呢个人生风浪，点样好似将你嘅人生啊生活咧，好似一场嘉年华咁样咁开心嘅乐观态度啊！带嚟有蔡玲玲嘅呢一首《人生嘉年华》，
1: 到我啦，都系听众嘅选择啊！如果唔系听众即系讲嘅话咧，我都真系唔好记得呢一只歌。不过咧，当年我都好中意啊，亦都系好有呢一个异国风情嘅作品啊。爱民歌改编，佢系阿 Lam 林子祥，好似围住一个咧即系火炉咧，着住呢个民族服装咧一齐跳舞啊，狂欢啊！

0: 有乜酒唔好揸车啊！听众嘅提供啊，佢话呢一只嘅唱片《活色生香》咧，就是1981年7月出版，里面有呢一首《狂欢》啊，改编自经典嘅以色列传统民歌《Have an Agila》，有呢一首《狂欢》好正，到你啦，超 B。
1: 嗱，咁我哋今日咧就用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就去斗歌啦。斗歌嘅时候咧，我哋今日所有嘅作品都系一啲开心嘅作品。其实我哋都系同大家一齐开紧一个音乐嘅 party。丹尼，你嘅好朋友啊，有小欣子黎瑞恩，当年嘅一首咧快嘅作品咧，亦都系佢嘅梦想成真演唱会嘅 live 当中会收录嘅，就系、是、音乐派对。

0: 但是有黎瑞英的音乐派对，最高是陈光荣填写蓝星啊。
1: 好似啱啱咧，即系小英子都喺内地咧举行咗一个演唱会啦。听讲咧喺呢一个休息期间咧，佢又同我一样，我都会去泰国嗰度咧，就系探阿咪咪啊吓。希望未来嘅日子咧，即系小英子继续开心啦，同埋开多啲演唱会，唱多啲好歌啊！
2: 以台话你知，
3: 你上个月咪去咗越南嘅顺化嘅，嗰度有咩玩噶？
4: 顺化是越南古都最出名的顺化皇城，即是越南版的故宫，里面的宫殿和城墙都很有历史感，打卡一流啊！
3: 听落好像很有文青 feel， 还有没有其他景点先？
4: 有啊，我们用坐船游香江，沿途参观天纽寺，那里有座七层的八角形砖塔，可以说是顺化的标志性建筑。
3: 咁食过啲乜嘢顺化美食啊？
4: 必食嘅梗系顺化牛肉粉啦、啊。佢咧系一只咧较粗身嘅米粉，而汤底就加咗虾酱同埋香茅、酸辣浓郁，仲有猪手同猪红，非常野味啊！
3: 哇，听落好重口味、啊，但系我中意啊！
4: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5: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2: 二台话你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个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的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几，据了解，事发地点为中大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怀疑失控。

0: 先撞到其中一架车，之后再撞到第二部车。消息话，涉案男子在意外之后揸车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方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票，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表示，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出街。马会下昼在沙田马场举行回归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欣赏赛事。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世界杯32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凭上半场两个入波，2-0击败厄瓜多尔，16强对英格兰或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半场已经踢出节奏明快的进攻，22分钟墨西哥反击传上前场，坚若尼斯推入禁区劲射近处挂网，为墨西哥先开纪录。9分钟之后，努尔兹美尼斯在前场抢波之后与坚若尼斯传送配合，在禁区射成2-0。厄瓜多尔下半场争取追近比数，但无功而还。补时阶段更加有恩卡比亚在对手身边暗口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完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0,561点，升49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28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5.69美元，卖出3,976.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西沙之东南偏东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下昼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提翻一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葵盛围系有道路工程噶，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啦，去葵盛西村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咁就系葵涌嘅葵盛围，由于有道路工程，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去葵盛西村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黄大仙嘅马仔坑道回旋处啦，一带系比较繁忙噶。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振美啦。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榜。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普天同庆放假嘅日子啊，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仲有一小时嘅节目空间。
1: 系啊，睇大家啦，出现室外气温咧，朝32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室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嘅。
3: 今日咧，我哋就系呢一个斗哥咧，礼拜三咧，就系呢一个咧，系用一个普天同庆嘅感觉啦。咁啊，快歌啊比较多，个气氛都比较炽热啦吓。
1: 系啊，所以头先嗰半小时咧，大家已经跟住跳舞添，直情喺度
3: 系嘛，
1: 跟咗佢咯。
3: 咁啊，好多谢听众嘅提供啦，跟住又嚟啦噃，
1: 梗系好咧。
3: 到我啊 ，Want some cha cha？ 各位朋友，我嘅偶像，白金偶像、钻石偶像，妹姐梅艳芳一齐跳下舞，再共舞。

0: Show me 跳恰恰，
1: 唔识个，
0: 好简单嘅啫，要念住呢个口诀，听住啦吧。
1: 好，
0: 上点落落落点上上上点落落落点

0: 一齐行过去个台中央，准备嚟个 end pose。到你啦，超 B。
1: 有得妹姐点会冇佢嘅徒弟呀、啊、有呢三隻草蜢仔呀、啊、嗱而家就开緊巡回啦、啊、所有嘅歌呢都係令到大家嘩好兴奋好开心嘅。所以我揀嚟呢一首佢其中一首嘅快歌好戏在后头。

0: 犀利嘅草蜢咧，而家去到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地方去做紧佢嘅巡回嘅时候咧，全场嘅观众咧都系冇坐低嘅，即系唔系净系得香港咁简单，系全球都系一样嘅。
1: 好戏在后头。

一齐。草蜢的好戏在后头，当然呢越近后面呢啲歌就越正啦。佢曾经讲过，无论你系手掌或者系手背都系肉，你系好人定系贱人，啲人都会当你系贱人嘅。有冇空肚食早餐唔紧要，最紧要要开开心心啊！Leon Lai Ming，Happy 2000。

0: Q 嘅嗰个黎明啊，佢将件冷衫咧个衫袖咧掹到好长，然后遮住自己嘅手掌。
1: 真的很有型啊，那個樣子。

0: Happy 2000。
1: 听到 Leon 嘅时候咧，就会谂埋要有 Kelly 出嚟噶啦，同埋呢首作品咧都系好多听众话一定要听到嘅。始终今日七月一号回归嘅真系大日子嚟噶嘛。每次一到开心嘅气氛嘅时候咧，唔播 Kelly 呢首大日子好似硬系争少少咁样噶吓，所以我特登攞呢首歌嚟，希望攞多啲分数啦，大家支持支持，投一投票俾我哋啊，唔该。

即唔好俾佢停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啊！虽然今日系红日啦，咁有啲朋友咧都系仍然要翻工啊。如果你喺户外工作嘅话咧，辛苦嘅话就休息一阵，饮啖水咧，去一啲阴凉嘅地方咧唞一唞啦。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2度啊，相对湿度71%啊。你有 Kelly， 我有张学友同埋阿飞啊。

系冇俾佢停啦嘛，仲有唔够，咁咪十日到咋？佢就要登上呢个启德嘅大舞台啦！全民而家喺度好兴奋，期待住佢喺舞台上面点样去发光发亮，亦都带翻嚟呢首咧，哇！96年喎，原来系当年96年佢嘅红馆演唱会嘅主题歌曲啊 ，Sammy 郑秀文 X 派对。

0: 年咧九六年睇佢呢个演唱会真系好有型，嗰、那个咁样嘅好似剔字嘅眉啊。今次去到启德呢个咁大嘅舞台，有啲咩花款咧？即系期待住啊！而家
1: 见到佢都密锣紧鼓啊，不断咁排舞啊。
0: 但佢仲好犀利喎，仲可以做嘉宾喎，啱啱上星期。
2: 有我带嚟嘅选择嘅作品啊，有 Sammy X 派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说，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

0: 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的时候说，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共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从颁布实施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话，国家对香港有好高期待，他认为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个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的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几，据了解，事发地点是中大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撞向其中一架车，之后再撞到第二架车。消息话，涉案男子在意外之后揸车离开现场，并将架车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渡轮嘅消息啦。富裕小轮水上的士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啦，由于有机件故障嘅关系，稍后2:55、4:25以及系5:55嘅班次啦，系会暂停服务噶。重复多次啦，就是富裕小轮水上的士航线由尖东开出的普通航班，由于有机件故障的关系，下午2:55、4:25以及是下午5:55的班次是会暂停服务，要搭船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跟住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至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启德嘅协调道去宋皇台方向啦，跟住 SI 对开嘅回旋处一段啦，系稍为繁忙噶。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桥系有工程进行紧，去美孚方向介乎众芳街至到窝打路道部分嘅快线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7: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6: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7: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6: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8: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新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嘅，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喎。听唔到下昼1至3点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好猛啊，点算喎？
12: 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13: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12: 星期一至五晏昼1至3点 ，Alex 李志刚、
13: 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12: 7月1日星期三啊，咁今日就系咧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第29周年嘅一个好日子啦，亦都系我哋回归祖国嘅一个纪念日啦。今日放假 ，very happy。
14: Yeah， 咁啊放假日子咧就开心啦，可以出去咧就行下街睇下嘢咁样啦。
12: 同埋天气热啊，大家都要咧即系注意咧，即系着嘅衫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3度啊，好多朋友都会带啲风扇仔啊嗰啲，即系。比较凉啲嘅物品出街，不过咧即系我自己啊，即系比较喜欢咧，即系匿埋喺呢一个咧，即系冷气间嗰度咧，饮住一杯冻饮，听住自己中意嘅歌，最好听住我哋 Radio Two 啦，咁啊最 perfect 啦。
14: 或者出街嘅时候咧，即系哇咁猛太阳晒住嘅时候咧，都要戴翻太阳眼镜。
12: 哦，系啊，我眼镜有一对咧，但系我太阳眼镜有50副咯。
14: 系啊系啊，我见证过好多，即系成日都同埋成日都诶唔见咗，唔紧要，我个柜里面仲有几个，咁多个嘅咧，
12: 好笑啊，即系。我是有一排会戴，咁到即系太阳有晒嘅时候就成日都戴啦，咁样。咁有阵时我监制阿斌神咧会问我：，喂，你珠江做咩啊？你唔开心啊？如果戴太阳眼镜，跟住阿超 B 出嚟咧抢住讲。佢好中意戴太阳镜嘅，佢室内都戴嘅。
14: 佢已经戴少咗啦，而家
12: 戴少咗啦，系啊系啊。
14: 但系真系要戴太阳眼镜保护我哋对眼，因为我哋对眼咧灵魂之窗咧，有啲朋友咧可能觉得诶、好似好扮晒嘢咁啊，唔系嘅，真系唔好。
12: 系要保护嘅。
14: 而家啲紫外线太犀利啦。
12: 同埋其实咧，即系眼球咧侧边嘅个肌肉咧系好容易疲劳嘅。咁你有阵时你会发觉咧，好多一啲老人家咧个眼皮咪耷嘅咁样。其实即系经过咗即系岁月嘅即系洗礼咧，其实。视力啦，个眼球侧边嘅肌肉啦，其实各方面咧都好容易咧，就系会比较即系下降嘅嗰个质素，即系有阵睇嘢会蒙叉叉噶。
14: 同埋咧，有啲朋友即系而家都因为为咗靓靓啦，咁可能会戴 con 咁样啦。
12: 我戴眼 con 噶，
14: 系嘛？
12: 你知唔知啊？
14: 我知道，
12: 系因为我
14: 你嗰大眼仔 con 嚟噶嘛，仲要系
12: 佢系咧有度数嘅大眼仔 con， 咁样咧佢系。比一般大眼仔咧就細啲嘅，
14: 係
12: 但係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因為都係嗰一啲咧，即係有醫學證明根據嘅一啲隱形眼鏡嚟嘅，只不過係有顏色啫嚇。
14: 但係如果有個隱形眼鏡，一個智能嘅隱形眼鏡，每日只戴30分鐘嘅啫，就可以令到你好開心。亦減距離嗰啲咩？
12: 咩開心？但係會唔會改善我嘅視力先？
14: 唔關視力事，
12: 我唔關啊，
14: 淨係關你個抑鬱問題，可以醫治抑鬱啊！
12: 我都冇抑鬱， 暫時
14: 暫時嘛，因為原來喺韓國咧，佢哋做咗一個咧研發啦，就出咗一個智能嘅隱形眼鏡。咁啊，只係咧每日戴三十分鐘咧，就可以幫你改善多啲咧你嗰個大腦裏面嘅血清素嘅水平。
12: 嗯，咁啊，其實好啱而家呢一個嘅年代啦，因為我哋好多嘅市民咧，其實都比較咧就係、是、容易憂心啊，即係憂心自己嘅將來。即係譬如我啲 friend 咪老細嚟嘅，
14: 哦係啊，
12: 咁樣咧佢啊有生意又驚即係啊啲嚇又要交重税啊。咁樣都冇生意，又擔心咧，即係養唔起嗰啲員工啊咁樣。我覺得而家啲老細咧，其實好鬼偉大嘅，但係同時咧，即係都幾要 worry 將來啦，係啊，所以真係好容易心情唔好噶。
14: 但係我覺得呢個 con 咧好似特別咯，即係。

0: 我戴完個 con 又可以幫你醫到你嗰個情緒啊，或者開心。
1: 絕對係好事嚟啊！
0: 好事嚟㗎。但係咧，有啲朋友咧，其實原來咧，平時出街咧，佢可能有近視，唔戴 con， 即係或者可能望嘢咧蒙查查。講緊咧係 Ariana Grande， 因為咧好多朋友之前都話，點解成日出嗰啲大型活動咧都蒙起對眼咁樣，好似瞄瞄嘴瞄瞄啊，定係眼瞄瞄咁樣嘅咧？
1: 即係啲人覺得佢唔係好禮貌，
0: 好似唔係好禮貌咁樣咧，咁啊。終於咧喺

0: 系近视，但系就完全冇戴框。咁于是望嘢嘅时候咧，就会唔觉意蒙起对眼。我都会噶，即系以前咧未戴眼镜之前咧，就有近视咧，都会诶唔知点解噶，系好奇怪地咧，好自然地会蒙起对眼，好似咁样睇咧就会清楚啲啊。
1: 系咁啊，今次佢即系喺个演唱会当中讲咗呢件事啦。我话我第一次咧真系好认真，我终于去望清楚晒我台下边嘅观众嘅时候咧，好开心啊！咁啊，令到咧啲观众同埋网上面嘅反应就哦，原来其实你一直都系。蒙蒙眼嘅原因唔系因为你即系好似好嚣张，原来真系你睇唔清楚咁样。咁我都，其实有时真系，你如果对眼咧有事嘅时候咧，即系要戴定眼镜啊，戴隐形眼镜。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都会加深个个问题噶。
0: 都啱与唔啱啦，即系当然系个度数系会加深啦。但系我反而系觉得咧，你睇唔到嘢咧，一冚崩个鼻撞埋灯柱啊，或者有啲人揸车咧，咪又系除咗个框咁，即系其实唔得噶，
1: 危险啊
0: 吓。所以譬如我自己咧。就一定会咧摆一副眼镜咧喺架车度嘅。咁你讲我有阵时，譬如个 con 唔系好掂啊，你知有阵时戴 con 有好多意外噶啦，个 con 会去咗个眼球嘅后面咧，要抄翻佢出嚟啊，又或者真系突然间唔知甩咗啊咁样咧。咁所以喺部车度咧，留翻一副近视镜咧。咁如果我有啲咩事咧，去戴嗰副眼镜啊。
1: 系，同埋我记得有时候啲 con 咧会捽一捽佢嘅时候咧，无端裂咗嘛。以前有啲 con 可能
0: 咁冇夸张，冇夸张。
1: 跌咗嗰啲咯，就危险咯，会系
0: 跌咗就会嘅。同埋你有阵时系会。走位啊，个 con 系会移位，不过我而家嘅问题咧就唔系在于咧我个 con 移位，因为我戴咗咁多年隐形眼镜咧，我而家唔使用镜咧，我就
1: 戴到噶啦，
0: 系啊，靠 feel 都可以戴到，我可以唔使用镜戴 con， 唔使用镜除 con， 但系咧，因为我而家咧唔系净系得近视啦。我係有老化，咁點算咧？嗱，我又戴咗個 con 咧，去矯正咗我嘅呢一個近視之後咧，我睇嘢咧就有老化啦，就蒙查查近嘢蒙查查啦。但係當我除咗嗰個 con 之後咧，咁我睇近嘢冇事，但係我睇遠嘢咧就有事啦。咁我就所以咧，我配咗一个咧就系老花加近视嘅眼镜。咁原来而家啲老花加近视眼镜咧，就已经系高质素咗噶啦，就唔系咧你有一条线咧有两格咁样，佢基本上见唔到
1: 系
0: 有两格，但系其实佢都系有两格嘅。咁你譬如有阵时望啲近嘢嘅时候咧，就会睇得清楚啦。
1: 系
0: 你望远嘢嘅时候又会 OK 咯。
1: 系啊，而家啲眼镜咧，其实真系五花八门，乜都有。直情有啲系智能眼镜啊，帮到你手啊。
0: 我戴过智能眼镜，我都唔系好掂，
1: 唔中意。
0: 好多嘢喺个眼嘅侧边啊。又未至于好晕，但我唔知道会睇边一样嘢，同埋阻住我平时望嘢咯。
1: 哦，系啊，
0: 因为你平时你要行路噶嘛，你要望条街有冇即系吓条街会扑亲啊咁即系之类噶嘛吓。咁有个智能眼镜咧，太多资讯喺个镜片嗰度咧，好难集中咯、
1: 啊。同埋而家啲即系我哋用眼嘅幅度好大，即系譬如可能你成日都望街啦吓，你就咁斋望嘢啦。撳下電話啊，對住個電腦啊，其實有好多啲藍光咧，都令到我哋啲眼咧好辛苦。咁所以我自己係少啲嘅，就是、滴眼藥水。我身邊啲朋友好多都滴嘅，即係佢哋一定要有幾支喺度擺喺個袋度，可能一啲係濕潤嘅。
0: 又唔使幾支咁誇張。
1: 佢哋話唔同功效添啊。
0: 有啲眼藥水就係有藥力㗎啦，有啲咧其實只不過係潤滋潤嘅啫咁樣咯。
1: 咁我嗰日咧就啱啱經過咧，就見到人哋介紹嗰支眼藥水幫我認識啦。咁我哇，呢支眼藥水點解咁貴？而家成几嚿水啊，有啲成千蚊啦。跟住话呢啲眼水唔同噶，佢加咗啲特别嘅配方落去。你滴完之后咧，你即刻你会 feel 到只眼咧系有光泽啦，同埋你会咧
0: 咁夸张，
1: 你嘅身体都有唔同咗噶。
0: 唔系嘛？
1: 系咪真噶？咁、但系真系有朋友有一次咧滴完落去咧，佢话直情连只手咧都有嗰啲反应添啊！即系即系佢个手指咧都 feel 到有啲经络嘅反应咁样，好特别咯。
0: 听咗就算啦，大家
1: 听咗就算啦。即
0: 系尽信书不如无书啊！吓，不过咧眼睛。系绝对要保护，因为系你嘅灵魂之窗啦。我以前咧听好多嘅一啲朋友话咧，即系戴 con 咧系有一个限期，你去到某一个年纪可能就戴唔到啊咁样。但系其实而家啲 con 咧日新月异，兼且我而家买嗰啲咧，真系好薄噶，好薄同埋系好容易戴嘅。咁但系咧，我有一个嘅习惯就系咧。我只要一唔去街，一翻屋企嘅话咧，就会除晒所有 con 噶啦。
1: 哦，系，咁都系有啲朋友有时懒咧，夜晚翻到屋企咧，或者瞓觉唔记得，
0: 唔好啊，
1: 唔得噶，
0: 系啊，好容易发炎噶，
1: 整坏对眼啊，真系，本来冇少有事真
0: 系。系啊，所以咧一定要保护自己嘅眼睛，亦都估唔到 Ariana Grande 咧，而家先戴呢个隐形眼镜啊，哎呀，希望佢唔好行路唔戴眼啦。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记得在我呢十零岁的时候啦，我不知道是因为反叛期、青春期，定是荷尔蒙分泌失调啦。有一次呢跟阿妈闹交，我好冲动咁样讲咗一句，好大声咁喝佢，我话我唔想，以后都唔想再做你嘅仔啦。冇几耐呢，我见到阿妈行开咗，自己偷偷地呢入厨房企埋喺耳边，然后偷偷地流眼泪。嗰一刻呢，我真係后悔到不得了。

0: 因为公司咧又 cut budget 啦，又减人工，又剩啦，而且工作压力咧超大，哇！我真系压力爆煲啊！工作量又多，又搵唔到钱，咪觉得自己应该都唔系好适合呢一份工啦。而且谂下，又唔知点样搵工，忍唔住咧就喺阿爸面前咧大声爆喊啦！
1: 一个人出嚟社会工作，唔一定要向上爬噶。一世人呢要工作嘅时间呢都好长，呢份工唔得嘅话可以停下，停一停，出去望下个世界，睇下个世界啊。
0: 我真係好记得㗎，我永远都会记得呢，就係喺嗰一刻啦，我知道自己唔係再咁孤单行呢一条人生嘅道路，我知道自己背后呢係有人撑㗎。从此之后呢，其实对工作的心态呢就没那么紧张，也都不同以前了。
1: 没东西呢重要得过自己的感受的。不要太过勉强自己啊，大不了的话阿爸阿妈养你咯。总之工作的事慢慢来啦。
0: 我知道自己是有靠山的，而且有靠山的话不就代表有底气啦。其实我唔系需要阿爸阿妈养啊，其实我亦都唔会要佢哋养啦，只系我系嗰一种咧缺乏攞辞嘅勇气啊。
1: 好多时候唔系你嘅抗压力弱啊，而系你根本就唔适合呢个岗位嘛。
0: 我亦都觉得自己好幸运，好好彩，因为有阿爸有阿妈撑。我先有气力，先有力气咧，继续向前行咋。我知道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父母都系我最佳嘅后盾，都会接住我，唔会俾我跌低嘅。但系调翻转头，我哋身为子女嘅，愿意无条件伸出双手去支撑年老嘅父母吗？又或者照顾佢哋一生一世，无论佢哋患上咩病都好啦，都喺佢身边照顾佢哋，完全无怨无悔。做仔嘅我，亦都会唔会可以行到呢一步呢？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之前喺大城市小故事播放嘅嗰一首歌就系 Wilson 呢一对全女班嘅组合，有呢一首新歌《零号灵魂》。
3: 嗯，头先个故事都好感动啊！即系咧，有时咧，作为后生仔咧，作为仔女嘅时候咧，如果有啲任何嘅唔开心啊，啲任何嘅工作压力咧，都真系可以同屋企人倾下偈。
0: 系嘅，咁但系都要有一啲好 understanding 或者好理解你啊，支持你嘅父母啦，因为有阵时你会好得意嘅，即系你会觉得啊，其实父母一定系锡你啲仔女啦，但系有一啲父母可能唔系话咁识得点样去表达啦、
3: 嗯，
0: 甚至有一啲嘅父母真系唔照顾自己啲仔女嘅吓。咁、嗯啊、其实咧喺呢一啲嘅环境咧，我觉得就唔应该因为你嘅原生家庭嘅不幸，成为你呢、這、一个。堕落又或者是自暴自弃的这个借口。我觉得即是如果你遇到一些即是天气不似预期的关系或者不是那么锡你的家人呢，你都要更加要努力自强。我告诉他，其实你这样做是错的。我好彩没有跟你的。如果跟你的话，我的人生就一塌糊涂了。我要行回自己的一片天，我要做自己应该要做的事，觉得自己是对的事，而不是跟你一起去沉沦。
3: 是啊，同埋不要长期都 loop 在那个环境当中咯。
0: 但有時有冇辦法過？即係你譬如你經濟唔係咁好嘅，咁可能即係要同屋企一齊住噶嘛，係咪啊？
3: 即係有時 loop 咧嘅意思，即係好似感覺上，你永遠都覺得啊呢樣嘢唔啱，但你又唔知點解重蹈覆轍去做翻佢嗰個行為啦。
0: 所以其實我覺得人係可以後悔嘅。你後悔咗之後咧，同自己講以後唔好再重複犯呢一個錯啦。如果再犯呢個錯嘅話咧，打 pat pat。所以我成日覺得人係應該擁有一次改過機會。但如果你從同一個錯誤你犯兩次嘅話咧，咁我覺得就真係要抵打啦。
3: 唔緊要啦，我哋今日呢重新開始過啦，因為今日7月1號嘛，重新出發啦，我哋今日。
0: 可以㗎。
3: 可以新嘅
0: 一天。分醒㗎每一日又係新嘅一天，又可以有一個重新開始。全部 reset。
3: 系啦，今日嗰啲嘢全部都忘记佢就得噶，
0: 忘记佢啊，
3: 忘记佢噶啦。
0: 唔系咁，我知道今日有成绩先，咁我
3: 你做咩即系而家咁紧张做咩啫？斗
0: 哥我系赢定又赢咩？
3: 赢啊！
0: 我都唔系出尽全力噶啫。
3: 得啦，咁你唔好出咁多力啦。
0: 喂，咁希望今日大家假期快乐啊！明天再见，
3: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3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

0: 还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约百几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时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下梗是40多元，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咗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6，英镑兑美元1.325，欧元兑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5.51美元，卖出3,966.3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位置咧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嘅，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咁就系咧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兴华街西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嘅，暂时系一大车多。乘搭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咁啦，因为机件故障影响啦，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的循环线普通船下午4:25以及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取消的，就是受到机件故障影响，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循环线普通船在下午4:25以及5:55是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会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跑马地有道路工程，盛和道去马场方向近荷塘苑啦，同埋荷塘道对开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0: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Gigi 吴明熙。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粤满之据点。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七月一号，红一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儿之何阿摄噶。
2: 太好啦，我个女终于都大个咗啲啦。
0: 大个咗啲嘅意思系佢
1: 系咪公众假期话爸爸你唔使陪我啦？我约咗朋友啦。
2: 其实唔系嘅，因为咧最近发生咗件即系好小嘅小事啦。即系我觉得自己呢个爸爸终于有啲用啊。因为咧我个女咧就好中意听嗰啲即系 K-pop 啊嗰类型嘅音乐噶嘛。咁而咧佢亦都因为有打开机嘅关系咧，佢系连嗰啲即係打機嗰啲配樂啊，又或者係嗰啲即係打機嗰啲頻道，佢哋揀嘅嗰啲音樂咧，佢都會即係攆埋嘅，
0: 即係會俾啲直播主去影響到係嘛？
2: 係啦，咁所以咧佢係有自己嘅一個 playlist 㗎啦。咁而咧嗰個 playlist 咧係凡親佢坐車咧，都一定係要撳著佢個 playlist 嚟聽嘅，係唔可以聽我中意聽嗰啲嘢嘅。咁所以咧細細個咧，我已經覺得就係點解咧佢唔會好似其他小朋友咁咧，即係阿爸中意聽開啲咩類型嘅音樂，
1: 佢會跟住聽啊，
2: 灌輸落去俾佢，等佢都可以聽翻多啲咁樣。
1: 係，我有一個朋友，佢屋企嗰對仔女，因為係媽噶嘛，係讀緊幼稚園，即係隨時由細個啦，總之
2: 係
1: 佢都係佢阿爸就喺屋企播歌咯，就係最典型嗰啲咧，播緊許冠傑、
2: 哇、
1: 譚詠麟。所以他哋最中意都是聽那些嘅。
2: O K， 好入腦噶嘛。
1: 雖然阿妹即係女仔咧，之後都好似你個女咁嘅，即係開始接觸 Blackpink 啊，佢都會聽嘅，係啦。但係佢仍然會聽阿爸播嗰啲咯，喺屋企咁樣咯，佢哋會覺得好聽噶咯。
2: 好羨慕啊！同埋咧，因為我哋又成日都接觸到啲歌手啊，即係咁佢哋都會分享噶嘛，就係、是、啊，我點解會中意呢個音樂類型，就係因為細細個咧，屋企人咧就聽開邊啲音樂，咁所以咧對於我嚟講咧個影響都好大，我都好想做呢個方向嘅嘢咁樣噶嘛。即係我成日都喺度幻想就係、是、啊，我個女出世，我有啲乜嘢可以傳遞到俾佢。咁但係咧喺音樂嘅路上咧，佢就完全係即係絕緣嘅。我直頭同佢講話，不如你試下聽下嗱，你而家聽緊。即係呢個 angle 嘅嘢，你試下聽下呢隻啊，呢隻都有呢個 feel 啊。
0: 但係即係小朋友對於 rap 嚟講，因為你有陣時你可能你會播 hip hop 噶嘛，係咪先？即係你播嗰啲可能對於佢嚟講太多啊。
2: 唔係佢係嘛？其實咧好奇怪嘅就係咧，佢係外面 hit 啲乜，佢就會中意聽啲乜。所以其實佢自己都唔係好捉到究竟我係屬於聽邊一種款式嘅音樂咁樣。
1: 啱啊，年輕人係要咁嘅咯。
2: 係啊，咁但係最近佢變咗，佢變咗乜嘢咧？佢好好奇一個即係我認識嘅歌手，係啊 ，Michael Jackson。
1: 哦，
2: 係咪好神奇？
0: 套戲咧？
2: 我覺得套戲
1: 咩原因咧？
2: 我覺得套戲有啲關係嘅。
1: 佢有睇到咩？
2: 佢冇睇到，但係咧，我懷疑咧，佢睇嗰啲短片咧，因為而家 hit 啊嘛，咁所以啲短片咧有剪到，即係可能 MJ 以前啲歌、就擺落去佢哋啲短片度。咁佢聽下聽下咧，佢就即係覺得哇，係幾好聽喎、啊。正
1: 有品味咯，
2: 咁佢就開始喺度聽啲相類似嘅嘢啦。咁我開頭唔發現嘅，我有一日咧，我係喺屋企咧，我發現佢喺度咧，唔知點解喺度褪喉啊，
0: 好標誌性啊！呢個係咪啊？
2: 好標誌性，佢無啦啦喺度褪喉啊！咁跟住之後我話。
1: 你第一下 get 到未噶？
2: 我 get 到，因为佢嗰个褪喉好角噶，
0: 好满恶嘅嘛，一定系
2: 好满恶嘅，因为你知道，
1: 唔系佢可以系褪喉，但系佢可以系褪唔到噶嘛，
0: 系
1: 即系即系，总有人系试过想学。
0: 闷锅大失败，
1: 系啦，但系学唔到，跟住变到好奇怪咁样噶嘛。
2: 系啊，佢就系嗰种即系好生硬，跟住之后好夹硬，跟住之后最好笑嘅就系佢特登换咗对袜，佢因为
0: 要善啲，
2: 佢就换咗对袜，佢就喺度自己喺度咁样喺度玩。
1: 系咪白袜啊？咁
2: 学校嗰啲咯，白袜仔。
1: 啱啊，啱啊。
2: 咁佢自己喺度玩，咁我就好好奇，我话你做乜无啦啦喺度 moonwalk 啊？咁样，咁跟住就。你知嘅喎，
1: 哇！佢即刻覺得你好潮啊，係啊，
2: 佢覺得呢件事
1: 識啲嘢喎，爸爸
2: 咁。係啊，佢覺得呢件事即係你應該唔知嘅，點解你會知嘅咁？因為佢諗嘅嗰樣嘢就係、是、你係咪偷睇緊我睇啲乜嘢？
0: 啊、即係佢個你知嘅係咪即係以為你偷睇佢睇過片？係、
2: 啊，
1: 所以你知道我做緊乜嘢？
2: 係
1: 啲、
2: 啊、
1: 年輕人正以為自己識嘅嘢係應該自己先識㗎、
2: 啊。
1: 你嗰啲老嘢應該唔識㗎嘛？冇理由。
2: 係啊，小青蛙咁樣啦，係啊。咁我就話唔係啊，因為呢個咧係我爸爸細個嘅時候睇好多啊呢啲咁樣。跟住我問佢你有冇睇佢啲 MV 啊？咁跟住我就開始撳著嗰啲 MV 俾佢睇。因為咧佢就嚟嚟去就係聽可能。 能某啲首本名曲咁樣啦，咁或者係你跳開 moonwalk 嘅嗰一啲，咁佢會剪輯啲片段，佢會睇嗰啲啦。跟住咧，我就撳咗一隻咧，我細細個我覺得真係太有型啦，嗰個 MV 係型到不得了嘅。
0: 係 Beat It 啊，定係
2: Bad？
0: 哦，
2: 哇，好型啊嘛！因為佢最型嘅係佢得佢一個人型，佢側邊嗰啲唔型。
1: 你成一種 style， 另一種 style，
2: 另一種 style 啦。咁你又覺得哦好奇怪，同埋你睇個 MV， 你淨係會睇即系 MJ 嘅，其他嗰啲你唔係好留意到。所以喺我細個咧，嗰個 MV 我覺得好勁啊，真係好有型，即係成件事太有型。
1: 咁你就開俾個女睇啦，
2: 我就開俾佢睇啦。佢係冇聽過呢首歌，但係佢聽完呢首歌之後咧，哇！佢翻唔到轉頭。我見佢咧係佢係即係坐車，又特登撳著嚟聽，跟住我話：誒點啊？中意咗啊？佢話：你中意啊嘛咁，即係都唔認，係都唔認，佢都中意咁，好有趣呢件事。
1: 所以你終於有一刻覺得我同個

0: 女喺音樂上 connect 到啦，
1: 我傳遞到啲嘢俾佢啦，終於都咁樣。咁我又即係都有講少少，即係關於 MJ 嘅故事俾佢聽。我就話佢好勁啊，佢真係好犀利噶。佢試過有一個演唱會，戶外演唱會，佢出咗場之後，佢成程冇出過聲，好耐好耐好耐好耐，淨係聽到歡呼聲㗎啫咁樣。即係
0: 同埋你要睇嗰啲演唱會嗰啲咧。片段咧，前面啲人係真係會暈低噶，要送去醫院
2: 噶。呢個我覺得真係最 my ball 嘅一件事，即係點樣睇演唱會會睇到，
0: 係未開始啊，根本
1: 係啊，
0: 即係佢都。啱啱行出嚟就已經暈，有啲
1: 係
0: 好誇張。其實佢未行出嚟已經暈喺前面，可能
2: 係太熱定係點咧？
0: 太興奮，
1: 太興奮啊！身上是數標青，
0: 係啊，俾人抬出去㗎嗰啲係
1: 好誇張。
0: 我每次睇到我都係一個感覺㗎啫，哇，好嘥啊佢咁。
2: 哦，係啊，你咁辛苦去到呢個位係咪？
1: 係啊，
0: 係啊，你睇咗三分一都唔知有冇，你就俾人抬咗出去。
1: 好誇張，跟住即係。講呢啲故仔俾佢聽，佢又覺得好有趣啦。咁而最有趣嘅係咩呢？佢自己走去揾翻，即係嗰啲相類似嘅短片喺度睇啊。咁佢其中有一條片咧，佢就喺度介紹我睇翻，佢就 send 翻我睇。佢話呢條片咧係講咗有邊啲 artist 已經死咗啦。係啊，即係佢話好勁嗰啲 artist 已經離開咗啦。
0: 其中一個就係
1: 係啦，跟住佢就話：原來呢啲佢都已經走咗啦，但係佢哋啲歌都好好聽㗎咁樣。
0: 佢一開始知唔知 MJ 係走咗啦？
1: 佢開始嘅時候應該未必知，因為可能大家而家睇到嘅有啲嘅畫面其實都係好前衛、好 modern 噶嘛，呢件事係，即係你會覺得 MJ
3: 佢冇 out 過噶，
1: 係啊，佢行前咗幾十年咁樣噶嘛，所以對於佢嚟講，佢覺得呢啲嘢都係新嘅。咁但係當我話俾佢聽，其實佢已經走咗噶啦，佢已經離開咗噶啦，咁佢就會覺得就原來係咁啊，即係原來已經走咗，跟住佢就好好奇有邊啲人已經走咗咧？又有邊啲嘅歌手其實？佢哋都同人哋好勁咧，咁佢又會開始揾翻一啲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好勁嘅嘢嚟。
2: 跟住佢話：爸爸，我最近聽 David Bowie 啊
1: ，David Bowie
2: 咁又係另一個世界喎。
1: 佢未去到啲即係可能嗰個階段嘅，即係可能試過係強啲嘅嗰啲，可能佢未去到係啊，即係可能要 sell 佢，我有 sell 佢 Prince 啊。
2: OK，
1: 係啊，
0: 咁佢咩反應啊？
1: 佢聽嘅時候，佢覺得好神奇。佢因為我 sell 佢聽 Kiss 嗰首歌，
0: 係啊，
1: 跟住佢就點解會唱歌咁樣唱嘅？咁样佢咁样唱
0: 嘅 style 嚟噶，
1: 系啊。咁我话你有冇听呢个好听啊？咁样，不过佢呢个就未系好
0: 未入到口啊，
1: 未入到口。佢而家都仲系沉醉紧喺 MJ 嘅世界。
0: 咁你谂下 MJ 几劲？
1: 好劲，
2: 即系一个四年级系嘛？
1: 四年级就嚟十岁啦。
0: 即系首先，即系个 generation 过咗咁耐，都仲会觉得好听先啦。
1: 好听。
0: 第二系都仍然系就系小朋友到大人都。會中意
1: 迷到啊！真
0: 係
1: 迷到、啊。
0: 佢真係可以睇翻 MJ 嗰個
1: 電影，
0: 電影咯，
2: 或者其他紀錄片咯。
0: 係Times 出咗一本咧，我喺書局買咗啊。
1: 嗯，
0: 佢係成本都係 MJ，、
2: 即係講係生平嘅故事咁樣嘅。
0: 有好多相嘅係 Times， 你諗下成本都係
2: 咁厚喎，大佬。
0: 佢出一專為佢而出，
1: 佢應該可以出 Part Two
2: 啊。係
1: 啊，
2: 你會唔會俾佢睇埋其他一啲即係譬如，因為佢應該都係被啲跳舞歌吸引或者舞姿吸引啊，
1: 跳舞啦。系啊，因为其实同埋因为节奏感好强啊嘛，佢剪落去而家嗰啲即系打机片嗰度咧，其实可能又会好啱 feel 咧。佢系由咁样开始入口。
2: 你会唔会试下介绍佢听对你嗌嗌嗌布话或者唱者歌咧？
1: 佢而家暂时对普通话同广东话都冇乜 feel，
2: 系英文嘅系要
1: 英文啊、韩文啊、日文啊嗰啲佢 OK 嘅，系啊，佢要外语咯，唔知点解，我都觉得
0: 因为听歌学外语啊，爸爸。
1: 真係好神奇！
0: 哎呀，我中文平時都講得多啦，咁樣。
1: 係啊，咁但係跳舞佢係 OK 嘅，佢係覺得好正。我講你睇佢啲 MV 好好睇啊！
2: 咁你買埋啲白襪俾佢咯，即係手襪啊，出嚟手套啊，
1: 係
2: 啊，
0: 白襪佢有啦，本身翻學
2: 係啊，埋手套係啊，
1: 佢純粹就係中意模仿嗰一個 moonwalk 嗰個舞咯，係啊，但係其他嗰啲佢就覺得
0: 佢而家模仿到幾多成咧？我想知
2: 佢 moon 到幾多咧？
1: 唔可以用成嚟計，係啊，一事無成。

0: 听日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就系头先之后介绍佢嚟听嘅歌嚟嘅。接住落嚟都有嘢介绍俾大家，就系、是、我哋呢个嘅太阳日记啊，继续会有堂妹介绍佢嘅新疆之行嘅。
1: 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
2: 欢迎又嚟到收听香港电台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新疆小知识啊，咁啊今年我哋计划口号咧系前海启航新疆寻梦，咁啊106位嘅新疆文旅小记者咧好快正式起飞啦，咁啊所以今日咧继续有槟晨喺度咧，同埋堂妹一齐咧去分享一下咧当时堂妹去到新疆旅游嘅一啲体验嘅。Hello， 堂妹。
3: 系、哎、呀，又系我啊。
2: 系啊，咁啊去到即系新疆呢一个地方啦，好多时候咧即系听一个讲法嘅，就系话咧。新疆人咧识行路咧就会跳舞噶啦吓，识讲嘢会唱歌噶啦。
3: 系
2: 当时你喺呢个新疆街头，我都见到你忍唔住就开金口唱下歌啦。系咪真系会俾即系当地嗰个嘅气氛啊、环境啊，真系会感染到噶咧？
3: 系啊，因为佢哋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欢迎你嚟。佢哋嘅地方有啲就係歡迎佢哋自己嘅屋企人翻屋企啊，即係嗰啲歌詞好多都係會包含呢啲意思啦，咁樣祝福你嘅意思啦。咁所以變咗你會見到佢哋嗰啲歌曲咧係全部嗰個感覺係令你覺得好開心嘅，即係佢哋唱嘅時候又會對住你好有笑容啊咁啦，
2: 熱情咁樣係
3: 啦，或者係咧入任何一間嗰啲餐廳咧，佢哋就會專登。行入嚟，即系会同你敬酒啦，即系当地嗰啲羊奶酒啦，咁样，咁你哋唔一定饮嘅，即系佢哋会有呢个文

0: 啫，咁然之后就开始唱歌去表达欢迎咁样嘅。
1: 咁有冇话即系我哋作为即系呢个嘅旅客，去见到呢啲状况，你通常会点样去回应佢哋咁样咧？
0: 我同佢哋一齐打拍子就得噶，佢哋就好 happy 噶啦。即系如果你加入埋一齐，如果你唔拍手一齐去跳舞嘅话，仲好。你哋拍摄嘅记录仲多啲嘢睇咯，系
1: 好好啊！所以完全打破咗语言上嘅隔膜，大家即系透过呢啲音乐啊，透过肢体上嘅语言，已经感受到嗰份嘅热情。
0: 系啊，
1: 冇话去到嗰度有一啲手信系好出名
0: 嘅嘢。我顶帽咯，我觉得新疆我顶四方形咁样吸住个头嗰顶帽咯。
1: 系
0: 男仔又戴得，女仔又戴得噶，系啊，好有 feel 噶。你戴咗就会
1: 就好融入到当地嗰种嘅旅行嘅感
0: 觉。特别系喺个古城嗰度行嘅时候咧，好有 feel 噶。
1: 嗱，咁啊，亦都喺呢一集咧，最后问一问一啲小 tips 啦，即系过百位嘅小记者去到咧，可能即系都要同当地人交流一下啦，访问一下啦。咁有时言语上未必完全相通嘅，咁如果要去同佢哋去答话啦，有冇啲咩破冰嘅方法咧？
0: 其实佢哋好愿意同你倾偈嘅，即系基本上，如果你喺条街度见到嘅人，基本上都好容易愿意同你
1: 一 hello 咁就应你噶啦。
0: 系啊，佢哋而家系全部都识得讲呢个普通话嘅，系啦，讲普通话嘅，咁所以系你哋嘅交流绝对冇问题嘅。我最中意问就系咩咧？你觉得幸福系点样？
1: 哦，
0: 系
1: 有冇啲好经典嘅答案咧？系好记得嘅咧？
0: 嗱，如果喺香港人嚟讲咧，你会觉得冇乜大志。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最简单的幸福，即是他们见过的东西未必有大家那么多，因为他们都有些未必是城市里面的人来的嘛，可能他们整个城市人的生活就是在这个草原，很多时候他们觉得我每天喂好我的牛羊，然后就跟我家人一起开心心的生活，我很开心的啦。但是其实你每去到一个地方，你就会想如果我是当地的居民，我会有什么感觉呢？咁其实我去到譬如新疆啊，仲有呢个西藏啊呢啲地方嘅时候，第一个感觉就係佢哋好无忧无虑嘅。其实佢哋每一日，虽然话个日照时间好长啫，咁佢哋有啲人係可能做餐厅嘅，自己开个小铺头嘅，咁佢哋全日就喺度啊，喺个古城度啊，咁样就同大家打牙教啊，咁然之后差不多时间就收工啦，就去同啲小朋友啊屋企人就聚埋一齐，咁所以变咗佢哋嗰个生活是很简单很他条，跟我们香港生活节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即是他们这些很简单的已经很开心了。即是你去认真去跟他们倾偈的时候，你心里面其实是会有很多细细的反省的。即是我们会不会现代人会不会要得太多，或者我们对太高的期望，或者是太高的奢望。
1: 明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又听到好多嘅分享啦。听日最后一集咧，我哋继续请嚟堂妹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当地视觉上嘅一啲冲击啦。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3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在15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周济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说，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在融入同国家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名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男子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的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2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向2架车。消息说，意外后涉案男子驾车辆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在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据了解，事件中无人受伤，3辆车辆均受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啦，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啦，咁而家咧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封路方面咧，牛头角道仍然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慢线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 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8: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10: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1: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10: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1: 星期五晚十点，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3: 监榜，
1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3: 牛榜，
1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3: 镖榜，
12: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3: 黄榜，
1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
1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5: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继续三五成群嘅时间啦，嚟到数榜之神啦。不过讲下天气先啦，而家气温就32度啦，相对湿度73%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2:50生效嘅，正式踏入呢个七月啦。但其实咧，嗰种夏天嘅热力咧，早喺几个礼拜前咧，大家都深深感受得到啊。
1: 都唔系几个礼拜前
0: 啊，几个月前啦，系咪啊？即系一过完农历新年之后，就开始大家 feel 到，诶系啦，冇春天噶啦，
1: 我冇咗春天同秋天噶啦嘛，而家
0: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今日呢个榜咧，就同夏天系有关嚟嘅，即刻听一听。
2: 炎夏十大地狱边一项最顶唔顺？第一，搭车遇到生化武器，
3: 出汗系必然嘅，但有啲人咧汗腺太发达啦，覆盖性太劲，我知佢都唔想噶，但我真系要回避一下。
2: 第二，一出门口秒速用妆或者爆汗，
3: 夏天想扮靓唔系唔得，但一落楼咧就热到融咗，最靓嘅只系出门口嘅均秒啊。
2: 第三，温差大嘅热浪冲击。
3: 香港好好嘅，商场冷气好劲嘅，不过一出入咧就要打。
2: 第四，排队变成十级嘅痛苦。
3: 巴士埋站唔系你个价，佢一开车嗰种气污啊，真系扣50%血啊。
2: 第五，无处不在嘅蚊虫。
3: 我哋觉得热，啲蛇虫鼠蚁都一样啊，所以咪走晒出嚟唞下气咯。
0: 就是呢个炎夏之地獄啊，你撇除嗰啲好多雨水啊，有阵时候殴打风啊，就算天气好嘅话呢，其实有十个地獄呢，大家都系觉得唉好辛苦啊。
1: 唉，第一个搭车遇到呢个生化武器。
0: 其实都知道唔想嘅。
1: 系。
0: 即系要穿西装穿正装返工系好辛苦啊，真系。
1: 系啦，但系有阵时候你真系嗰飘埋嚟嗰一下呢、你系真系。好想揾位
0: 破防啊，会真系
1: 系啊系啊，即系你好难笑得出嘅，系真系
4: 系痛苦嘅。你其实唔好话啲乜嘢，其实佢哋自己都惨啦，佢哋自己都痛苦
1: 焗住咯，系啊
4: 系啊，焗住嗰种感觉好辛苦系真嘅。
0: 香体膏系有冇用咧？其实
4: 唔好啊，
1: 好有限嘅啫。
4: 系啊，因为沟埋嗰阵味仲怪。
0: 即幾樣加埋有香水、香體膏，
1: 係啊，
0: 跟住然之後有即係
1: 有住啲汗味，跟住又好似有啲懶係香味咁樣，然後你又焗住喺一個空間度，其實好
4: 甜㗎。但其實我覺得算已經算係叫做比起我哋細個嘅時候好好多啦。
0: 因為香港啲冷氣
1: 勁咗。
4: 我會覺得係大家都注重咗自己嘅嗰、那個即係身體清潔嘅嗰樣嘢嘅，咁、所以多
1: 衞生咗大家。
4: 係啊，多呢一即係呢啲情況其實係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會比較多嘅，而家係相對少啲嘅。不過就即係可能一有咧就會比較嚴重一啲。
1: 唔係啊，有啲嗰啲咧。啲男仔啊，
0: 哦，
1: 讀書嗰啲啊，
0: 哦，
1: 佢真係打波打到濕曬咁樣入嚟，係啊係啊，嗰啲佢唔會搽香體膏噶嘛，大佬，即係佢咩都唔搞噶嘛，但
0: 係
1: 嗰啲係啊，成幾個嗰啲打完波嗰啲男仔咧，有時入個車廂度咧，哇，嗰陣青春嘅味道飄埋嚟啫，哎呦，真係打爛陣。
0: 我打完波踢完波嘅話咧，我真係唔會坐巴士嘅。
1: 哇、
0: 但會坐地鐵，因為夜晚嘅地鐵比較少人啲。

0: 闊落啲，即係
1: 你覺
0: 得
1: 係啦，同埋可能係等幾班車，等個身體都即係啲都未走曬，
2: 乾爽啲，自我感覺良好啲先。
1: 係啊，
0: 但係因為味道始終係可以，即係好似個感覺。萦绕不散啊，有好深嘅回忆啊，可能有啲人会顶唔顺嘅。
1: 系，第二个啦，女仔就惨啲啦，即系出街一秒溶妆啊，男仔就爆汗啦。
2: 而家唔系女仔有啲水妆咁样可以落水啊，直头。
1: 但系你都唔够啲汗嚟噶。

0: 平台度咧，有好多女仔都會喺度分享或者研究、就是，就係啦，點樣可以唔用妝呢咁樣，咁、就可能要做幾百萬樣嘢咁樣咯，即係噴嗰啲咩fix 個妝啊，
1: 鎖水啊，係
0: 啊，你搽完粉底又要噴啊，跟住又上其他嘢又噴啊，即係好似三文治咁樣不斷喺度噴噴噴噴，
1: 即係好多層好多浸㗎啦。
0: 係啦，你當好似咧。好似噴髮膠咁啊，即係佢幫你好似定一定嗰件事冇咁容易走歪路，但
1: 係
0: 佢差唔多每咗一個 step 都叫你噴咁樣咯，係、啊。不過女仔係嘅，你諗下，我可能化咗成個鐘，然後我行出去等個巴士已經
1: 用曬啦，
0: 係
1: 好沮喪嘅，
0: 係啊。我估所以可能有啲翻工嗰啲女仔咧。
1: 翻工唔化妝啊？
0: 唔係，可能翻到去先化咯。
2: 係咯，
0: 係咪？你寧願即係翻到去，即係抹一抹個面先再化個咁樣咯。
3: 好似合理啲哦。
1: 同埋即係搭車嘅時候都冇乜人在意你噶啦，大家都係咁樣。
0: 同埋男仔有啲大汗都好慘嘅，我覺得。
3: 大汗慘。
0: 即係佢可能真係要攞多件衫翻工咯，唔知有冇人。
1: 會喎、啊，我朋友係帶兩件衫，
0: 係嘛？因為真係會濕曬啊！
1: 佢未必要著西裝啦，但係佢著恤衫。咁但係可能喺佢翻工嘅時候咧，就唔係著住恤衫翻工咯，即係可能係帶住恤衫翻工。去到公司附近嘅時候，即係寫字樓可能會有洗手間嘅，
0: 就換翻個
1: 先換翻咯。
0: 好似人哋換制服咁樣係
1: 冇辦法啦，因為佢話佢行去地站或者等巴士嗰十分鐘已經足以致命啊！
0: 系、啊、
3: 十分钟好耐咯，五分钟都湿咯。
1: 嗱，第三个温差大嘅热浪冲击，但对于鼻敏感嘅人士嚟讲咧，其实都几困扰嘅、
0: 即系一冷一热系会令到鼻敏感发作噶。
1: 系啦、
3: 啊，同埋好易感亲咯。
1: 嗯，
3: 系啊，
0: 系呢、這个
3: 好易感
0: 亲，
1: 即系总之对于规嘅人嚟讲系辛苦啦。
0: 系啊，系啊，同埋好尴尬啊！你明明热辣辣咧，但又觉得要带件外套出街喎。
1: 系啊，
0: 但系咧、你未喺冷气地方咧，你嗰件外套又着唔到喎。
1: 系啊，
0: 因为好热啊嘛。
1: 系啊，
0: 咁你披住又唔系披住都系热。
1: 系。
0: 咁你个袋即系一系你个袋要大大啲，
1: 孭住个咁重个袋，个背脊又湿又热。
0: 系啦、如果你用手拎住咧，又觉得好烦、我出街门都又要拎住件衫咁啊。但你唔带咧？啊！你次次唔戴咧就凍噶啦，去到嗰啲地方，
1: 同埋硬係你等親位咧，你餐廳你一坐嘅時候咧，
0: 就
1: 封口位，封口位就喺你上邊啦。
0: 但呢啲係中年人先有嘅煩惱嚟嘅，細路唔會咁樣諗噶嘛？點會帶？你細個嘅時候點會諗要帶件外套出街？
3: 女仔都可能會，男仔就一定
0: 係咯，
3: 係啊，男仔一定冇呢件事。
1: 我屋企冇背心啦，已經。
0: 我有嘅，但係著背心一定要配外套出街嗰陣。
1: 好，嚟到第四个啦，即系
0: 排
1: 队
0: 变成十级痛苦。
1: 等巴士，
3: 哇，好辛苦，好辛苦，真系好辛苦。
1: 即系而家系冇热狗噶啦嘛，
3: 啊、
1: 即系全部冷气巴嚟。
3: 同埋其实而家坊间系有啲巴士站系冇瓦遮头噶嘛，
1: 系，仲有系仲有啲冇瓦。
3: 即系你冇瓦遮头咧，系好痛苦噶，你干煎噶，系啊。
0: 同埋
3: 即系你只系可以企喺嗰度咧，呆等，你又冇办法，你又唔可以走开，系咪先？就算佢话俾你听，系啊，五分钟之后到，你敢唔敢五分钟之后先过嚟啊？
0: 同埋巴士站等车最惨系咩咧？系未到你架巴士，但系有其他巴士嚟。
1: 系啊，
3: 啊嗰啲热气，
0: 哇，那个热气啊，经过嘅时候咧。好似嫌你唔够滚啦，诶，再煲多一煲先咁样咯，
1: 再加下热先。
0: 哇，呢个好痛苦啊，我觉得系。
3: 呢个痛苦啊，呢个。
1: 好，第五个无处不在嘅蚊虫，系咪习惯呢？其实喺香港咁多年，
3: 我会觉
0: 得香港已经算唔严重噶咯。你问我，
3: 系嗰啲咩咯？淋落雨前后啊，
1: 即系啲蚊子飞蚁，
3: 会出现嗰啲飞蚁咧，哇，嗰啲先得人惊啊，真系。
1: 但系呢个就系热带同亚热带天气地方嘅，即系。必定要承受嘅嘢咯，系啦。
0: 同埋你落雨，即系夏天落雨落得多咧，成日都有蜗牛出没噶咯。
3: 哦，系啊，系。
0: 系啊，我有一次咧见到个男人咧，即系喺我屋苑嗰度，
1: 个
0: 男人
1: 玩弄蜗牛。
0: 佢唔系玩弄蜗牛啊，佢咧应该系可能踢到少少，佢知道系蜗牛咁样啦。跟住咧，我以为佢会即系可能跨过佢又好乜都好啦，即系已经唔系觉得佢会执起佢，摆翻去侧边，系啊，摆喺侧边。佢咧跟佢望一望，即系好似确定咗哦，系蜗牛啦。跟住咧，佢一脚西过去。
3: 哇！点解咁？
1: 系踢走佢。
0: 系啊。虽然佢系向草丛方向踢，但我都觉得，
1: 哇！佢当自己尼玛咩，大佬美斯咩？
0: 我都觉得做咩你要咁啫？咁样你咪你唔帮佢，你咪跨过佢咯，你唔使踢佢、啊。可能佢觉得系帮紧佢，我踢开你啊，等人哋唔好踩到你啊咁啊。但系佢系真系好狠嗰种踢、啊，
3: 佢唔可以睇跌打。
0: 我心入边有其实系有少少嬲噶咯。
3: 啲师傅大力啲，我帮紧你啊！而家咁点得噶？真系，
0: 因为我系蜗牛纠正队嚟嘅。
1: 有呢个队噶咩？
0: 冇啊，得我一个人嘅。

0: 啱啱食。
1: 我係如果我見到蝸牛嘅話咧，佢喺路中心咧，我係嗰啲我係會。直情係拎起佢噶，我會拎住佢個殼咧，
2: 即係扶佢翻去正軌。
1: 係啦，就擺翻。雖然我成日心入邊每一次即係幫佢擺去路邊嘅時候，或者草叢入邊咧，我都有諗，其實佢係咪花咗半日先至行到出嚟？
2: 係啊，我都諗緊呢個問題。
1: 或者我擺去佢嗰個方向係啱唔啱？係咪佢想去嘅方向？
2: 你好心做壞事啊！
1: 但係問題係佢喺路中心係好快會俾人，好大機會俾人踩瓜啊嘛！
2: 好危險，
1: 所以我見到都會盡量
2: 你真
1: 係擺翻佢哋喺側邊
2: 嗰啲，即係讀心術嗰啲。
1: 唔係，你想去邊？你想去邊？
2: 你想去邊？你想去邊？你話我聽。
0: 其實我對蝸牛呢個生物都真係好多好奇啊！即係除咗會食之外咧，咁
1: 其實你哋想去邊啊？
0: 係啊，又或者係
1: 移動去邊？
0: 我嗱呢个好好愚蠢嘅问题啦，落雨湿你又会见到佢啦，咁好天嘅时候佢哋匿埋喺边度咧？
1: 草丛入边
2: 匿埋喺啲湿嘅地方咯，
0: 系啦，即系
1: 我试下搵下蝸牛嘅资料啊，
0: 即系会唔会其实可以出到广播到大王咧？
1: 你咁样讲完我有少少兴趣，因为我都想了解。
0: 系啊，即系你话晒都系蝸牛拯救队啊嘛，系咪？
2: 系咯，
0: 咁你
1: 九成队啫，
2: 蝸牛九成队嘅队长。
1: 我头先真系谂拯救，但系谂拯救呢个字太难啦，
0: 可能你害紧佢嘅，因为你帮佢行翻回头路嘅话。
2: 系真系，人哋可能行咗好耐，
1: 行咗一年。
0: 系啊，
2: 我谂住翻屋企，你又走去翻翻原点啊，做嘢嗰个地方。
0: 喂，真系猜
1: 错。同埋咧，佢哋好少系一群嘅，
0: 系啊，
1: 单独一只嘅，通常都系。
0: 系啊，佢独居嘅，佢哋全部都系。
1: 你知啊？
0: 我等你
1: 好似好 firm 喎，
0: 我等你纠正都纠正我啊嘛。
1: 唔系，佢哋应该独居嘅，因为佢哋得一个窝啫嘛。
0: 系啊，
1: 蝸牛蝸牛，每个人都一个窝噶嘛，佢哋
0: 系一人一窝嘛，佢哋系。即系佢哋唔会
1: 黑色啊！你一人一窝
0: 嗱，等下个
1: 自己先讲啦，呢啲一人一窝嘅，可唔可以听埋另外讲？
0: 即刻嚟，即刻嚟，
1: 炎夏十大地狱啊！
3: 炎夏十大地狱边一项最顶唔顺？
4: 第六，大髀内侧或者屁股热到生汗腺。
5: 大髀内侧互相碰撞嘅刮擦，哇哇乸到咧，真系出只街红晒啊！
4: 第七，吓死你嘅电费单。
5: 开冷气好爽，但收到电费单嘅时候，就知道嗰种爽嘅代价。
4: 第八，太阳晒到车厢或者单车凳可以贴板烧啊！
5: 揸车嘅你一定感受过炎夏拎车，你有几唔想坐入去啊？
4: 第九，厨房热到变成地狱厨房。
5: 要俾啲掌声，所有嘅大厨，你不入地狱厨房，我哋就冇嘢食啦。
4: 第十，天气热到冇晒动力啊！
5: 唉，唔好讲啦，乜乜都冇啊，唔想喐，唔想做啊，唔想啊。
0: 好，嚟到第六个啦，即系坦白讲，我大髀系比较粗壮啲嘅，即系多肥肉啲嘅，而家系，所以咧
1: 有冇呢个烦恼？
0: 有啊，即系经常红晒啊，跟住然之后
2: 好损咯。
1: 搽花石榄有冇用噶？
0: 系冇啊！
1: 我见啲人系咪跑步定咩？有时会
2: 花石榄啊？
1: 系啊，即系等佢唔好摩擦啊嘛，有个即系好似 lubricant 咁样。
0: 细个会爽身份咯。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即系等佢即系可以
2: 爽啲，
0: 系啦，咁然之后可能有阵时就即系做嘢啦，咁可能系个底裤同埋即系出汗啊，同埋啲肉啊，即系刮到嘅时候咧，因为我系中意着
1: 干爽嘅，
0: 系啦，中意着比较开朗少少嘅，通风啲嘅咁样，咁就系咯。
1: 我哋好好朋友啊，我哋可以 share 啲咁贴心嘅嘢。
0: 你都同我讲咗，你今日承认你嗰个身份，我都觉得你好好朋友噶啦。
1: 咩身份啊？
0: 就蝸牛救星队咯，系啊，
1: 系啊。冇乜人知啊！
0: 咁多年你終於表露出嚟，
1: 我包都係即係收埋自己做實事噶嘛。
2: 可能後面啲人就話：哇！你睇嗰個人，佢捉啲蝸牛翻去煮咗啦。
0: 係啊，
1: 佢玩弄啲蝸牛啊！係
0: 啊，
1: 拎起佢哋。
0: 係啊，
2: 佢玩弄
0: 佢。直頭好似我知道 Superman 嘅真正身份咁啊！今日
2: 係
0: 啊，
2: 誇張。
0: OK， 好啦，第七個嚇死你嘅電費單。係
1: 啊，
0: 係幾多倍咧？三倍啦，係嘛？比係
2: 又冇咁誇張嘅
0: 兩倍。
2: 多我係咯，一倍咯，一兩倍咯，
0: 即大家都唔係林超英啦，係咪？
2: 我
0: 唔係啊，係咪？都少不免都。
1: 我聽過，我有朋友係佢話佢係四位數字嘅電費咁咯，但係佢兩個人住嘅啫喎，都
0: 哇
2: 哦！
1: 同埋佢間屋唔係嗰啲特別大嗰啲
2: 但係四位數字，四位數字頭嘅啫係嘛？
1: 都唔係啊！
2: 哦，咁誇張，
0: 佢唔開冷氣喎，開雪櫃喎，佢
1: 係啊！因為我聽到嗰下都覺得咁都算幾貴喎，咁樣
2: 佢係開冷氣鋪啊，而家係
0: 啊，
2: 開冷氣，
1: 可能長期開冷氣咁樣
0: 嗱，我啊真係去到而家我都係唔得嘅，即係我冇得同錢作對啊！ 係啊，都會即係教
1: 就住就住洗係
0: 啊，熱醒自己，跟住然之後就開風扇咁樣嘅。
1: 其實你使唔使啊？
6: 好青葱啊！
1: 其實你使唔使啊？
0: 要都要。
6: 你使唔使著嗰啲殘舊白背心咁樣噶？
0: 又唔得。
1: 同埋墊嗰啲竹席咯。
0: 但係呢個真係有用喎。係啊，
1: 同埋有板嗰啲咧，係
0: 啊，
1: 嗰啲
0: 葵扇啊，葵扇，
1: 同埋嗰個嗰個方形嗰啲高嗰啲枕，
0: 嗰啲枕，
1: 嗰啲
6: 嗰啲瓦枕啊，
1: 係啊，即係嗰幾寶啊，嗰幾寶齊曬就為咗你，好似翻咗去六十年代
6: 啦，嗰啲
0: 梁多謝乾隆啊，
6: 風有信
0: 超越係啦，
6: 好嘢好嘢
0: ，OK， 咁好啦，第八個，哇，你哋揸車人士都應該幾地獄喎呢一個。即系你泊车嘅时候，你晒到架车咧， oh. 你去攞车嘅时候，哇，嗰种热啊！
1: 哇，系啊，尤其是嗰啲电单车嗰啲啊，
0: 系啊，就算你冚咗黑布咧，
1: 有啲系专系遮，
0: 系啦、
1: 啊，遮光板咁样咯，即系喺个车前面咁样、啊。我见过有啲而家咧已经系喺架车嗰度，系啊，有把遮开咗嘅咯，即系佢专系俾架车
0: 遮车嘅攞嚟
1: 遮架车咯，
6: 但系都冇乜用嘅，
1: 即系佢防晒咁样遮架车、
6: 都冇乜用嘅，都系会晒到好热。
1: 所以有啲电车已经发明咗，
6: 系
1: 就系、
6: 是、开冷气，
1: 提前系冇错，提前开冷气，
6: 提前开冷气，
1: 系啦、啊，林先生听到又好嬲啦，
6: 又好嬲。
1: 但系对于揸车嘅人嚟讲，真系一个福音，我想
6: 基本基本，
0: 我想讲即系之前未有电车嘅时候，咁、大家都系揸可能运能车啊成咁样啦，咁、你都系会经历呢种地狱噶啦，而最地狱嘅。时候咧，即系如果朋友咧，即
1: 系
0: 好好客嘅，即系打波队友嚟嘅，咁然之后就即系打完波之后啦，得、我车你翻去啦咁。其实我系唔想嘅，即系我情愿我自己搭车。
1: 因为你觉得焗喺人哋架车好似唔系好好啊嘛。
0: 咁我臭佢都臭噶嘛，即系大家都一齐打完波嘛，系咪先？
1: 系咯，咁其实冇嘢啊，同埋佢邀请你一齐臭噶嘛。
0: 系
6: 同你 friend 人先邀请你啫。
0: 又啊，
1: 不过可能系个尴尬系你坐喺佢个位度，你会好似咧即系唔聚财咁，你又唔敢挨，又唔敢成惊你湿立立咁揩落人哋张凳。
0: 是啊，跟住啲腳毛又滴緊汗咁樣，
6: 其實係咪就係想用你嗰啲臭味嚟遮掩某啲嘢啊？
0: 哦，即係可能佢上一曬車過其他女仔，跟住然後咧就
1: 哇咁多機心嘅，你哋諗埋。
0: 其實你係好叻諗呢啲嘅喎，
1: 係
6: 咯，因為我睇好多呢啲啊嘛。
0: 點解你睇咁多？
1: 睇咩咧？
6: 呢啲咁嘅有機心嘅短劇。
0: Okay,
6: 節目效果，節目效果，
0: 好第九個係啦，廚房變成地獄廚房啊！
1: 哦，你要同所有嘅媽咪致敬啊！呢啲
6: 真係好辛苦啊！
1: 係啊，因為有幾多個廚房係有冷氣啊？你
0: 真係好少，
6: 係
1: 咪？
6: 我有 search 過噶。即係廚房裝冷氣呢壇嘢，係啊，
1: 唔係我見過有嘅，有啲人啲屋廚房係有冷氣，不過通常係比較大啲咯，個廚房係。係
6: 佢話係唔 work 嘅，其實即係佢話咁樣反而係一嚟個冷氣又唔會令到你涼咗，
1: 因為你同一時間要開抽氣先
6: 係
1: 嘛，或者
6: 同埋你個熱力，即係嗰個熱循環嗰樣嘢，其實係會令到個冷氣好容易壞啊，各樣嘢咁樣咯，即係好多唔同嘅原因佢唔建議咯，佢反而可能係你令到個空氣流通啲，反而係仲容易帶走一啲熱力嘅，
0: 即係開。
1: 但
0: 係
1: 都
0: 係
1: 熱嘅，都係熱嘅啦。
0: 哇！啲大排檔廚師真係勁啊，真係
6: 嗰啲真係辛苦啊，真心辛苦啊。
0: 所以即係有陣時食到覺得佢鹹咗少少，都覺得唔緊要，即可能滴咗幾滴汗落去，
6: 即係佢心裏面都
1: 係
6: 介意。
1: 咪有啲職業係咯，你會即係譬如送貨啊，或者送家私啊、裝家私嗰啲啊咁啊，即係你見住佢真係滴汗嗰啲咧，你冇辦法。即係你唯有即係話師傅飲唔飲嘢啊咁樣，即係俾啲嘢飲啊咁啊，或者俾下茶錢。
0: 即係都係檸檬茶啊，凍嘅檸檬茶紙包嘅咁樣。
1: 係啊，真係辛苦嘛佢哋。
6: 相當誇張。
0: 好，最尾啦，就天氣熱到冇曬動力。啊，總會有一幾日係咁喎，其實。
6: 係。
0: 真係即係
6: 要喺冷氣房裏面咯。你就會冇動力㗎啦，
0: 唔係喎，我都係，因為你唔想
1: 做，咩都唔想做，
0: 咩都唔想做，
1: 係
0: 啊，即係哪怕你可能開咗冷氣都好，你都會覺得真
6: 係，
0: 都係唔好出去啦咁啊，
6: 係啊，
0: 即係匿埋喺度啦，
6: 係啊，
0: 電視都唔開嚟睇，就攤喺張沙發或者牀度。
6: 你終於明咩叫夏日炎炎正好眠咯，係啊。
1: 好老啊呢个嘢，
6: 系啊，
1: 好老啊呢个嘢。
6: 我细个嘅时候都我都听过，热到咁点样正好眠咧？我真系理解唔到，原来系因为
1: 呢个又系一个成长嘅界线啦。
0: 嗯，
1: 即系究竟系由几多岁开始你会认同夏日炎炎正好眠咧？而唔系好似以前一暑假就耶、
0: yeah! 出去啦，
1: 系啊系啊，就出去玩咧，仲要唔晒嗰啲唔玩噶嘛。
0: 系，
1: 例如热辣辣烧嘢
0: 食
1: 啊，系海滩，即系落去游完水跟住上嚟烧嘢食啊嗰啲咁啊。你谂下，即系几多岁之后你就开始喂唔好搞啦呢啲咁样，即系。 或者啲 friend 約出去玩就識話去邊先，
0: 係啊，
1: 室內定室外先咁啊？你會問啲咁嘅問題就證明，唉，你大個啦。
0: OK， 驗下十大地獄啊，邊一件事最頂唔順咧？咁大家就可以喺網上面留言俾我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7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决领导，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

0: 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7-1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1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前消费大约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及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7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1.05美元，卖出3,972.6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就为广东带嚟酷热嘅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位置就系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旺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李郑屋。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旺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啦。另外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咁喺青衣啦系有斜坡维修工程噶，由淡江山交汇处通去青衣北岸公路机场方向嘅支路，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要留意现场指示啊。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两边交通都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以及系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十四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有冇加场？
11: 演唱会加场啊？
10: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11: 加场啲乜嘢啊？
12: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5: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6: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5: 《波斯神话》。
17: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8: 我是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9: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很好奇啊！
16: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23: 鉴榜，
2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23: 牛榜，
2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23: 镖榜，
22: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23: 黄榜。
2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24: 昭文歌曲龙虎榜。
2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25: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炎夏之地獄十個選項，邊個最頂唔順呢？就是今個禮拜三成運數榜之神的 topic 啦。兩位請出招啊！
1: 嗯，我覺得都真係有啲難揀嘅，
2: 因為好多都好地獄，我覺得
1: 係啊。不過一號係普遍見到小圈子都揀得多嘅，即係喺個搭車嘅時候遇到一啲即係可能體味比較勁嘅人，呢個係比較多一啲嘅，即係揀呢一個。
2: 同埋有人話之前咧，佢係做老師嘅，佢覺得氣味係最難頂。佢話因為咧，譬如下晝嗰啲堂咧，真係充滿住青春嘅氣息㗎。
1: 哦，
2: 佢哋無論係男同學定女同學啦，都喺操場度打波之後就翻嚟課室。有啲咧仲要咧又著住件冷衫，哇！汗味加上再咁樣焗一焗，真係我都記得係，我中學都係咁嘅。
0: 即係點解要著冷衫打
2: 咧？即係 lunch 咧會走去打排球噶嘛，喺操場度。
1: 係啊，
2: 係咯、啊，跟住打完出個上課室都係照笠件冷衫嘅喎。
1: 係啊，因為驚嘛，即係叫做發育當中嘛，點都有少少怕醜嘅。
2: 係、啊。唔係純粹因為我哋嗰陣時覺得套校服好核突。
0: 所以就想揾冷衫笠住佢。
2: 打波真係太熱，咁啊冇辦法，就要除咗件冷衫、
0: 嗯。
2: 但一上翻堂嘅時候，一上去就覺得有冷氣，咁快啲笠翻件冷衫遮住校服先咁。

0: 核突到熱都唔怕你話。哇，好誇張喎、啊！
1: Joshua 係啊。
0: 系啊，佢话系有个朋友咧，佢屋企个电费咧系万几蚊，
1: 哇，
0: 劲夸张，万几蚊哦、啊！
1: 可能屋企好大咧，不过又
2: 可能佢屋企三层，每层都三四个人住，十几
0: 每层都一千尺咁啊！
1: 咁你三层可能每层有两三部冷气，
0: 喂，好平啫咁样。
1: 系咯，佢唔讲佢屋企系几大咧、
2: 啊，
1: 你好难将万几蚊去叫做做一个 judgment 嘅，我又觉得系啦，
0: 相当之有难度。
1: 阿聪好嘅佢呢个啊，佢、都系拣一即系嗰个生化武器。佢话因为自己放嘅屁自己系顶得顺，但系自己嘅汗味系自己都搞唔掂嘅。佢呢、這个呢、這个
0: 比
1: 喻好劲、啊，
2: 可能佢消化系统好好，其实佢个屁唔系特别大嘅味道咧。
0: 其实唔系噶，如果你个汗味
1: 系
0: 劲到，
1: 又系讲得唔够清楚系咪佢？
2: 系啊，
1: 同头先嗰个万几蚊电费一样，个、
2: 啊、
1: 前设讲得唔清楚。
0: 冇错，啲汗味如果系谷到系连自己都觉得难顶，系好恐怖噶咯，已经系。
1: 但系自己系闻到自己有汗臭噶，
2: 系闻到，
0: 系嘅，但系你唔会觉得好夸张噶嘛？即系你唔会觉得夸。张到系即系哇顶唔顺啊咁样唔会噶，
2: 但我觉得有一样嘢紧要注意嘅就系咧，即系哪怕嗰啲底衫就话咩而家啲咪好透汗啊，好、快干啊，
1: 系
2: 但系其实咧，即系坦白讲，可能你经过一个夏天嘅话咧，你可能要换噶啦，
1: 系，
2: 因为其实佢嗰阵噏味可能你唔即系你洗咗十几次之后咧，洗唔甩噶啦，已经系。
1: 其实佢会随住你洗衫嗰个次数咧。佢嗰種功能係會慢慢下降，同、即係保暖第三係一樣嘅咯。即係你洗得多之後，佢就會冇咁保暖噶嘛。你始終嗰、那個可能個你個衫嗰個纖
0: 維
1: 啲 texture 散咗啦。
2: 係，咁大家都係去高某幾間好平咁買嘅啫。
0: 係啊，
2: 即係唔好慳啦呢啲就。因為有陣時可能你冇汗味嘅時候，但係聞到你件衫好似點解洗極都有陣味咧咁樣。
0: 係 啊，一流少少汗落去，佢就會好勁噶啦嘛嗰陣味。
2: 係。
0: 好，咁我揀先啦，系
1: 啊，
0: 嗱、我咧就决定系揀呢一个六号咧嚟做第三位嘅，系啊，因为咧我觉得呢一个嘅情况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即系你一流汗咧，嗰啲接口位啊各样嘢咧，你好容易会磨到，即系会即系损咗啊各样啦，咁亦都系因为呢啲咁样嘅情况，咁有机会会出现一啲可能系即系少少湿疹咁样嘅情况，咁你又好难去处理嘅，即系唔好讲话系个人本身系肥唔肥或者点样，总之就好容易会出现嘅，咁而你话即系可能大髀内侧啊嗰啲各样嗰啲位咧，又系特别容易磨损嘅位置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个系无论男女都一定会面对到嘅问题嚟嘅，咁而第二位咧，我系会拣。即系二号嘅，就系、是、一出门口咧就秒溶妆啊，或者系爆汗，因为呢个咧，我觉得而家嘅天气系夸张到你净系出去可能两分钟嘅，你已经湿晒啦个人会，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嘅影响其实都应该系相对比较大一啲嘅。系啦，咁而第一位咧，我系同我哋嘅听众一样噶，我都系拣呢个搭车遇到，即系可能系即系比较体味劲嘅人，呢个系难搞啲嘅，真系我觉得，真系你又走又唔系，因为你走下一班都会有，系啦，咁、所以无论点都好，你都避唔开，咁唯有硬食。
1: 我都系重锤呢一个
0: 一号系嘛，
1: 一号喺第一位嘅。
0: 啱
1: 搭车遇到呢个生化武器，唔使再多解释啦。第二位咧，我就会揀呢一个排队变成十级痛苦啊、因为讲真，大部分即系打工仔可能都要搭车翻工嘅，就算你有车都好，即系你未必系即系可以日日揸车翻工嘅有啲人。咁你变咗咧，要排队搭车咧嗰下，即系你真系好难顶咯，好难忍咯，我觉得系。仲要上到車之後，你又要再經歷嗰、那個，即係唔係就係你熱，其他人又
2: 熱，
1: 係啊，又可能企到密質質，你係 feel 到隔離嗰人有熱氣嘅，直頭係嗰陣時，你有冇試過隔離嗰人喺你隔離咧？啱啱上車企喺你隔離，你係 feel 到佢都係熱緊嘅咯，仲喺你隔離咁。
0: 同埋最慘係咩啊？你上咗架巴士係冇冷，即係佢冷氣好渣，
1: 好弱咯，係啊，弱冷啊，
2: 弱冷
0: 得唔得？搞唔掂，搞唔掂。
2: 最近咧有個博物館啦，咁佢有個展覽咧都好受歡迎嘅，咁然之後賣啲飛賣爆曬啦，咁可能做嗰個人潮管理咧就做得未如理想啊，所以有啲人咧佢要等兩三個鐘頭先可以入去睇到個展覽嘅。咁而嗰日
1: 係仲係咪埃及展嗰、那個？
2: 唔係，都係嗰個地方嘅。
1: 哦，係
2: 啦。咁、然之後就你諗下，等兩至三個鐘頭喎。
1: 哇！
2: 嗱，
1: 我應該放棄咗啦。
2: 嗰日係有落到未？有落到雨嘅。咁但係唔係大雨啦。咁但係你一落雨嘅時候咧，就會焗噶咯。
1: 落雨好衰啊！有陣時
0: 嗰啲乾蒸上嚟嗰啲蒸氣，哇！

0: 地氣啊！
1: 咁跟住然之後，哇！即係我望到咧喺 Fresh 度見到啲人排隊打蛇餅嗰張相咧，可能我去到見到咁多人就算我買咗飛咧，
2: 都會走，
1: 我
0: 寧願放棄，
1: 我真係寧願放棄啊！
0: 係啊，繼續排嗰啲係真心愛藝術噶，
2: 或者係真心唔捨得嗰啲錢，
1: 係啊，冇錯。
0: 突然间又好艺术变好同臭，
3: 我接翻地气。
0: 第三位咧，我系拣呢一个吓死你嘅电费单。
1: 哦，
0: 系啦，即系我觉得我哋有阵时系唔谂后果噶嘛。你爽嘅时候喺屋企开行晒、冷气，你唔第一你又唔会谂嗰啲热气带晒出街咁样啦。第二系你又唔会谂收到电费单嘅时候，你就好后悔。唉，觉得。有陣時涼咗咪熄咗佢咯，點解我要繼續開呢？
2: 你仲要問，
0: 或者你係覺得夜晚係可以熄嘅，但係覺得、都開緊啊，唉、算啦咁樣。
1: 唉，熄佢又會容易壞啊，
0: 又熄又開容易壞。
2: 你一定係賴咩呢？
0: 不過有熄又開係嘥電費啲嘅喎。
1: 係啊，
2: 你會賴點解電費貴咗咁多啊？係咪佢加價加得咁犀利啊？你唔會覺得係自己問題啊？你唔會覺得係自己開冷氣開得咁多？
1: 誒，同埋有樣嘢就係咧。若然朋友啊，即系嚟紧暑假啦，有啲家庭，即系只要你啲家庭，可能系我去下你屋企啊，你去下我屋企啊，你好难唔开噶，
2: 好难不開。
0: 我有人你冇得唔开
1: 啊，系啊，即系你唔开你就孤寒噶啦，
0: 系一种体面嚟嘅，冷气是一种体面，
2: 系啊，好似俾拖鞋去着咁样嘅，因为必须要。
1: 即系你谂下，跟住你一开嘅时候，你我当你下昼四点啦，玩到十点啦。哇！嗰度六個鐘，
2: 係啊！
0: 你唔可以半腦式嘅咯，又
2: 係。同埋你要開勁啲啊！
0: 半腦式又係好少交，
1: 好少交啊！
0: 夜晚我哋熄冷氣啦。
2: 係啊，你自己就話開廿五度啫，你朋友嚟嗰陣時
1: 二十廿一啦，
2: 係
1: 啊，
2: 熱烘烘咁樣。
1: 係啊，
2: 你開咁，
0: 你要凍到佢覺得要著外套，你先覺得係賓至如歸咁樣，係咪啊？呢個好有
2: 係啊，
1: 好華人社會嘅思想
2: 係咩？難道你哋唔係咁？
1: 哦，所以我好少請客嚟我屋企噶，
0: 凍到。冻到最勇啊！要
2: 系啊，基本嘢啦。
1: 本身呢个吹风位咧向上噶嘛，拨向下先，吹正梳把，
2: 仲要吹到最高峰，
0: 要吹到人哋话，可唔可以开大翻少个冷气？你先觉得 yes 成功咁
2: 啊？系啊，真系咁样啊，所以
0: 唔系同埋，我觉得因为有对比嘛，你经历完冬天咧，个电费唔使咁贵咧，你夏天个电费你真系咧个心系嚟开电费单嘅时候个心系嚟一嚟嘅。
2: 佢仲要三个月交一次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其实佢积少成多嘛，
2: 系啊，条数又好大啲啊。
0: 你除翻开其实冇咁肉痛嘅，系你一次个胶会肉痛啲，
2: 但系你除唔到噶啦，
1: 除唔到啦，
2: 除唔到啦。
0: 系啦，但系超英都系叫大家唔好开咁多冷气。
2: 阿超英湿住咁同大家讲，
1: 系啊。
0: 好，我就拣咗我呢三个做三甲呢一个炎夏三大地狱啦
1: 吓。OK， 好啦，咁啊，超英只流住汗咁录啊，听一听第三位先。
4: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
5: 第三位
6: 最頂唔順嘅都應該係嗰啲蚊蟲咯，真係好多蚊，尤其是係咯今年特別多蚊，咁同埋我又係比較野蚊咁嗰啲咧，咁、你好多時即係雖然香港而家好多交通火車啊嗰啲都唔需要你點樣等，但係當你有啲位你始終要去搭去巴士搭小巴嘅時候，咁你冇得唔等車，當一等車我次次都等。等嗰幾分鐘之後已經成腳都係嘅時候，就會覺得好困擾，最麻煩係噴完蚊怕水都冇乜用，所以最憎嘅都係應該其實蚊蟲咯。
7: 近排先搞嗰啲蟻鬥啊，喺屋企喎，仲要係唔知邊度嚟喎啲蟻，因為極多蟻啦，揾完之後咧，揾咗成個禮拜先揾到源頭啦，然之後又買重嗰啲咩？蟻藥啊、蟻脷啊，搞完之後都搞咗成個兩三個禮拜啊，先叫完成到滅咗啲蟻啊。但之後咧又有蚊嘅出現啊，都唔明嘅。我發現咧今年啲蚊咧勁咗好多，即係你開咗冷氣咧，佢都入嚟搞你嘅，仲要咬到周圍都係嘅，即係成隻腳啊、手啊、頭啊、耳仔啊、眼皮啊都咬埋，好把鬼啊！咁當然仲有啦，琴日啊出現嘅飛間宅啊，一見到呢啲蛇蟲鼠蟻，心情好肉酸啊！
1: 佢把聲好似爆機達哥，我覺得。系好肉酸啊！系啊，系啊，蚊虫、昆虫啊，
0: 我估唔到系呢个。
1: 系啊，咁可能有啲即系野蚊体质嘅人就会好抗拒呢一个，同埋今年啲蚊劲咗系。
2: 系
1: 真
2: 估唔到系个男仔讲嘅，
0: 两个都系。
2: 系咯，
0: 確實我唔係野蚊體質嘅。
2: 嗯，好 touch wood 啦
1: ，touch wood 啦，係啊，唔好講咁死呢啲啊。你只要俾蚊咬咗一啖之後，
2: 你未試過
0: 就開啟咗噶啦，嗱，
1: 你未幫襯咗你啊嘛，
0: 開啟咗個美味輪咯。
2: 你只係未遇過嗰啲飢餓嘅蚊啫，
0: 飢不擇食嘅蚊，瘦猛猛都要食，
1: 係啊，排骨你都針，係 OK，
0: 或者已經泯滅良心嘅蚊。
1: 好，聽下第二位呢個選擇啦。
4: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5: 第二位。
3: 就算我換幾多次衫都好咧，我都係避免唔到爆汗呢樣嘢。咁喺動漫作品《咒術回戰》入邊咧，就有一招咧叫做令物展開。咁我覺得夏天就做到呢樣嘢。好明顯，所有嘅香港人咧都係中咗呢個令物展開，就係、是、爆熱、爆汗、換衫，跟住又爆汗。无限轮回，无间地狱，无限重复。
8: 最顶唔顺嘅咧，就系即刻用装啊！尤其是咧喺香港呢啲又湿又热嘅天气咧，如果我冇拎个风扇仔出街咧，就会即刻一出门口就用装。基本上夏天咧，我系手不离呢个风扇仔嘅。我系一出门口第一步咧，已经要开住个风扇仔吹住自己嘅块面，就以免用装。如果嗰日咧我唔记得带风扇。仔出街咧啊，咁就弊啦，咁就好容易即系个妆用晒啊。咁但系咧，因为滴紧汗咧，你又唔可以就咁抹个妆，因为就咁抹咧又会容易花。你要好小心揾个纸巾嘅边印走嗰一滴汗，所以系夏天对女士嚟讲系非常之麻烦嘅。如果约我出街嘅话咧，记住一定要约我去有冷气嘅地方。
9: 咁我觉得最难顶嘅地方咧，就系好似我平时每日可能落街食个早餐，又或者可能翻工 lunch time 落去楼下攞个外卖咧，攞落去啊，已经啊成身爆晒汗，件衫湿晒，真系好难顶啊！我谂一谂，哇！而家先系七月，就几时先可以挨埋八九十月啊？所以咧，我真系好建议咧，呢个政府或者天文台咧，可以考虑下咧。如果个温度高过可能高过33度啦，跟住咧湿度高过90咧，就好似黑色暴雨啊，或者八号风球咁样啦，安排可以停工停课，俾大家休息下，咁啊最好啦。
0: 你瞓醒我呢位朋友，
2: 热到
0: 热到跳咗掣喎，
1: 佢脑部有鼠疫警告啊！
0: 佢仲好似谂啱33度啦，好似。好合理啦，33度喎，諗咗先㗎。
1: 而家32啦，跟住但係佢話相對濕度要90，咁話73未達標啊，可惜啊。
2: 太離譜。
1: 嗱，呢個就係即係第二位啦，即係爆汗同埋呢一個用裝係啦。咁第一位就如你哋所願，估係嗰個。
0: 兩個都冇人中我哋。
2: 我中咗爆汗㗎。
1: O K。
0: 哦，你有揀爆汗嘅。
2: 有啊，我有揀嘅。
1: 嗱，呢個 number one 咧就即係。
0: 錯啊！
1: 係啦。
0: 誤會咗你。
2: 你係二七嚟。
0: 原來得，我冇共鳴啫，係。
1: 好嚟啦！
4: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5: 第一位，
10: 哇！熱辣辣，周圍都是蚊蟲，已經很難頂。但最頂不順的一定是搭車的時候遇到的生化武器，特別是對這個鼻很敏感的人來說，一個是這樣，兩個是這樣，三個、四個、五個、六個，整車都是這樣的時候，伏在喺同一個車廂真的很辛苦。
11: 其實不只是搭車，如果你睇戲啊，或者你餐廳隔離張台嗰個人咧，好大陣味，應該都會好想死，因為你未必可以即刻走到。希望大家都可以管理一下啲體味啦。
12: 前排咧成日都咧又落雨，又天氣咧又好好咁，突然之間咁可能咧啲人啲衫咧就好噏啦，熱完之後咧又流汗啦。坐前邊嗰個人咧，佢成個人咧都係有陣噏味啦，然之後佢仲買完菜喎，有啲魚腥味咁樣啦，都知佢唔想噶嘛。跟住我又冇戴口罩喎，咁我就唯有。我自己个头染咗拧歪面啊，定点？但我真系觉得好辛苦。
13: 哎，大热天时唔系怕自己有心有阵除啊，系怕人哋嗰阵心有阵除噶。啲头发啲油溢味啦，啲身嗰啲透汗味啦。最惨就系有时咧洗完啲衫之后咧，嗰啲综合性嘅衣物油顺剂嗰阵除咧，我鼻都咪我鼻啊。
14: 其实唔使搭车出街，啲人同你擦身而过都已经可以闻到嗰阵生化武器嘅味啊。不过好多时候咧都知道对方系唔想或者唔知道自己有阵咁嘅味嘅，建议大汗嘅人咧出街真系要带多一两件衫啦。如果有流咗汗嘅话，咪换嗰件咯，自己都舒服啲啦。
1: 系、哎、就系呢一个啦，
2: 要啊要啊，
1: 都系好似小丸子咁讲啦，都知道大家都唔想嘅，咁睇下揾下咩方法去避一避咯。
0: 但系真系诶，公认我呢个似乎都系下嘅地狱，
2: 大家都唔想，
0: 希望大家今个夏天可以出少啲汗啦，
1: 捱得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4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提出7.1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家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1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

0: 生表示，因為優惠前嚟光顧，早餐消費大約百幾元，並點選平日較少品嚐的食品和特色飲品，認為氣氛好好，有普天同慶的感覺。在黃大仙一間快餐連鎖店，午市推出豬扒飯配飲品七七折優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計劃晚上再嚟光顧，認為原價五十幾元的套餐優惠後只是四十幾元，非常吸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早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風勢增強，驟雨逐漸增多，海有湧浪。星期六風勢頗大，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啦，較早前東京街西去李鄭屋方向近住深旺道嘅交通意外已經係處理好㗎啦，交通回復正常。另外提提大家有關富裕小輪水上的士嘅消息啦，因為機件故障嘅關係，尖東來往中環經西九同埋灣仔嘅循環線補通船取消咗原定喺稍後5:55喺尖東開出嘅班次。咁就係水上的士啦，因為機件故障嘅關係，來往尖東中環經西九灣仔嘅循環線普通船取消咗原定喺稍後5:55喺尖東開出嘅班次。咁乘客記得留意翻啦。轉睇睇隧道情況，現時各區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係大致正常噶。路面情況喺港島區香島道去黃竹坑方向，近住深水灣泳灘段比較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最後是有機場管理局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了，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 T2，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新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呢。
10: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9: 不是我啊，
11: 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大家好啊，我是嘉嘉。话说呢，我呢排拍緊拖啊，我哋呢係喺公司度识嘅。咁我觉得我同佢呢都好 match 嘅，所以呢我真係有諗呢个应该係结婚对象啦啩。而佢呢亦都係我好鍾意嗰种斯斯文文啦，讲嘢细细声，一啲都唔粗鲁嘅女仔。但係有一次我上佢屋企，我就知道原来睇嘢真係唔可以咁表面㗎。佢系嗰啲咧私底下好暗黑嘅女仔嚟噶，好中意收集啲奇形怪状嘅公仔，特别中意啲血腥嘢，所以成间屋咧布置到黑掹掹咁噶，劲多古灵精怪嘅摆设。我自己咧就唔系好得咯，唔好话嗰啲血腥嘢啊，连听鬼故啊我都唔系咁中意啊。点知咧，偏偏佢最中意嘅就系睇鬼片，特别咧系中意嗰啲欧美血腥恐怖片啊。我知道大家喜好唔同，互相包容下就得。但是如果我真的跟他结了婚，屋企咪要布置到咁咯，又或者他在屋企会系咁播恐怖片，咁我真系唔知道点算好啊，我点样可以生活落去啊咁样。但是呢，因为咁样分手呢，好似真系会俾人笑死啊，所以呢我真系好想睇下你哋有啲咩意见可以帮到我，点样先至可以唔会伤害到大家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哦，嘉嘉，小事啦。若然佢同你讲啊，佢中意睇安眠书店，然后屋企真系个地牢，咁你真要担心啦。好可能引咗你落去嘅时候，诶、欸，你入去啊，闩埋道门嘅时候，因为我朋友近排真系有呢一个古仔啊，类似。系啊，即系未发生安眠书店嘅呢个故事嘅、哦，但系
3: 佢有个地牢啊，
2: 嗰个对象系屋企真系有个地牢嘅，
3: 哇，
2: 系啊，迟啲啊，慢慢再同大家分享。
3: 我真系有少少想笑你、啊，嘉嘉，点解你将你女朋友描述到咁极端嘅？即系佢中意睇鬼片，唔代表佢一日廿四小时屋企都要播住鬼片噶。同埋佢中意嗰啲黑掹掹啊、啲古灵精怪嗰啲摆设，唔代表佢成间屋都要好似主题乐园咁样噶。咁你咪努力啲咯，你第时买间大啲嘅屋，咁其中一间房就系俾佢摆呢啲收藏品，同埋有间影音院专系睇鬼片嘅，系啦，边个要睇先至入去，咁咪得咯。
4: 我听到影音院，
2: 我头先都听到
3: 影音院，
2: 佢冇讲错，系我哋听听错啫。咁你养住嗰啲嘢都系影音院噶，
4: 系咪？都啱，冇话错。
3: 如果佢女朋友玩到要养鬼仔嘅，就系影音院咯。
2: 系啊，
3: 系啦、
2: 啊。好，到你可以讲啦。
4: 系啊，唔系我纯粹个人觉得，即系既然咧佢收藏到咁极致咧，应该喺佢啲藏品嗰度咧会有啲值钱嘢嘅、啊。所以吓，
3: 点解啊？
4: 吓、啊，咪有啲可能真系有故事嘅公仔啊，
2: 即系 Annabelle 有只，
4: 我啲卖好多钱
3: 的，古董 Annabelle，
4: 我啲卖好多钱嘅嗰啲，唔好放过个金库啊，知唔知啊？
2: 嘉嘉，努力啲啊，将佢咧由黑色变成粉红色，你导佢咧中意啲可爱嘅公仔啊，或者中意啲即系可能乒乒嘅嘢啊，慢慢将佢调节呢个颜色，咁到时佢咪变成你喜欢嘅外貌同埋样貌咯。
3: 我成日都谂咧，即系如果你嘅另一半咧有咁强嘅 character， 即系你好清楚佢系中意啲咩，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你谂下，你所有节日都唔使担心谂唔到送咩俾佢，或者点样同佢庆祝。你投其所好就已经得啦。其实你应该系感恩呢样嘢，令你嘅爱情生活咧系变得容易，而唔系谂紧点样令你嘅婚姻生活过得困难。享受咗个恋爱生活先好冇？
4: 不过谂谂下都系唔好啊，因为咧通常呢一种喜好嘅人咧，佢哋试下咧就会想真做，
2: 即系
4: 安眠书店，又或者系。即系你好惊你成为即系例如黑寡妇蜘蛛嗰啲咁啊，佢真系会接咗嗰个
2: 宿主啊，
4: 即系唔系佢嗰个生态系咁啊嘛，你点知道有冇呢个事情发生啫？系咪先？即系佢未必系食你嘅，佢食晒你啲人工已经够惊啦。
2: 我觉得几好啊，即系好多人话啊，日日都系情人节啊咁，但系你同呢个女朋友一齐咧，我日日都系万圣节，每分每秒都有过节嘅惊喜啊，慢慢投入呢一件事入边咯。

0: 啊，嘉嘉，我男朋友系球迷兼波衫迷嚟嘅，平时咧佢啲波衫系买嚟储，但最近世界杯狂热啊嘛，佢慢慢将啲波衫晒冷，因为咧佢中意嗰队波咧，其实系联合国嚟嘅，即系唔同国家队嘅球员咧都会有啊，所以咧佢真系癫到咧买晒唔同国家队嘅波衫，咁咧佢用佢嘅钱咧买咧就冇乜所谓啦，但佢开始日日着啊，系日日啊，有阵时咧仲癫到带几件出去，唔同比赛就换唔同波衫，其实咧我唔反对佢着，但同我出街就唔好成日着咯。有一日咧，系我哋嘅周年纪念啊，佢又着波衫啦。虽然复古波衫系靓，但我哋去嗰间餐厅咧系有服装要求嘅，而佢够胆死咧，即系波衫加条 tie 加 suit， 即系俾佢激死啊！而佢又好中意去商场睇波啦，咁我都会陪下佢去嘅。点知啊，佢竟然买埋俾我着啊！咁我知女仔都可以着得好靓嘅，但唔衬我就唔衬我嘛。嗱，而家咧只系去到32强咋，仲有好多日啊，我可以点挨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啊，嘉嘉，唔知点解，我觉得你喺度晒紧命咁样嘅，好似啊，你又会即系肯着下，虽然你话唔衬唔中意，啊，你又会陪佢即系去商场睇波啊，咁你知唔知好多篮球迷啊，侧边嗰一个啊，肯俾佢出去啊，已经系天大嘅恩赐嚟噶啦，所以你好似曲线赞紧自己噃。
3: 一听就知嘉嘉你一个 fashion 人。咁不如就当呢段时间系 fashion detox 啊，每一日都系着运动衫出街，你唔好谂波衫，总之你每日都系运动衫出街，咁你运动衫可以唔使点衬啊嘛 ，fashion detox， 仲谂下，哇咁热、啊、天气，波衫吸汗啊 ，OK 啊，
2: 同埋咧，我琴日睇到有一个人咧，哇着阿根廷波衫咧，着得几靓喎。哦，做 MC 嘅
3: 哦，系啊，嗰件波衫系几好啊，
2: 系咪你嚟噶嗰个？
4: 其实咧，我见咧有啲人咧着波衫咧，特别系啲 artist 啊，佢中意剪嘅，系啊，剪翻靓个 cutting 佢，系啊，你又试下咁样对你男朋友啲波衫，
2: 哇，
3: 佢喊啊，
4: 担保啊，一见过后啊，佢即刻就惊咗你。你都系着翻自己衫啦，又或者系所有同足球有关嘅活动，佢都唔会再遇你噶啦。
2: 啊，鸡翼就好似几靓咁，
3: 剪咗佢只袖先。
2: 嗱，嘉嘉，其实我觉得你都即系言谈之中都应该有啲 fashion sense 嘅，因为你知道衬自己点为之唔靓啊嘛。你再谂一谂啊，可以谂下点样衬得靓啊，又影下相啊，慢慢慢慢咧就可以做到呢个 KOL 啦。KOL 有咩好呢？有波衫 sponsor。

0: sponsor 喎，咁到時你收到 sponsor 嘅時候，你賣翻俾你男朋友，咁咪有錢賺咯。
1: 其實波衫都可以襯得好靚嘅啫，你應該用你嘅 fashion sense 去感染你嘅男朋友，即係要著嘅咧，唔係淨係著一件波衫，而係嗰件波衫點樣可以配搭其他服飾，令佢睇起上嚟更加 sharp 性。你應該用你呢一段時間做一個例子去引證俾佢睇咁樣。
2: 又或者咁，因為波衫好多顏色噶嘛，有好多款噶嘛。有好多种唔同种类咁，
0: 你点啊？百家宝咁样啊？每样剪一件凑埋一齐，
2: 做乜啫？
0: 百家皮啊 ，sorry 嗰只，
2: 哇！我啲系乜剪？我唔系乜剪，我系纯粹咧就系，既然佢咁中意买，你就不如咧用晒佢嗰啲 quota 佢，系咁帮佢买，买到佢根本都冇晒钱，佢就唔会再买嘅咧。你买啲自己中意嘅款式咯，系咪先？尝试下咯 ，feel 下咯，一定得嘅。

0: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啱啱咧，我同我男朋友就搬咗屋，搬咗去村屋嗰度住啊。呢几日咧都有啲家私啊嗰啲嘢送嚟。有一日、有一对夫妇企喺我哋屋外面望咗好耐，咁我咪对佢哋笑一笑，然后行出去问佢哋有冇咩事咁咯。佢哋就话冇，我哋系住隔篱屋嘅，听到你哋呢度有声咪过嚟望下咯。咁我就话系啊，我哋有师傅咧就嚟帮我哋装紧啲柜。跟住佢哋咧就问我几时会搬入嚟住，有几多人住。礼貌上我都有答佢嘅，然之后佢哋就开始讲俾我知呢条村住咗啲咩人，边个啊揸咩车，边间屋成日都开 party。听到呢度咧，我已经 feel 到佢哋系嗰啲周围巡冇咩边界感嘅邻居嚟噶啦。正正谂住快啲入翻屋嘅时候咧，佢哋竟然跟住我，话不如参观下我哋间屋。咁我都继续好有礼貌咁讲话，啊师傅装紧嘢，立立乱，迟啲先啦。唉，点知我就系讲错呢句说话，佢哋即刻秒回我，好啊，我哋下星期过嚟同你食入伙饭啦，我哋煮嘢食好叻噶。我都未嚟得切有反应，佢哋就已经走咗啦。我唔系抗拒认识新邻居嘅，不过我同我男朋友都好惊人哋咁热情咯。你哋话啦，我应该点样拒绝佢哋同我哋食入伙饭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有冇睇过作品叫做《细望村》啊？你入到嚟呢条村嘅时候，你真的要入乡随俗啊！若然唔系嘅话，后果好大件事噶。
3: 你可唔可以试下半夜三更喺屋前面烧下衣纸咁啊？佢哋咁中意八卦邻居做咩？只要佢观察咗你两三晚，发现哦，点解你都会半夜十二点嘅时候走出嚟做埋啲咁嘅嘢嘅？我担保佢哋未必再想同你食入伙饭嘅。
4: 又或者试下用声音啊，播下啲好诡异嘅音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样咧，
2: 但呢个都太笑啦，
3: 太缤纷啦，呢个
2: 系啊，佢系 MJ Feel 嗰只嚟噶，佢系
3: 吸引到人好想嚟喎，呢个系搞错咗，
4: 播啲诡异嘢，你日夜都播，系啊，
2: 南无阿弥陀佛嗰只啊，
4: 嗰啲都得，系啊，嗰啲
3: 佛偈经，
4: 系啊，冇嗰啲系，
2: 系啦 ，OK， 我觉得天怡嗰个好啊，即系门口烧衣纸，不过都唔够，你同佢讲可以嚟食入伙饭啊，但我哋屋企唔系就得我哋两个噶。有啲饭真系要烧噶，睇下可唔可以吓走佢哋？
3: 可唔可以扮你哋发现呢度唔系好好住，即刻搬走啊？例如长期闩晒啲窗帘啊，放风出去话呢度要卖啊，咁样即系呃佢哋。哎，其实你哋又搬啦，又唔住啦，咁样。或者散播一啲谣言咯，总之都系关于你间屋唔系好吉利咁样，等佢哋唔想入你间屋咯，都系呢啲方法嘅啫。
4: 我烧衣纸唔够劲，你烧纸扎公仔就 work 啦。
3: 其实唔使烧嘅，如果咁
2: 摆落嚟
3: 得噶。
4: 咁又有啲诡异，烧得人惊啲，仲要慢动作。
3: 其实我哋有冇谂过佢哋当事人住喺嗰间屋嘅感受咧？
2: 万一你烧完之后真系吸引咗你，系啊。咁要打嚟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重建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贺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是吸引，亦都有市民说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话，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节优惠，食客林先生话，计划夜晚再嚟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之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

0: 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迹象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终会徒劳无功。报道指部分救援队伍亦都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现在仍然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和栖息的地方。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系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3974.94美元，卖出3976.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是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咧，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理咗啦。咁而家龙翔道观塘方向咧，交通系正常嘅。另外，九龙湾上怡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宏照道亦都系有曾经有意外啦，啱啱清场啊！咁而家咧一大车多。九龙湾上怡道观塘方向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场啊！而家一大车多。提提乘搭船的朋友啊，由于机件故障，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埋湾仔循环线普通船啦，下午5:55喺尖东开出的班次系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新森路一段系慢车噶，咁而家龙尾接近古洞。粉岭公路屯门方向新森路咧一段塞，龙尾就接近古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夜晚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问清楚啦。
1: Hello， 我是 Constance 康提，想听最新的华语歌呢，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

0: 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2: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3: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2: 而家有得下载啦！
4: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日之内就已经有310万嘅点击，而当 music video 正式推出嘅时候，更加系48小时之内冲破2000万人流睇过啊！呢一首作品集合 The Seraphim、Elite 同埋 Cat's Eye， 有咩可能唔会爆红啊？星期 Hong Kong Top 10环球榜本周推介 Iconic by Mistake。

0: 7月1日
1: 星期三嘅骚动音乐，耶！
0: 系同
1: 日期瞓醒嘅，我话俾你听，精神
0: 精神嘅，个肚咧
1: 个肚，诶，今日好翻好多啦。
0: 其实系咪我唔提咧，你冇 realize 到自己个肚唔知冇啊？
1: 今日好翻好多。
0: 通常一提完之后咧，
2: 就嚟了噶啦。
1: 你唔好讲呢啲。
0: 咦？你叫我啊？咁样咧？
2: 系
1: 一盏之后嗰啲全部你做晒佢，
0: 都系嗰句啦。呢个礼拜如果大家突然间听到冇阿斌仔把声，
2: 系啦，咁大家知咩事啦？
0: 喂，今日我哋会有
1: 嘉
0: 宾啊，都系
1: 系啊，冇错。
0: 苏东 exam 今日考我哋嘅主考官，犀利啊
1: ！Cozy syndrome 嘅，
0: 即系一个红嘅，咁开心，梗系多啲人啦，
2: 系啦，
0: 五位 miss。哎、连埋 Sun Sir 六个，
1: 哇！
0: 哇，我哋两个要应付六个，
1: 各有特色啊！
0: 一人三个，
1: 都觉得系难应付、啊。
0: 一人应付三个，
1: 都难应付噶啦，
2: 应

0: 一個都難應付了，
1: 太勁了，
2: 一個桑 Sir 都已經難應付了。
1: 係啊，
0: 咁幾 nice。
1: 係啊，咁所以今日咧考核嘅題目就係逐個字講好想嚟啦。咁啊，啱啱即係六點鐘嗰一節咧就會提早開始噶啦。係、yeah, 啊，早啲開始咁啊，大家開開心心咁樣又認識下呢一首歌，又睇下佢哋會出啲咩題目啦。緊張嘅，
0: 啲咩花樣俾大家睇啦。
1: 係啦、啊，每次我都係話緊張嘅，係啦、啊。
2: 你嗰啲緊張根本就係純粹睇我唔起。
1: 唔系，你真系唔知佢哋每次开边饭
0: 啊！系啊，同埋每个特色都唔同。
1: 你谂下，上次阿三 Sir 嗰饭，你都估计唔到啦。
2: 都真系，
1: 同埋嗰饭唔系净系个问题嗰饭啊，系佢比分嗰饭啊。
2: 系咯，比分系难捉噶。
1: 32-73咁样，即系你唔会知道佢一题系值几多分。
0: 364-25.9。
1: 系啊，
2: 要啦，佢哋系考官啊嘛，佢哋话事，
0: 佢哋话事，
1: 黑箱作业啦，你中意啦。
0: 有明噶个箱系黑色的。
1: 系啦，所以一间大家就留意住我哋 SD 嘅环节，提早啊六点钟嘅节就会开始开考啦。
2: 虽然咧，我今日咧就好精神嘅、嗯，我今日翻嚟望一望阿 Sean Sir 对眼啦，
0: 系
2: 都系
1: 红眼睛
2: 悠悠的看着这孤城咁样啊，都挨嘢挨好耐啦呢排，系嘛？
0: 其實係啊，捱得都幾耐啊，
1: 睇波捱嘢啊一樣啦，
0: 睇波捱嘢啦，跟住我都好衝動地飛咗一轉嘅，咁咧係啦，咁、那個衝動點係在於咧，咁我其實咧我對靈神機呢個概念咧係好差嘅，即係咧譬如講緊一號凌晨三點咁樣啦，跟住我就係、是、到底我係要。30号去机场啊，定系一号晚去机场？
2: 哦、
0: 即系
2: 我明，即系你转换唔到呢一个0000嗰啲啊，系嘛？
0: 系啦，即系我会死啦！即系我几时系去边度咧？咁样啦，咁、我因为冲动啦，我嗰一次即系我买机票嘅时候啊，冇嘢做、啊，好啊，咁就买呢日嘅凌晨机咁样啦。咁去到落机啊，朝早啱啱好咁样啦。跟住咧，我买完之后咧，我将佢加入我个 calendar 嘅时候啦，我就发现，咦？我前一日是做嘢做到11点嘅、
1: 哦，
0: 即系、
1: 哦、我明白你意思。哇！因为咧，因为呢个系好危险噶。譬如你嗰班机系譬如今日朝早嘅凌晨1点啦，
2: 系啊系啊。
1: 咁、
2: 啊、
1: 你 calendar 嗰度寻日系唔会显示噶嘛？
0: 系啊
2: 系啊。
1: 咁、
2: 啊、
1: 你就以为嗰日冇嘢做啦。因为你跨、啊、即叫做跨咗一日啦嘛，
0: 去咗另外一日。
1: 系啦，咁所以通常我哋都系嗰日瞓醒咪揿嗰日 schedule 或者前一晚先揿噶嘛，所以佢好危险噶。我遇过呢啲情况，所以咧如果系一啲凌晨一点嗰啲，譬如你上飞机又好啊，或者有工作咧、
0: 啊，
1: 你入 calendar 你最好你开始时间咧，你写前一日咯。
2: 系系系啊。咁 cheap 嗰啲啊，
1: 系啦，即系你可能我会 mark， 譬如我有嘢要打啲凌晨一点咁样，如果你咁样样，你会 miss 咗我会前一日嘅11点已经会 mark 住噶啦，
2: 系，
1: 所以你上机啊仲危险，
2: 同埋你要早2个钟去到机场啊嘛，
0: 跟住即系我仲要系，我仲啊冇嘢做，咁我就谂住直至去到唔知前两日咁样啦，跟住我妈咪就问。点解你仲未出门口？即点解你未去机场嘅？你唔系咩？跟住我要做嘢，我嗰日系由朝早10点开始做嘢，即系不同嘅拍摄啊呢样嗰样啦。跟住去到夜晚嘅11点，跟住话妈咪啊，如果咧我一阵间打嚟救命咧，你可唔可以车我去机场啊？咁样啦。跟住佢话你都黐线嘅，边个好似你咁搞到咁扯噶？咁样啦。
2: 你系几多点机话 ？Exactly
0: 1点
2: 凌晨1点，
0: 系凌晨1:23咁样嘅时间。
2: 即基本上。理想嚟講係應該要11:00已經要去到機場，
1: 11点啦，2个钟前，
0: 11:30、11:30咁樣啦。咁跟住我係咁啱先睇到11，我做嘢做到11点，夜晚嘅11点，跟住我就係、是、哇弊啦，今次咁但係、
2: okay 啊、有時間啦，去機場
1: 輕鬆啊，半個鐘
2: 係咯，係咯，香港有邊度半粒鐘去唔到嘅啫？
1: 唔係同埋你好彩嘅。你又好彩，你夜晚咧，
0: 系啊，同埋我夜晚喺市區啊，即系唔系喺我屋企嗰啲，
1: 同埋過境快啲嘅，相對地11:00嗰啲時間。
0: 哦，系啊，總之就係
2: 多人咯，應
1: 該你好彩嘅，
0: 我好好彩嘅嗰下，即系我咁啱，我唔喺屋企嗰啲山卡拉地方，即系因為嗰陣時係應該會叫唔到車啦，即系未必有太多車啦。咁我咁啱嗰陣時喺尖沙咀做完嘢嘅，
2: 系，
0: 跟住我就即刻 call 的士，
2: 系，
0: 系即刻就話司機哥哥，唔好意思，好趕時間，超級趕，唔該你幫我。激速轟入去咁樣，咁跟住佢就係真係幫我趕，即係趕得到啦。跟住咧，然後我就發現其實都唔係好需要趕啫，即係我時間都好充裕啊。
1: 很超嘅人，係
2: 咯，
1: 超，
2: 同埋都唔使做咁多啫。反正入到去機場嘅時候，你應該都冇乜街可以行噶啦嘛。
1: 冇噶啦。

0: 冇嘢可以
1: 翻噶啦，
2: 应该都冇噶啦。
1: 十点要最近，因为要送女朋友机嗰啲同埋接机咧，有啲餐厅十点到就闩噶啦。麦记好啲，好似十一点零你都有得坐下，定十二点前都闩噶啦。啊，十二点啊，我嗰日去到嘅时候，佢要清洁定乜鬼？
2: 我仲要去
1: 睇下猫咯，
2: 新嘅 T two 嗰度
0: 系啊系啊，我都系
1: 唔知啊，
0: 我都系去 T two 嗰边
2: 咩都冇。跟住我仲即系我去到啦，咁其实咧我已经觉得自己好醒噶啦，我系一早 online check in 晒啦，就整好晒一啲 boarding pass 电话啊呢样嗰样，
0: 一落地掉个箧上去，跟住就行得嗰只。
2: 谂住系咁样噶啦，跟住我仲好悠闲地问妈，因为 overnight 啊嘛，咁我就唔想化住妆咁样 overnight 啦。跟住咧，我就喺呢个时候，我就同即系妈咪都一路好跟进我嘅状况啦。我就同佢讲啊，到咗啦，几快？妈咪啊，你觉得我好唔好卸个妆先至去相机啊？咁样啦，即系我个
0: 天真
2: 的，我个脑仲 chill 到咁样啦。跟住我媽咪咧實在太了解我啦，跟住咧佢就話：睇死你都冇帶一啲旅行裝嘅護膚品噶啦，咁你拆得個夾嚟又裝翻入去，你冇得上，即系你上唔到機噶咯喎，咁樣啦。跟住我就係、是，你好有道理啊！跟住我就影咗一個我新買嘅嗰啲旅行牙刷俾佢睇啦。嗰、那個旅行牙刷咧，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佢係一個管道咁樣啦，佢、
0: okay.
2: 一邊可以放牙膏，
0: okay.
2: 一邊你掹咗個頭就插落去變成一支牙刷咁樣嘅嘅、
0: 哦、
2: 東西啦。跟住我就覺得 ，Oh, this is so good 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就影咗俾佢睇，武器喺呢度啦，咁樣啦。跟住喺度笑，你入咗閘先講啦。
1: 真係啊，係啊，
0: 未入閘
1: 啊，都冇慶祝住啊。
2: 係啦，跟住我就覺得，我媽咪果然係好有先見之明啊。因為咧，我喺度揾得個嗰、那個自動放 check in 行李嗰個嘢咧，跟住揾得嚟再行，原來我仲要搭翻車去唔知邊度先至去到我個 boarding gate 啦。跟住，哇！原來都好遠喎，即係我喺 T two 已經要行好長一段路，再要搭嗰架列車又一段路，跟住話：媽咪你真係好叻啊！我咩都冇做，但我刷咗個牙就可以上機啦耶咁啦。
1: 同埋啲列車有時間限制㗎，係
2: 啊，
1: 去到唔知幾點就尾班㗎啦。
0: 啊，係㗎，即係搭過去嗰個列車喎。
2: 我真係以為係會幾多耐啲時間先一班咁樣啦。
1: 我見到佢尾班㗎，有試過，即係我坐夜晚機咧。
0: 咁點算啊？如果尾班咗之後，係咪要搏嗰啲咩巴士嗰啲啊？
1: 好、okay, 惊噶！
2: 啲车啲飞机安排唔系应该会配合到嘅咩？
1: 应该系话，有时如果你攞得好慢，即系佢 suppose 嗰个尾班系要你去，但有啲人系谂住
0: 你走埋呢一班就冇噶啦，你就冇谂住真系 last minute。
1: 即系佢起飞前、okay. 可能我唔记得，你当四十分钟就可以。开始上机噶啦嘛，咁有啲人就有四十分钟，我三十分钟前先去到都得啦，都要排队噶啦咁样，咁但可能佢嘅尾班系 serve 你可以去到啱啱四十分钟前嗰个位，
2: 哦、
1: 类似咁嘅 concept 啦，系、
2: 哦、
1: 啦，因为我上次试过一次，我女朋友喂，唔系我睇住我尾班噶又，跟住我系咩？我仲谂住行下，即系啲铺头闩咗都行下，window shopping 下先啦，系啦，系啦，
2: 跟住我就觉得我系啦，跟住我系成功上到飞机，但系我系虽然落唔到妆啦，但系我有刷到牙呢件事，我觉得哇好 good，
1: 有冇洗脚啊？
2: 沒
1: 有啲人喺嗰度有剪指甲
0: 洗脚嘅话要几多抹脚？洗脚唔好唔抹脚。
1: 抹脚，好多喺厕所夜晚就会做咗又即系唔止刷牙噶啦嘛，又洗头啊咩都有。
2: 我都系净系刷牙啫，即系我仲要系用自己嗰樽水去
1: 朗
2: 口咁样啦。咁跟住之后，我觉得去到即系我一点几去到应该系七点左右，连埋 Kilikala 即系出翻市区咁样。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哇，原来搭 Red Eye 系有好处噶，即系虽然有啲攰，应该系咁讲。虽然咧我最近咧睇波啦，就成日都喺呢个好早嘅时间就起身啦，咁所以咧基本上个身体咧都已经习惯咗我呢、這个又早起又早睡嘅，
0: 冇 jet lag
2: 系啦，冇 jet lag 嘅。咁跟住之后咧落到机咧，咁我咁啱唔知道我好似系搭错车定唔知咩，总之就去咗一个我原本唔系今日要去嘅地方，但系咦去咗即系其中一个地方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我见有啲网上边话要排队两三个钟先入到嘅铺头啦，我去到第四个就到我啦，所以你话几好 Red Eye，
1: 但系真系太青春啦，因为呢个人黐线在佢唔止去程系 Red Eye 啊，佢翻嚟嗰啲
0: 都系
1: 嗰个小故事系类似唔知将嗰日我哋翻到嚟电台，跟住佢就讲开我哋工作上有啲 message， 跟住佢就话哇我前一晚仲喺度浸紧温泉嘅时候先至系，原来听日就系啦，跟住我就听日。 咁即係話你幾時翻嚟？佢哦，我今朝咧六點幾飛機，十點幾翻到香港，跟住之後就嚟翻工啦。咁樣即係應該翻屋企刷咗個牙啦，又係
0: 好勁啊！真係。
1: 跟住我就估阿 Sean， 咁即係你去嘅時候應該都係 red eye 啦。係
2: 啊，
1: 即係你盡量將，因為你又明白嘅，
0: 攞到最掹啊！
1: 因為你真係覺得好嘥，如果唔係咧，你所謂請八日假，你頭尾其實你真係減兩日嘅啫嘛。係
2: 啊，
1: 係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太青春啦。而家我哋叔叔啲年紀咧唔得啦，我開始越褪越硬啦，開始。
2: 即係最好係啱啱自然醒嗰啲時間。
1: 咁又冇嘅，即係我之前咧可能係坐七點幾飛機，咁我覺得都 OK 啦。但其實你五點幾
2: AM
1: 係即
2: 係呢個機係最辛苦。
1: 辛苦，因為五點幾去到機場啦，即係你四點幾出門口啦，四點幾我平時先瞓啦。
0: 係。
1: 跟住我而家開始褪到係啊九點零飛機，咁即係七點幾去到機場都攰㗎啦。跟住就開始褪，不如十點零啦。但其實你越褪咧，你就覺得越嘥噶，因為你去到當地已經
0: 晏噶啦嘛，
2: 得一半，係
1: 啦，
2: 啲嘢又早閂。
1: 你去到 check in 埋放低嘢，揾埋地方，其實都差唔多天黑你，即係算食晚餐噶。係
2: 啊，
1: 係真係覺得好嘥，但係真係太攰啦。
0: 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呢啲老人家就真係老人家嘅節奏嘅。我而家搭嗰啲最正嘅，對我嚟講八點幾嗰啲機咧，就係啱啱好六點零可以去到機場嚇。咁所以咧我。其实可以五点几先出门口嘅，啱啱好啦。我啲伯伯咧，即系凌晨啱五点零起身吓，跟住刷个牙、晨个运，咁六点零去到机场，仲可以食个早餐添，跟住斯斯然然吓，斟翻杯水，跟住然后先八点零就上去上机咁样。咁嗰个对我嚟讲就系、是，哎呀落地啱啱好可以玩下先咁样，系啦。
2: 跟住即系总之，但系我反而觉得即系我。試咗呢班機啦，我就覺得呢班機好好喎，我上機可以直接瞓覺，我瞓醒。
0: 你瞓到咩？真係
2: 瞓到
0: 咁勁嘅你？
2: 係啊，我揀
0: 太攰啦，
2: 我一定係坐窗口位嘅，
0: okay,
2: 所以咧、
0: okay.
2: 即係我中意坐窗口位啦，所以咧我係可以將個人攝咗喺嗰個窗口同我張凳嘅中間嗰度瞓覺，跟住我係瞓醒就落機就可以，有精力啊咁樣啦。跟住一個小插曲就係我翻嚟，即係我哋翻嚟嗰一日啦，跟住冇人知道我係幾時。去几时翻噶嘛？因为咁你哋都唔知啦。咁跟住咧，你哋望住我个样子，哇，仲咁精神嘅你咁样。跟住我就系、是，都呃得下人嘅。同埋我翻到屋企咧，我有研究过点解你哋会成日觉得我个样好精神啊？就系、是、因为
0: 你戴咗大眼仔。
2: 哦，我只眼唔使戴大眼仔嘅，系有颜色啫。跟住跟住系但系系只眼望落大都有啲帮助
0: 嘅，
2: 我觉得即系
0: 成日碌到隻眼咁大，都唔知道你有冇瞓過。
2: 所以就望我好精神，但系呢個係一個優點之餘，亦都係一個缺點啦。就係、是、當我一攰嘅時候，就好明顯望到我個人係瓊咗喺度，隻眼紅曬，即係哇好攰喎佢咁樣咯。咁但係好彩嘅係，我一路都可以 keep 住到個營業嘅狀態啊！即係嗰個營業嘅狀態就係我仲可以嘻嘻哈哈、精精神神咁坐喺度咁樣咯。
1: 營業時間好長啊，佢 mark 到最闊。
0: 佢基本上咧係啲
1: mark 到最闊啦。
0: 佢一日休息時間應該而家大概三粒鐘左右啦。
2: 計埋睇波可能
0: 係啦，係啦。
1: 好 crazy 啊！但我真系觉得呢件事好青春，真系唔得啦，已经。我试过一次之后，我都搞唔掂。
0: 四年一度你俾佢。
1: 好似去台北试过一次咧，
2: 终于撞埋世界杯。
1: 系你呢真系难。我又试过一次去台北同阿摄，跟住之后嗰阵时坐凌晨机去，好爽啊！你做到 last minute 喺公司电台剪嘢剪咗，好啦，去到九点几十点交咗，然后直接的士去机场，咁啊去到当地凌晨啦。咁跟住就谂住，出咩市区啊？喺机场我体验下瞓机场咁样啦。嗰时仲我哋仲有个 app 叫 Mind 咧，跟住我就仲要拍咗片喺机场嗰度。住呢、這个咩、桃园机场酒店，即系个酒店其实自己称呼叫酒店，其实就系拍紧嗰啲人喺机场嗰啲 food court 度瞓觉，跟住就影人嚟嗰啲咁啦，剪咗条片翻嚟啦。
0: 机场客运站
1: 系啦，嗰种啦咁啊，跟住之后就谂住玩到好过瘾啦，玩到凌晨三四点，唔好啦，黑一阵啊，出市区啦，哇，出到市区见光死啊！酒店又未 check in 到啦，跟住我哋完全所有地方唔想去啊！
0: 我完全明白，
1: 跟住去便利店瞓咯，直接去便利店。
0: 便利店有得瞓嘅咩？
1: 佢有得坐噶，有凳噶嗰边。跟、住、我哋想去嘅地方未开啊，早到。
2: 咁系，咁梗系啦，得嗰个零钟机，我都四五个钟机都瞓到一觉嘛。
1: 好辛苦啊，真系减掉。
0: 所以等于你上次去韩国，我都话你一落机啊，去汗蒸幕恰下先，
2: 系
0: 咁啊最正啦。

放假又好，旅行都好，最想梗系天气好啦。听过啊，呢一首派来作品嚟自 Mona 表妹嘅派来作品，叫做《晴天预报》。先听下节五点半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骚动音乐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聯合國估計傷亡數字仍會進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於現時數字，又指災民面臨飢餓及傳染病風險，極度需要食物及棲息的地方。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早上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0: 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提提咧，乘搭船嘅朋友啊，由于机件故障，咁现时咧。下午5:55由尖东开出的普通航班已经是暂停服务了。就是受到机件故障，呼吁小轮有限公司水上的士航线下午5:55由尖东开出的普通航班会暂停服务。其他封路了，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真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真华道慢线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其他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一段就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是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无责过总太残忍。作曲 Lester Chen， 编词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Viva 的 La Vida， 是趁住而家的阳光明媚，而家唔再活跃啲，等几时？

Delta T 盛夏的细雨，夏天呢个天气会话俾你听，有好多嘢都唔等得噶。呢一刻嘅阳光明媚，下一刻会变成倾盆大雨。

0: 想听姚卓菲想飞至内心独白，所以趁你有气有力有幻想力的时候，
1: 小小的宇宙
0: 好出发啦。

林家谦的小时候，越早开始越能够在路上留下这些痕迹和气味，逐渐逐渐染成一张好靓的画布。

0: Amy Lou 蓝染。然后到有一日你发现你冇办法再去一个咁扯嘅旅程嘅时候，
1: 从最后一夜，最后一步，
0: 你要同呢啲日子讲拜拜，
1: 永久，
0: 但留下咗美好嘅回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酒会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

0: 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酒会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十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两架车。消息指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征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在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提大家啦，今日啦系特区成立纪念日，电车咧一连3日，即系直至星期五都系免费噶，期间咧市民可以无限次免费乘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跟住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啦系有渠务工程噶，日善街介乎崇贤里至到立德里封闭，至于崇贤里啦就改为单程西行去爱群道方向，期间咧车辆系禁止由爱群道左转入去崇贤里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仲有3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 94.8至96.9，
1: 香港电。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顺。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一起进入佢嘅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奕匡，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g。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阵。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匡《特务战士柯》Mad World。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好紧张，我话俾你听，
1: 紧张啊，紧张啊，
0: 差唔多开考啦。
1: 我哋而家系嗰啲咧，开考前咧要睇嗰啲咩 last minute 嗰啲咧，就攞住嗰本
2: 点好温书嗰啲，
0: 仲有冇嘅？而家仲有冇？应该仲有。
1: 以前有噶嘛，开考前就要不断去咪嗰啲，
0: 第一本嗰啲啊嘛。
1: 系啊，嗰啲鸡精嘢啊嘛。
0: 系啊，
1: 系啊，而家好紧张啊！
0: 我见到你头先攞住个电话喺度系咁写，又喺度
1: 你唔叫系咁戴住个 headphone， 跟住之后完全无视咗个世界，就不断最后争取最后嘅一分钟。
0: 你有冇发现咧？啱啱我头先系咁扬手话我想去厕所，你都冇理过。
2: 冇。

0: 一阵会考下，佢突然之间要去厕所。
1: 不如咁
2: 咩啊？
1: 你俾我唞一唞，休息一阵，换一换，饮啖水，
2: 就直接转
1: 头翻嚟开考好冇先？
2: 听首歌之后俾你，快啲去屙清。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为确保考生们考试期间达 close 200% 舒适度，由老师们开声起，所有规矩都会 end it now， 并给予考生一个没有遗憾的放任空间。为确保考生们正确使用颓废员工手册，老师们将会带领考生们进行反派剧本研读。各考生各有一次在 Another Day 的夜空阅读以封存对话，以便查找防御作战终止计划，以完成扰敌大计。如果对考试毫无头绪，试着对老师们逐个字讲好想你，或者老师们将会成为你的明灯， Follow the lights ahead 以找到对的答案。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Cozy Syndrome，
3: 欢迎 Cozy Syndrome。
4: Yeah.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音 Asana，
6: 我是吉他手 Foki，
7: 我是吉他手阿 Gil，
8: 我是 Bass 手 Sarah，
9: 我是鼓手 Noel。
3: 欢迎晒，我哋第一次咧呢个环节
10: 咁多主考官，
3: 有五个主考官啊，
10: 好大
0: 压
10: 力，
0: 紧
3: 紧
0: 张啊，
3: 好紧张啊，有五位 Miss 啊，今日
10: 五个 Miss 监考两个考生，
3: 系啊系啊，因为阿 Son 都系阿 Son Sir 啦，我哋叫佢做，佢都系你哋嗰边嘅其实，所以今日咧基本上有你哋六个人对我哋两个人啊，所以我哋两个系非常之紧张嘅，
0: 醒醒定定啊你哋，
3: 系啦，咁啊五位 Miss 头先听到嗰一段嘅考生须知，感觉如何啊？
5: 好开心啊！
6: 好惊喜啊！
3: 系啊，呢个系 Son Sir 嘅得意之作嚟噶。佢每一次咧都会就住诶嚟嘅主考官，跟住就会用佢嘅歌名就会砌一段考生须知啦。系啦，咁啊就嚟吓我哋两个考生嘅。
0: 佢哋都系第一次听嘅啫，你哋
3: 都未听过，我哋都系第一次听嘅咋。系同你哋都一样。
6: Son Sir 温书温得好熟喎，
0: 多谢。
3: Son Sir 永远都系呢个环节嘅 MVP 嚟嘅。
0: 系，我有温书噶。
3: 系啦，咁啊今日Cozy Syndrome嚟到啦，咁啊你哋。就会考核的题目就围绕住呢个逐个字讲好想你啦，想知道你哋夹题目的时候咧，即出题目去考我哋咧，你哋五位是一个点样样嘅状况去襟啲题目噶？
5: 我哋系好 chill 咁样喺屋企咧，喺屋企摁摁脚咁样喺 WhatsApp 度复紧对方，听日问咩好呢我哋，因为我哋不如问啲难啲啦，深啲考下佢哋啊。跟住咧有啲成员就会讲话唔好啦，万一佢哋答唔到点算啊咁样。然后最后咧，我哋今日嘅方向咧就系选择由浅入深嘅。我哋唔同難易度都有嘅，
3: 好哦，由容易開始嘅，
0: 我就咁睇其實都唔簡單，
3: 都唔簡單嘅，
10: 即係個容易都唔係咁容易，係
0: 咪真係咁容易㗎咋？
3: 我想問你哋，唔可以如果自己比分，邊個你覺得係最 hard 嘅出題者？邊個係最心軟嗰個㗎？
6: 最 hard 應該係老友先生，
3: 老友老師，
8: 我嚇
3: 點解叫你覺得佢係
6: 做開老師啊嘛？
3: 係，所以係會
6: 嘅，
9: 鞭策下大家咯
3: 好啦，我老師嘅答案係咯，係要啊，係啊，啲學生係要鞭策下噶啦，係啊，最心軟係邊個啊？咁有冇啊？
6: 求阿 Sarah 情啦，你哋
3: 哦 ，OK， 啊 ，Sarah 老師係心軟啲嘅，
0: 好大嘅 tips 喎呢個，
3: 係咁，我哋一間知道，如果要攞 tips 嘅話，應該向邊個求助啦？我哋好啊，
0: 你哋公平啲啦，五個都求助下啦，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OK， 呢個你最叻啦，你見到 Miss 你就
10: 擔心緊啊，唔係我驚緊嗰啲題目係嗰啲。啊、到底呢首歌段估系由第几个巴开始入嘅咧？咁嗰啲咧，
3: 哦，唔知啊，
0: 呢啲得你先答到
10: 啦，压力啊！
3: 好啊，咁我哋就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呢一个 SDE 苏东 exam 嘅第一条。
0: 系啦，好啦，你哋 ready 未？
3: 我哋未，佢哋 ready 啦，我哋未。
0: 你先先 ready 嘅，好啦，我哋嚟啦，第一题。
5: 请问喺 MV 入边 ，Cozy 扮演紧乜嘢嘅角色呢？
3: 我有寫低呢一個嘅，我覺得佢係好似仙子啊，五個，因為五位仙子啊，首先衣着啦，成個 MV 嘅粉紅泡泡咧，就猶如五位貌美嘅仙子一樣，
6: 係啦，我就睇你點樣嘅。
3: 系啦，因为
10: 静静的看着你，
3: 系啦，唔系仙子，因为你识魔法帮狗狗变成咗一个人类啊嘛，咁啊，所以识得魔法嘅女仔又靓嘅系咩？就系、是、仙子啦，所以佢哋系五位靓靓嘅仙子，系啦。
4: 喺呢个时候咧，五位老师嘅样子系睇你点继续啊，
3: 系啊，睇你点吹系嘛，
4: 睇你点吹。
3: 系啦，我觉得五位饰演一个仙子嘅，系啦，有魔法嘅仙子。
10: 哦，你呢个解读几好啊，其实。
5: 你个解读又错唔晒，
7: 咁又啱喎！佢啲答案系，
10: 因为咧，头先你答中咗个，即系我觉得个 point 好重要，系同嗰只狗狗嘅 relations 啊。咁但系到底即系同嗰个狗狗嘅 relations 系点咧？我就谂咗好耐嘅，即系我谂紧系系咪即系。即我覺得佢一路都係鼓勵只狗狗嘅角色，但我就係講唔到阿仙子呢個身份。
3: 你講唔出啊？你望住佢哋，五個都講唔出。
10: 唔係，
3: 你就扣分啦！
7: 你望住先講出啊！
10: 嗱，我懷疑呢位考生針對我，
3: 於是扣分啊！你
10: 亂咁解讀我嘅答案。
4: 佢話望住你哋先講唔出啊！老師們，
3: 扣分啊！老師係。咁你嘅答案係咩啊？呢位同學，斌同學。
10: 哎呀，我可唔可以同你？哎呀，我又唔可以同你一樣喎。
3: 你一樣都得嘅，你會得半分。
10: 系咯，系咯，
5: 我可以俾少少提示嘅。哇！佢嗰个方向系啱嘅，你可以谂另一个角色嘅，
10: 就唔系仙子
3: 有名嘅，直情系
10: 好啊！
5: 嗱，好大提示啊！呢个
3: 我脑里面有啊，你系咪想答仙子啊？我谂到我有个名出现咗喺个脑度。佢讲完之后，你可以照答仙子啊！
7: 我哋西洋啲，
5: 或者你可以
7: 月老，
10: 好大压力。
3: 你下一届先再考过啦，你下一届先考啦，你咁啊。
10: 好，
5: 你可以一下 Sarah 嘅，
7: 好多提示嘅，其实画面上
10: 嘅，
7: 系啦 ，MV 画面啊，其他
10: 系啦，跟住然后就着嗰套粉红粉红嘅衫啦。
3: 唔系你照答仙子啊，我答第二个啊。我谂到第二个啦，听到个 tips 之后，
10: 我就系唔想俾你补答啊嘛，而家你明唔明啊？
3: 喂，个求其战术都冇玩耐啦，师傅。
10: OK， 俾你，我答先，我答先。
3: 如果一个人名，我谂起丘比特，因为爱神啊嘛。
10: 哦。
3: 好啦，所以我系答丘比特，佢答先至，你冇得转啦。丘比唔系 Miss 揭晓正确嘅答案啦。
8: 正确答案就系丘比特啦。
10: 唔系，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丘比特系一个人，唔系五个人啊，但系佢哋五个人啊，
7: 佢啲兄弟姊妹
10: 系丘比特咯。唔系，我就系俾呢啲。
3: 佢有陈比特、李比特同埋
10: 丘比特，
3: 系咯，同姓氏
10: 啊，李比特啊，
3: 陈比特啊，曾比特咯，佢又曾比特啊嘛。曾比特你好啊，曾比特。
5: Hello。
3: 咁呢个叫丘比特嘅角色系咪即系 MV 团队佢哋一起同你去倾啊？点样去塑造你哋喺 MV 里面嗰个身份嘅？其实
5: 系嘅，呢个系第一日咧，我哋话要拍 MV 嘅时候，导演就谂咗呢一个故事，就 sell 俾我哋，同我哋讲话，不如咧你哋就做丘比特啦。佢话呢个剧本咧，我摄咗喺枕头底噶啦，我。就是呢个机会，就是你哋呢只歌就拎出嚟用啦。所以咧，我哋五个喺 M V 入边咧就系丘比特嘅角色啦。
3: 哦，咁啊，最后因为嗰个 M V 嗰度去到第一次施展魔法之后，佢变咗只公仔啊嘛。跟住第二次就真系变成一个人，就系派咗阿生你出去。
5: 系
3: 呢一个，你哋有冇倾过派边个去做嗰个位噶？
7: 其实当下先知嘅，
3: 系
8: 佢即场问我哋，跟住我哋就全部话：，一定系阿生啊噶啦！
7: 我哋已经决定咗啦，就系佢咁样。
3: 就拱咗佢出去啦。佢就
7: 系
3: 丘比特啦。
7: 冇錯，
3: 丘比特啦，咁咧呢一個MV 嗰個concept 上面係咪都係即係有丘比特嘅造型啊？或者呢個故事線咁樣係點樣構思啊？嗰時一開始係
5: 嗰陣係覺得如果做丘比特咧，應該係要即係好温柔嘅，即係好象徵愛情咁樣嘅。咁所以你哋。即係見到我哋嗰個服裝咧，就係粉紅色加白色咁樣，就好似成個形象 soft 啲。然後咧，導演有一個少少嘅心思嘅，我哋每個人嘅身上咧，其實都有一個紅色心形嘅片咧，係喺我哋件衫度嘅。咁嗰個咧就好似一個 symbol， 象徵住我哋其實係一 team 嚟嘅，我哋係幫緊呢對 couple 去完成佢哋嘅愛情故事啦，咁樣。
10: 哦，
8: 嗰個紅色片其實就係丘比特射箭嗰、那個
5: 嗰個
8: 係
5: 啦係啦
8: 造型，
7: 同埋個噴水池咧，佢有一幕係特寫咗，
3: 係啊係啊，
7: 上面有個丘比特喺度咁樣咯。
3: 哦，
7: 因為我哋以往拍 MV 咧，如果係band shot 同埋。如果有演員劇情嗰啲咧，通常就我哋好少參與劇情部分嘅。咁今次咧，點解佢想加我哋五個做丘比特咧？就係因為想我哋都 有劇情可以玩下咁就俾咗呢個可以有五個姓氏嘅職位我哋
3: 嘅比特，五個姓氏嘅比特，
11: 比例團隊，
3: 比特團隊，
5: 梁比特同事，
7: 點啊？真比特同事，
11: 好順口，
3: 好順口，而家又變咗。好啊，所以完成咗呢個第一題咧，咁就我有我應該
10: 呢份俾你啦，
3: 係啊，
10: 我後追我後追。
11: 你真你頭先係咪真係諗住講月老啊？
10: 我又誒你點解你點解睇穿咗我個心思嘅？
3: 月老咧叫做月老，
10: 我係我係有諗過月老，但係我都係咧。

0: keep 住个人围绕着，
1: 冇理由啊！
0: 月老都系一个人，丘比特都系一个人啫，系啊，五个人咁样，
2: 你跳唔出嗰个啦，啊，
0: 唉，
2: 好啦，咁所以而家咧第一题嘅结果暂时系我有一分一比零嘅，
3: 系咪啊？老师们系咪俾一分佢啊？定系你想俾
4: 俾啊？
2: 系啦，哇，果然系最收埋老师，
0: 公道，
2: 公道，
0: 公道，
2: 公道啊！
3: 既然今日咁热，我哋嚟个 water break 先啊，一阵翻嚟继续第二条啊。

听我今日五位主考官 Cozy Sandra 之前嘅作品，今日叫做 Re Believer， 新闻翻嚟继续考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且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

0: 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特區政府舉行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升旗儀式及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過去四年改變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解決多年累積的問題。李家超又說，未來將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制香港五年規劃，而施政報告將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會播放在何專家黎家瑩在天宮的片段，他表示，身為香港特區首位航天員，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選委界立法會議員中選委界立法會議員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說，日前在中大校園內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對於引發社會討論和引致立法會、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網頁表示，事件已經交由警方及相關政府部門依循正常程序跟進和處理，他將全面配合調查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提大家啦，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天星小轮来往湾仔尖沙咀嘅航线今日系免费乘搭噶。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西区嘅石山街有建筑工程，影响到石山街近住北街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防道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狮子会稍为慢车，至于反方向去马鞍山就近住豪涌一段车多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以及系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日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啦，系会延长服务时间，最后一节啦系9点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为确保考生们考试期间达 cos 200% 舒适度，由老师们开声起，所有规矩都会 end it now， 并给予考生一个没有遗憾的放任空间。为确保考生们正确使用颓废员工手册，老师们将会带领考生们进行反派剧本研读。各考生各有一次在 Another Day 的夜空阅读以封存对话，以便查找防御作战终止计划，以完成扰敌大计。如果对考试毫无头绪，试着对老师们逐个字讲好想你，或者老师们将会成为你的明灯， Follow the lights ahead 以找到对的答案。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Cozy Syndrome， 今晚翻嚟，我哋继续有 Cozy Syndrome 考我哋佢嘅新歌《逐个字讲好想你》啊！而家个比数咧系1-0啊，波领先啊！
3: 我而家领先啦，我 feel 今日我有 feel 啊！呢一个红日，同埋咧五位 Miss 完全系公道，所以我觉得今日我有着数嘅。
0: 掂啦，咁我哋唔好等啦。第二题，
4: 估下我哋嘅成员入边咧，系边一个特别要求今次要写呢一个咁 sweet sweet 嘅情歌咧？
5: 嗱，呢个其实咧，
6: 万估都
5: 你点估都得噶，睇下你嘅答案咧够唔够创意嘅啫。
0: 哇，好大嘅 tips 喎呢个。
3: 哇，同一位成员特别系想。
7: 咁我估先啦。
3: 好啊，俾你听。
7: 我估系阿珊娜老师。
3: 系。
7: 因为。可以唱一啲好甜嘅嘢啊，即係可能呢一個係一個叫做一個 to do list 入面咧，一路可能好想喺 cos 呢個組合入面唱一啲好甜嘅嘢，所以我覺得係阿珊娜老師話啊，不如我哋今次試下啲甜嘅嘢，俾我唱下啲甜嘅嘢啦，俾我發揮下甜嘅聲啦，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啊，
6: 好喎呢個演繹，
5: 佢講得好好啊，
6: 我都覺得佢講得幾好，
5: 但係我唔講係啱定錯先。
3: 好，你唔好諗住望住個 credit 見到阿珊娜有份曲詞，你就覺得呢個機會好大喎你。
7: 唔係咁呢個梗啊，但我即係安菜加多啲嘢啊嘛。
5: 佢扮嗰個語氣扮得有啲似，我要唱啲甜嘅歌啊，嗰個感覺。好似我平時講
3: 啊，我嘅感覺咧係沙華老師嘅，並唔係因為佢容易。
7: 你冇見到曲詞，有沙華老師，
3: 曲就有份嘅，
7: 係曲有份，你又話沙華老師。
3: 但係嗰個感覺嚟自咩？呢個係一個感覺嚟嘅，因為你又拍咗一條片咧，即係講大家，即係你問我答咧，講邊個好 girlfriendable 啊，嗰樣嘢呢個 topic。我見到 Sarah 老師啊，佢拍嗰條片嘅時候講，雖然佢唔係講自己啦，但佢講嗰個反應咧好甜蜜啊，佢笑得係啦，即係雖然佢係講緊阿叉嘅，好似係係啦，佢講得好甜啊，咁我就覺得
6: 我變咗女童啊，點解？
3: 有赞系啦，阿叉老师咁，所以咧我又觉得佢嗰个嘅反应俾我感觉似系佢好想有一个好甜，可能甚至乎啊谂住阿叉老师去写嗰个曲。
6: 咁惊啊！
3: 呢个我估啫，系啦，即系系啦，
0: 都 sweet 嘅，
3: 都 sweet 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佢系似系会
7: 谂多咗要扣分噶喎，
0: 但系我好明嗰种咧，为咗拍档而写首 sweet 嘅歌嘅嗰种嘅感觉，我明嘅。
3: 会甜得滞系嘛？会甜得滞，
5: 减掉 cannot
3: 系啦。咁所以我哋估嘅答案有冇人啱咧？交俾你哋揭晓啦。
4: 咁先讲咧，两位同学嘅答案咧都唔中嘅。
3: 哎呀，哎呀
7: 我哋睇下有冇啲创意分啊 ，marketing scheme 嗰啲 keywords 啊。
8: 我觉得有勤力分嘅，勤力分就系做咗功课又睇我哋啲 reels。仲要記得邊個講咗啲乜嘢？
0: 係啊，
8: 有
3: 步驟分，有步驟分，有步驟分，有步驟分啦，係啊。
0: 邊個有咩步驟分咧？
3: 係啦，係咪我有步驟分？
5: 係咪波成點都有加多一分步驟分？
7: 咁多咁多咁多，
0: 老師。
5: 但係我又想即係
6: 斌同學都
5: 答得好好嘅其實。

0: 同學係咁同你講話，你把聲好甜啊！
1: 然後佢係咁俾 icon 踢我咧，
2: 呢個賄賂分啊！
3: 佢估中咗你啲
4: 可憐狗狗眼咁樣，
1: 佢估中咗我會講嘅嘢，因為就算個答案唔啱咧，我都覺得我終有一日會同大家講，我要寫多首好 sweet 嘅歌，你明唔明啊？所以我覺得斌同學都值得
2: 有一
1: 分
2: 嘅，
4: 哇！
2: 所以呢一題我哋每人都一分啦，
4: 公道公道
2: 公道嘅，公道嘅，
1: 我真係覺得要嘅。
2: 咁但係真正嘅答案究竟係邊一個咧？
0: 真正嘅答案就係我啦，哈哈。阿嬌，係啦，嗰陣時其實點解會講話要寫一首 sweet 嘅歌呢？係因為其實 Cozy 咧有好多情歌啦，但係全部都係啲分手啊、傷心嘅情歌。
2: 嗯，
0: 係啦，咁我就有一日咧，就唔知講開啲咩訪問咧，我就話要寫。
1: 唔係啊，係喺台度表演嗰陣啊。
0: 台嗰度表演。
1: 係啊，好爆㗎！你嗰陣係講。
0: 我要寫甜股。係啦，即係我甜蜜嘅故事咁樣啦。但係就唔知點解演變咗出嚟，就係一個
4: 甜歌。
0: 係甜歌啦，係 OK 嘅咁樣。最後我哋就攞咗呢首歌嚟做一個 sweet 嘅歌啦。
1: 佢嗰陣喺台度講咧，好大聲咁講話，我想我哋下一首歌寫
2: 甜
1: 鼓啊，咁啊，跟住台下即刻哇，咁大挑戰，然後佢係翻到去先同我哋講話，其實唔係即係等於甜蜜嘅歌咩咁樣？
2: 哦 ，OK， 所以你字面嗰個嘅甜鼓嚟嘅，
1: 係啦，佢係完全唔知道有啲咩，乜仲有其他意思㗎？咁樣佢係完全唔知嘅。
2: 我哋啲上海論壇就會有另外一個解讀啦。
5: 邊個都適合翻你嘅夠甜，
2: 係可以。咁你點解嗰時你會有個？咁咩諗法？真係純純正正要幾甜有幾甜嘅歌咧？想喺呢個 group 我就係要甜歌，要幾甜有幾甜，慘嗰啲喺第二個 group 度咁係啦。點解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咧？
1: 其實嗰陣寫嘅時候咧 ，Sarah 話其實首歌唔係一首開心嘅歌嚟㗎，一開頭。
2: 哦 ，OK， 係。
6: 我唔識寫。唔識寫開心嘅歌，我都唔知道。我本身攞嘅通唔係一個好 major 好感覺開心嘅嘢嚟，
2: 係。
6: 但係最尾唔知點解佢哋又變到佢做好開心。
2: 係，但係你嗰時寫嘅時候咧，咁你嗰陣時你幻想住或者你自己感覺上個通係一個點樣嘅通嘅？
6: 比較虛無少少，即係比較望諗唔到要去邊嘅感覺，
2: 即係迷茫啲嘅。
6: 係啊，係啊。
1: 所以一去到我手上咧，就变成一个好有前路嘅感觉。
2: 系，
6: 冇错。
1: 点解我嗰阵一听咧？

0: 好，第三條咧就答中幾多樣咧就有幾多分。
1: 哇！
0: 這個呢是最分的好題目啊，那就想大家估一下這首歌裡面除了樂器的聲音之外我們還放了什麼音效。
2: 雨水雨水雨水雨水有一分先，
0: 即刻
3: 我自己答埋個答案了告訴你。
2: 跟住我想想先，
4: 哇，這個是我平時會聽的，
2: 你會聽的東西，
4: 我今次是好聽的估，因為
2: 你是不是給我
4: 我今次好俾個鼓帶帶住咗佢，係啊！今次我好中意個鼓，因為唔同段落嗰個咧，係啊！呢個真係好係我平時會聽嘅。
1: 而家阿斌好似係知道啲，但係
2: 我好努力咁樣，我好努力咁樣喺度 recall 緊。
4: 我 recall 緊啦。
5: 一開始
0: 係啦，啲感覺嘅時候，
6: 佢嗰個入去嗰下嗰個。
2: 係，我喺度，唔係，其實我喺度諗緊嗰個聲係
1: 叫乜嘢？
2: 係啊，點樣形容？
4: 我扮翻佢出嚟得唔得？嗰個聲叫。有半分啊！
1: 可以，可以，
2: 水声
1: 可以嘅，
4: 佢有个系啊，嗰啲
2: 喷水池，
5: 创意有啲错，
0: 有啲错，唔系。
2: O K，
0: 但系
5: 我觉得呢个有半分嘅，
1: 我都可以。
0: 好，
4: 喷水池有半分啊！
0: 手松，
5: 个演绎有半分嘅，
0: 个演绎
2: 系
6: 咪有啲叮嘅声咧？好轻微嘅。即係嗰啲手搖嗰個鐘仔個叮嗰個聲，
2: 即係手鈴嗰啲啊？
6: 係咪叫手鈴啊？係啊，即係一個
5: 三角鈴嗰啲。
2: 三角
6: 係一個。
2: 咁你覺得佢係形容緊啲咩嘅？係
6: 一個鈴聲。
2: 我聽到有啲鈴聲啦，有啲歌聲啦，
6: 歌聲有係本身有㗎啦，
2: 鼓聲啦，
6: 佢本身樂器嗰啲。
2: 吉他聲啦，咁樣。
5: 書聲係咪？
2: 我知，我同你唔聲啊。
4: 哇！好有攻击性啊！呢个同学
5: ，OK，
0: 三分，
4: 哇，有三分啊！你
0: 嘅
4: 直接有三分啊！哇，好高分啊！你又
2: 跟住，哎呀，
1: 史上最高分啊！
2: 系咪好似系有啲唞气？
0: 唞气，你都冇唱歌一定有
4: 嘅，不如有啲环境声啊！不如你话。
2: 我谂下先，
4: 即系有啲环境嗰
0: 啲。嗱，你啱先嗰个喷水池咧，系有少少，即系都系嗰类噶啦。
4: 嗯。
0: 但系你要谂一个另外一个同水有关嘅。
4: 花洒。
2: 喂，好冇幻想啊！嗰件事。
0: 扣零点五。
4: 青春嘅气息，喷花洒会有彩虹出嚟噶。
0: 扣零点五。好幽秘，拎住个花洒。
2: 我喷水池都叫做浪漫啲啊，大佬。
1: 饮水机。
4: 有冇嗰啲啊？嗰啲放箭。嗰啲效果，
5: 有創意喎，
4: 嗰啲放，
0: 其實你話佢係都得嘅喎，
5: 我覺得呢個有創意喎，
1: 嗰啲
5: 電聲，嗰啲聲 OK，
0: 好似好易，
4: 係咪直接有一分啊？呢個創意分，
5: 我中意喎，
4: 多謝兩位老師，
0: 咁你俾幾多啊，老 L？
5: 我都有兩分喎，
1: 我完全迷失咗呢個計分嘅世界度啦，已經。
0: 但是呢個真的有，我覺得真係幾，我翻去捉翻邊一度係先。
4: 因為嗰啲 transition 嗰啲有時嗰啲 effect 嗰啲聲咧，放箭射出咁啊。好啦，我哋而家咧整理一下先啊。頭先佢嘅噴水池聲嗰度係
2: 雨水嘅分先啦，噴水池就半分啊嘛。
4: 係啦，跟住仲有個三分噶嘛，你一個係
2: 有三分，我同你唔升咯。
4: 哦，係啊，有三分嘅，照比噶嘛呢個係，所以你係有三分半嘅。
2: 贏得好冇廉恥啊！呢個人
4: 好光彩，好光彩，
2: 好光彩，
4: 好光彩，憑實力噶嘛你！大家都睇 VAR 都會睇得到，聽翻。咁我哋有兩分嗰個放箭聲啦，同埋頭先模仿一開始嗰個熟嗰個一分啦，當係。
1: 但係扣咗你半分，
4: 又扣翻我半分，所以我得兩分半。咁所以呢一條咧係阿斌係勝出嘅，
2: 係
4: 佢係 total 有四分半啊！
2: 好好啊！
1: 完全係追翻上嚟喎。
2: 我哋有冇即系答漏咗一啲嘅答案？
4: 我谂应该答漏咗都好多嘅，师傅。你唔好以为四分半即系答咗四样嘅。系啦，真正揭晓啦，里边有啲咩嘅声效今次用咗咧？
5: 系海浪啊！点解会发沙噶？
2: 发沙，发沙，
1: 歪晒，
5: 好唔浪漫。其实有啲咧好难讲嘅，因为咧嗰啲唔系一啲真系。物件嚟，就是一啲尖聲嚟嘅。
4: 哦，
5: 所以
4: 我以為嗰啲都計咗落去樂器嗰度啊。
5: 哎呀，
4: 係一啲尖 pad 嗰啲，係咪嗰種氣氛嗰種聲？
5: 你都。

0: 形容一下，即係如果你當風鈴，其實佢係冇風鈴聲嘅，即係我冇話啊有個叮咁樣嘅嘢，但係我用嗰啲 pad 咧左右左右揈力揈到佢有嗰個風鈴叮咁樣嘅聲。
1: 哦，但係咪因為要諗一啲聲效上面就係令到嗰種浪漫感覺要好出到嚟，所以就會有呢啲嘅即係 idea 咧？
0: 係因為咧要浪漫就要沉浸式，
1: 係
0: 啦，咁沉浸式你就要咦嘅左右右擺嘅感覺，好似喺個船度飄下飄下咁樣啦，咁所以就要。啲嘢要 keep 住 run 落去咯。
1: 咁其實喺啲樂器上面咧，即係樂器上面用聲，哪怕鼓啊、吉他啊、bass 啊嗰啲咁樣，其實會唔會都需要有呢種咁嘅配合，令到有嗰種粉紅泡泡嘅感覺咧？你哋各自
2: 有啊，我吉他就落重咗好多嘅 echo 同 delay 啦，同埋中間咧，你話可能有啲中性叮叮叮咧，我就記得第二個 first 之前咧，應該有下好響靜位叮咗下咧，其實嗰個係吉他整出嚟嘅，係啦，係用夏芒力。咁樣整出嚟，跟住我話整完出嚟，咦，硬係覺得好唔似吉他彈喎，
1: 係，
2: 咁就用住先啦，咁樣咯，
1: 係，
2: 啦，咁就俾人有種好似變魔法啊嗰種空靈啲嘅感覺咁樣，
1: 係，
3: 嗱，咁啊，而家我反超咗你喎，你要唔要想追翻上嚟？
4: 老師們想唔想俾佢哋試下追翻？
3: 係啊，
1: 即係我哋差一分嚟嘅，一分之差，而家阿斌領先我一分。
5: 不如就問多一題，你哋分出高下。
1: 哦，
3: 卷絲
6: 呢個搶答題嚟嘅，
5: 好，搶
6: 因為呢個太簡單啦。
1: 哦，係，好聽，隻歌好聽，隻歌好聽，係，好聽，好聽，係咪有？
3: 係，甜甜
6: 甜甜
1: 正正
5: 正。呢個都可以俾佢哋去 evaluate， 即係去
1: evaluate 一下嘅，
5: 係咯係咯，咁啊可以俾你哋聽下究竟即係你哋個想像係點樣啦，係啦。咁第四題問題咧就係嗱 MV 入邊咧。我哋有隻狗噶嘛，咁嗰隻狗貫穿咗成個故仔嘅乜嘢角色咧？
6: 嗱，
3: 就係
6: 搶答，
3: 我舉手先，就係你哋係丘比特要幫佢去完成呢一個即係追尋呢一段戀愛嗰個叫做咩啊？
1: 咩啊？
3: 要幫助嘅對象
1: 咩啊？
3: 要幫助嘅對象
4: 完全 feel 到佢為咗衝出嚟嘅慌亂咯，
1: 佢乜都冇諗過噶，佢純粹搶咗位啊！
3: 舉咗手先，跟住唔知個問題問咩？
5: 係啦，只狗仔咧喺 MV 度咧貫穿咗成個故仔，其實係一個重心嚟嘅。咁佢係貫穿咗乜嘢角色啊？
1: 佢貫穿咗，佢貫穿咗咧，即係你有想守護嘅對象嘅時候，你會想用盡方法去守護對方嘅一個角色啦。即係佢先狗仔嘅時候咧，其實佢因為個女仔漏咗啲嘢啊嘛，咁佢又好想俾翻佢，同埋一路喺佢身邊，咁所以佢想用一個方法可以親近到佢，咁就揾咗五位貌美如花嘅仙子咧，希望可以令到佢成為人，可以貼近佢，係啦。咁但係一路其實都有一種好似守護嘅感覺，因為將啲嘢俾翻佢，我覺得呢個象徵係咁，一個守護者嘅角色。守護你喜歡嘅人。
4: 頭先我聽到老師話要俾定扣分話。
5: 呢個貌美如花呢個四個仙子呢個可以加多0.5分。
4: 係咪加咁樣俾0.5分 ？OK 好。
1: 好啦，我就係呢個好啦，俾你再講埋啦。
3: 係一個純潔嘅代表住一段純潔嘅戀愛。
1: 由你講一啲都唔純潔，由你把口講出嚟。
3: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狗狗就係一個即係本來大家都會覺得係
1: 忠誠
3: 啊，好忠誠。會同你係好 close 嘅一個關係，咁將佢比喻翻，即係再轉化咗做人類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呢段關係啊，就係咁忠誠、咁pure、咁true、
1: 係
3: 咁純愛、咁甜。
1: 佢代表住想成為自己喜歡嘅人一個 close 嘅一個角色，令到你好舒服喺你身邊就覺得好 close 啦。
4: 所以就患上呢個 cozy syndrome。
1: 冇錯，
3: 你幫我包得好好啊！
1: 咩？呢個我答嘅。
5: 一分一分，
6: 一分一分，
4: 一分一分，俾邊個？俾邊個？
1: 好啦，呢一題，
6: 波同學，
4: 哇！你而家反超半分啊！
1: 係啊，
6: 好，我見到啦，我睇到同成員們嘅眼神裏邊都透露出咧，應該係波同學攞到多分啲嘅呢一題。
1: 再加埋頭先有個半分，即係我有1.5分。
6: 貌美如花嗰
1: 個，所以我最後贏你半個馬鼻。
3: 我想聽咗個正解先。
1: 係啊係啊，你哋會點樣解讀咧狗仔嘅身份？
5: 係啦，咁其實咧，我哋一開始冇諗過咧係有隻狗仔喺度啦，咁都係諗住啊一男一女好正常嘅啫。但其實咧某個程度上，狗狗咧對人嗰個愛啊，其實就係 係即係完全係唔可以用言語去表達啦。咁冇錯，嗰隻狗仔就係做一個守護嘅角色，即係喺路上面相遇到嘅，就係同女主角本身佢哋唔認識嘅。咁佢就係、是、覺得呢個女主人因為俾過啲水佢啊，啲嘢食喂過佢咧，咁佢就好中意呢個主人，咁就揾咗我哋即係五個丘比特咧，咁就去將佢啊，希望可以將佢變成人，真係可以陪住喺女主人身邊，即係長長久久咁樣守護住佢咯。
1: 哦，浪漫，都有啲步驟分啊，都有好彩，守護者。系
3: 讲到系啊，
1: 咁啊，即系呢一首歌之后就今年推出咗啦，嚟紧啦，又都有冇一啲你哋嘅动向都可以同我哋预告一下咧？
6: 嚟紧咧，我哋除咗喺香港咧，都会有一啲 collab 嘅演出啦。我哋喺7月12日咧会有一个 Two Man Live 嘅，咁就系同另外一对嘅 idol 啦，都系香港嘅 idol Monochrome 咧会一齐做一个 Two Man Live 嘅。跟住咧8月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活动咧，系去海外演出嘅。咁、但系。诶，呢个讲唔讲得噶？
7: 咁详情就未公布嘅，咁就大家就当得个知字先啦。咁如果之后大家有时间，都希望可以有多啲fans 一齐过嚟同我哋享受呢一个舞台咁样啦。
1: 系，因为都见之前你哋有，譬如有同 Tony 又一齐做 show 啦，跟住又去咗东京一次，有好多唔同嘅 show 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嚟紧大家就继续留意住 Cozy Syndrome 嘅 social media， 咁佢哋就 announce 嚟紧有啲咩 show， 大家现场感受嗰份粉红泡泡系点样啦。五位貌美如花嘅仙子，点样系
3: 卖口瓜？
1: 喂，你带嚟呢个，我今日能够赢到，都系
3: 你赢咗噶啦，你唔使噶啦呢啲。
1: 咁我咪即系显露我唔系即系赢到就
6: 系
1: 啦，系啦。咁啊，多谢五位同我哋介绍呢首新歌，谢谢你哋。

0: 哇，今日旺我啊，好开心啊！
1: 系啊，果然劲啊！而家红日good。
0: 系啊，上个礼拜输咗，今个礼拜赢翻咯，
1: 叻仔！
0: 之后就睇惩罚，睇下唔系 Miss 点样惩罚阿斌啦。听过嗰啲先，就唔逐个字讲，好想你，听日见。
1: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在党的领导之下，国家只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经济发展，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他由衷敬佩，认为香港由治及兴，为立法会今后更好履职指明了清晰方向。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表示，作为立法会主席，他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会同全体议员从三个方向实干落地，包括要巩固安全稳定的良好基石，持续优化相关法律配套，以认真稳妥的态度审议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法案，为香港的长远繁荣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最安心扎实的法治环境。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朝早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说，计划夜晚再去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之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表示，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起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入边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的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两架车。消息指意外之后，他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到场。保安员是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和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救援队伍经历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

0: 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 78%，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六点五十分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ndy 先同大家讲啦，由于咧今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咁我哋咧香港电台交通消息系会延长噶。咁先提提搭船嘅朋友啦，天星小轮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咧今日系免费嘅。电车方面咧，一连三日直至到星期五亦都系免费，期间咧市民系可以无限次乘搭。封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仍然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青马大桥桥头方向机场、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

0: 周瑞强，
1: 日日都喺度问啊，问乜嘢啊？第一样嘢问你几时出现啊？七点钟到八点钟咯，地点咧吓、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咯。唔好再问啦，系嘛？咁多问题，你问问题少年嚟噶。咁啊，仲有好多人咧继续发问嘅。呢一度咧系发问嘅广场，继续我哋嘅音乐话题咧。今个礼拜都系唔问啊。有位咩女孩咧？這个百变哇，喺着衫咁前卫，真系好劲噶。你又有问题咩？你发问啦。Why？Tell me why 啊！我想做坏女孩噃。佢问啊。Why？Tell me why？梅艳芳。

问你啊 ，why why tell me why？ 诶、哎，点解点解？话俾我听，点解？问题多多，又唔系一定系坏女孩嚟嘅，因为嗰个年纪咧系好多问题。唔明你睇下，再之前咧就容易明啲，就算唔明咧都唔敢大声疾呼啊。譬如话讲紧即系喺六十年代咧已经好流行嘅一位老前辈叫做 Steve Lawrence， 佢抒情嘅，抒情地咧佢都会问。Why? Why? Why? 佢咪问紧佢老婆 ID 讲咩咧？夫妻档嚟嘅，不过个丈夫咧都好出名。Steve Lawrence，Why? Why? Why? Why?

系啊，超过半个世纪之前嗰啲歌手咧，唱歌都系抒情啲嘅。Steve Lawrence 系其中一个唱抒情歌好好听嘅。Why why why？ 咁喺外国咧，或者我哋香港都系啦，一啲前卫啲嘅就问爱情问题啦。但系如果再喺半个世纪再之前咧，喺中国大地咧，嗰啲小朋友咧，嗰啲年青人会唔会问呢啲问题咧？我相信唔够问，即系爱情啊吓，甚至。性啊呢啲咁样咧，系完全系禁忌嚟。咁所以以前啲小朋友或者读紧书嘅，多数都系话：哎呀，啲花点解会咁红嘅？咁嗰啲咧，好似好幼稚，但系其实等于喺大自然里边咧，我哋可以好多呢啲问题咧，可以教到你点样过呢个人生。蓝哥子话：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男歌子合唱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如果那个歌手的名字叫花儿，咪好咯。喺乐坛啊，点会咁红嘅咧？咁样唱歌咧，唔好咁叻得唔得？好似佢咁啦，所以当年咧咁多人中意佢。咁啊，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咧，又除咗小时候啊小敏之外咧，有一个叫柏林周记。柏林周记咧个主角梗系叫小柏林啦。佢小柏林咧就即系齐音嘅咧，佢阿妈成日同佢剪头发咧，搵个汤碗冚喺个头上边就剪得噶啦。咁所以咧，以前好多人中意佢，而且咧佢有把少少沙沙地嘅声，咁点解可能玩得太癫啦？第二咧就系唱歌咧，唔系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嗰啲话好标青字正腔圆嗰只，因为有童真啊嘛。连阿大哥哥关正杰都话：，小柏林，我中意你，我同你一齐合唱啊！嗱，就系、是、柏林周记嗰只歌啦。仲要咧，鸡啄唔断，几大都唔放，问到尾呢只歌就叫做问到尾啊！

小柏林把聲啊嘛，而家而家小柏林變咗大柏林啦嚇。啊、大柏林咧，阿妈诶之前都有出现嘅，我哋又倾下偈咁吓。咁、啊、当年咧，阿关正杰就同阿小柏林合唱咗呢只柏林周记嘅主题曲，叫做《问到尾》啊。又问下另外啲香港电台嘅资深听迷，你会唔会记得一个我哋嘅 DJ 叫做邓丽莹咧？诶、啊，我哋梗系好熟啦吓、啊，因为佢都系好年青嘅时候咧入咗香港电台。佢系出名嘅靚女嘅，咁然後咧就哇，而家就唔使講啦，佢啲小朋友我睇住嗰啲小朋友出世啦，跟住而家啲小朋友佢好叻嘅，呢啲都係遺傳嘅。當年咧佢都唱過歌嘅，因為以前我哋十個九個 DJ 咧都會唱歌。當年夏兆星阿 Danny 就同阿鄧麗瑩咧合唱過一隻歌，叫做《再不要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且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贺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石硖尾南昌街有水管维修工程嘅。咁现时去往泽安村方向啦，介乎巴域街同埋窝仔街快线系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石硖尾南昌街有水管维修工程去泽安村方向啦，介乎巴域街同埋窝仔街嘅快线系封闭。油麻地渡船街亦都系有天桥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芳街同埋窝打老道部分快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油麻地渡船街有天桥工程，去美孚方向咧介乎众芳街同埋窝打老道部分快。

0: 大线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5: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5: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6: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5: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有冇加长？
8: 演唱会加长啊？
7: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8: 加长啲乜嘢啊？
9: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3: 草原的春色，夏影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12: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3: 星期五晚10点，
12: 港台电视31。
14: 欧巴拉欧瑞强，
15: 继续问啊！问足一个礼拜都未问完，因为世界嘅问题实在太多，唔系净系我哋噶，咧外国嗰啲咧 ，N 年前有个英国民歌手叫做 Roger Whittaker， 佢都问，乜都问点解，只歌叫做 Why， 咁啊，我啊即系定咗呢个话题啦，问啦 ，ask 啦 ，Why 啦。就四出去搜罗啦，我认识嘅歌手，终于咧喺个天涯海角嗰度揾翻呢一个老牌嘅英国民歌手，叫做 Roger Whittaker， 佢有只歌叫做 Why。
16: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the singer's song and the music isn't gentle anymore. There's a mist across the moon.

Roger Whittaker， Why？ 点解？好多嘢问点解嘅？如果宏观地嚟睇，有好多嘢我哋唔识噶嘛，尤其是啲科学嘅嘢啦。啊，究竟呢个地球几时出现嘅咧？啊，呢个宇宙点解会咁嘅？点会大成咁嘅咧？哇！呢个银河系啊，点话佢越谂啊越远，越问啊越多。不过无论如何咧，喺气候变化就令到我哋谂到好多嘢，系咪会世界末日咧？好快出现嘅，所谓快呀者可能系一万年咯。如果我哋能够挨到一万年都唔毁灭呢个地球咧，算系好叻噶啦。我觉得冇乜可能。不过咧，一早有人话已经世界末日咗啦。原来简单到咁，失恋啫。Skater David，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orld, Skeeter Davis。 Skeeter Davis 的這個歌，世界末日其實就是愛情的世界末日了，不是真的世界末日。所以在很多劇作裏面，那些音樂劇作裏面有些很精彩，哇，在個男女主角的即那種感情的交錯，怎樣在現場唱這首歌給你聽的時候呢？

你会感动。这个音乐剧呢就叫做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声未影。又因为成功呢，所以有些大歌声呢都会再次重唱，将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呢记录成为一些歌曲。奇里夫·里察 Cliff Richard 和 Sarah Brightman 合唱这只情歌 All I Ask of You， Cliff Richard and Sarah Brightman。

咁好听嘅歌，来自音乐剧《Phantom of the Opera》《歌声魅影》，作者当然系大师中嘅大师，佢当然叫 Andrew Lloyd Webber， 佢个太太咪叫做 Sarah Brightman 咯。Sarah Brightman 同埋 Cliff Richard 合唱嘅歌叫做《All I Ask of You》，喺一个二人嘅爱情世界里边，净系解决对方就得啦，问佢个问题。我只是想知道关于你的事，其他东西

0: 梅艳芳嘅歌叫做《莫问一生》。咁当然啦，喺我哋嘅角度去睇佢，就哇好多资料，听歌听极都听唔完。但系另外一个角度，就得佢一个人嘅啫。佢点样睇翻自己嘅一生呢？过得有冇意义呢？要问佢自己。今日嘅文歌味道都系一样嘅答案，唔使问，问翻自己就得啦。问我咯。
1: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征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地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3度、东经11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到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提大家有关渡轮的消息啦。为了配合军舰访港的活动，听朝由大约7:15至9:40以下的航线部分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加开的，包括新渡轮中环长洲航线、中环梅窝航线、港九小轮的中环平洲航线、中环榕树湾、中环索古湾航线等等，还有柏丽湾客运、马湾中环、马湾荃湾航线、愉景湾航运的中环愉景湾航线。另外驶经维港的专营和持牌渡轮航线或者会因应实际的情况临时作出调整的，要搭船朋友记得留意船公司的公告和预留充足的交通时间。另外提提大家，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和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还可以悭时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

美欣一直都好相信嘅说话嘅，就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努力嘅话咧，就一定会有回报嘅，而且回报系睇得见，亦都会令人好满足嘅。有冇试过每一日都做十下运动啊，健身操嘅时候咧，你会发觉过咗一段日子之后，你身体肌肉真系会结实咗，而且咧自己譬如话单脚企啊。又或者是做一下啲 squat 嘅活动嘅时候啦，你都会发觉，咦，可以做耐啲，唔好咁攰，而且有力咗，系就是因为付出咗努力，所以就得到成果噶啦。其实香港每一位朋友咧，都为香港出咗好多嘅努力。29年之前，我哋喺西九龙系冇 M Plus 噶，中环亦都冇大馆，天水围冇湿地公园。29年之后，全部都出现在我哋眼前啦。而我哋身体咧，亦都有多健康嘅元素，又或者有啲才能咧，可能以前就冇出现嘅。但系不断努力、不断奋斗底下，慢慢慢慢，我哋就会发觉，咦，自己更加叻，表现得更加好啦。好似有位朋友咧，佢真系好勤力噶，而且佢都系好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每一日都会好努力咁样训练自己嘅，除咗用咗好多时间去做运动之外啦，令到身体好强健、体魄好好之外啦，佢都用咗好多时间训练自己唱歌，不断学习。佢嘅名字叫做林忆莲。

Mariah Carey 同埋 Whitney Houston， 天生就行走乐器嚟嘅。佢哋两位亦都系启蒙同埋师承子佢哋嘅妈咪，有遗传噶，唱得好真系唔易吓，一定要有好叻嘅妈咪。例如 Mariah Carey 嘅妈妈咧就系唱 opera 噶啦，而 Whitney 嘅妈妈咧就系唱 gospel music 嘅。咁当然两位伯母咧喺教导底下咧就出咗两个咁出众嘅女女啦。

走过一转 Scarborough Fair 嘅系 Sarah Brightman。阵间会有新闻报告，之后美恩再见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在党的领导之下，国家只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他由衷敬佩，认为香港由治及兴，为立法会今后更好理职指明了清晰方向。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表示，作为立法会主席，他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会同全体议员从三个方向实干落地，包括要巩固安全稳定的良好基石，持续优化相关法律配套，以认真稳妥的态度审慎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法案，为香港的长远繁荣稳定及高质量发展营造最安心扎实的法治环境。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节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牛头角道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关系，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紧噶。另外，元朗嘅新深路有道路工程，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新田段嘅路段系封闭紧，车辆禁止系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去新深路。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现时啦，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

0: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荃湾，以及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感情从来都唔系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无责各种太残忍。作曲 Lester Chen、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翻电台嘅时候就经过九龙塘火车站，见到一个咧，我誉佢为奇景嘅，因为平时真系好少见啊。喺月台里边啊，喺站里边啊，乘客真系好疏落啊，唔多人、啊。我仲以为今日咧会比较密啲添，话啲人啊，大多数周围去啦咁样，但系竟然比较少人。究竟大家去咗边度呢？系咪去咗北上消费，定系去咗睇跑马，亦或系出咗街食饭，享受紧香港嘅酒楼 offer 嘅七一节咧？吓，29年前嘅7月1号，你又去咗边度呢？我问过啲朋友，有唔少朋友咧都话佢哋系留喺屋企睇电视，见证回归。我仲记得嗰日系好大雨㗎。

0: 越多。我希望在明年的7月1号又或者十年之后的7月1号，我会记得你坐在我旁边，我们一起听这首歌 Maroon 5 Memories。
1: Conmigo en canción de Bob Marley, No Woman, No Cry.

Jim Croce Time in a Bottle。 假如你在2026年7月1号要在时间锦囊里面写封信给今天的自己，你会写些什么呢？

Dan Hartman 带嚟我哋嗰个年代嘅时候咧嘅跳舞歌曲 Instant Replay，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嘅九点钟。喺九点钟之前咧，仲想听嚟少少嘅歌，呢首少少嘅歌叫做 Farewell 歌。

呢只歌歌要开始咧，我哋就要结束呢个节目啦。不过应承你，下个礼拜嘅时间，我会将呢首歌全首送俾你嘅。I shall come farewell， 亦都系呢个时候，美欣要同你讲一声拜拜噶啦。想提一提你，呢几日咧嘅天气都系几唔稳定嘅，尤其是听日咧仲会系会有雨添，咁啊记住要带遮出街啦。下个礼拜三嘅同样时间，美欣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法克米，祝贺对方就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王毅表示，近年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亚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丰富多彩，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美国与伊朗据报于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临时协议。加里布亚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以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且参加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一啲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就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最后咧提提咧乘搭渡轮嘅朋友，由于咧为咗配合活动啦，听朝早由大约咧7:15开始至到9:40，咁部分嘅航线咧系部分嘅班次系或者会系取消、提早或者系加开嘅。乘搭渡轮嘅朋友记得留意船公司嘅公布，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2: 我是 Vien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有冇谂过点样令到一只大笨象原地企喺度唔喐呢？用沉重嘅铁链吗？定系用固定象脚嘅地桩呢？其实乜嘢都唔需要，需要嘅只系一条细绳就可以啦。但系其实对于庞大嘅大象嚟到讲，一条细细嘅绳又算啲乜嘢呢？但有人真系做过呢一个实验，绑条细绳喺个脚嗰度，佢就真系企喺度原地唔喐啦。因为大象只系感觉到被限制咗，但系佢并唔知道自己本身所拥有嘅力量是那个限制的千万倍。同样地，那一件令到你感到好害怕，让你感到担忧，令到你裹足不前的事，其实说不定都可能只是一条这么小的细绳来的。它其实并没有你以为那么困难的，是你认定了他没办法突破，他才沉重起上来。

有人做过实验，真系一条细绳可以令到一只庞然巨物大笨象企咗喺度原地唔喐，因为佢唔知道佢自己本身所拥有嘅力量系嗰个限制，即系嗰条细绳嘅千千万万倍。同样地，会唔会嗰件令到你好困扰又担忧嘅事，其实都只系一条咁细嘅细绳嚟嘅？佢其实并冇你以为咁困难嘅，系你认定咗佢，你觉得你自己突破唔到，佢先至沉重起上嚟咧。其实想讲嘅系，好多时候唔系事件限制咗我哋，而系我哋嘅恐惧限制咗我哋自己。所以唔好做一只被细绳绑住嘅大象，嚟尝试摆脱恐惧。我哋将会发现，原来自己是拥有无限充沛的力量的。

小凤姐的一脸红霞，早先前蔡立仪的生死药，开始了今天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我们告别六月了，新一个月份七月是一个公众假期里面开始。今天是特区成立29周年的纪念公众假期，希望大家一个愉快的假期。只要音乐情人风雨不改，有没有假期只要是一至五里面的，郑智成都会在这陪着你。

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慧琳，加上李克勤，爱一个人。早前有林忆莲嘅《你是我的男人》，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展望方面，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而且海有涌浪。去到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即将听一次9:30新闻简报，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记得刘石明嘛？是缘是债是长梦嗰个呢？而家有佢呢首《一生全属你》。

0: 中部的熱帶低氣壓已經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之內，天文台為明日早上發出一號戒備信號，預料該熱帶氣旋位明日及後日大致移向海南島至北部灣一帶，與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天文台說，本港星期五風勢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海有湧浪，狂風驟雨逐漸增多，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而受地形影響，部分高地可能短暫吹烈風。隨住該熱帶氣旋在週末期間在華南西部沿岸登陸，本港天氣將逐漸轉為受活躍偏南氣流主導，風勢仍然頗大，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沙田馬場舉行香港共慶回歸賽馬日，公眾可以免費進入公眾席，吸引不少市民及旅客入場。有來自澳洲的旅客表示，感覺香港人非常友善。有跟隨內地企業來港的代表表示，香港的文化、海邊城市的氣候都很吸引。又說公司很多內地業務都是經香港到歐美，認為香港可以起到橋梁作用。亦有來自浙江的旅客表示，香港非常重視回歸29周年，到處可見國旗和區旗，氣氛熱鬧。又說香港的免稅優惠和美食都是吸引他再來的原因。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一艘貨櫃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線航行，在霍爾木茲海峽擱淺。報導指貨櫃船選擇其他航線通行，因相關海域水深較淺而擱淺，無法繼續航行。報導未公布有關船隻的名稱、船籍、具體位置以及人員與貨物受損的情況。報導又說，伊朗已經將船隻進出霍爾木茲海峽的指定路線限定為拉納克島以南航線，船隻如果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協調並獲得通行時間安排，伊方將從其進入波斯灣至駛出波斯灣期間提供安全保障。船隻如果選擇指定航線以外路線進出波斯灣，可能導致不可挽回的事件發生。道瓊斯指數報52,111點，跌了2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59點，跌3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62.5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0.5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4.37美元，賣出4044.17美元。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華南沿岸，同時驟雨影響該區。在晚上8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西南，在西沙之東南偏東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一帶。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 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七月四号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唔系为自己而写，系为好玩而写嘅。

0: 音乐系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S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认错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编织出爱恋。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淋漓尽致的哭与笑，热烈投入的爱，用你的全部来去展现一次毫无保留的绽放。虽然没办法停留在那个最灿烂的时刻，但至少曾经达到了自己的巅峰时光。就算在那个最美丽的一瞬间只是得你自己看见，无所谓，不要觉得遗憾，因为人生可能就是一个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为了其他人的观赏嘛。

Annabelle 雷安娜加上 Agnes 蒋丽萍，用呢首当年嘅合唱作品叫做《爱的热泪》，就之前仲有彭羚嘅《未完的小说》。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日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节目嘅下半部分，继续有呢一个嘅点唱。

嘅音乐情人，首先好多谢你读出我嘅来信。七月一号系我同太太 Mandy 结婚30周年。回想1996年，当我哋决定结婚，我哋就选择咗7月1号，因为我哋希望每年嘅结婚周年纪念日都系假期，可以好好咁庆祝。好似好多新婚夫妇一样，我哋婚后生活难免有啲摩擦嘅。幸好大家嘅性格都比较随和，随住时间嘅过去，大家都慢慢揾到相处之道。二人世界嘅生活，不经不觉就10几年啦。2015年，我哋都先后决定离开职场，提早退休，同时收养咗一只小狗。一家三口预备迎接人生下半场，然而上天似乎另有安排。2016年初，太太确诊患上癌症，对我哋平静嘅新生活忽然翻起咗狂风暴雨。当时真系完全唔识面对，只能够见步行步。幸好经过手术同埋连串嘅治疗之后，太太逐渐康复，往后几年亦都确定咗唔会再复发。度过呢场难关之后，太太同我嘅人生观都有所改变，对生活嘅大小事都冇咁执着，心态亦更豁达。每日呢，只系需要平安、健康同埋愉快咁过就可以啦。回顾呢30年，我实在好感激，好感激太太对呢个家嘅付出，仲有对我嘅包容。我期望我哋一家三口可以保持住身体健康，互相扶持，一起走完我们的人生路。老公 Dingo

子祥最爱是谁？早之前卢冠廷的陪着你走，是 Dingo 点唱的指定动作，送给太太 Mandy 结婚30周年纪念。时间仲有4分钟，我哋晚上嘅10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28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翻上33度左右。展望方面，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仲有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随后2-3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嘅。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结束我哋今日公众假期嘅音乐情人，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双叶出场，叶真堂、叶丽仪，愿你待我真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内的内在要求。

0: 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美国和伊朗据报在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谈，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加里布阿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和卡塔尔总理举行会谈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87点，跌了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4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兌美元0.691，新西兰元兌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33美元，卖出4090.53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 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兰，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0: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生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谈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3: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2: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3: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2: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张德兰。
3: 嚟到今晚的他咧，我哋依然，我要斯文翻少少添。我哋有我哋嘅嘉宾张德兰姐姐嚟到同我哋倾偈嘅。
4: 哎呀，好开心啊！倾咗几晚，
3: 倾咗两晚啦。咁其实咧，琴晚咧临尾咧，子清咧就话：，我呢样嘢一定要问啊，一定要问啊，同我哋好有关系嘅，唔够时间。唔紧要，今晚问咪得咯。
2: 系嗱，我想讲翻一样嘢，因为我哋自己即系我哋而家喺港台啊嘛，系咪先？咁如果你睇翻阿德兰姐姐咧，即系除咗佢一路佢嘅声音、佢嘅表演一路陪住我哋啦，即系以前哇什么网中人啊等等嗰啲嘅歌曲之外咧，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好犀利，就系佢系荣获呢个第一届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即系你谂下佢第一届，
3: 系第一届喎，
2: 系啊，
3: 1978年喎，
2: 冇错，
5: 系乜嘢歌考下你？唔好考你，考德兰姐姐，你记唔记得？
4: 我记得，因为好难忘嘅嗰、那个十大金曲嗰、那个，
2: 系啊，第一届喎，
4: 系啊，第一届啊嘛，咁嗰时我哋第一届咧，我记得我哋咧就。去攞奖嗰时咧，嗱，通常而家嗰啲攞奖真系要去某一笪场地要唱歌啊，夜晚举行噶嘛，系咪啊？我哋第一届唔系噶，我哋第一届咧系一间酒店里边晏昼举行噶，咁而且真系去攞奖嘅。即系净系攞奖嘅啫，
3: 唔使唱歌噶，
4: 唔使唱歌噶，吓咁所以系咁深刻咯。
5: 边首歌啊？
4: 嗰时咧就系、是、都系陆小凤里边嘅插曲，
2: 叫做《
3: 愿君心寄取》。
4: 系啦，冇错啦。
2: 同埋德兰姐姐头先讲得好得意啊，我哋真系去攞奖噶。咁我哋谂，其实而家都系真系攞奖噶。咁但系佢净系攞奖啫，就唔使唱歌。而家系攞完奖就会唱歌噶嘛。
3: 佢坐成晚咧。
2: 系啦，即系支持下其他嘅歌手啊。
4: 系啊，
2: 嗰
4: 时我哋唔使噶，净系即系个个好开心，就攞完奖，跟住咧我哋就连埋作曲啊、填词啊，咁佢哋都一齐有奖噶嘛。咁就我仲记得有幅相好经典嘅，即系我哋个个企晒喺后边，跟住阿辉哥啊、阿卢尖啊、郑国江老师啊，佢哋个个都咁坐晒喺前边啊。好有纪念性，
5: 毕业相咁
4: 样，系啊，好有纪念性啊，真系。
2: 嗱，第二届又系，即系依家继续，咁就系茫茫路，系嘛？第二届嘅时候咧，呢、這个十大中文金曲系咪净系去攞奖咧？使唔使唱歌啊？
4: 啊，都唔使、
2: 啊，都唔使啊。
4: 系啊，
2: 咁好啦，我而家追问落去啦，
3: 情义两心坚啦，
2: 冇错，呢、這个第六届啦，
4: 系
2: 使唔使唱歌啊？
4: 要啊，
3: 开始啦。即系你睇住呢个颁奖礼嘅演变
2: 沒錯是
4: 啊，
2: 冇错，
4: 系啊系啊，咁啦，我记得嗰时咧，因为茫茫路喺我脑海中又系比较深刻嘅，因为咧以前咧净系电视剧先至有主题曲啊插曲噶嘛，我唔知点解港台咁犀利嘅咧，即系佢又会谂下，唔系、啊、我哋咁多广播剧。都要整个主题曲、哦，咁所以《茫茫路》咧系第一首嘅
5: 广播剧嘅
4: 广播剧嘅主题曲，
3: 广播剧嘅主题曲
4: 系啊，广播剧嘅主题曲嚟噶。
3: 哇，嗰阵时广播剧
2: 咁犀利，
3: 主题曲
5: 嗰阵时广播剧好犀利，
3: 咁
4: 好犀利噶。我哋系喺翻呢个录音室嗰度广播剧。
3: 喂，因为其实我都知啊，譬如我哋嗰阵时狮子山下，即系好多广播剧，我哋都系即系追住嚟听噶嘛。
2: 不过你知唔知最经典点解我吓？你见唔见到啊？德兰姐姐头先话，我哋都喺翻呢一个录音室度
4: 系啊，
2: 即真系你记得晒呢一度嘅话，
3: 咁不如问少少，
5: 即系新咩？嗱，蹦床肯定系旧。
3: 德兰姐姐，你翻嚟呢个广播度啦，到嚟我哋呢个录音室咧，其实。有啲咩唔同咗啊？
4: 有好多唔同咗。嗱，呢个钟咧以前唔系咁嘅样，
3: 唔系电子，唔系电子
5: 嘅。
4: 系啊，呢个唔系嘅，唔系咁嘅样嘅。
5: 呢个木
4: 咁同埋咧，我哋因为做广播剧咧，呢度有多少少嘅台仔，即系呢张台都仲有嘅。咁啊，摆好多嗰啲
5: 道具，扮风声啊，
4: 唔系扮风声就少啲嘅，即系唔系成日有。最主要系。扮嗰啲咧开门声、行路声，
2: 开门声系用啲咩？
4: 真系有个道具，有一个 好似我哋迷你式嘅门咯，咁佢闩埋咪嘣一声。
5: 诶，仲有你知唔知？如果嗰啲咁嘅饼饼罐，饼罐里面加啲米，系咪扮呢个狂风嗰啲大罩雨？
4: 系噶，有噶，好多噶。
3: 咪住先，咪住先。嗱，呢啲我知道啦，
5: 系
3: 配我梗系知啦。呢啲系配音组做嘅嘢，嗰阵时你哋都要做埋噶。
4: 唔系，我哋就唔使。不过因为我时候期咧，我有帮港台做咗好多个广播剧，咁我要自己讲埋噶嘛。咁我哋讲嗰时咪见到啲前辈喺度做嗰啲，
3: 我哋自己行黑嘅时候做嗰啲。
4: 啊，唔使
5: 自己行路
2: 系嘛？我真系觉得咧，德兰姐姐系一个宝嚟嘅。
5: 系啊，
2: 你谂下，即系前两晚我哋已经发现咗我哋从来冇想象过嘅嘢啦。然之后今日。原来是同时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就是录完了之后我们再
3: 后期
2: 再做后期将那些的 effect 啊 side effect 就再套入去。即是你们那时
4: 那个年代不是的同期的。
2: 哇，那如果 NG 了那就是全世界
3: 有你过。
4: 啊，都唔使，佢哋又系剪啊嘛，可以。
3: 哇，咁如果咁讲嘅话，嗰阵时一开工嗰个录音室咪好多人。
4: 系啊，
5: 所以唔怪呢间房特别大啦，
2: 系啊，
4: 好热闹噶系。咁同埋咧，我哋嗰时都差唔多系全日噶啦喺度，因为不停咁样，即系由朝早晏昼咁样。成日都系录噶啦，咁就录好多集噶。不过嗰时真系学识好多嘢噶，因为你广播剧，因为你要用把声去令到人哋可以幻想到嗰个情景系点啊。咁所以咧喺嗰个时候真系获益良多，可以讲话。你知道哦，原来讲对白有啲唔系照剧本嘅，你要自己翻去做功课，即系点样系将嗰句说话系修饰到系你自己。能够讲得好自然嘅，吓咁同埋咧就系、是、原来即同一句说话，你可以用唔同嘅语气都有唔同嘅效果出嚟咯，啊咁真系一个非常好嘅学习机会。

0: 好啦，继续嚟到咧第二 part 同我哋嘅德兰姐姐倾下偈先。点解我要追问呢？因为好多观众或者听众咧都以为啊，广播剧或者配音员用把声去讲啫嘛，其实演戏辛苦啲。
1: 识讲嘢就讲到噶啦，
0: 其实真系好难嘅。我谂就要由前辈德兰姐姐去讲讲，其实一个广播剧或者一个配音员咧，喺演戏里边，喺用声嚟演戏里边咧，其实系咪都系好辛苦嘅咧？
2: 是的，会比较辛苦一点的。我想配音就更加啦，因为他们要跟那个
0: 嘴型。
2: 嘴型嘛。那我们做广播剧已经算好的了。但是我觉得是为什么是会做广播剧比较艰难一点呢？因为你是没人，即是那个对手呢，不会是着到好像我们拍电视剧那样，这个人物是怎样，那他有布景啊，有那个人物那些衣服啊，即系同你有眼神嘅接觸啊，咁去講，然後演戲，咁就好好多啦，係咪啊？即係有得交流嘛。咁但係如果我記得我哋嗰時做廣播劇好笑啊，你前面就係一個吊嘅咪落嚟，咁大家咧就係企住喺個咪度圍住咁。咁但係佢又好少眼神嘅交流啊，因為我哋個個都睇住個劇本啊嘛，你知唔知啊？咁咧就唯有咧就話我哋睇劇本嗰時咧，即係我自己就會做咁嘅方法啦。我睇剧本嗰时咧，其实我脑海啊，即系喺我脑嗰度咧，我其实就系幻想紧我嗰个情景系有晒呢啲嘢咯。
0: 嗯，系。
2: 咁你先至可以将嗰、那个角色嗰、那个情感咧系讲出嚟。
1: 你会唔会特别容易啲咧？因为你系唱歌嘅人。咁佢哋话咧，唱歌咧就系一首歌嘅歌词里面嘅环境，咁喺嗰首歌就要演绎出嚟，系咁样样噶嘛。咁会唔会你系惯咗呢个通，系透过讲几句字，个字里面就可以咧去将你嗰啲express， 即系你嗰啲咁嘅情绪等等可以显化出嚟咧？会唔会啊？
2: 唱歌有啲。

0: 唔同。
1: 嗯，
0: 唱歌因为你有个旋律带动你，
1: 嗯，哦，
0: 即系容易啲去入嗰个歌。咁，
1: 嗯，
0: 但系如果你讲嘢就唔系啦，讲嘢因为你身边嗰啲。你望我側邊嗰啲
2: 完全係啦，明明我有知，可以舉例子。明明明明我哋做廣播劇，我好愛呢個女，我要攬住佢。但係你一握高頭，咦？嗰，那個係李麗蕊嚟嘅，李麗蕊扮我個女。我跟住佢就耷低頭喺度睇緊劇本，係咪咁嘅原理啦？
0: 係啊，
2: 即係咁
0: 啊。我記得咧，嗰時做嗰個午夜吉他，我而家覺得真係嗰個好難做，因為佢講嗰個咧係你即係同嗰個男主角咧係。要 kiss 啊，
1: 嗯，
0: 哦，你明啊？嗰时你真系哇点啊？佢喺嗰度企住喺度，有少少尴尬，知唔知啊？但你又唔似得你哋拍戏咁样，可以话真系做嗰个动作出嚟，我哋唔可以咁做，哇！即系点咧？我记得嗰日好笑，我同阿李学斌喺度，两家望住。系点啊？
3: 我呢个真系好高难
0: 啊！其实，
1: 扮接吻
3: 广播剧扮接吻，
1: 扮接吻系咪咧？就你而家撞个手背咧？
2: 就系啦，究竟接吻嘅程度去到边度，又有啲咩声咧？
1: 似啊，我头先
0: 系似噶。
2: 咁系广播界嘅天花板啊！
1: 咁啊，头先你睇到我热情地咁样同我嘅右手咁样接吻，你感觉到我好爱我只右手啊？嗱，不过唔系，我就好爱我只右手啦。阿德兰姐姐咧就左手好似出咗事伤咗，你冇事咩？嗰，那个演唱会 O 唔 OK 啊？如果咁样，
0: OK 嘅，因为。最紧要唔系我左手咯，要喐咯。我通常喐系喐右手嘛，咁，就反而都 OK 嘅。咁其他咧都我发觉好得意啊！今次吓，即系原来人咧，我呢次甩教咧，我有时即系我会想象佢咧，原来人咧就好似插须制咁样，知唔知啊？即系好似甩咗个插须咁样，你就全部冇晒力咯。
1: 嗯，
0: 好啦，到我复返位之后呢，我又觉得我好似插返个插梳落去，但係呢你要慢慢俾佢通电。咁嗰啲骨裂嘅地方你又要慢慢等佢
2: 修复返。
0: 咁但係最明显呢样嘢呢，就係呢样嘢係唔到我讲。即係佢几时去到咩程度呢？呢个我唔知道，只有佢自己啲肌肉啊、啲神经线啊、佢啲骨嘅位置啊，佢先知咯。即系我系冇办法预测到佢嘅情况，但系我只可以做到就系点样去跟足个物理治疗师讲，跟足医生讲啊，你呢段时间应该点样做，做多啲咩动作，有啲咩动作又唔好做字啊。如果唔系你一做咧，反而就会令到嗰个复原咧就。慢啲咁樣，
2: 係因為咧，我咧即係一個幾中意做運動嘅人，
3: 係幾容易受傷的男人，
2: 經常受傷，所以咧其實咧，就算話甩教都好咧，你旁邊嘅肌肉啊同埋韌帶咧係撕裂咗嘅，你要俾佢休息，跟住再慢慢等佢復原。所以如果物理治療乖乖地做啊，如果唔係咧，佢收緊咗咧。成日会扯住会痹
0: 噶，所以而家我都系成日都，我真系好爱锡我个左手，我成日同佢讲嘢噶，我话啊你乖啦，你快啲慢慢即系努力啦咁样。有时咧我喺做物理治疗嗰时都系噶，其实我哋都要有啲好正面嘅意志俾佢，因为我哋要练翻啲力啊，因为我甩咗教之后冇晒力嘛，咁，原来咧就系话嗰啲力啊。都是要你靠你的意志同埋你去不断去话俾佢听你要做嘢啦，你要做嘢啦，佢先会听你讲喎。咁我记得我有一次系做嗰啲即系咁样伸直个手指，因为我要发力啊嘛。咁因为初嗰个手指尾咧系冇力噶，咁我就叫佢发力啦，好得意嘅，好神奇。我觉得我哋人体嘅构造，即系话我要同佢讲，你乖啦，你发力啦，你发力啦，你就见到个手指尾佢真系自己。慢慢撑出嚟，呢个系咪好神奇噶？
1: 我承认啊，因为我都有同内脏倾偈噶，唔系啊真噶，因为我
3: 嗱咁不如呢一个我好想听，下一拍翻嚟，
1: 即系德兰同淑兰都会中意同内脏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且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美国和伊朗据报在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谈，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加里布阿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3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道琼斯指数报52,374点，升了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3点，下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8.29美元，卖出4,099.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的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5: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9: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8: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9: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8: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0: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1: 全新 RTHK on the go，
12: RTHK 随身版，
1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6: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7: 全新 RTHK on the go。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张德兰。佢哋话真系，我嗰阵时真系试嘅，即系譬如话你身体里面啦，有阵时有啲位置痛啦，咁你真系有阵时赶出去乖乖地啦。咁我曾经试过咩咧？嗰、那个胃嗰、那个系咪嗰个胃定咩？咕噜咕噜咕噜噜，好尴尬。哦，喂，千祈唔好咁样样，咕得好大声，麻烦你帮帮手。我真系有咁样同佢讲过，唔好咕，好丑怪我而家咁样。真系唔顾啦，你个肚嗰度顾咧，你系其实控制唔到噶嘛。但我用个意念叫佢唔好顾，佢好乖，佢真系唔顾啦。
3: 系噶，
4: 哦，咁我都试过啦。譬如话我搞肚咧，但系我知道我要坐飞机，我就同
2: 我厕所污糟系咪？唔好
4: 乖乖地啊，乖乖地啊，
2: 忍住系咪？
4: 唔好忍唔到啊，因为真系唔方便啊。啊，又好似
3: 乖嘅，
4: 真系乖乖地听我话。好似又真係去到需要放鬆嘅時候，佢先放鬆喎。
2: 其實德蘭姐姐咧又讀中醫啦，就係呢一個即係中醫師啦咁樣。真係其實佢哋話咧，五臟六腑其實真係可以用個意念。所以點解我哋唔係時時因為個節目關係時叫人哋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我哋嘅苦口婆心叫人正能量，係真係原來你嘅意念，你就開開心心咁樣咧，你真係裡面都會健健康康嗰啲咁嘅內臟。嗱，我唔知啦，你哋係唔信淑蘭啊？你信唔信德蘭咧？
3: 唔係咁講。真系嘅，即系譬如话你一早起身，你去梳洗嗰阵，你望个镜头，即系嗰个镜啦，唔系个镜头，系个镜啦。咁你同自己讲话，真系开心啊，我又迎接新嘅一天啦。咁你要同佢讲话，我好开心。其实我有时喺度谂咧，即系我哋其实人咧系一个好似一个工厂咁啊。真系噶，即系其实嗰啲五脏六腑咧，我哋都要同佢。即系打下招呼，其实
2: 系
3: 好好嘅，即系等于我哋中医话啊，你多啲去按摩啦，你多啲去同佢倾下啦，即系你，譬如你咁，其实你同佢打招呼咪，即系你同佢啊 say hello 咁，你同佢拍下你啲手啊，
4: 拉下筋啊，
3: 拉下筋啊，咁譬如你食完饭，你又搓下自己啲肚啊，啲范围啊，咁到你坐得耐啊，你又起身同佢拍啊，打下你后边嗰啲。即系嗰个穴位啊，嗰度后边嗰啲啊咁，其实我觉得系应该，其实即系我觉得人应该系同我哋，即系我哋嘅自己嘅身体咧，多啲系接触去同佢。即
5: 系啊，因为
3: 沟通多啲，唔该你，多谢你，
2: 俾佢知道我哋好爱佢
3: 啊。系啊，
5: 所以有好多时啲人咧都系话我哋系over 咗啊，即系我哋
2: over 叫人正能量，
5: 唔系 over 咗乜嘢咧？就系你嘅意志力成日都会觉得你做到嘅，我可以做埋佢，我挨埋佢。但系你有冇尊重你自己嘅身体？你有冇尊重你自己嘅内脏？因为而家我哋有好多城市人咧，就系会话：，我得噶，我挨埋呢几日先啦。啊，呢一个动作我继续去，因为我曾经识过咧，就系做印刷嘅女性。OK， 佢成日都话得嘅，我可以做嘅，好可以做嘅，但系结果佢真系
2: 过劳啦，
5: 过劳。
2: 咦，我下次可以问佢啦。如果你佢一个人咧唔休息嘅话咧，咁佢话我得嘅，咁我会问佢啦。你有冇问过你个内脏啊？你得啫，你内脏得唔得啊？
5: 咁你问过你身体可能温柔啲，
2: 系啊，身体未啊？
3: 其实我觉得咁咯，我哋如果能够多啲注意我哋身体发出嘅一啲信息，其实系佢会有啲信息带俾我哋嘅。咁如果你系多啲去留意咧。更加好咯，系咪？其实好似你头先话斋，你嗰个朋友，其实佢都要发出啲信息，话俾佢听。其实你都系攰啊，系咪？
5: 冇错。
3: 咁呢种攰咧，其实就系我哋身体好自然俾一啲信息话俾佢听。我真系需要休息啦，咁就俾佢休息。
2: 我有啲朋友咧，佢哋戒牛一段时间，咁跟住咧，佢哋就。我哋嗰日飲嗰啲湯啦，咁嗰個係冇話過俾我哋聽，裡面係有牛，完全睇唔到牛嘅。嗰人一飲咧，咁佢話：咦，有牛喺裡面喎！佢點知啊？咁佢哋解牛咧，咁樣一飲落去咧，我哋個個人都唔知咧，但係身體裡面話咩？喂，有牛啊，唔對路啊！我哋解牛好耐嘅咯，咁所以我覺得咧，身體裡面咧，即係 好叻嘅真係。咁我唔知道咧，阿德蘭姐姐咧會唔會咧，陣間佢會有機會咧講攤攤攤嗰時，多謝佢嘅內臟邊個部分啦。咁而家先嚟講下你個女性她咧。
3: 啊，女性她咧，我要首先我好感激我媽咪，
2: 嗯，
3: 因為我媽咪咧真係啊，好細個就陪住我，咁點講啊？真係佢俾到好多嘅鼓勵我啦 ，thank you。咁細個就嫌佢好煩嘅，即係跟住我咁，但係而家到我呢個年紀咁大個啦。我就真係感覺佢真係喺我身上付出咗好多嘅能量啊！真係要好感激佢，係啦。
5: 即係譬如頭先我聽到阿德蘭姐姐咁講咧，我就會有一個畫面啊！你諗下，即係媽媽又帶住佢去跳舞啊，然之後佢去做任何事情，你都係話媽媽又一路陪伴，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媽媽亦都係引導咗佢去成就咗一個好好嘅婚姻。
2: 冇錯，
5: 係咪啊？因為你諗下，其實如果你媽媽話啊，你做一個藝人咁難得咁紅喎，佢真係好紅噶嘛，你明唔明啊？佢係能够放下晒所有呢一样嘅嘢，然之后因为妈妈就系话，哦，结咗婚之后你要有另外一个安排咧，咁所以你睇到妈妈系除咗佢唔系净系话我女而家好红，你唔好浪费呢一种嘅名誉地位等等，佢一路系引领住你去一个更好嘅人生咁样。
3: 系啊，我记得我初初同我先生拍拖时咧，我妈咪都好担心，佢就话咦，佢可能即系佢个样又比较即系都睇得下啦，咁样咁佢就话你要小心啲，因为系啊，
5: 佢又高大威猛咧，
3: 系啊，咁变咗佢就成日都劝我就话，你要睇清楚啲。佢话因为一个女士咧，如果你结咗婚之后就即系。冇得改嘅，佢个思想就系咁啦，所以你婚前一定要睇得清清楚楚咯。咁其实初初我妈咪对于我另外一半咧，都成日好担心啊。咁但系直至到我结婚嗰阵咧，佢就同我讲啦，佢话啊，如果你系中意嘅，妈妈就唔反对。
5: 即系你睇下佢几锡你啊，嗬！即系总言之，你决定咗，妈妈就唔多讲啦。
3: 系啦，
5: 系啦，佢就支持你啦，系咪？
3: 系啦，所以好感激佢。
4: 嗯，好啦，咁啊，嘉宾他第二个他啦，就系一个男性他啦，影响你一生啊，或者系近排最多嘅一个男性他又系边一位咧？
3: 其实男性嘅他真系好多人要多谢，
4: 可以多过一个。
3: 系啊，咁。首先就是輝哥啦，咁因为有輝哥先至有我張德蘭今日啦，咁因为佢真係俾咗好多机会我，咁所以亦都佢俾咗好多好听嘅旋律啊俾我。咁第二位男士呢就应该係盧國沾先生，因为我记得我第一隻唱碟喺新加坡出㗎。咁當時我唱片公司因為喺新加坡，所以佢就所有嘢就交俾我去做啊！即係我係一個完全都唔識嘅人，佢就交曬俾我。咁我又好彷徨，我記得嗰時。咁嗰時盧沾又住喺廣播度。

0: 我住喺广播度，咁我就即系都唔知点算好。
1: 系咁，我相信系啦。咁我相信呢个故事咧，其实系必须要跟进落去。
2: 同埋他唔止一个男人，
1: 冇错。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继续。

0: 頭先我哋聽到咧，就係德蘭姐姐講第二個他，就係盧國沾先生。你話嗰陣時佢都好信任你啦，係咪？咁有好多嘢去安排。咁你講到咧，就係話你哋兩位都係住喺廣播度嘅。
1: 嗯。
0: 咁嗰陣時係嗰個嘅劇情發展係點樣嘅咧？即係你係咪係啦？即係因為德蘭姐姐講嘅嘢咧，我全部都有畫面。係。咁我去到廣播度啦，咁結果就係點樣咧？
1: 嗱，因為嗰陣時咧，就新加坡公司就交曬嗰啲，即係你嗰碟要點樣唱啲咩歌啊？揾要啲咩人去填詞啊？咁我。
2: 哦，交俾你去決定啊！即係佢唔係有個唱片監製去。
1: 冇啊，嗰時乜都冇喎、啊。
2: 定係嗰陣時嘅做法係咁樣，定係咁啱呢間公司？
1: 唔係咁啱呢間公司係咁啫。咁、哦、我就唯一可以求救嘅就係揾阿盧國沾先生，佢好好。佢話：哎呀，得你一個人啊！咁我係啊，我點算啊？咁啊唔緊要啦，你放心，你放心，我幫你。咁所以我喺我第一隻唱碟裏邊咧，除咗翻唱咗人哋嘅三首歌之外咧，咁其他歌都係盧國沾先生佢幫我寫詞。咁、啊、有啲歌咧，我哋大家去諗下，我會問佢咯。咁我唱呢只好唔好啊？即係譬如好似話《相識也如是緣分》，我係改編呢個《明月千里寄相思》噶嘛，好唔好啊？咁佢好，你放心啦，唔使擔心，我幫你啊。咁樣哇，真係而家諗翻真係都好感激佢啊！即係冇佢，我都唔知點算好。
2: 哇！但係嗰陣時嘅唱片咧，係咪都係好似有一邊兩邊一隻唱片都有成十幾二十隻歌，咁頭先所講，佢包起曬所有嘅，
1: 係啊，
2: 哇，
1: 係啊，其實所以真係係好感激佢噶。
2: 用幾多個時間咧？嗱，譬如話你喂由填詞啦、作曲啦，跟住到去唱啦，將只唱片完成。
1: 其實嗰時哦，要唱片完成，我諗都要半年時間，因為我要飛翻去新加坡錄。
2: 嗯，
1: 因為個唱片嗰啲音樂咧就喺新加坡做嘅，咁、我個人咧就帶埋啲歌詞，跟住翻去新加坡嘅錄音室錄。嗯、當時係咁樣
2: 嘅。你嗰陣時，譬如話唱歌嘅歌路啦，譬如話，既然都有機會話可以俾你去揸主意啦、去夾一夾嘅時候啦，填詞嘅時候會唔會諗下啊？其實我自己都可以突破少少喎，雖然我把聲咁温柔啫，我去唱快歌。我要挑戰自己，我翻咗識跳舞嘅。
1: 嗰時真係冇咁多
2: 諗法，
1: 係唔識嘅。嗰時完全唔識得係要咁樣。總言之就係、是、啊大家同一齊揀下，不如呢啲歌 O 唔 OK 啊？咁好咁就係噶啦。嗰、時好冇任何嘅太多嘅諗法。因為我其實嗰陣已經覺得能夠佢幫我寫詞，去幫我諗下呢啲歌啱唔啱，我已經幫咗好大忙啊！咁另外一個。

0: 他當然是我現在身邊我老公啦，
1: 嗯，
0: 係因為我好感謝佢啦，因為尤其是我整親之後咧，佢真係比較辛苦，因為佢又要翻工，咁因為我而家又揸唔到車，咁啊變咗好，佢又擔心我自己一個人，譬如坐車出去，咁佢都好忙，仲要照顧我，其實應該我照顧佢嘛，佢而家相反係照顧我，咁同埋我好多謝佢一直以嚟咧都俾好多自由到我。
1: 嗯，
0: 同埋即只要我中意，譬如好似话我中意音乐，佢从来都唔会即系阻止咯。
2: 嗯、
0: 即系佢觉得如果你系中意嘅，我都会支持你。咁、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好难得啊，真系。
1: 啊，我好少咁八卦嘅。
2: 系，我头先都睇到一啲嘢，我都几八卦。睇下你问嗰样嘢同我问嘅，又系咪一样先？
1: 会唔会同英雄救美有关呢？
2: 英雄又唔系喎，系佢点样形容自己？
1: 咁我不如问英雄救美先咧。咁我睇到报道咧，就系话你哋嘅相遇咧，系因为一场嘅英雄救美，系咪真系有啲咁嘅事咧？
0: 啊，其实系有嘅，不过嗰、那个情况就是咁样嘅，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圣堂，咁圣堂隔篱咧就有个篮球场，咁好多时好多男仔就喺嗰度打篮球噶。咁你知咧，我哋做艺人都好多时都系有时你行街或者经过啲人都会讲，喂嗰、那个咩啊咁啊，都会有啲咁样讲嘅。咁、哦、我其实我哋都成日都習慣咗，即係覺得都正常嘅。即係譬如我見到外國啲大明星，我都話哇，我今日見到一樣有咁嘅反應。咁當時就係有啲男士係咁樣，即係講下嘢咁啦。咁我當時我老公就即係阻止佢哋啦，即係唔好聊佢啦咁樣。
2: 嗯，
0: 即係咁樣。咁呢個情節咧，都係我哋入 TVB 嗰時見翻嗰時，佢同我講。咁我啊，好似有啲咁嘅印象。
2: 其實佢都好得意嘅，即係因為你諗下，即係佢自己會喺網頁度形容自己咧，係一個痴心愛妻嘅好丈夫。佢真係都幾可愛。
3: 好多男人就算係都唔敢認㗎。
2: 係啊，所以你聽，即係譬如我哋聽到佢少少嘅愛情故事，都覺得佢 Q 嘅。好啦，咁我哋最後一個他啦，仲有一個他，你會係讲一件物件啦、事件啦、动物啦，定系点？定系仲有其他嘢咧？
0: 我会讲最近呢个演唱会啦。
2: 嗯，
0: 因为实在太多系我自己冇谂过嘅嘢吓，譬如就系话我冇谂过我会自己会受伤啦，系咪？亦都。冇谂过我呢个演唱会里面系即系可以喺好短嘅时间，好多朋友就好支持我。即系其实我自己都会担心，哇！成十几年都冇出过嚟做自己嘅个人演唱会，我都有啲担心就话，啲朋友会唔会即系都唔记得咗我呢？因为我唔系成日出现嘅人嚟噶嘛，系咪？咁係有啲擔心嘅，咁但係好好彩囉，佢哋個個都俾到好大嘅鼓勵。咁第二呢就係話主辦單位亦都非常之好，佢係俾咗四首嘅，即係我自己好有感受嘅歌俾我。咁我呢個係冇諗過嘅，咁係囉，真係好感恩。
2: 係我哋都好感恩，
3: 系，
2: 因为我哋真系冇谂过，即系我哋呢三晚德兰姐姐同我哋嘅分享咧，我哋好似走入咗呢一个时光隧道咁样，咁我亦都令到我哋对于以往嘅好多事情咧，系多咗一种嘅认识咯，同埋好多谢你，
3: 同埋我觉得咧，想同阿张德兰姐姐讲声咧，我哋个个都好记得张德兰，除咗记得张德兰之外，我仲好记得张圆圆，多谢，
1: 多谢你，
0: 多谢晒。

0: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0: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 星期五晚十点，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新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倾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问题。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和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都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

0: 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同埋绿色转型嘅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嘅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系国家不可分离嘅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咗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公众可以免费进入公众席，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入场。有来自澳洲的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海边城市的气候等等都很吸引。又说公司很多内地业务都是经香港到欧美，认为香港可以起到桥梁作用。有来自浙江的旅客说，香港非常重视回归29周年，多处可以见到国旗和区旗，气氛热闹。又说香港的免税优惠和美食都是吸引他再来的原因。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日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天和后天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道琼斯指数是报52422点，升1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2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24，啱啱跳咗是162.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1.34美元，卖出4092.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大家好，我是朱峰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

0: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0: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4: 而家有得下载啦！
5: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6: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7: 我们讲生老病死嘛，去到老了很多时候他们下一步就怕会有病，他们怕呢自己会拖累家人，但他又怕家人会不要他啊，被人遗弃啊，越矛盾他又担心呢，就很牵连他们的精神健康咯。
6: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嚟到第四集啦，有陈大强喺度啊，佢就系前娱乐版嘅编辑嚟嘅，
2: 系啦。我想问咧，你有冇发觉咧，即系可能做咗好多年之后咧，自己功力深厚咗，即系咧已经慢慢可能啊，真系要由啲问题嗰度咧，或者由佢嘅答案嗰度咧，知道嗰啲端倪啊。但系慢慢就唔使啦，你摆个样出嚟就知道究竟呢单绯闻系真嘅定系漏嘅，会唔会有呢个功力增加嘅事情咧？
3: 哇，绝对会有噶，即系你大概会知呢个艺人咁样答法，呢个系官腔定系真心咯。
2: 嗯，
3: 即系其实都睇得出噶啦。不过有阵时咧，知道个艺人都好难做啊，因为又有公司啦，又有经理人及住啦。咁，我有阵时都试过话，得噶啦，你俾个官方答案我啦。咁即系我又交到差，你又舒服，咁咪何必咧？即系佢哋都明嘅，即系大家都明咯，唔需要你下下都邀到个心最笃嗰句出嚟嘅。咁样
1: 嗱，还由开，即系由当初你啱啱入行去到而家啦。好多嘅 artist 都会认得大强啦。第一个或者头几个令你最深刻嘅，佢竟然认得我，或者佢竟然记得我啊？有冇一啲咁样嘅故仔，或者有啲咁嘅事发生咧？
3: 呢啲就都認得㗎啦，
1: 係
3: 即係我試過喺個農夫演唱會嘅台上面咧，佢講一個 get， 佢話我做訪問嘅時候咧，個記者問我，你覺得而家喺自己樂壇入邊咧，個位置喺邊度？其實呢條問題係我幫佢做呢個演唱會宣傳嘅時候。做專訪嘅時候問嘅問題，我冇諗過佢擺上舞台喎，即係所以我覺得幾得意。
1: 你冇即刻同行家講，我就係我啦，我大強啊咁啊！
3: 當時我都忍唔住興奮嘅，係絕對有咁做嘅。咁但係係啦，事後我都話，你做咩攞我訪問嗰個擺上台啊？我覺得呢個感覺幾得意咯，係啦，即係佢會記得你問過嘅嘢而。擺翻上去，即係證明佢有記得咯。
1: 我都覺得咧，就作為一個問人嘅訪問者嚟講咧，對方記得而入咗腦嘅話，而俾你發現翻嘅，哇！嗰件事係好感動
2: 同埋。感覺我嘅問題係問得好好，
1: 我好有成就感，
2: 我好有深度啊！問啲咁嘅問題
1: 啊，咁我就唔知啦。呢個就，但我反而覺得，佢真係記得啊，係啊，上心啊，咁起碼會有呢兩樣嘢啦。
3: 係咯，我諗兩位訪問者都係有呢個感覺咯。
1: 係，
3: 即係你當你記佢記得你嘅問題。系咯，系好深刻嘅。
1: 系咁，你访问过边个 artist 对你嚟讲系最深刻噶？
2: 或者要做最多功课噶？即系惊，即系有时咧系。

0: 你
1: 自己緊張，
0: 係啦，你面即係可能面對啲前輩嘅時候，好驚自己問啲問題，好似好唔得體啊，或者好似好冇深度啊，或者好似唔識問問題咁啊，有冇試過咁樣
1: 嘅？或者有啲咧，即係譬如可能當某個嘅前輩咁解，即係好勁嘅，
0: 佢嘅氣場仲大過你，
1: 係或者佢真係好多套戲，我突然間要背翻揾翻曬都幾係嘢喎。
2: 幸好娛樂版就比較即食嘅，即係即食文化啦。咁我跑新聞嘅時候就。真係唔係好驚嘅，就算見到周潤發喺前面，我哋都係咁問嘅啫。咁反而係我試過有一次叫陳奕迅嘅專訪，因為陳奕迅其實成日都見㗎啦，都熟㗎啦，認得下㗎啦咁。但係佢要我做一個大專訪，意思係一年五日全晚佈置。
0: 哇！
1: 一年五日全晚佈置啫，哦，即係五日都要見到佢嘅，
2: 五日嘅內容喎。
1: 但係佢只係俾半個鐘你定係一個鐘？
2: 咁又有一個鐘嘅，但係你會好驚啊，因為講真，陳奕迅咩都講過啦，即係由出道到佢出碟嗰一日啦，乜都講過曬啦。跟住而全同一日，你會有其他傳媒去做佢嘅訪問，佢哋個個都可能問同一樣問題，可能問太太啊，可能問音樂啊，可能問事業啊。我怎样可以出到五日的料而又有趣吸引到读者呢？这个才是最难的。是啊，即是你说遇到前辈那些当然会很紧张，可能会很恭敬或者做很多功课。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是考文字的功力咯，还有真的问到那么多东西呢，其实。
0: 是
2: 啊，即是当一个 artist 如果你日日都出来见人的时候，我们都害怕的。
0: 太过可以曝光在人前的时候，变咗你冇嘢去深究到佢啊！咁当时你系谂咗啲咩问题？仲记唔记得？
2: 完全唔记得，
1: 我都会唔记得嘅。
0: 系啊，系咁，但系有冇啲问题你系即系而家仲会记得？哇！我问咗嗰个问题啊，或者系好多人即系觉得自己问嗰个问题系觉得问得好好嘅咧？
2: 我会系谂到系转咗网媒之后咧，其实大家。嘅取向同以前傳媒嘅傳媒嘅取向好唔同，因為網媒嘅取向係一啲特別啲嘅人啦，咁變相我哋譬如一單活動有十個藝人，咁傳統媒體就會揀兩三個最新聞性嘅人啦，咁我哋唔想排隊，咁我哋咪問啲生面口啲嘅咯，咁變相有陣時會問到啲嘢出嚟嘅，即係可能例如我揾咗一個好耐冇見嘅 artist， 其實耐到係啲傳統媒體都唔想問佢啊，咁我你近況點啊？咁佢爆咗出嚟，原來突然間生咗仔，結咗婚冇人知道，即係呢啲係反而係會意外嘅收穫咯。系啊，
1: 咁我想问下大强啦，即系咧作为有一啲我觉得系好劲嘅，收埋咗个名嘅，即系譬如好似八姨太呢啲啦，即系哇，佢哋真系永远好似好多嗰啲细料啊，或者嗰啲神秘嘅料喺手嘅，而佢真系有嘅，跟住而之后真系变大单新闻嘅，其实我想问下呢一个系一 team 人啦，即系我真系想问嘅，呢个其实系一 team 人嚟嘅，定系真系得一个八姨太一个咧？
2: 八姨太的化身，即每个媒体都有不同的名字。咁我做从事嗰间曾经是一 team 人嚟嘅，大家轮流要交嘅，即交其实呢啲叫 gossip 咯，即系唔系新闻写到嘅嘢，你但系你可以发到嚟写嘅。譬如有个艺人够胆迟五个钟咁样，咁你喺一啲新闻上面好难写到，因为一系你就唔做，
1: 或者冇可能写成篇。
2: 系啦，我冇理由，我一系唔做佢嘅啫，一系就等五个钟，你都要做完咯，你都系写佢讲嘅嘢，你冇理由写佢迟到五个钟，点解嗰啲？即系或者你想话个声傲慢咁样，或者点样对啲记者，其实都有好嘅白姨太，即系可能。见啲记者等得好辛苦，流晒汗啊，咁请饮嘢啊，呢啲都有嘅。咁呢啲就系新闻写唔到嘅歌词咯，咁就会落去一啲白姨太啊嗰度做嘅，咁就轮流咯，每人交啲料咁样咯。

0: 我發現咗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反而呢個白姨太呢樣嘢咧係最真實嘅，因為咧好多時咧嗰啲咩據聞啊、傳聞啊，或者係嗰啲有消息紙啊。之後咧就會有嗰單新聞嘅詳盡內容，或者一定有事發生嘅，即係嗰啲空穴來風係一定有因
1: 嘅。喂，所以點樣先為之一個即係真嘅呢單嘢？我哋點樣可以從字面睇到咧？
0: 或者係草嘅白姨太幾時可以出嚟咧？出重見天日咧？你嗰個 timing 係點揀嘅咧？
2: 冇噶，你冇嘢係真嘅呢個世界。你冇，我覺得有陣時嗰陣時。讀書啊，定朋友講話娛樂新聞咧，你當三成係真就得噶啦，咁樣。
0: 啊，
2: 即係孤物論係篇文啦，定係個藝人去表現出嚟嘅形象啊，佢講嘅説話咧，唔使信到咁足嘅。大家娛樂新聞開開心心就算啦，咁樣。咁至於你點樣去分辨係真係假咧？我覺得你信就係真噶啦。係啊。
1: 你早幾集有講啦，何小姐對記者好好咁樣。有冇一啲都真係你覺得，喂，佢真係對所有人超好，無論佢係對佢自己嘅工作人員啊，對製作嘅人員啊，甚至乎對你哋記者都真係超好嘅，去做啲乜嘢呢？
2: 好多嘅，我自己覺得一個藝人好簡單，譬如活動未開始，佢主動出嚟同啲記者打聲招呼，講早晨，你好，我覺得
1: 呢個禮貌同尊重
2: 係好 sweet 嘅，你一定會記得呢個人咯。咁但係我自己人生經歷即係咁長時間，我最讚一個人就係林淑敏。
0: 點解咧？
2: 佢係做完訪問之後，佢真係會嘘寒問暖。佢冇需要去討好你，佢亦都唔係拗任何新聞。佢係真係會嘘寒問暖同你做朋友。之後知你失業，即係我諗你哋有睇新聞都有見過，佢係會幫人揾工嘅。即係當我離開咗呢一行嘅時候，我都諗緊我做咩好呢，我都迷惘緊嘅時候，佢好緊張就話得，我幫你揾工。即係佢係拍曬心口會幫你。嘅人咯，咁當然我離開呢行之後，其實有三四個 artist 都好好，佢都話你揾唔到嘢講，你揾唔到嘢做出聲，我哋幫你，即係呢啲説話係超級温暖嘅。系啊，而覺得呢一行係真係有真朋友啊！
0: 咁你而家係即係可能我哋一開始介紹都會知道啦，係前娛樂編輯啦。咁點解會成為咗前娛樂編輯呢？即係你係覺得我想揾自己嘅路發展啦，定係覺得唔係啦，做而家呢個時代咧跟唔到啦，下下要睇平台啦，已經好似冇需要啦咁樣咧？
2: 其實都係一個時代嘅巨輪啦，即係真係做緊嗰個媒體係接咗個娛樂版嘅。咁呢個係好 sad 嘅事實，咁我哋一 team 人全部一齊起身走囉。咁嗰陣時都迷茫呀，亦都坦白講，我仲做緊訪問去傾緊娛樂新聞，就係、是、其實我自己都好鍾意呢一行。咁但係迫於無奈呢個時勢係咁，就冇辦法啦，一定要起身囉。
0: 咁對你嚟講，其實娛樂新聞係咪仲有必要呢？因為好多人會覺得而家有啲咩事啊，睇嗰啲社交平台咪得囉，或者
1: 聲字要出嚟講
0: 啦，或者而家有大家有相機有手機，全民皆記者啊，佢哋影嗰啲相啊仲快過你啊，即係嗰啲咩路透社嗰啲邊度旅行又撞到邊個星同邊個星拖手仔啊嗰啲，咁仲即係娛樂版呢件事究竟仲係咪需要存在呢？
2: 我覺得有存在空間，不過真心嘅你個問題都講得好好，就係自媒體啦，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嘅平台去講自己要講嘅嘢，做就算甚至做宣傳，佢哋自己諗掂自己一套去宣傳，根本就唔使做你訪問。但係我自己近年都睇到好多影片平台都有好多一啲嘅藝人專訪，其實都好吸引嘅。咁我覺得係咪唔應該存在呢？我覺得唔係咯，即係娛樂新聞依然都要存在嘅。即係只要有人嘅地方就有新聞㗎啦。咁只不過我哋點樣去善用咯？而家已經冇曬嗰啲負面新聞㗎啦，基本上咁啲藝人都覺得哇鬆一口氣啦，冇曬狗仔隊係咪先？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娛樂新聞係要有嘅，即係大家茶餘飯後傾下。咁都幾開心啊！
1: 我都認同要繼續有記者，因為有陣時有啲嘅 artist 可能佢哋未必太叻自己去講嘢，又或者我自己講嘅就變咗誇張，或者變咗就呢件事就好似好假咁啦。咁都要有人去問，又或者代佢去問咁樣嘅。咁我想問一下啦，阿大強，如果俾你翻轉頭，而家有機會做翻娛樂記者，你會唔會做翻記者呢一行咧？定係你選擇做？ 新聞版記者、港聞或者其他，
0: 或者係邊個時代？即如果係娛樂記者，最後都係揀翻娛樂記者，會唔會話有分邊個時代嘅娛樂記者？你係做得最開心嘅咧？
2: 咁我絕對係翻翻初初入行嘅時候嘅娛樂記者。
0: 嗯，
2: 嗰陣時係大火兒啦，好開心啦。
0: 嗯、
2: 問料係有技巧嘅，真係我。第一集講的 one two 啊，即係大家要夾好曬，你問呢句，我問呢句，大家一起逼個聲講嘢咁樣。
1: 呢呢、這個係啊，唔係
2: 即
1: 係
2: 呢個氣氛
1: 有成功
2: 感。係啊，呢、這個氣氛係冇噶，即係你
0: 合作無間嗰種感覺。係
2: 啊，你而家揾唔翻啊，同埋依個年代，你叫我翻翻轉頭做，如果做網媒又係要追數，要跑數嘅話。我有啲 hesitate 咯，即系我会谂咯。咁但系你话如果去翻嗰个年代，我 OK 啊，即系我系 enjoy， 同埋我如果我翻翻转头，我会好好咁同啲艺人建立关系
0: 啦。咁如果俾你重拣一次啦，又去翻即系一开始啦，咁可以俾你拣叫做港文版同埋娱乐版啦，咁你又会想拣边一个呢？
2: 我可能都揀翻娛樂版
0: 哦，
2: 點解咧？因為我做咗三四年之後，其實啲人問我：喂，其實你夠噶咯，你係時候翻翻去港文啦。你唔係話做住先嘅啫咩？咁啊，嗰時我就發現其實港文都係一樣嘅啫。
1: 咁好啦，咁啊喺呢度多謝你上嚟同我哋拆解或者剖析一個作為記者。个心里面谂咩，而唔系我哋即系就咁睇外表好恶嘅，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咁样，系佢哋都有内心里面温柔嘅一面。
0: 系，同埋我觉得几触动嘅一样嘢就系，当佢如果有机会再拣嘅时候，反而佢会拣一个命运选择俾佢嘅娱乐记者，可能冥冥中真系有安排嘅。
1: 系 ，thank you 晒一连四集上嚟同我哋倾偈嘅陈大强，
0: 好，拜拜，
2: 拜拜，我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美国与伊朗据报在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他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23点，升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72美元，卖出4,079.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一起进入佢嘅特务世界。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宇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en。

0: 那一瞬。
1: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电冠位置，林奕匡《特务战士号》Mad World。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成日都講啦，有一啲壞習慣，即係有好嘅習慣，當然梗係有壞嘅習慣啦。有啲嘅壞習慣咧，我哋成日覺得嗰啲壞習慣好似無傷大雅咁樣，但係其實嗰啲無傷大雅嘅壞習慣，其實就會慢性毒藥一樣啊。佢就會係影響緊我哋嘅人生，甚至乎可能會毀咗我哋嘅人生嘅一啲壞習慣。
1: 係
0: 有一啲咧，絕對我想講係 Siri 係有做到嘅，
1: 即係我有做到嘅壞習慣啊。
0: 係啊，
1: 哦，我唔知道，因為咧其實咧習慣呢樣嘢，首先佢叫習慣咧就係好惡啃嘅。點解咧？因為好難改嘅，我覺得習慣係好難改，同埋自己好難發覺噶。因為好多時咧係
0: 其中一樣啊，我肯定九樣裡面有一樣咧，至少有九樣，至少有一樣啦。你知係壞習慣未？
1: 我知係話，我即係我明知唔改唔得，我覺得唔得啦，我唔可以咁做人嘅。你快啲話俾我聽嗰樣咩？我知錯能改嘅。
0: 因為你頭先講咗，有啲可能未必會知，但係呢樣嘢你肯定知。
1: 好，我知錯能改，你話俾我聽係乜嘢？
0: 講咗呢樣先，最肯定嘅就係咩咧？捱夜成癮。
1: 哦，
0: 嗱，我話咗你肯定知啊，你
1: 嗱呢個我唔係成癮嘅嚇。我首先要先決講呢樣嘢，呢個係因為工作需要嚟嘅。係，其實我係可以早瞓嘅，但由於呢個工作需要嘅原因啦，我為咗呢個工作而犧牲我自己啊。
0: 係，
1: 幾偉大啊！我覺得，
0: 哦、真係喎、啊。辛苦你喎、
1: 啊，係咧，
0: 因為原來捱夜成癮咧，其實咧都係嘅，絕對明白嘅，就係因為好多人會覺得。我唔係啊，我作息調翻轉咪得咯。朝頭早我唔係咁早起身嘅，係啦，咁咪得咯。係跟住其實但係冇諗過就係、是、你捱咗嘢就捱咗嘢啦。因為你夜晚可能就係成日，如果中醫角度或者其他角度就會覺得你器官要休息噶嘛。係啦，你唔係話你話想調轉就調轉噶嘛。
1: 係因為但係大家知道習慣，尤其睡眠習慣呢樣嘢咧，其實人係有一個固定嘅生理時鐘嘅，即係可能你翻緊學嗰堆咧，慣咗七點鐘起身。就算冇闹钟，你都可能系七点钟起身。即系人系其实自己身体上系会有相对地一个系统喺度平衡啦。咁尤其点解话嗰啲大夜班啊，或者系日夜颠倒啊，或者工作时间唔定时嘅人系可能身体会差啲，或者系可能身体会难处理呢样嘢？点样可以早睡早起多啲？因为其实佢哋嗱，你谂下咯，如果我当我冇嘢做嗰两日系早睡早起啦，但我一翻工嘅时候，可能又要褪翻去夜晚嘅时候咧，其实你即系嗰个生理时钟系自己都会乱啊，所以变咗。好多时就唉、哎、算啦，唔搞啦。我系曾经有试过想去换嘅，但系跟住之后咧，一系就点咧？可能翻工嘅时候咧，就会可能唔系太好啦，系啦，翻工一嚟又要吞翻啦。最惨系咩咧？你惊影响咗之后咧，你翻工会攰，
0: 系
1: 即系调翻转，可能影响你嘅工作表现啦。
0: 系所以我觉得呢样嘢有两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就系、是我都明白就系如果你习惯咗之后好难改啦。
1: 系啊，
0: 但系你咪争取一啲唔同嘅方法去睇下可唔可以去补救呢件事啦。再唔係嘅話咧，有啲我想講咧，如果你真係逼自己去改，就等於你可能做運動啦。雖然呢樣嘢對你講難啦，又即係有一啲嘢習慣或者一啲嘅壞習慣，其實你逼自己改嘅話係有機會改到嘅。
1: 係，我加油啦！我加油，
0: 加油，
1: 係我加油啦！
0: 因為我而家都改到少少啦。
1: OK， 我聽咗半個鐘啦，
0: 好反覆啊！係我而家到而家都好反覆啊！但我發現我自己係改到啲嘅啦。
1: 好，我會加油，
0: 加油，
1: 成你好。
0: 好，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呢樣嘢，我永遠都仲係改唔到嘅。我身邊所有朋友都成日咁樣話我嘅。

0: 隨便借錢俾人。
1: 哦，呢、這個真係要戒啊！因為咧，我其實呢件事咧，我係由即係曾經細個嘅時候已經知嘅原因，係因為佢曾經令我冇咗個朋友。
0: 嗯，
1: 即係我會覺得我唔介意冇咗嗰嚿錢，但原來呢嚿錢反而會令到我冇咗個朋友嘅時候，我就唔可以承受呢件事情咯。所以變咗我會覺得，一係你就點咧？係嗰個錢係嗰、那個銀碼係唔會影響你生活嘅。
0: 係
1: 佢你覺得？呢、這個朋友是值得令你付出呢嚿錢，即係當我俾你，咁、我就覺得 OK。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反而會覺得佢會成為你同你朋友之間嘅一個可能影響感情嘅嘢咯。
0: 我覺得咧最難嗰樣嘢係有機會啊，係你人哋問你借錢，你唔知點樣去開口推人哋，呢、這個係最難，所以就會變咗就我好啦，我借俾你啦。
1: 當然我覺得係要睇個別嘅情況嘅，即係如果真係好緊急，你知道佢真係去到生命攸關嗰啲咧，就要打破一下自己原則嘅，我會覺得係。
0: 係咁，我而家都學習緊，即係會即係我唔係好多錢啦，嗱錢錢啦，
1: 或者我覺得係乜嘢咧？
0: 救心丸
1: 唔系，我会觉得咩咧？你系可以帮佢，但系可唔可以系唔系用金钱上嘅帮忙？即系例如可能啊吓，佢冇签完，可能佢冇咗份工，呢几个月唔系咁方便或者点样嘅时候，你系咪可以着紧啲帮佢搵份工？即系我觉得系要调翻转喺实质嘅层面上去帮佢，而唔系净系解决咗佢当下嘅困难咯。
0: 系，所以你思如话真系啱嘅，就系睇下嗰人同你 friend 唔 friend 啦，值唔值得啦，同埋有样嘢就系唔好借大额价钱嘅钱，系少少嘅，
1: 自己承担得到
0: 嘅，系啦。承担得到的，同埋你预咗，如果嗰人真系唔还俾你嘅话，你会觉得咁、算啦，系即系你会有呢
1: 一
0: 个嘅谂法，系啦、而你负担得到呢一个谂法嘅
1: 后果，
0: 系嘅钱嘅金额咁样。好啦，第三就系为咗面子而过度消费。
1: 哦，呢、這个真系唔得啦，呢、這个真系好坏习惯。
0: 不过呢个都真系多人会容易咁样做噶，
1: 系啊
0: 系啊，即系你见到可能其他人买嘢嘅时候，去到间铺头，喂你一齐买啦，抵啊咁，跟住你又会觉得哦，个个都买、啊。好似唔買又唔係點咁樣喎，咁一次過買，又或者可能係有人。我唔知道啦，即係可能身邊啲朋友就話：喂，個個都係一個呢個牌子嘅袋喎，你唔係唔要啊？你唔係買啊？咁跟住你覺得要面子，如果唔係你就去唔到人哋個生活圈子。係啦，呢、這個係都難嘅，
1: 都難嘅。
0: 係啦，好，跟住第四個係乜嘢呢？就係、對家人發脾氣，呢、這個真係好難。但係呢個我想講，一世我都改唔到，
1: 改唔到。
0: 我每一次都後悔，
1: 真係
0: 每一句都後悔。
1: 冇錯，
0: 係
1: 我嗰日先。做完，
0: 我想讲我每一分钟，
1: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平时系冇脾气嘅，我唔知点解我个脾气只会喺我妈嗰度出现嘅。
0: 系啊，
1: 哇，真系好劲噶，好厉害噶。
0: 我想讲我嘅脾气咧，平时咧个比率咧，可能系两成嘅，
1: 系啊，
0: 但系对住我妈咧系有九成嘅。
1: 我对住我仲劲，我系完全我可能对住朋友可能系零或者系即系平时乜都冇嘅，冇感觉添噶。
0: 系，
1: 但系唔知点解咧，佢真系可以一秒挞着你噶。
0: 系啊，
1: 好劲噶，佢打火机嚟噶。
0: 系啊，又或者。可能嗰句说话你就会觉得点解咧？
1: 系啊，唔系，同埋有时咧系下意识噶，
0: 系
1: 你冲口而出咗之后咧，其实你后面系好后悔啊。
0: 系啊，跟住或者每一分钟都后悔。
1: 系啊，跟住你讲完之后咧，你系可能就算嗰个嘢唔系闹佢都好啦，你语气系唔好听嘅，我会觉得。
0: 同埋咧，我觉得有阵时系个冲动啊，即系个冲动就系我哋因为太有安全感啊，
1: 冇谂过，冇经过大脑啊讲嘢。
0: 系啦，跟住之后就肥咗先，但系你之后先至会谂翻就系、是，如果你作为你屋企人嘅角度，即系你喺你阿妈个身份，你阿妈嘅谂法，或者你阿妈同人嘅相处嗰个嘅生活圈子同你又唔同，咁所以。佢嗰个说法或者佢讲嘅语气咁啊，同你
1: 我唔需要谂，我唔需要谂到咁远先后悔。你明唔明啊？系嗰个音咧，讲完喺我口度 feel 出嚟，讲完啦，兜翻落我耳仔，我已经后悔啦。

0: 繼續翻嚟講咧一啲咧壞習慣，啲壞習慣咧唔好以為佢只係輕輕嘅壞習慣，但係其實佢可以毀掉咗你即係佢摧毀你生活上面嘅一啲嘅壞習慣。頭先講咗四個，一個就係唔好隨便借錢俾人，唔好捱夜成癮，唔好因為面子而過度消費，同埋同屋企人成日發脾氣。咁呢啲大家都知道一定唔好啦。之後落嚟做啲咩咧？盲目跟風投資，呢個我反而醒目啊！呢個我冇乜噶。原因點解咧？因為我真係完全唔識投資，
1: 我都唔識，所以搞唔掂。
0: 任何人同我講買邊只股票好，買乜嘢嗰樣，
1: 我同佢講就唔買，我已經贏咗。
0: 係啦，甚至乎而家嗰啲乜乜卡嗰啲咧，大家都知啦。係啊，跟住嗰啲卡喂，好好投資噶喎，我連嗰啲卡都唔買，
1: 我都唔會買。
0: 係啊，所以我覺得盲目跟風投資，我哋雖然醒目啦，但好多人唔係咁噶。
1: 係
0: 因為嗱，其中又講翻，即係有一啲可能親戚，你哋都唔即係親戚啊、朋友嗰啲，你根本上就唔係嗰個方向嘅人，你哋都唔叻，你哋點會突然間可以喺幾個月之間，你識得走去買股票，你識得去投資，你信唔信得？你真心諗下，你信唔信得過你自己先？
1: 係
0: 係啦，咁所以真係盡量，我唔明點解，或者我會好好奇點解嗰啲人會突然間同我講去炒股，或者佢去買股票咯。
1: 係
0: 我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就我講解唔出聲啦。我睇我啲朋友講嚇、你而家會買股票唔係啩？即係對我嚟講，我覺得佢完全距離之外嘅嘢嚟嘅。
1: 係
0: 好啦，第六個啦，就係、無效嘅社交生活。係啦，佢話因為呢一啲其實簡直就係浪費時間。因為可能你出到嚟，你只係講一啲好無聊嘅嘢。
1: 或者同
0: 冇关同样嘅嘢，
1: 我觉得无聊嘅嘢都唔紧要，可能系根本嗰堆人你都未必想见，
0: 系
1: 即系如果你系同想见嘅人咧，我 no matter 嗰啲嘢几无聊都好咧，你都会开心嘅。即系你走咗，我反而点样评定嗰个系无效社交咧？就系、当你走即系散咗之后啦，你会觉得我系浪费咗几个钟，或者我唔知头先嗰几个钟系做咩，或者觉得咩嗰餐饭系嘥钱。咁嘅时候，如果你有呢一种感觉嘅话咧，我会觉得下次可能都系同一班人约嘅话咧，可能睇下点样回绝佢会比较好少少咯。即系除非有利益关系，即系一定要出去应酬啊，咁样就冇得讲啦，系咪先？如果唔系，如果系纯粹系自己生活圈子，但系如果你唔 enjoy 喺里面咧，我会觉得真系会唔会唞一唞会比较好啲咧？咁样咯。
0: 我唔知啊，我成日都唔识推噶，我就宁愿唔出声复咯。
1: 哦，
0: 系啊，系啊，跟住俾人 delete 咗咯。喺个 group 度，因为成日唔复。

0: 系啊，好啦，之后落嚟啦，无视或者忽视自己嘅健康，這個、呢个咧，我想讲，尤其是系后生嘅一辈，有好多人或者努力要打拼，我觉得我而家要好努力做嘢，我要搵钱嘅时候嘅人，因为呢班朋友咧，佢哋唔会 focus 喺嗰度嘛，系啦，永远将健康会觉得呢一样嘢得啦，摆到后边，
1: 冇咁快嘅，
0: 系啊，
1: 挨下先啦，
0: 但系其实成日都讲健康呢样嘢最系你估唔到嘅，所以大家真系千祈唔好啊，另外。总是会原谅一些伤害自己的人，即是他第一次伤害你，哦 ,OK,OK,OK,、okay, okay, okay, 第二次伤害你 ,OK,OK,、okay, okay, 第三次你还 OK,、第四次你还 OK,、
1: 这个就是真的摆把刀落人哋度啦，完全系系啊！即系如果佢伤害得你一次嘅时候，我觉得真心对你嘅人系其实点讲？你有少少唔开心，佢都惊啊！佢点会忍得住会伤害你啊？所以佢如果会选择伤害你嘅话，其实佢冇将你当系一个真心朋友，或者冇将你放喺心里面。咁嘅时候，你唔人好有好多选择嘅，你唔一定系一定要呢个朋友，或者唔一定系一定同佢相处噶嘛？系咪先？揾一个值得嘅人比较好啲咯。系啊。
0: 对我嚟讲，我会觉得是一次半次，或者无伤大，佢无心，不是无伤大，无心，是我明白的，我反而觉得这些原谅的，但如果即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你摆到明 feel 到佢刻意的咯，你刻意的话，你仲心长远啊，那就不要再远了。
1: 但是不是啊，我发现一样东西就是怎样呢，因为人同人之间的接受的尺度不同的嘛，细个的时候都会想可能他明知故犯，我先会不原谅他，或者我先会疏离他。但有时呢，有些东西是什么呢，可能那个人比较口无遮拦的。但是他每一次讲嘢的时候，其实你都是会觉得不舒服的。即或者他都会 你都会觉得他攻击你，或者其实就算他没有想过攻击你，但是你听到他那个讲那句说话就会自己内耗或者不舒服的时候，我觉得都未必可以很长时间跟他相处。因为其实本身两个人表达出来的东西就不同，或者他每一次都会踩到你不开心的点的时候，你越来越跟他相处的话，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开心。
0: 是啊，认同啊，最后一个啦，过度依赖其他人。
1: 哦，
0: 是，那我都觉得这个是的。因为对自己不好，对对方都不好，对对方就觉得你做乜嘢成日咩都要楞住我，或者咩都一定要我帮你，点解我好似老凤帮你嘅？咁、自己咧就会觉得就系、其实呢样嘢对自己都冇用噶，唔好处噶，就系、你好冇安全感啊！如果嗰个人突然间我飞咗啦，移民啦，或者我突然间嗰个人唔再系你生活圈子入面嘅其中一个朋友啊！咁你点啊？你会企咗喺度㗎喎。所以凡事有好多嘢唔好过分地去依赖其他人。
1: 我觉得应该系要依靠唔系依赖。即系依靠系真系可能喺你需要嘅时候你挨一挨蹦一蹦。但系你唔好成个人摊落去当瞓床褥咁样囉。系啊，即系可能佢系你嘅一棵树一条柱，可以俾你喺攰嘅时候歇一歇脚，但系你就真系佢永远唔会有任何一个人系好似你张床咁可以永世咁包住你囉。一定要自己学识点样去处理一啲真系自己嘅问题。
0: 系咁呢九个呢就系好容易会即系自己破坏自己嘅一啲坏习惯啦。咁如果作为思如或者作为我嘅话，我哋不如个人都諗一个你觉得点样去即系最差嘅一个坏习惯啦。我自己嘅话呢，其实呢我就一定会系乱咁食嘢。我明知嗰样嘢系唔食得嘅，即系我意思唔食得嘅意思，即系对我嚟讲我身体唔食得嘅。即系例如我疯狂食炸嘢，我知道唔得㗎，我承受唔到嘅。又或者我知道我自己，因为我成日有长期胃炎㗎嘛，慢性胃炎。咁我就知道我个胃其实好脆弱嘅。我唔可以疯狂地快速霍一声食啲嘢落个肚嘅。跟住就会劇痛啦。但我唔会理囉。咁呢个系我觉得我自己唔应该嘅坏习惯嚟嘅。
1: 我嘅坏习惯系多管闲事。即食太八卦，即系明明唔系自己嘅嘢咧，又要理人，即系可能人哋都未必需要你帮，就走去帮。咁有好多事嘅时候，可能反而系咁样，会令到自己唔开心，或者会令到自己可能更加系有啲实质性嘅伤害咁等等咯。所以我觉得，做人都系唔好咁八卦好啲。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好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说，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美国与伊朗据报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他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48点，升3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55美元，卖出4085.31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5.6 度、东经 116.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

0: 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稍后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六至七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十一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二十八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八百至三千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一万三千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6: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7: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8: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9: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0: Good night, 谢你安稳间。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踏入新一个月份，欢迎你今晚继续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继续在音乐说找到有艾力的出现。先开始带给你一个对于他来讲一个非常开心的月份，又会开红馆演唱会，还会跟咁多观众一起去过生日。Jason 陈柏宇带来全新作品《旧酒新瓶》。

0: 有啲事情需要自己不断去提醒住自己，鞭策住自己嘅。带嚟嘅有洪卓立，一次一次提自己。而今晚咧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位歌手朋友啦，都认识佢好长时间啦，亦都 keep 住有佢自己嘅创作作品带到俾大家。嗱，而今晚开始咧，要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嘅，过去几个礼拜啦，几个月时间啦，大家都会见到12点钟呢一节出现一位歌手。陣間1点鐘嗰節又會有另一位歌手，咁但係我咧就衡量過，有啲 fans 啦、樂迷啦，尤其年紀輕嘅咧，都未必想要為咗聽自己偶像嘅訪問而捱眼瞓，去到咁夜瞓嘅，咁所以咧由今個月開始啊，即係由今晚開始咧，我哋將會將兩位嘉賓朋友咧分別喺禮拜3同埋禮拜5晚出現嘅，咁都係喺節目嘅頭呢1個鐘頭，咁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聽到你偶像嘅聲音啦。而今晚出現嘅有佢啊，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 Cass 黃賢。
0: 欢迎晒啊 ，Kev！
1: 多谢 ，Hi， 大家好啊，我系黄燕啊。
0: 最近我见你都哇，喺好多搞作啊，啱啱又出碟啦，好大盒啦，
1: 系好大盒啊，阵间份量
0: 系啊，好有份量啦、啊。跟住先前系完成咗呢个香港站嘅音乐会啦，
1: 系冇错，
0: 都马不停蹄，定系松一口气。
1: 都有嘅，系反而有一种感动嘅感觉咯，即系觉得 achieve 到呢一样嘢都 OK 啊，咁样咁系成个过程，因为好似准备呢只碟咧，由零开始咧，系已经过咗3年啦，差唔多
0: 3年添啊，所以点样2年添？
1: 3年就差唔多，因为我系嗰啲咧出完碟咧立即就要做下一只碟嘅人，咁所以上一次4891。就已經大概3年前啦，咁其實喺出咗隻碟之後，我就已經開始着手做緊下隻碟，所以其實成個過程大概就3年咯。
0: 嗱，應承我先，下隻碟唔好耐過一次世界盃，好冇？
1: 世界盃幾多年？2年、啊？
0: 4年啊，
1: 親。會努力，我努力。
0: 係啊，嗱，你冇跟住好啦，完成呢隻碟，咁應該新一個 project 開始啟動啦。4年先今次可以。
1: 係大家牛血，大家係咁叫我，快啲開即出碟啦，等好。
0: 因为其实你是不是要出碟和开 show 的步伐差不多是同步住咁去噶嘛？
1: 都是啊，都是，其实是夹住的，即是出碟的时间是有就翻我哋嘅 show 几时发生咯。
0: 咪就系咯，即可能某程度上我又唔舍得要咁耐先睇一次你嘅 show 咯。
1: 系嘅，都系嘅。虽然上年就因为专注做个 tour， 成日喺香港四围走，跟住今次就翻嚟，跟住就咁不如快啲做埋只碟去啦。大家都系咁打锣打鼓想要啦。咁所以点解出到嚟只碟咁大份咋？我成日都觉得而家可以出到实体碟系唔容易嘅，而我自己。去買一隻實體碟，我都好希望嗰隻實體碟係有一個收藏嘅價值。咁所以既然都歷練咗即係呢個3年啦，咁同埋喺呢個 project 裡面每一首歌其實都代表住某一種嘅情緒。因為就我經歷完嗰隻情緒之後，我發現我透過音樂係可以比較容易啲度過到嗰一種情緒，所以我都好希望聽眾們都可以有呢一種感覺，咁所以逐個情緒擺埋一齊，咁可能好複雜啦，可能有啲好沉重啦，但我哋希望咧，大家可以一個輕鬆少少嘅形式去面對翻你自己嘅問題啦，咁所以成個盒咧就變咗好似一個開心樂園餐咁樣啦，裏面有好多玩具啦，有好多好 colourful 嘅嘢，咁直頭有一啲似嗰啲立牌啊，即係每首歌代表住一個公仔咁樣，俾大家去組成一個自己嘅派對場所咁樣咯。
0: 啊，你講起又真係似喎，即係以前咧，即係買嗰啲餐咧，大家打開之後就會砌好多唔同嘅公仔，最好你集齊成套咧，就擺屋企一個 corner。
1: 係啊係啊，就係想大家咁樣做啊！
0: 我見到我而家打開社交平台咧，都見到好多唔同你嘅 fans 咧買咗呢碟之後咧，我見最多人嘅做法就係將你好多唔同嘅 single 擺落去裏面。係
1: 啊，我哋都係因為出呢隻碟，我發現大家好喜歡我出 single 嘅，因為每一隻 single 咧都係會有 demo version 或者係 acoustic version。咁出完之後都有同大家講話，我會俾一個歸宿大家嘅 single。咁所以大家系可以摆喺里边嘅，
0: 咁所以呢一个就系一个黄燕之盒啦。
1: 冇錯，屋企咁樣。
0: 係屋企，大家將所有你嘅珍藏品同黃燕有關嘅嗰啲演唱會飛啊、剩啊、影過嘅相啊 print 出嚟擺曬落去裡面。
1: 即係阿婆咧，唔使揾月餅盒啊！婆婆中意用月餅盒收埋，而家我直頭準備埋個盒俾你，
0: 準備曬好俾大家啦。咁、今次呢、一個即叫做係一個嘅。特別版啦、我見有啲朋友都話會唔會之後就啊買斷咗貨之後就冇咗呢個版本嘅啦，會唔會係？
1: 都我哋係諗住唔再加印。
0: 哎呀，
1: 係啊，暫時諗住唔再加印。
0: 即可能之後就係平裝版咁樣。
1: 都唔知道會唔會、
0: 哦？可能都冇添
1: 可能都冇啊！我再傾下先，因為都有聽到大家嘅意見，但我哋冇特別去。諗咯，
0: 因為大家都珍而重之，因為我好認同而家大家買一張專輯翻屋企咧，個珍藏性係最高嘅，
1: 係，
0: 因為而家其實大家真係有 CD 機嘅屋企人，可能未必真係咁多，
1: 係，
0: 但係會係 for 我支持一個歌手嘅最實際一個行動咯，呢個
1: 係一個，咁我都知道買碟呢個動作即係唔容易啦。即係一個心理關口嚟嘅，所以喺呢隻碟除咗有即係大家有得玩之外咧，喺裏邊係有三條即係 bonus 嘅 tracks 咧，係大家喺 social media 或者喺啲 online platform 係唔會聽到。有偷錄嘅，有啲係特登錄嘅一啲聲音咯，係幾有趣嘅。
0: 因為我見到啦，係啦，喺隻碟嘅後面嗰度咧，係零舍。即係好似一個地鐵路線圖咁樣啦，
1: 係啊係啊，
0: 其中有幾站咧係零舍黑色嘅，
1: 係冇見過㗎，
0: 係啦冇見過佢出現嘅，而你就咁而家你上網去買啊，或者就算你上任何平台聽啊，上網嘅連線嘅全部都聽唔到嘅，
1: 係冇錯，
0: 只有實體碟嘅朋友
1: 只有實體碟
0: 啊，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咧？
1: 因為啊。都真係要感謝而家仲會買實體碟嘅朋友，係困難嘅，我覺得，因為土地問題啦，都明白啦，大家同埋實體碟，我覺得係一種多咗一種可以珍藏嘅價值，咁所以我想增加去大家即係覺得攞住更加有珍藏嘅感覺，就特登再擺啲 extra 嘅 tracks 喺裏邊咯。

0: 咁今次啦，点解会揀咗呢一个嘅专辑嘅名字
1: ？Sing along with her，、
0: yeah.
1: 因为我觉得我好想同大家一齐合唱先啦、啊。做咗咁多 show 啦，尤其是上年走咗 tour 咧，或者自己睇过咁多嘅 festival 咧，我都好喜欢大合唱嘅环节，好中意嗰种感觉，好中意嗰种氛围。咁所以喺我嘅 show 咧，成日都会同 fans 们一齐大合唱啦。咁除咗大合唱之外咧，因为呢只碟真系我哋喺早期去筹备嘅时候咧，系希望每一首歌都系为你嘅某種情緒去發聲嘅，即係例如劈頭一嚟嘅黃言咧，就係、是、我哋覺得大家都太自卑啊，或者係覺得自己唔配有一個稱讚，但係其實大家可以生活到而家已經係一件好叻好叻嘅事，即係唔使一定要好偉大嘅事先至值得稱讚。嗯、其實冇咩事發生，你都可以讚下自己，因為你真係好犀利。咁所以嗰首歌就係為大家去稱讚自己啦。咁、而諸如此類，每一首歌都有住呢啲咁嘅意義啦。咁所以想同大家一起唱这件事出来，我唱的时候或者我听歌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某一些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是会得到少少的舒缓，因为我可以在音乐里面得到力量，令到我可以去再面对我的不同问题。那我都很希望各位的听众或者 fans 去听我的歌的时候，虽然我不可以帮你解决你本身自身有的问题，但我希望我可以给到一个力你，给一个情绪抒发的窗口你，你跟我一起去唱，或者我给一个勇气你，你回转头你可以好好地去面对你的问题。
0: 嗯 ,OK, 这个功能性。
1: 是。
0: 就咁讲出嚟好似好轻松，但其实我觉得系个意义好大嘅呢个系，即系我觉得大家每个正常人，大家生活都会有自己唔同嘅难处喺度噶啦。咁、但系当好似就系你开个 show 咁样，我见到、大家一齐唱歌，一齐玩得好开心咁样，唔、代表你完咗个 show 呢两个钟头之后，你嘅烦恼会消失晒，唔会嘅 ，sorry，
1: 系
0: 佢仲会喺度，但系俾自己有翻个缓冲区，俾自己搵翻到个情緒嘅抒發先咯，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咁、而今次呢一張碟啦，如我頭先咁講，一個形容好似一個地鐵嘅路線圖咁樣，係啦，即伴隨住黃言過去呢三年多時間嘅音樂軌跡，出現過呢首歌、呢首歌、呢首歌，有冇一個先後次序點樣排嘅時候嘅小心思呢？
1: 我哋嗰個排法咧都真係有諗過嘅，有諗過幾款，即係會唔會係跟音樂性質快歌慢歌咁樣分開啦？但係後屘咧，我哋決定是用出歌的先后次序，因为发现我们原来出歌的时候都已经铺排了那一个的情绪，我们会面对的问题，然后下一个要怎样去承接住，而在 musical 上面都是承接到，所以其实大家看到的那个次序就是我们这只碟出歌的次序。
0: 哇、哦、其实望返转头就好像走一转时光隧道这样的了。
1: 对、就是这两三年的时光。
0: 那是不是你在做唔同嘅創作、唔同歌去發布嘅時候、其實都一路好似就係伴隨住呢三年時間，你所想去表達嘅信息、那個心路嘅軌跡，一路咁樣走過嚟呢？
1: 都係啊！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哋做一隻碟，即係我自己啦，我同團隊啦，我哋可能喺 day

0: 分我哋会有一个大嘅框架嘅，但系嗰个框架咧系我哋会跟住，但系里边啲嘢系会一齐成长嘅。我觉得呢个系几恐怖，即系又唔可以话恐怖嘅，好奇怪嘅。因为当我哋自己成长紧嘅时候，我哋发现我哋自己去望某一啲嘅问题，嗰、那个嘅价值观、嗰、那个态度或者嗰个睇法都会唔同，而嗰样嘢系会。即係顯示喺我哋嘅作品裏面，咁所以雖然個框架係喺度，但係裏面啲嘢係會同我哋一齊慢慢長大。
1: 嗯，
0: 所以到而家我聽翻最初嘅《黃言》嗰首歌，可能我嘅睇法又會同兩三年前多咗一陣咁樣樣嘅。
1: 咁所以成日覺得就係每一首歌就記錄住當下咯。系啊，即系呢个想法可能会不断随住自己年纪成熟，会有唔同变化嘅，会有新嘅 idea 出现嘅、
0: 嗯。
1: 但系就起码记录住就系2024至26啊，系啦，我见到即碟上面写住明啦，
0: 系啊，
1: 24至26嘅呢一段时间，黄言嘅一啲嘅想法摆咗喺今次嘅专辑里面啦。咁、
0: 嗯嗯嗯、
1: 而家去到咗碟嘅最后一首歌啦，亦都正正就系而家最新嘅一首派台歌啦，就系、是、派对后派对。
0: 系。
1: 点解会用呢首歌为整个音乐呢三年嘅旅程画个句号？
0: 我觉得佢首先对于好惊去派对嘅人嚟讲啦，即系我啦，我系会我发现我开心完之后，我要自己去独自面对翻所有嘅情绪，嗰样嘢都系去翻自己度。咁、
1: 哦、
0: 所以即使你唔系一个社恐嘅人，你可能喺派对嘅过程，你会好开心啊。但当你离开派对的场所，其实你都是会得回自己，你都需要去面对那一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你都需要派对呢？就是其实那样东西就是给了一个力你去面对你的问题咯。所以派对后派对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两三年的一个心路历程，我们中间经历很多东西啦，可能我们可以一起去看啦。但当整件事褪回后的时候，你发现即使我身边有好多人一起，但去到最后都是得返自己去面对嗰种孤独感。不过唔紧要，里面是有力嘅。即係你成个过程嗰一个嘅派对呢两三年所有嘅歌，其实就係俾到一个勇气同埋力量你去面对嗰个好似好恐怖嘅嗰一件事或者嗰一个情绪囉。
1: 咁喺每一首歌你创作嘅时候啦，都应该係带住唔同嘅事情啦，喺你生活上面出现啦。咁而家經歷咗呢三年時間，完成咗呢張專輯，你會覺得嗰啲嘅心結或者嗰啲嘅心事叫 settle 好未啊？
0: 嗯，一啲啲咯，我覺得係有啲係會伴隨住你成長，佢依然都喺度嘅。有啲就你擰轉頭望翻，哦，其實都不外如是啫，即係都係咁樣嘅一啲小 case 啦。咁但係可能去到某一個時候，你再望翻嗰啲你以為而家係小 case， 但可能某一啲時候佢又會變得好大，即係都係呢個過程。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成長睇唔同，即係唔同階段，我哋將唔同即係會有唔同嘅 focus 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都不会有完全解决的一个时候了。

0: 我而家望住啊咁多个歌名啦喺呢张碟里面嘅时候，我会感觉呢三年会唔会已经系算系 Kev 比较开心啲嘅 bright 啲嘅嗰一面嘅你自己咧？因为我就咁睇啊，由开始黄言啦，跟住告白前啦，跟住大笨蛋啦，去到琵琶。都是比较开心的 f 比较多少少、
1: 我想是会、更加赤裸地去面对自己，兼且是更加愿意展示给其他人看的这三年、即是在491、黄言说、尤其是黄言说、九龙痕迹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有一个挺大的框架的，即是、491都是，但是491因为是、在文學的創作，所以中間是隔了一陣文學，我在文學裡面去看回自己，是對自己有一個框架，覺得自己有些事可能做不到，但是當這三年逐個逐個情緒去面對的時候，就發現那些框架是我自己畫的、即身邊的人是會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可能他哋會覺得，哎，你可以嘗試到呢一種嘅曲風，咁我就因為我係唔認輸嘅人嚟嘛，即係好鬼好勝啦喺呢一方面，我覺得我要做到，我點都會做到。咁當大家覺得我做到嘅時候，我死都會做到。所以以前嗰啲 show 咧，佢哋話有跳舞，因為我會好嘈好嘈啦，即係我唔會跳舞噶咁樣，但我知道當我走唔甩嘅時候，我都會練好佢啦，咁樣即係會有呢種咁嘅感覺啦。咁但係我甩咗添，我突然之间唔记得咗我想讲咩添，都谂下先。
0: 呢个创作嘅几只碟之后，有冇开心咗？点样懂得表达咗？
1: 系啦，侧边嘅朋友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之后我愿意去尝试，我发现我嘅框架 set 得太劲啦，咁我就慢慢开始拱开我嘅框架去试多咗、所以例如啦，我嗰种好麻甩嘅样啦，我嗰种好阿婆嘅性格啦，我以前系以为我唔可以俾人知噶，实在系太样衰啦咁样，咁但系咧侧边嘅同事咧就会觉得咪俾人知咯，冇所谓噶，咁所以慢慢甩开咗呢啲嘅框架之后，就会大家见到好似立体咗，即系唔系净系以前嗰个文青嘅黄言。
0: 因为你点解你讲翻呢几张专辑嘅名嘅时候咧，我发觉，哎呀，原来我真系由你最早期阶段系 啊，一路就好似伴随住呢咁多年时间，听住你嘅作品一个唔同嘅进化咁样、你会觉得由黄言说阶段去到 Sing Along 而家最新呢张专辑嘅时候，嗰、那个创作嘅你。有冇都好大唔同啊？喺音樂上面創作
1: 有啊！我喺黃言說嘅時候咧，嗰隻碟有大部分嘅歌都係我出道前寫嘅。我出道前寫歌，或者我出道初期，其實喺九道痕跡前期啦，寫歌嘅方法咧都係我開住個電話，我吉他掃由頭到尾錄一轉，好聽喎、我就用。唔好聽喎，少少唔好聽喎，成手抌，即係我直頭連執都唔想執啊！咁但我記性超差，我抌咗就真係冇啦。咁然後嗰陣時就係呢個狀態啦。到中間九道痕跡開始同唔同人去合寫歌嘅時候咧，咁我就發現，咦，原來我對於唔同嘅音樂底，我係會哼到唔同嘅 melody 出嚟嘅，即係原來我嗰個想像。

0: 又或者我而家系懂得去改 melody 咯，即系我写完，以前系一种好萌塞嘅位置，就系我唔会用电脑再改嘅，我就咁用电话一下一 t 过咁样录啦。但系而家系会觉得有啲位置可以再抡下，再好听啲，咁就会细集咯。
1: 嗯，因为我会。在你啱啱呢次嘅音乐会上面咧、嗯，都有拣翻啲喺黄言说时期嘅歌去唱咁啊，其实，哇、哦，那个感觉系会有啲翻嚟嘅感觉，系啦。而点解会有翻翻嚟？就好似大家都会听得出就系、是，而家嘅黄言系会成熟咗啲，系、
0: 嗯、
1: 啦，同一开始嘅时候曲风系会有啲明显分别嘅咁样。但系我又会觉得啊，当你唱翻嘅时候，有几觉得喺香港嘅乐坛当中，你系几独一无二地系有呢种味道去 carry 到呢啲歌。
0: 哦，好好啊、
1: 所以有某程度上，虽然见住你嘅成长、你嘅成熟，但系又唔想你甩咗嗰阵味咯，会。
0: 啊，好好啊，好好啊！我最近做嗰个 show 啦，即系 Here There Everywhere 啦，咁就系细苏去做导演嘅。跟住细苏佢做之前咧，佢系有帮我听晒我全部嘅歌啦。跟住佢又话，其实我好中意你第一只碟嘅歌，即系佢话嗰个就系好直接咯。就是所有情感都好直接出咯，即系佢话而家嘅歌都好听，但系嗰阵时嘅歌系多更加多好直接嘅嗰一种嘅情感咯。咁、所以我都觉得诶好开心，即系原来唔同阶段写嘅唔同歌，即系大家都会喜欢。可能我就系一个精神分裂嘅人啊，就系、是、有好多唔同嘅面向，睇下嗰一轮系处于乜嘢嘅状态，乜嘢嘅面向写出嚟嘅歌都会唔一样咯。
1: 又或者可能你喺台上面嘅视觉望到台下好多面孔，都系好多年噶啦。其实
0: 系啊，系啊，
1: 系
0: 啊，
1: 即系大家原来啊，好多个 show 都会有嚟睇嘅时候，即系证明可能喺你好早期阶段嘅音乐已经吸引咗佢哋入嚟咯。
0: 系啊，有啲系出道前已经喺度，所以系好感动啊。

0: 好安靜啊，因為大家以為我好靜，其實
1: 首先你唔會跳舞啦，
0: 係啦，一定唔會跳舞嘅我，
1: 你打死都唔跳舞嘅啦，
0: 我會跳舞噶，
1: 係啊，想跳舞嗰啲出嚟咁樣，
0: 我因為門口太近啦，我驚你哋走啊，係咯，唔會跳舞啦，咁但係咧，大家以為好靜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啦，好嘈啦，咁亦都大家以為我嘅 fans 好靜啦，咁但係喺上年走 tour 嘅時候，我發現喂唔係喎，叫佢坐低，佢哋係會。有啲痕嘅，我真係好想起身。
1: 有啲癲添㗎，其實係。
0: 跟住我就發現，原來佢哋嗰個嗌嘅力度啊，佢哋嗰個投入度都比我不弱嘅喎、哦。咁所以就喺上年就有出咗好多唔同嘅即係可以同大家一齊大合唱嘅歌，《琵琶》就係其中一首。但我係冇諗過咁新嘅歌，大家會咁踴躍地、咁大聲地一齊唱咯。呢個係好感動嘅畫面嚟嘅。
1: 其实而家会唔会既然有个即系成功嘅一首作品出到嚟嘅时候，会可以攞到当中呢个元素之后，可以再做翻多啲呢类型，让大家都可以咁开心、能量满满嘅歌？
0: 我发现大家系中意我唱一啲能量感强啲、有节奏感啲嘅歌。
1: 呢个其实我本身都几谂唔到噶，
0: 系咪啊？
1: 一开始就系话
0: 天光前开始，
1: 文青系歌手啊嘛，但系文青系歌手，大家就 suppose 头先你所讲嗰种，大家比较静态少少嘅。咁但系可能真系天光前开始。
0: 系啊，我都冇谂过。其实
1: 因为琵琶俾到我嗰份力量都系似天光前嘅。
0: 系嘅，系似嘅。我出琵琶嘅时候，大家都话好似天光前嘅，因为原来我自己系中意听呢啲歌嘅，即系呢个又系自己俾嘅一个框架。我以前出道之前，我中意听周杰伦啊，我中意听卢广仲啊，陈绮贞啊嗰啲比较周杰伦就 pop 啲嘅、但系陈绮贞、卢广仲嗰啲就静态啲、文青啲啦。跟住最初嘅時候我就諗，我要寫呢一類嘅歌。咁但係到入咗行，跟住發現自己嘅音樂嗰個視野唔夠廣嘅時候咧，咁就開始去聽好多歌啦。跟住聽一下就聽到，我好中意啲好 band sound 嘅嘢，能量感好強嘅、節奏感好強嘅歌。跟住自己嘗試去寫嘅時候，又發現因為我真係中意，所以我寫到咯。咁所以就有天光前啊、琵琶啊、大笨蛋啊呢一類型嘅歌咯。
1: 咁好啦，而家呢一个阶段去到一个圆满嘅尾声啦，
0: 系
1: 开始咗新一个 project 嘅谂法未噶？
0: 开始执整紧啲 demo， 开始再写紧啲 demo， 因为上年走 tour 咧翻嚟系有写咗好多好零碎嘅 demo， 但系都未整合成一首歌嘅。咁同埋我觉得都要理顺下，谂一谂到底下个 project 想做咩咯，所以已经着手开始工作紧啦。
1: 哦，已經著手啦，
0: 冇
1: 得俾自己放個假去個旅行先啦。
0: 我諗完成感啲，有個大方向先咯。我係一個工作狂嚟，因為
1: 即或者可能你出 trip 嘅時候，個腦都係諗緊，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
0: 啊，
1: 咩主題啊，
0: 真係啊。
1: 都可以嘅，我觉得，因为我都系个咁嘅人，我又唔可以，系啊，我又唔可以 ban 咗话咁样就好惨，某程度上
0: 都唔会嘅，自己 enjoy 嘅，
1: 都 enjoy 嘅，但系要识得俾自己放空，有时候都系一个注翻满啲创作能量嘅，好重要。
0: 要打开咯，先至有位俾啲灵感入嚟咯。
1: 系咯，好啦，咁下次倾嘅时候，应该就系你嘅新碟。嘅方向啦，
0: 系啦，
1: 嗱，我而家记住啊，今年系有世界杯噶吓，同我大家 mark 住，大家 mark 住，黄贤下张碟，下个 show 唔好俾佢下个世界杯先出现啊，
0: 好甜，
1: 好啦，下次见啩
0: ，thank you， 拜拜。

0: 其实今次咧，我喺你嘅 show 上面咧，我其中一样几开心嘅嘢就系、是，我见你唱琵琶，嘅时候咧，系全场大合唱气氛开心到不得了，
1: 我都好开心、啊。
0: 因为我会成日觉得咧，一个歌手遇到一首歌系可以大合唱，而台下又真系识跟住唱，全场气氛好开心，系好可遇不可求噶。
1: 系，我都觉得系，
0: 系啊。
1: 同埋我觉得因为好多人都以为我嘅 show。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11点，升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07美元，卖出4,071.95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喂，我系 MC Johnny Fu 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俾你呢两首作品，两位都系非常之有实力嘅男歌手。先有 MC 张天赋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以及周杰伦《算什么男人》。

若果有啲说话难以启齿嘅，不如透过音乐去分享啦。先有侧田嘅男人 KTV 以及胡子彤，男人难以说的话。

送上嘅呢份祝福可能系有啲心酸噶，但呢个系最后嘅一个风度。先有黎明嘅《赤脚男人的山谷》，以及陈奕迅《婚礼的祝福》。

今次揀錯，可能係自己眼光差啦。希望下次你會揀到個好嘅。先有 Candy 黃家晴、燈神以及 Twins 丟架。

所有嘅片段喺脑海里面一一出现过，所有嘅片段我都以为男主角系我嚟噶。先有 Ryan、蔡俊彦死因不明，以及李克勤，那个应该是我。

嚟紧好快脆，佢都会喺一期一会嘅环节出现噶。Paula 欧子林有呢首《楼梯等你》，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嘅有师兄刘浩龙《二等天使》，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很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供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在北京，国防部上月底回应有关提问时，发言人张晓刚指出，提丰中导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

0: 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呼吁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79美元，卖出4,070.5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7月2号嘅晚上，依家系凌晨嘅2:07。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唔知啱啱过去嘅呢一个假期，大家点样过呢？我自己就冇乜做啲特别嘅嘢啦。做完节目翻去瞓醒，已经系晏昼，跟住出咗去行一阵街，跟住就准备今晚嘅节目。虽然冇乜做啲咩，但系都过得几舒服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好嘅假期，可以休息一下。

开始今晚的节目，先有林奕匡的《时日休息绝不工作》，跟住拣嚟 Manson 张俊桥，今天我不想做嘢。希望啱啱过去7月1号的假期，大家都是可以好好休息，亦都唔使做嘢啦。我谂假期大家都想瞓到自然醒嘅，趁住假期瞓多啲，休息多啲，补翻平时唔够嘅睡眠。

假期就是想好好睡一觉，睡到好像一个小朋友那样。你自林宥嘉自然醒。放完一日的假期又想再放多日。人就是这样。蔡健雅好想放假。

好早，不过都揀嚟咗 Maroon 5嘅 Sunday Morning， 出自于佢哋第一隻嘅专辑，亦都系一隻我好鍾意嘅专辑，叫做 Songs About Jane。

0: 唔知大家会唔会有一个收埋咗唔俾其他人知道，但系你好中意去嘅地方呢？拣嚟咗 Ken Somewhere Only We Know。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送俾大家嚟自 Twins 嘅熱浪假期。我谂啱啱过去嘅七月一号，大家呢一个假期都真系好感受到嗰股熱浪啊！睇到熱，同大家睇埋天气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呢排嘅天气又热啦，又成日落雨，大家都小心身体，亦都带定把遮出街。

佢话我鍾意休假，不过有边个唔鍾意休假㗎？嚟自梁咏琪，我鍾意。每个人喺假期鍾意做嘅嘢都应该唔同嘅。不过对于我嚟讲，我觉得最紧要就係要自由自在，好似一条鱼咁样喺无际嘅大海里面游下游下。非常之舒服嘅感觉。呢种舒服嘅感觉就係假期最需要㗎啦。你知任贤齐版本嘅呢一个《我是一只鱼》啊？

0: 好似一条鱼咁样自由自在，亦都喺游下游下嘅过程，将一啲苦恼忘记咗佢。嚟自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54。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头两个小时都是一些跟假期有关的歌曲。提到假期，我想很多人都想去一个旅行，周围玩一下，放松一下。

0: 结束第一个小时节目，有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新闻过后，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于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表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指，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路透社引述网上流传的非官方失踪人口名单报道，估计仍然有大约40000人下落不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六点起全国哀悼七日。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彭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76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2.5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88美元，卖出4065.39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

0: 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06，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去到4:00，揀了一些跟假期有关的歌曲送给大家。

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有 All Saints 的 Black Coffee， 跟住有 Sabrina 张曼莎 Americano。唔知大家假期嘅时候，中唔中意喺屋企，又或者喺 coffee shop 叹翻杯咖啡呢？我觉得就算你唔饮咖啡，得闲去下 coffee shop， 睇住小说，食少少嘢，听下歌，都系一个好好嘅享受。你是 Robin and Candy。

闷听一口一。唔知今晚点俾大家听嘅歌，你哋又觉得啱唔啱听呢？点唱机，佢系林忆莲。

夜晚听到觉得特别浪漫的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的《点唱机》。不如点啲 City Pop 俾大家听下，有嚟自 Aga 嘅 City Pop。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1，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我自己都系一个几 I 嘅人嚟嘅，所以有假期嘅时候，好多时候都想自己一个人过。拣嚟咗陈柏宇嘅《一人傍晚艺术馆》，跟住仲有张柏芝嘅《一人同游》，同埋想讲嘅就系，如果要发掘嘅话，我觉得香港都几多艺术馆可以俾你自己一个人去行下嘅。如果自己一个人加埋有架车。可以有车可嘅话，都几好玩。佢系陈奕迅，人车字。

嚟自 Eason 陳奕迅的《人車字》，我自己就覺得有些歌曲是非常之適合揸車的時候聽的，揀了幾首送給大家。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1，跟住落嚟呢一对乐队，我觉得好适合假期嘅时候听，亦都好适合揸车嘅时候听。佢哋系 The Beach Boys，Kokomo。

嚟自 The Beach Boys 嘅 Kokomo，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5，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卢广仲《100种生活》。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机上四人当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事件是敌对行动导致，正是调查事故原因。美军又说，涉事直升机隶属部署号航母，海军正是搜杀那名失踪机组人员。至于三名获救的机组人员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治理。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兰州开幕，主题是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视像致辞时表示，近年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友城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刘国中强调，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他提到，双方要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并以人民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系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9.54美元，賣出4030.7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喺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3度、东经114.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14，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关淑仪的最深刻一次。啱啱趁住新聞報道嘅時間呢，就睇一睇咗大家喺 Facebook 嘅 comment， 見到個聽眾分享咗日落嘅照片，非常之漂亮，感謝你。亦都有聽眾問啊，平時會唔會去 coffee shop 飲下咖啡呢？因為啱啱提到 coffee shop 呢一樣嘢，以前會多啲，依家就少啲，因為依家成日都好晏先起身，跟住就费事出去啦，因为太晏嘅时间，亦都费事太晏嘅时候再饮咖啡啦。不过希望迟啲有时间嘅时候都用多啲时间喺 coffee shop， 因为喺 coffee shop 嘅时候成日都系灵感到嘅时候啊。可能喺 coffee shop 睇下小说，听下歌，跟住就有 idea 点样做节目啦。

近排听翻呢一首歌曲，今晚想喺呢一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嚟自王菲《流年》。

蔚蓝残酷游戏，人非草木，面对感情这个这么残酷的游戏，难免会有伤心的时候。但是有伤心的时候，证明你深爱过，证明你为感情付出过。

0: 薛凯琪嘅《男孩像你》。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7月2日凌晨的4:3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回忆精选的环节。这个环节选了一些我很喜欢的音乐，希望透过歌曲和歌词勾起你们的回忆。不知道今晚的歌曲又有没有勾起你们的回忆呢？

先有古巨基的爱神，跟住揀嚟周杰伦明明就。跟住落嚟有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6，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咗侧田，命硬。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

0: 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咗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和消防等参与行动，亦都有17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大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表示，6月21日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的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2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1: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清晨的5:11，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有来自 Lolly Talk 的他 Elka 郑子琪带来他第二首的个人作品 Block 了。

0: 先有杨丞琳的《暗涌》，歌曲改编自王菲的同名作品，跟住揀嚟 Jam 邓紫棋《泡沫》。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清晨嘅5:34，喺度同大家讲翻声早晨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大概25分钟嘅节目，最后揀咗一啲香港嘅乐队送俾大家。

揀嚟咗嚟自 Mr 嘅昨天，啱啱话嚟紧呢二十分钟都会系香港乐队嘅歌曲。提到香港乐队，我谂一定要揀佢哋嘅歌啦。Beyond， 不再犹豫。

0: 首先有 Beyond 嘅《不再猶豫》，跟住揀嚟 Dear Jane 嘅《多謝你自己》。要不再猶豫，對自己有信心，第一樣嘢要多謝咗自己先，肯定咗自己嘅努力，就自自然然對自己有信心啦。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4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话咁快，4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最后仲有两首歌曲送俾大

送俾大家嚟自 Super Moment 嘅《幸福之歌》。节目方面，由下个星期开始，逢星期二晚，亦都即系星期三凌晨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将会有小姜做主持；而星期三晚，亦都即系星期四凌晨嘅节目，将会继续有我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好啦，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清晨嘅5:56，结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00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日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是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的进展良好。至於伊朗技術談判代表團由副外長加里巴巴迪率領，他強調諒解備忘錄的各項承諾是一個整體，不能夠單獨看待。伊朗將會成立監督小組，通報涉及諒解備忘錄的違規行為。据报，韩国首尔警方启动调查洪明浦被任命为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韩国队未能晋级今届世界杯32强，引发国内对洪明浦的批评。洪明浦早前宣布辞职。新华社引述韩国传媒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任命洪明浦为国足主帅以来，警方一共接到8宗举报，话足协主席郑梦辉等人在任命过程当中怀疑涉嫌渎职等不当行为。报道话，洪明浦并非举报对象之一。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案件原本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其后考虑到案件的性质，交由首尔警察厅接手。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4 度、东经 114.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0: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9美元，卖出40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6: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早晨，早晨，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七一假期过后咧，今日系七月二号啊，6:09，先同大家嚟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啦，明日啊风势增强啊，骤雨亦都会增多，海有涌浪添。星期六咧风势就会颇大噶啦，存在一定天气上嘅不确定性。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8%。每日天气都有所变化，同季节一样。

0: 早晨6:14，陈奕迅《四季》。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又系讲下波啦。有冇睇啊？英格兰、啊、世界杯32强，英格兰对刚果。先落后的是三狮军团，半场落后0-1，大家都好担心啦，或者喜欢英格兰的理应都会担心，喂，会不会输波噶？英格兰从来都冇乜大赛命噶噃。结果他哋有哈利简尼搞掂晒啊，两球。犀利啊，属于英格兰的射手，他是哈利简尼啊。咁啊，今日同大家睇下哈利简尼嘅一啲名言警句啊。哈利简尼咧，除咗喺球场上边咧入波嘅效率啊非常之高啦，佢面对逆境嘅时候展现出嘅沉稳同埋咧韧性都有喺度噶。都留咗好多好经典嘅一啲语句，包括咧佢系咁样讲噶，好疯狂嘅比赛啦！我认为咧呢种比赛咧系需要咧保持耐性嘅，只要坚持落去就会等到咧属于佢哋成功嘅时间噶啦。家庭关系几好嘅佢啦，作为顶级嘅球星啊，亦都非常有幽默感，讲咗咧。自己点样形容呢？妻子啊，比佢要好谦虚谦让咁样呢，学习脚踏实

0: 地。佢太太同佢讲啊，就算你琴日赢咗一场好劲嘅波，踢咗一场好精彩嘅足球赛事，但系你都要知道，朝头早醒嘅时候系时候换尿片啦。意思即系时候打你家头细务，顾家嘅男人特别吸引，入波嘅男人更吸引，绝地反击嘅男人更吸引。足球真系咧充满住魅力嘅，咁啊讲紧咧二比一反击噶就系英格兰啦。依家咧比利时啊又系啊吓输足两球啊，俾塞内加尔以为塞内加尔咧啊笃定晋级啦，点不知啊比利时咧发威啊吓。嗱呢粒咧比利时嘅朱古力咧真系唔嘢少啊吓，同你讲咧又系连追两球啊，搞到依家要踢到加时，咁究竟咧晋身下一圈嘅球队会系边一队咧？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啦。
1: 带嚟木匠乐队啊 ，Top of the World。

0: 早晨6:20。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4: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日几份报章嘅头版当然要讲下啦，七一回归啊，入边咧有假期啦，同埋咧无论系市民以至系旅客咧都非常享受其中啊。为咗庆祝咧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咧29周年啦，超过咧30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咧有参加呢一个饮食界七一庆回归嘅优惠活动2026。

琴日其实咧，小弟出去做完晨光之后咧，食咗个早餐咧，都有一个七一嘅优惠，包括咧系去咗一间咧咖啡铺啊，咁啊饮住杯咖啡，跟住阿店员就同我讲啦，佢话啊七一嚟讲咧，我哋啊就有呢个买窝夫啊，哈哈有七一折、啊，有冇兴趣试下啊，先生咁样，咁我谂都唔谂啊，好啊，咁样最紧要系大家开心，同埋食得开心，同埋有着数有优惠，做香港市民就更开心。咁呢一个咧，饮食界七一庆回归嘅优惠活动咧，咁推出咗各式各样嘅折扣啊，包括一啲特价嘅套餐啊，亦都有啲限定嘅优惠啊，吸引到咧大批市民咧喺唔同嘅食肆啦，咁就享用美食啊。商场咧亦都见到咧购物嘅人潮系涌涌嘅。咁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同埋 M 家博物馆咧就免费开放咗好多嘅展区啦。咁啊，不少市民同埋游客咧都如贯进场去参观啊，增进艺术嘅涵养。沙田马场亦都马照跑、啊，继续啊！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啊，大批市民咧亦都入到去沙田马场嗰度咧，感受马照跑嘅气氛啦、啊。系噶，我都真系好中意香港。带嚟呢首作品啦，陈美玲老师嘅《香港，香港》。

0: 菠萝油啊，蛋挞啊，港式奶茶啊，就是香港其中一啲好正好正嘅地方啦。呢位歌手朋友平时都鍾意飲杯奶茶食个蛋挞。但呢段时间呢要跑步啦，啊操逼自己
1: 英利。
0: 佢嘅演唱会啊，佢校长谭咏麟啊。带嚟呢首作品笑看人生。

将近早上嘅六点半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初时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啊。展望啦，明日风势增强，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

0: 王毅話：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需要付諸行動。雙方要拉長合作清單，打造更多積極議程，同時壓縮問題清單，管控各種風險隱患。王毅又強調，台灣問題牽一髮動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對待涉台事務。外交部表示，雙方一致認為兩國外長今次通話積極具建設性，同意共同落實好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繼續以靈活方式保持溝通。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着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0: 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今日7月2号，时间来到6点34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有阿欧，亦都有 Yana。
2: 早晨 Yana。
1: 早晨啊欧，各位听众早晨啊。刚才回来的时候天气都不是太稳定了、
2: 开始变得差一点了。
1: 是搭的士的时候突然之间落滂沱大雨，跟着一回到来港台呢又停咗雨，所以就系大家都要注意一下今日嘅天气啦，都系不稳定啦，有几阵嘅骤雨啦。
2: 因为好似上风球添啊吓，听新闻姐姐讲头先。
1: 系、我寻晚咧落街放狗狗嘅时候咧，超大风，其实系几舒服噶，跟住就喺度行啦，好耐冇试过咧，即系有啲咁舒适嘅夜晚咁大风。系咁啊，又问一下欧啦，如果你买嘢饮嘅时候咧，你中意拣玻璃樽装嘅嘢饮啊，定系中意拣胶？
2: 其实两样都冇乜所谓嘅，对于我嚟讲。但系玻璃樽系咪咁容易开咧？呢个系一个考量之列咯。点解无端端都要谂一轮时间呢？嗱，正常香港人啊，正常香港人，咁当然你梗系最环保就自备水樽啊，自己冲茶咁样啦。咁你抌开，你话喂天时暑热，喺便利店买支绿茶饮或者嗰啲乜茶乜茶嗰啲咁样，咁你一定系胶樽扭盖啦。咁但系咧，依家就多咗好多咧，嗰啲消除疲劳嗰啲饮品啊。
1: 系啊，我都见啦，好细致。
2: 消除疲劳嗰啲咧就
1: 系
2: 玻璃樽噶，
1: 系柠檬味啊，
2: 系啦，
1: 西柚味。
2: 咁我就发现咧，我有阵时架车嗰度咧。

0: 就多咗幾個呢啲玻璃樽，因為飲完之後就儲埋一次個抌啦。咁同埋玻璃樽你真係要好小心處理啦，即係膠樽都感覺上嚇，即係佢都唔係咁牙釘，同埋起碼唔會打爛先啦咁樣。咁就係所以答翻 Yana 嘅問題就係、我發現依家就玻璃樽同埋膠樽都有咯。
1: 所以阿歐你都係環保小天使啦，都會去回收一下嘅。
0: 盡量啦，盡量啦，盡力啦，同埋即係其實呢啲塑膠嘢都好影響海洋噶嘛。你試一次去沙灘執垃圾，你就嗰半年一定唔會買膠樽飲噶啦。係，
1: 或者一定會去回收咯。用完之後，係
0: 啊，你睇下個海洋真係極多塑膠廢物啊，真係。
1: 嗱，講起塑膠廢物啦，咁近排法國咧就做咗一個研究，咁好多人咧揀玻璃咧，可能係因為佢冇塑化劑啦，可能係環保啲啦。咁原來個研究話俾大家聽咧。这个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个研究就发现玻璃樽装饮品的微塑胶的含量呢竟然比塑胶樽是高出5至50倍。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跟大家拆解一下啦。原来呢他就发现这些玻璃樽的微塑胶呢就当然不是玻璃樽的樽装里面找到啦，而是个盖啊。因为个盖呢是胶盖嚟嘅。如果你有印象嘅话，我哋飲玻璃即譬如飲一瓶奶啦，飲上面个盖呢是通常都是金属或者是胶嘅。咁呢啲呢入面就好多嘅微塑胶啦。咁佢做咗一啲嘅研究嘅，发现到呢玻璃樽装嘅可乐啦每公升有大约103粒嘅微塑胶。咁但係如果係塑胶樽装可乐呢每公升得2粒嘅啫。咁另外啦，柠檬水又系啦，玻璃樽装呢每公升係高达110粒。係啦，咁但係塑胶樽装呢得1.5粒。咁所以简单嚟讲，玻璃樽嘅微塑胶嘅含量呢平均係比係呀、比塑胶高出都几十倍咁多。
0: 哇，咁即刻喺度諗啦，感觉上好似用多返啲胶樽好啲，因为微塑胶就真真正正就影响到个海洋生态。其实讲緊海洋生态就係微塑胶影响得更加仔细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对保育海洋想出一分力呢，好似 Yana 咁样话真可能反而即係如果你真係最好嘅带自己水樽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做唔到呢，可能胶樽仲靠谱一啲喎。係
1: 要深思一下。咁、我首先解释下点解个盖入面有咁多呢啲嘅微塑胶搵到出嚟啦。原来个金属嘅旋转盖呢内层同外层呢都有一层嘅聚酯类油漆嘅涂层。咁呢啲涂层呢喺生产啦、运输啦同埋储存嘅过程当中呢，樽盖同樽盖之间呢即係都系会有机会系互相摩擦啦、碰撞啦，然后产生咗肉眼睇唔到一啲嘅微细嘅刮痕。咁呢啲嘅刮痕呢自自然呢就会跌落去我哋嘅嘢飲入面啦。咁你飲落肚呢就成为你肚入面嘅微塑胶啦。咁仲有一个证据呢就係、葡萄酒呢好多时候呢就用木塞㗎啦。咁欧你可能都比较多经验啦。咁然后呢佢就发现葡萄酒入面嘅微塑胶含量呢又真係冇咁高嘅、
0: 即係用木塞啊或者用啲木嘅嘢就会相对好啲。咁直情另一个物料或者另一个 material 啦。
1: 係啦，咁就证实咗原来个金属嘅胶盖呢係会比较多微塑胶。不过头先欧都同我哋讲话究竟系咪真系要留意一下转翻用塑胶呢？咁原来有啲科学家咧又跳咗出嚟会质疑啦。咁、有专家就话呢一个嘅检测方法咧，佢睇到嘅微塑胶咧个直径咧系只能够系大过20微米，睇唔到更加细嘅纳米嘅塑胶。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日常当中咧用到唔同嘅塑胶樽啦，或者系我哋头发嘅护理产品啦，
0: 都有呢啲
1: 系啦，都有微塑胶。咁但系呢类微塑胶咧数量多好多，而且仲系大量嘅纳米级，就睇唔到啦。可能呢一个嘅研究会睇唔到，咁所以啲人就话啊，无论系用玻璃樽好啦，胶樽好啦，你都要小心噶啦，
0: 尽力啦，尽力保护啦，尽力做多啲保育嘅工作啦。
1: 冇错，咁最好嘅方法当然咧就系、用多啲自己嘅樽啦，或者带自己嘅杯出街啦。

0: 一首嘅作品，哥哥张国荣嘅《玻璃之情》。时间嚟到6:45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加，雨势咧亦都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嘅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之后两三日咧，天气咧依然都唔稳定噶。咁大家咧无论出街啦、翻学啦、翻工啦，都留意一下天气嘅状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90%。
1: 晨光百科。
0: 来到晨光百科的时间，伊娜做紧啲乜嘢呢？其实我是打紧喊路，而呢个喊路咧系我特登打

出嚟嘅。依家我咧系非常之精神啦，唔眼瞓啦。但系我想睇下我打喊路嘅时候，各位听众咧会唔会都好想一齐打？因为有时候咧，我打喊路，我发现身边嘅人会一齐跟住打喊路，甚至咧人哋打一个喊路咧，无意之间咧我又会打咗一个喊路。咁所以啦，今日就嚟讲下究竟打喊路呢个情况咧系点解发生啦，亦都系点解啲人话会传染，又系咪真嘅咧？咁啊，当然首先讲下眼瞓之前。或者我哋觉得眼瞓嘅时候咪会打喊路嘅，点解会咁嘅？以前咧，科学界有一个好流行嘅讲法，就系打喊路啦，系因为我哋嘅身体缺氧啦，所以要大啖大啖咁样吸翻啲氧气去补充翻啦。咁但系之后咧，這个理论咧已经被推翻咗，因为研究就发现，就算啦，你净系俾嗰个研究对象咧吸纯氧气，佢哋眼瞓嘅时候一样都系会打喊路嘅，所以缺氧论咧系唔啱嘅。咁真正嘅原因系啲乜嘢啊？咁啊有一个科学嘅理论咧，有个名嘅，就叫做脑部冷却理论。简单啲嚟讲，就系我哋嘅大脑运作嘅时候啦，佢会发热嘅。咁当佢太热嘅时候，就需要散热啦，好似我哋嘅大脑主机咁样。咁打喊路咧，原来就系大脑嘅散热嘅机制。你想象一下咯，打喊路咧，我哋可以将佢拆解成会发生几个步骤嘅。第一就系、是、我哋擘大口之后吸入一啲嘅空气啦。咁凉爽嘅一啲嘅凉爽嘅空气就会进入到去你嘅鼻腔同埋口腔，带走一啲嘅热量。咁第二啦，我哋嘅面部肌肉伸展嘅时候，咁啊，我哋譬如擘大个口、伸懒腰呢啲动作咧，其实系会增加我哋头部嘅血液嘅循环，帮助带走热量。咁第三就系深呼吸咧，可以令到我哋嘅心跳减慢速度，而呢一啲嘅过程咧，都可以降低整体嘅体温。咁所以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打喊咯，其实系帮助我哋嘅脑咧系降翻温度，开翻冷气咁样啦。咁究竟眼瞓同大脑嘅温度咧，点解系会有关系呢？咁原来当我哋眼瞓啦或者睡眠不足嘅时候啦，我哋大脑嘅温度咧会轻微咁样上升翻。研究亦都显示啊，睡眠咧如果唔够咧，我哋嘅大脑温度咧系会上升 0.5 至到1度。而大脑咧本身系对温度咧系好敏感嘅，过热嘅大脑啦就会影响啲咩啊？认知功能啦、反应速度啦、同埋警觉性啦，都非常正常啦。譬如我哋唔够瞓嘅时候，第二日咧工作就会发现，好似慢咗啲，好似呆呆地，就系因为我哋嘅身体咧就系唔够瞓，大脑咧过热啦。咁呢个时候身体就会出动散热机制，就会打喊咯。原来打一个喊路啦，可以帮我哋降低大脑温度大约0.3至到0.5度，就咁听啦，好似都唔算太高啊，但已经可以足够帮助我哋短暂保持清醒。所以当我哋眼瞓嘅时候打喊路啦，其实系我个脑咧，我哋个脑咧话俾大家听，哎呀顶唔顺啦，快啲帮我降温啊，做下一啲嘅嘢啦。咁仲有少少嘅冷知识咧，系补充翻啦，就系头先话，究竟打喊路咧系咪会传染呢？原来啊，打喊路根据研究发现，真系会传染噶。所以都系即系解释到点解人哋打喊路，我又突然间会打一个咧。因为我哋嘅大脑入面咧有一个嘅镜像神经元，呢一啲嘅神经元咧会令到我哋无意识咁样模仿咗其他人嘅动作。咁人哋打喊路嘅时候咧，镜像嘅神经元咧就会被激活，令到你咧都打翻一个。而且啊，当你同嗰个人咧越亲近，就越容易被传染，譬如屋企人啦、朋友之间咧，传染率咧就最高，跟住到熟人啦、陌生人咧就反而会低啲啦。所以如果你发现隔离同事打喊路咧，你又跟住一齐打咧，证明你哋嘅关系啦都唔错噶。嘛，当然啦，我哋翻工翻学都唔好打咁多嘅喊路啦，最紧要精精神神。去到过我哋今日嘅星期四，7月2号，一齐听一下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啦。

0: 当然啦，如果你昨晚有睇波或者系工作得好夜，甚至失眠嘅话咧，有机会今日都系好眼瞓，都可能会打喊咯。咁就啱啦，记得一齐听一下晨光第一线，帮你醒神醒神下嘛。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啊，够唔够瞓啊大家？
2: 开始越嚟越唔够瞓，因为赛事都越嚟越精彩，咁啊去到即系越嚟越淘汰嘅时候啦，咁啊当然大家都会肉紧啲啦。好啦，我哋就唔讲赛果，我哋都系继续讲 faction， 我哋今日抽咧就系、是、比利时呢件波衫，
3: 系
2: 比利时啊，真系冇朱古力色、啊，
3: 好。正啊！我今次又係想講作客波衫。之前我哋講過阿根廷嘅作客波衫，比利時嘅作客波衫咧，我覺得亦都值得大家留意。嗱、上一屆咧，其實佢就即之前佢嘅波衫咧，曾經會加入咗一啲咧即係嗰啲童話啊、漫畫嗰啲元素入去嘅。
2: 上一屆我覺得你有提過嘅呢、這個比利時波衫，
3: 淺藍色啊嘛。
2: 係啊，係啊，
3: 好靚啊，又靚嗰件。咁今屆我覺得件作客咧都出色嘅，因為。亦都真係啦，我覺得亦都係嗰個品牌贊助商啦，今季都好幫啲球隊咧。我覺得唔係淨係就咁印件波衫出嚟咁簡單，佢哋都真係有同佢哋傾過，究竟每個國家想放啲咩元素入去。我覺得比利時嗰件咧作客咧，即係誇張啲講咧，好似件藝術品咁樣嘅喎。
2: 咁犀利？
3: 因為佢嗱，首先佢真係。我哋一般我哋印象中比利時嗰件波衫，可能你都係傳統嘅紅黑啊呢啲嘅配襯啦。但我覺得佢作客嗰件咧，係佢加入咗一啲好唔比利時嘅元素啦，好藝術嘅嘢擺咗入去。咁我自己又翻查嗰啲資料，喂，究竟有咩設計擺咗裏邊咧？原來佢哋今次呢件波衫咧，就係、是、向一位咧一個嘅畫家，咁嗱、稍稍試下讀佢個名啦。應該叫做係 René Magritte， 咁我哋中文可能譯佢做雷萊馬格特利咁樣啦，大家都可以上網揾得到噶啦。原來咧就係、是、向呢一位嘅超現實主義嘅畫家致敬。
2: 咁呢位畫家有啲咩？

0: 特別嘅地方呢？
1: 嗯，佢咧就將咧嗱呢件波衫咧，原來咧就將呢個畫家，因為畫名超現實啊嘛，咁所以都係啲比較抽象啲嘅元素啦，西咗咧原來哦就係咧嗰個冰川男啊，我哋日本嗰啲我哋叫武士男啦，或者阿根廷嘅男都好 signature 啦，係咪？係
0: 啊係啊係啊。
1: 但係比利時今次佢就西咗咧一個叫 frozen blue， 或者有啲人叫做一個淡嘅天藍色，或者冰川男作一個嘅主基調。
0: 哦、喂，藍咧，天空藍、海藍。就算而家你話可能，譬如日本隊有武士男都聽得多，冰川男比較少聽喎、
1: 哦。係啊，真係有名有姓嘅 Frozen Blue 啊，咁就會係叫做 Frozen Blue， 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然後咧，佢再加咗啲咩啊？一啲粉紅色咧，好似啲帽，或者好藝術一撇撇啦，或者我哋叫做，如果你用啲好地嘅語言就係叫做，但係佢哋呢啲咧就叫一啲 pastel pink。是一些很霧化的一些的粉紅色就放了上去件波衫那
0: 裡。哇，有些迷幻感覺喎，會不會啊？有沒有
1: 的？再加了少少的白色圖案，那你看下去呢，其實件波衫呢好像有少少，因為它的紋理、紋路的關係，你會覺得呢好像有少少的立體感，還有球員呢你可以想像一下，哇，當他們跑動的時候呢，再加埋嗰啲立體嘅元素咧，哇，好有動感成件事。
0: 哦，哇，咁啊真係又值得睇喎、哦！如果唔係你嘅話，我又冇乜點樣留意比利時，我淨係留意奇雲迪布尼啫喎，因為
1: 都係睇球員啦，我就中意睇托沙啦，比利時。咁好啦，咁然後啦，跟住再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嘛，大家買波衫咧就睇下買呢個落場版定係買呢個嘅即係球迷版咁樣。係係係。嗱呢件咧，我覺得大家可以諗咧，真係買件球迷版嘅、
0: 嗯，
1: 因為價錢相宜啲、
0: 嗯。
1: 二來點解咧？你會多咗啲嘢喺件球迷版嗰度。
0: 嗯。
1: 落場版係冇嘅。就是一句的字句，這句話我都是不懂讀的，不過我 Google 了翻查了，原來這一句也是我們剛才說過那一位的畫家他的一句名句、一句法國的語句，如果我們譯做中文的話就是說這不是一件球衣、
0: 嗯、
1: 就是告訴你不是波衫來的，這件
0: 很圓喎、啊、件事明明是球衣，但
1: 是是品還是什麼呢，大家可以用你們的空間去想像一下，所以呢但因為這一句的語句呢，就主場波衫應該可能是一些規條就不讓進去落場版、
0: 嗯、
1: 所以這個是球迷版，
0: 球迷版獨享
1: 有冇錯嘅專利嘅福利嚟噶嚇，
0: 嚇咁啊真係要大家多加留意啦！嗱，世界盃就仲未完啦，咁啊仲有機會咧，等阿海就可以抽多一兩件靚嘅球衣啦，咁下星期又同我哋講下啦。
1: 係啊，等我睇多幾場波。
0: 好，我越嚟越緊張啦，唔該阿海，拜拜。
1: 拜拜。
2: 休息翻嚟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会在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话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计该热带气旋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它的影响，本港明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澳门气象局在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在日间维持。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影响澳门，听日凌晨至朝早改挂三号风球机会中等，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两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形容会谈进展顺利，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项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

0: 通報涉及諒解備忘錄的違規行為。俄羅斯批評日本部署美國中程和短程導彈系統，嚴重破壞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安全。美國和日本近期舉行多場聯合演習，美國再次部署提風中程導彈系統到日本。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日本這個行為對俄羅斯遠東邊境構成直接威脅，俄方已經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這一類破壞性的決定。俄羅斯正在加強與地區國家的合作，維護亞太地區和平。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華南沿岸，同時驟雨影響該區。清晨五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喺西沙東南偏東大約2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風勢增強，驟雨逐漸增多，海有湧浪。星期六風勢頗大，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最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Phil 林力康。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下来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1: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2: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早晨，7:06嘅时间咧系。由 Vicky 翻到嚟直播室啦，亦都有 Yana 喺度啦。早晨 ，Yana。
3: 早晨 ，Vicky。
2: 系啊，冇错，今日嘅天气咧唔稳定。

0: 喺大家咧出门口嘅时候咧，就记得注意天气，睇定个天文台，你嗰区会唔会将会落雨咧？咁但系大备雨具咧就万无一失啦。咁啊，除咗有我同 Yana 喺度啦，交通方面咧都可以问一下 Jessica。
1: Hello， 早晨啊，各位。
0: 早晨 ，Jessica。出面嘅路面情况系点样呢？
1: 系咁，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嘅。咁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另外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0: 嗯，而家我都望到个地图咧，都暂时系干净啊吓，最多有啲黄色，少少一两点嘅。红色未去到深红嘅咁样，
1: 通常嗰啲过一过就 O K
0: 啊，系啊，可能慢车少少咯，
1: 系啦，眨下眼就过咗噶啦，
0: 系啊，好啊，咁大家希望咧今日驾驶嘅时候咧都可以路路畅通嘅，咁除咗有出面路面情况同我哋去讲之外啦 ，Jessica， 我知道你都有啲关于交通消息嘅嘢同我哋分享，
1: 系啊，就系呢个青沙管制区咧之后有机会咧去更换呢一个交通管制嘅同埋监察嘅系统，
0: 系。
1: 系啦，咁大家知唔知青沙管制区其实咧，佢包括咗边啲地段咁样噶？
0: 真系唔知喎。
1: 系啦，其实佢包括咗咧昂船洲大桥啦、南湾隧道啦、尖山隧道啦、沙田岭隧道同埋大围隧道等等呢一啲嘅路段嘅。咁佢全长咧大概系13公里啦。
0: 嗯，
1: 系啦，咁但系原来佢呢个交管嘅系统咧，已经营运咗好耐噶啦，由2008年到依家已经行咗足足17年噶啦，因为全天候都行紧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啦，咁年内都行咗10几年噶啦，咁咧去到2025年嘅年底嘅时候咧，因为佢哋嗰个交通量咧就越嚟越高啊，系啦，咁啊去到12.6万架次啦，咁就比2021年咧。足足就升咗 26%， 咁、同時咧，可能嗰個系統都行得有啲耐啦，咁所以咧個故障率咧都開始咧有少少嘅上升啦，咁譬如老化或者一啲零件嘅停產都有機會影響到嘅，咁所以咧、由過去5年咧就平均每年咧都有接近400宗嘅故障嘅，咁比起之前幾年咧升咗足足20%啊，咁、所以咧就有機會之後咧就會加入啲新嘅科技啦，令到條路咧就變得更加聰明。
0: 係咪而家佢已經講？会有啲咩新科技啦？
1: 系啦，咁譬如咧，佢会有呢个10秒嘅智慧主动预警。咁佢点样咧？佢会加咗一啲传感器，一啲 sensor 嘅。咁譬如有啲行人闯入啊，或者有啲外来嘅杂物啊，咁、个系统咧就可以10秒内就向嗰个控制室咧发出一啲警示。咁可能佢就会更新一啲嘅路牌啊，咁样，因为而家好多地方用紧电子嘅路牌啊嘛。咁佢就会话俾大家听，如果你行呢一段路咧，就要留意翻啦。
0: 哎呀，好啊！因为而家咧，其实我行好多唔同嘅公路啦、隧道嘅。时候你啱啱都有讲有好多电子嘅指示牌啦，系啦，佢都真系会提前好多一段路，我谂起码都有2公里左右，有冇2公里、1公里啦？咁就会提醒你前面可能咧会塞车，又或者要小心，可能就系有杂物啊、有路障啊，或者有改道啊，佢会提前话俾你听，咁你就有个心理准备，前面咧就要可能咧要注意多少少啦，咁样
1: 冇错啦。咁另外咧，佢有一个数码高清眼嘅自动侦测啊。佢会有一啲嘅高清嘅数码镜头啦，配合一啲影像嘅处理技术啦。咁一旦譬如有坏车，又或者有意外停低咗，咁咧嗰个系统都会自动辨识啦，同埋即时发出一啲嘅警报通知翻啲人员嘅。
0: 咁就啲人员可以尽快处理咁样。
1: 系啦，譬如我见到呢度有架坏车，咁佢哋就可以出车去帮帮手咁样啦，有机会
0: 唔使等大家要打999啊，会太迟啦。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咁啊，缩短咗个时间啦。
1: 另外咧，都有一啲雷达去防超高车嘅，因为可能有啲路段咧，譬如你有啲车太高，咁就未必可以驶入噶嘛。系啦，咁佢就会有呢个双红外线啦，同埋光学嘅雷达咧，去捕捉到呢一啲过高嘅车辆，咁咧就可以喺佢哋入隧道之前，咁就即时可以拦截翻啦。
0: 就系呢3个嘅科技啦，
1: 主要就系呢3样啦。
0: 我都几好喎，最紧要就系科技系要方便人噶嘛。咁而家佢可以喺路面上面 咧就可以保障到大家添，因为有阵时喺一啲公路啊、高速公路啊、一啲嘅转车站啊，未必系行人经常可以经过到噶嘛，系咪？甚至乎

0: 有啲工作人員都係可能靠 cam 嚟睇住路面嘅狀況啊，咁可能譬如嚟緊又可能會落雨啊、打風啊。假設真係前面有棵樹冧咗，阻住咗個慢線，咁就可以即時快啲知道添咯。我哋
1: 係啦，同埋因為依家咧，如果有啲人可能行開青沙管制區都會知道啦。一旦有壞車啊或者塞車咧，其實咧嗰一帶咧都嗰、那個車龍都比較長嘅。咁所以你配合一啲高科技，可以提早有啲嘅預警嘅話咧，咁可能啲人又可以改道行驶啊，又或者有啲人咧又可以行慢啲啊，咁就唔使行，即系前面有一单嘅意外，后面又撞咗咁样。
0: 不过咧，我都记得 Didi 讲啊，纵使前面有交通意外，我哋千祈唔好八卦，因为一八卦就分心啦，分心可能就会导致第二单交通意外。
1: 系，即使嗰个意外唔系发生喺你嗰个方向，可能喺对面行车时
0: 都
1: 唔好望咁多啦。
0: 人系有个好奇心喺度。
1: 知道就
0: 算了，如果你想知道到咗目的地，可能就上翻啲社交媒体 啊，究竟啱啱发生咩事咧？睇翻啲新闻啊，咁啊，千祈唔好咧喺揸紧嘅时候你都去八卦啦。
1: 冇错，咁当然啦，佢呢一个嘅管即系系统嘅更换咧，咁就未有咁快会进行到嘅，因为咧佢预计咧都系今年第四季啦，先至正式去申请呢个拨款嘅，咁所以可能咧都需要即系等多几年嘅时间啦，咁样。
0: 哦，咁我哋所以就拭目以待。期待住呢啲嘅高科技发展啦，系咪可以帮到我哋啊嘛？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就系有关呢啲科技嘅嘢，都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咧，就系更加便利我哋啦。咁我哋都要好好珍惜佢嘅。
1: 冇错啊！咁我哋喺呢一个嘅更新更换之前，我哋都即系尽量就系即系自己小心啲啦。咁依家未有咁多高科技去辅助我哋噶嘛？
2: 因为依家我咧就冇揸车啦，
0: 但
2: 我
0: 哋有坐车。
2: 系啦，我有坐车，所以我觉得听一啲唔同嘅政策啦，或者系统咧，哇，原来都咁多嘢要兼顾或者去留意。哇，呢啲唔同嘅科技帮到驾驶者咧，应该都唔错。我唔知，因为 Vicky 就有揸车，咁应该真系会感同身受多啲，系咪都多咗好多不同的科技在揸车方面呢？
0: 都是的，譬如我们现在过隧道，很多条隧道都已经不用停低俾钱了。我还有经历那个真的在大林隧道的时候呢，真的要
1: 找散纸
0: 是自己不是当下找的，要稳定的了。因为其实那下找呢都可能你当然要停低在个收费站那里就可以了。如果驾驶住那么是不安全的嘛，所以你不好的。
2: 但不是用什么卡这样嘟一嘟就给了钱的了吗？
0: 不是的，
1: 都要给钱的。
0: 真的
1: 俾
0: 錢，
1: 有啲人係準備一啲散紙，跟住咧就擺喺附近，
0: 擺喺前面個兜兜
1: 即刻立咁樣。
0: 我係知道預咗，譬如有陣時候我真係九點幾翻工嘅，預咗啲時間咧，團工可能會塞噶啦。咁塞車嘅時候，咁我就梗係行大欖啦，我唔想遲到啊嘛。咁我知道自己會行大欖嘅時候咧，我就會預早係。储即叫执定嗰个钱，因为佢唔系齐头数嚟嘅，可能系54蚊、58蚊、56蚊咁样，咁我就要稳定摆定喺侧边，我即随时一去到个收费站，我就可以俾阿姐姐咁样咯。
2: 咁如果真系冇带现金嗰阵时，系点样解决咧？
0: 我又暂时真系冇事，
2: 我试过冇带，
0: 你带纸佢都会找到嘅，系啦，你有带纸都有可以嘅，可以，但系你找嘅时候就会又耐咗啦嘛，咁所以我就会宁愿系搵啱数，搵够数，然之后去到咧就俾姐姐咁样咯，系啦，好啊，
2: 所以 Vicky 咧都系准备充足嘅人嚟，
0: 系啊，但系而家唔使啦，已经好好啦，可以掂行掂过啦，呢啲科技
2: 唔使停
0: 大家，
2: 唔使停低时间啦，
0: 系啊，冇错，好啊，咁啊，今日唔该晒 Jessica 啦。
1: 系咁，我即系咧，临走之前咧，有一个嘅意外咧，就需要提提大家嘅，就系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利安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0: 唔该晒 Jessica， 大家咧记得喺驾驶嘅时候就留意住路面情况啦。咁啊喺我哋嘅晨光大学之前咧，都同 Yana 讲下有关天气嘅嘢啊。天气嘅嘢，你知唔知道我哋系有24节气嘅咧？
2: 我知道，
0: 系二十四节气，
2: 二十四节气，
0: 冇错。你知唔知我哋最近啱啱过咗嘅其中一个系乜嘢嘅节？
2: 芒種係嘛？
0: 唔係唔係，
2: 啊已經完咗啦，
0: 再遠咗啦。
2: 芒種仲再兩個星期嘅事，已經再遠啲，時間過得好快。
0: 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其實咧，啱啱過咗最接近我哋嗰個二十四節氣咧，就係夏至，夏天個夏，夏至。咁二十四節氣之中嘅第十個節氣咧，就係夏至啦。咁原來喺夏至嗰一日咧，太陽直。

0: 射咧就會喺回歸呢、這、一個太陽直射北回歸線啦，應該話。咁、所以個北半球咧會迎嚟一年之中咧就係、是、白晝最長，即係日頭最長嘅時間。咁、但係原來咧睇翻啲歷史咧，喺宋代嘅時候，夏至呢一日咧係會有法定時間，即係法定嘅節日嚟嘅。即係我哋而家嗰一日咪係其實當日咧，今年啊，今年嘅夏至咧係父親節嚟嘅，嗰日就係紅假啦。咁、但係原來喺宋代嘅時候咧，夏至咧都係屬於紅假嘅一日嚟嘅，
1: 咁開心可以放多一日，
0: 系啦，
1: 可能因為太熱啦嘛，要放假。
0: 因為夏至點解咧，即係可以俾大家放假咧？你啱啱講得好啱嘅，就係、是、因為咧可以俾啲官啊，可以翻屋企休息一下，可以消消暑。咁、而且嗰個假期咧，唔係淨係紅日一日咁簡單嘅，佢有三日噶。
1: 正啊！
0: 夏至有三日啊！
1: 我哋都想要，我哋每一日都好热。
0: 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啦，唔知道之后咧会唔会都有啲就系、是、好似啲中学嘅时候咧，咪有嗰啲夏令时间嘅、可以早啲放学、
1: 放暑假咁。
0: 系啦系啦，咁而家暑假都系俾学生休息嘅，咁、但系打工仔啊，暂时未有关天气嘅。
1: 又或者系可能户外工作嗰啲有机会啦，即系譬如十一点至到三点一啲高温时间咧，就未必出去工作休息一下。
0: 系啊，冇错。咁原来咧，即系当时嗰啲人咧，即系古代人啊，佢哋咧就会点样去消暑嘅咧？原来咧，佢哋反而咧系会俾自己继续流汗噶，因为对于佢哋嚟讲，觉得唉、自然流汗咧系一个排毒嘅过程。因为我哋而家咧就系、一热我哋就匿入冷气房，我唔要出汗啦。甚至乎咧，我嗰阵时读中学啊吓，有好多女同学咧就唔会上 PE 堂嘅体育堂，点解唔上咧？因为我唔想出汗咁样啦。
1: 哦，咁所以揾食头噶啦。
0: 系啊，咁女士系。
1: 我記得啦，但我嗰陣時都幾中意上體育堂嘅，
0: 係係係，所以你就冇呢一個
1: 好少咯，因為你翻即係如果平時上堂咧已經好攰噶啦嘛，成日都對住書啊坐喺度，咁你難得一個星期一節嘅體育堂，即係可能一至兩個鐘啊，兩個鐘到啦，咁啊當然好好把握，就喐嚟喐去啊，做下唔同嘅運動幾開心啊，
0: 係啊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哋有陣時咧都要即係既然有二十四節氣咧，其實我哋都要咧即係睇翻啊以前古代嘅人咧，佢哋真係會喺熱嘅時候會俾自己咧自然排汗嚟到去排下毒咁樣嘅，咁我哋又可唔可以就係喺排毒嘅過程當中、出汗嘅過程當中，為我哋嘅生活都帶嚟多點嘅綠色生活咧？希望我哋咧都唔好因為喺夏天太熱嘅時間咧，患上呢一個空调病啊，有冇听过冷气病啊？
1: 有，不过都要小心中暑。咁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咧系吹强风噶，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咧风势会比较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之后两三日咧天气系依然唔稳定噶。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咧系89%噶。
0: 咁睇翻咧就系九天天气预报啦，都见到咧雨水开始嚟啦，甚至乎咧见到个天气预测咧，去到下星期三咧都系仍然有雨水。咁所以如果你话喺周末咧有户外嘅活动咧，可能要 cancel 或者更期啦。
2: 晨光大学，
3: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嘉哥早晨。
4: 喂，早晨各位。
3: 好啦，咁今日咧就想同下嘉哥就倾一倾呢、這个关于咩咧？停运咗三年嘅一个一级历史建筑啊！咁啊，亦都會喺今年嘅下半年咧，就恢復翻呢個運作。咁啊，見到咧新嘅營運者喺藝術同埋呢個文化基金咧，就將會舉辦好多唔同嘅展覽、表演、電影放映同埋啲嘅導賞團嘅，係好多，真係好多嘅，仲有得數。話到出年開始咧，仲會支持國際同埋本地藝術家，即係叫咩駐留創作，留喺呢一度咧就可以即係專心去到創作啊！嗱，目標係成為香港嘅文化大使館。咁呢個就真係咁寫出嚟嘅。咁呢一個係乜嘢地方呢？就係、是、虎豹別墅啦。好啦，虎豹別墅呢、以前呢我自己亦都有跟媽媽去過嘅。喺我印象之中呢、虎豹別墅就淨係得一個驚字，好坦白講。係真嘅，即係我僆仔真係好僆仔嘅時候去到，嘩講大話又點呀、所以我呢就淨係將虎豹別墅呢同埋呢個18層地獄呢就扔埋咗一齊， 但系其实佢哋唔系同一嚿嘢嚟噶嘛，即系唔系佢哋都系同。

0: 同一个位置，但佢哋
1: 一部分啫，
0: 一部
1: 分。
0: 但我就将嗰一部分变成佢哋嘅全部。咁啊，
1: 俾靓仔系咁样啦。
0: 系啦，咁呢啲叫俾阿妈吓大嘛。咁所以就要揾下佳哥讲翻，虎珀别墅到底仲有啲乜嘢系大家都可以去到好好欣赏嘅咧？
1: 其实嗱，虎珀别墅今时讲真啦，
0: 嗯，
1: 同往日都已经系差好远噶啦。
0: 嗯，
1: 吓、啊、差好远噶啦。因为点解咧？其实在我哋长大的嗰个呢个年代里边啦，甚至乎我爸妈嗰个年代咧，虎珀别墅系香港一个好重要嘅景点嚟嘅。即系譬如有朋友嚟到咧，有朋友嚟到，哎带佢周围行下啦，
0: 系啊，去虎珀别墅啦。
1: 其中一个就会系虎珀别墅嘅，
0: 系
1: 其中一个系虎珀别墅嘅，系啦。咁但系无奈地，因为市区发嗰个城市嘅发展啦，咁啊跟住私人发展又起楼啦，咁啊今时今日嘅虎珀别墅咧，其实同我哋僆仔嗰时咧，其实已经系差好远啦，起码冇咗三分之二以上嘅，
0: 嗯，
1: 就得翻嗰个古建筑咧，嗰个都唔算系古建筑，嗰个只不过一间好靓嘅仿古建筑啦，就有中有西咁样啦，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咧，虽然话佢嗰个。實際上嗰個建築面積冇咗，但係咧佢留喺我哋心目中嘅有好多古仔咧，其實係已成為香港經典嘅。
0: 係
1: 其中一個，
0: 係請講
1: 係啦，其中一個任何我哋呢個年紀，甚至我哋後一代一講起古靈精怪嘅實會提嘅，就虎珀別墅個狐精事件。
0: 哦，呢個我有聽過喎、哦。嚇，
1: 你有聽過咧？你細我起碼廿年啦，你都聽過啦，細我。OK 嗱。狐狸精事件就咩咧？就是、我哋大約係八十年代末啊，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所傳出嚟嘅一單咧，就狐狸精作怪，就話咧佢走落去呢一個百德新街嘅一間酒樓，嗰度酒樓咧，嗰度咧就係咧有細路仔擺滿月酒，咁突然間咧就係過身啊，冇曬啲血過身，跟住咧就話咧係狐狸精作怪，咁點樣證明係狐狸精咧？因為咧嗰間酒樓出邊咧有塊雲石牆。雲石牆裏面有花紋，裏面有兩隻大狐狸、三隻小狐狸的樣子。咁於是乎咧，有啲神棍咧就噏啦，就話：嗱，呢一隻啲狐狸精邊走出嚟咧？就係、是、其實就喺虎豹別墅匿埋嘅。咁、於是咁咧就走咗落嚟之後咧，就吸血，就成精吸血。咁於是咧就喺個社會度咧製成咗一個好大嘅咁嘅地方傳說啦，係咁樣嘅，咁樣嚟噶嘛。
0: 有啲迴響。不過嗱，佳哥你講咗其中重點。就係、是、好多時咧，呢一類型嘅傳說咧，都會喺一啲可能係天然啊，或者係一啲建築群啊，即係大家加咗啲叫做幻想入去一啲嘅圖案嗰度咧，
1: 標出嚟係啊，
0: 有唔少呢啲咁樣，我都有聽過啊呢、這個。
1: 我有去揾過㗎，
0: 係咩？你有
1: 冇親身去揾過㗎？
0: 你有冇揾
1: 到？係
0: 咩？
1: 我揾唔到。
0: 你啲幻想，你啲想像力唔夠啊，佳哥。
1: 唔夠，真係唔夠。其實跟住咧，咁啊嗰陣時咧，因為最初爆係由報紙爆出嚟先嘅。
0: 嗯。
1: 啊！嗰陣時咧，報紙咧，每一張報紙因為嗰時咧好多報紙咧，大家都要鬥法咧，爭生意。
0: 咁梗係啦。
1: 咁咧就差唔多咧，每日咧都有一大版叫專題啊，咩突擊啊、追擊啊咁嘅專題，咁大家都要揾一個 topic 咧，走去做大做新聞噶。咁你古靈精怪啲嘢，其實咧就好賣座噶嘛。
0: 係。
1: 好賣座，好吸引
0: 人啊！中意聽古仔啊嘛。
1: 係啦，咁啊嗰日無端端報紙就爆咗單出嚟咧，哇！咁啊引起轟動啦，咁樣咧。咁啊，由報紙再起咧，就出現咗咩？就係電視台都係報導啦。
0: 嗯，
1: 電視台都係報導咧，咁啊更加多人知咯，更加多人想了解咯。咁啊，其實有冇咧？咪起碼都吸引咗我去先啦。
0: 咁所以你就有
1: 我唔知
0: 係
1: 啦，我唔知佢成唔成功，但起碼吸引咗我走去揾。嗱，我揾唔到啊，冇計啦咁樣咯，即係咁樣咯。咁出現咗一個傳說，咁啊，但係直到今時今日呢、這個咁嘅傳說，仍然喺個香港嘅社會裏邊，去到你嗰代甚至後一代。都係仍然係流傳緊呢個狐仙㗎、但你揾唔到更多嘅資料喎、
0: 係啊，咪淨係聽過咯，聽過跟住就冇咗啦
1: 咁但係呢個狐仙嘅，自從呢個虎珀別墅即係後邊嗰個山坡，就頭先你講嗰啲咩十王殿啊嗰啲地方拆曬之後，就已經冇咗個狐仙竇㗎啦嘛。但係個古仔仍然保留住喺度。
0: 哦，咁以前虎珀別墅其實佢到底整個規模咧最鼎盛嘅時候，佢仲有啲乜嘢㗎？
1: 佢到個山頂上面都有佢噶，都係佢個亭喺度噶，影翻啲舊相。係啊，咁咧佢就整成嘅時候咧，佢因為佢成個山買嘅時候咧，佢除咗有佢而家呢個咁大嘅一間屋之外咧，佢仲有側邊就係個塔啦，個白塔啦，個虎塔啦，咁啊仲有虎塔嘅好出名嘅十王殿嗰個壁畫啦，嗰啲壁畫啦，咁一路去到個山上面咧都有個佢因為佢側邊係條溪嚟嘅。 佢條溪咧有條路一路上身嘅，都有個亭喺度。
0: 天然㗎，不過嗰條溪係天然㗎。
1: 天然㗎，係啊，天然㗎。咁、哦、但係咧，咁高已經，我哋咧即係嗰陣時咧已經係唔會上去嗰啲地方，因為嗰度已經唔係一啲旅遊景點，或者可能已經封咗㗎啦，唔去㗎啦。咁、
0: 哦、
1: 咯，即係咁睇翻啲舊相先知啦。咁裏邊就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我唔知我有冇提過，就係咧，其實裏邊係有一個一個墓，一個墳墓嘅。係。是一件碑咁样啦，就是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爱嚟纪念佢阿爸胡子音噶，系有个咁嘅，好似一个艇里边有块碑，据闻就摆咗阿胡子音嗰啲灰喺度咁样噶。
0: 哦，
1: 咁其实咧，虎豹别墅嘅真正嘅背后含义，其实就系一个墓地嚟噶。
0: 哦，即系好似嗰啲大型嘅墓园咁样嘅。
1: 墓园，其实佢情况就等于喺青山公路嘅龙圃。
0: 嗯，
1: 龙圃今日仲喺度啊、嗯！其实龙圃里边真正佢隔篱咗有段，有好多啲古色古香建筑，十足嗰啲虎豹别墅咁样啦。但其实佢真正嘅嗰个位系一个墓地嚟噶。
0: 哦，即系其实系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就为咗纪念佢爸爸，就喺呢一度就做咗个咁大个嘅别墅嘅。
1: 系啊，做咗别墅，里边系一个墓地喺度嘅。
0: 哦，但系佢哋都系住喺入边噶嘛？佢哋自己本身系嘛？两兄弟
1: 佢應該係咪長期喺度住咧？我冇研究過。嗯、但係你知啦，因為佢哋虎豹兄弟咧，佢哋除咗香港之外咧，喺新加坡都有物業噶嘛。
0: 係啊係啊，係
1: 兩邊走噶嘛、啊。所以佢哋嘅報紙先叫《星島日報》啫嘛。
0: 所以點解新加坡嗰度又有第二個虎豹別墅啊？
1: 冇錯啦，就係咁解啫嘛。咁係咪喺度長住，我就真係唔清楚啦。不過佢後人肯定係啊，譬如話佢個女啊胡仙啦，
0: 嗯，
1: 啊胡仙咁啊，佢哋喺度住啦，的確喺度住啦，咁樣咯。
0: 嗯，咁點解佢哋會有咁大嘅財力咧？去到又買山啊，又起咁多咁靚建築物嘅？
1: 當然佢哋梗係長袖善舞啦，同埋咧佢哋就經營咗好多生意啦。
0: 嚇、
1: 啊，最重要嘅就係佢哋有一隻藥油嘛。係，嗰隻藥油咧係好好賣嘅。點解咧？因為以前咧醫療唔昌明嘅時候咧，你唔係咁容易睇醫生噶嘛，同埋好多嗰啲咁嘅頭暈身興啊、暈車浪、暈船浪啊，好多移民咗去南洋一帶地方嗰啲山卡拉地方。嗰啲咁嘅華僑咧，佢哋睇醫生唔係咁容易嘛，於是乎佢就好靠啲成藥，我哋旁身啦。咁所以嗰時好多啲咁嘅成藥噶，其中最出名嘅就係佢哋嗰只咯。喺起碼嗰度已經佢係已經係賺咗好多錢啦。咁加上後嚟佢做咗傳媒啦，
0: 就藥油起家嘅，原來係啦
1: ，做藥油起家嘅係啦。
0: 咁啊，所以都係有啲獨步秘方嘅嚇。咁啊，如果大家即係當然。有興趣咧，亦都可以自己又係了解多啲啦。咁啊，同阿佳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听日起至今个月五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天文台将在早上7点45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以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明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在日间维持。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明日凌晨

0: 能至早上改发三号风球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汇基书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拉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较早前啦，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已经重开翻。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啦，现时比较多车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10: 阿仔，你翻新工惯唔惯啊？
11: 妈咪，啱啱翻呢一份工咧，系经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揾嘅在职培训嚟噶，所以公司安排咗咧有经验嘅员工担任我嘅在职培训导师，日日翻工我都有学到新嘢噶。
10: 辛唔辛苦噶？如果太辛苦就唔好做啦。
11: 辛苦我未惊过，况且我大个啦嘛，我都要啊对自己嘅人生咧负责噶嘛，唔通要你养我一世咩？
10: 你咁识谂，我就安乐晒啦。系咧，你头先讲嗰个计划啱唔啱你表弟噶？不如你叫佢一齐参加
11: 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参加咗之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啊帮我咧确立方向，我又可以选择咧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仲有啊工作实习机会可以咧去亲身体验工作，或者好似我咁样参加在职培训，边学边做噶。
10: 咁你快啲 send 啲资料俾你表弟啦。
11: 收到，我会叫佢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噶啦，仲可以 follow 埋咧计划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噶。
6: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道。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喂，早晨 ，Vicky， 早晨 ，Yana，
2: 早晨。
1: 哇，今日啦，真系啊，即系如果你系球迷咧，又攰咗一轮啦。即系好多朋友喜欢睇英超啦，咁你喜欢睇英超，啲熟悉嘅面孔梗系会踢翻英格兰嘅国家队啦。咁啊，英格兰就险胜啦，好似 Yana 话斋吓，咁啊2-1啦，咁啊赢波。哇，比利时仲夸张，先输两粒比赛内加二啊，跟住咧又反击啦，啊咁啊反击3-2啊，呢个比利时嘅朱古力咧真系唔惹少啊，争啲咧就啃亲啲球迷啊！啲球迷都觉得哇，输紧2-0换走迪布尼唔系话，你系咪真系想赢波啊？系、哎、原来真系想赢波，要换走迪布尼先赢得到波啊！咁啊都几得意。嗱，琴日咧问下两位咧，拍档啦，有冇出去感受一下咧？7-1咧回归啊，一个热闹嘅气氛咧，
3: 好开心、啊。寻日完咗节目之后咧，同屋企人去饮茶啦，哇，真系人头涌涌、
1: 啊。系啊，有冇食嗰啲7-1节嘅虾饺烧卖？
4: 我聽到你講啊，今朝好吸引嘅七日線，
3: 同埋有一啲就係可能7-1啊，嗰種點心、啊、明明係特點噶啦。尋日有優惠7-1咁樣，幾、嗯
1: 啊、
3: 開心，
1: 幾 happy 啊嚇！咁啊，一家人飲茶開心啦。我自己咧就去咗兩笪地方，朝頭早咧先飲杯南韓式嘅咖啡啦，咁但系咧佢都好多7-1嘅優惠、啊
3: 嗯，
1: 先嚟咧就話
3: coffee shop 都有，
1: 係啊，佢就話喂咖啡有7-1折啊，個冬甩咧啊唔係冬甩嗰個叫做窩夫啊，窩夫都7-1折啊咁樣咧，咁、你知嗰啲南韓式啊韓式嗰啲咖啡咧，即係俾咗少女心嗰啲咧，即係打曬卡嗰啲咁樣，
3: 好靚噶啦，係
1: 啦
3: 外觀。
1: 咁啊本身咧我都冇乜興趣嘅，咁啊身邊人就話喂好啊，不如叫一個啦咁樣，咁啊叫啦食啦。
4: 分享都好啊！
1: 其實我心又想食部隊鍋啊，主要係琴日
4: 爭好遠喎、
1: 啊。但部隊鍋冇7-1折啊，所以我最後都係為咗自己荷包着想，食咗呢個鍋夫咁樣啦。咁啊，
3: 甜下咯。
1: 係啊，呢個第一啦。咁啊，晏晝時間入咗去回歸杯。咁啊，賽馬。咁啊馬場咧都犀利喎，咁啊琴日咧沙田馬場咧馬照跑慶回歸啊，吸引到咧超過2.7万人次入場啦，當中咧旅客人數咧佔咗接近9000人以上嘅，較去年咧多咗36%啊，亦都創下咧回歸賽馬日嘅新高啦，咁啊即係個投注額度都有喺度啊，咁啊即係希望幫庫房啊變下現啦，帶嚟一啲收益啦，咁啊旅客入到去跑下馬仔，咁啊擺低啲钱，咁啊振兴香港经济咁
3: 样。最重要系咩？过程开心啊嘛，大家一齐嗌下咁样。
1: 系啊，咁啊 happy 啊吓。咁如果你话喂跑马仔唔啱啊，文艺啲得唔得？梗系得啦。西九咧，两个展馆咧，7-1都系免费嘅，超过11万人次入场、啊。哇 ！M 家博物馆咧破咗单日嘅纪录啊。咁啊，故宫博物馆咧。预约咧又好，因为要预约啊，所以好多人就扑咗个空，咁啊扑咗空咁点咧？咁啊过咗 M 加嗰度咯，
4: 所以就变咗咁多人，
3: 多人
1: 系啊，咁啊好几好啊！咁我估计五日大家凉下冷气，或者喺西九个草皮地嗰度野下餐，其实都系一件上心乐事嚟嘅。睇住成个香港几靓，因为香港咧呢、這个地方真系又靓啦，但系靓得嚟咧好精致啊，即系你好容易就可以话到俾朋友听，喺嗰度咪凌霄阁啦，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喺西九文化区嗰度放狗仔啊？
3: 有
1: 或者跑
3: 步，
1: 我都有跑步。嗯、你真系咧，如果天气好咧，你真系全个香港岛嗰边咧，即
3: 系
1: 九龙呢边，
3: 真系
1: 真系好容易就望到，哇！原来山顶啲屋。都是咁近嘅咋，即系买唔到啦，当然啦。哇，原来住山顶系咁嘅，
3: 系啊，即系如果个天气好嘅话咧，真系好清澈嘅望过去对面。
1: 系啊，都几 happy 啊，我觉得呢啲嘢都
3: 系。因为 M 家咧都最近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沉浸式体验，就系、是、你哋大家应该有睇过噶啦，喺网上面喺外国咧好兴就系、是。

0: 啊，你就對住個熒幕隻手扭住扭住扭下，跟住個拍子咁樣。咁佢而家咧係 M 家都會有呢一個嘅展覽。
1: 哦，即係有啲觸感嘅體驗館咁樣。
0: 係啦，啲有趣啲，即係譬如係放大咗嘅筷子，個筷子唔係夾住轉面啊，係夾住你嘅咁樣。
2: 係啊，咁影相喎，打下卡。
0: 咁所以尋日我相信都有好多人會去睇到呢個展覽。
1: 幾好啊！咁啊，為慶祝香港回歸29周年咧，咁啊要睇翻咧，一共啊有5间咧進駐咗香港嘅中資企業咧，1年3天咧請香港市民咧免費搭電車咁樣。嗱，琴日已經啊係第一日免費搭啦，咁啊仲有幾日可以一年免費搭嘅。咁啊當然有長者就話啦，認為優惠令到車廂咧十分擠迫，寧願咧俾翻2蚊搭車啊。咁但係唔緊要嘅，咁啊熱鬧啊嘛，熱鬧係咁噶啦。
0: 尋日朝頭早我哋唔係話哇有冬瓜盅嘅，好抵食啦，係咪？跟住咧
1: 7.1啊個冬瓜盅係嘛？
0: 唔係
1: 7.1折啊，
0: 係啦係啦，唔係7.1，咁啊太平啦，係咪？
1: 係啊，唔緊要喎，平下都幾好，1蚊一隻雞都有咯。佢其他賺翻你啲消費者啲premium 啫嘛。
2: 但冬瓜盅本身應該都唔係太貴係嘛？
0: 係，但係冬瓜盅個二人餐嚟嘅，佢真係二人餐啦。然後咧喺睇翻啲報道咧，都有人話：哎呀，要排成半個鐘啊！
1: 咁啊，一定係咁噶啦，即係有呢個好簡單經濟學原理啫。免費咁咪多啲人排隊咯。咁你個時間成本，你覺得喂唔得，要排咁多先上到架電車，咁你咪走翻去搭港鐵咯。其實你急咪搭港鐵咯，呢個香港最好噶啦，係咪先？
2: 咁多選擇，
1: 係咯，我俾
2: 一
1: 個係咯，我俾個免費嘅渠道你，你又覺得喂好逼人喎，冇冷氣喎咁樣，咁你要有冷氣咪搭港鐵咯。
0: 唔好鼓噪，唔好鼓噪。
1: 係咧，其實我覺得好 OK 啫，唔使嬲喎。
0: 咁開心嘅節日
1: 係
0: 咪？
1: 係啊，咁啊有啲朋友都話喂，餐廳都要等得耐啲咁樣，咁啊好正常嘅，優惠又喺度擺咗喺度。有啲朋友就話啊，特登咧去食燒味咁樣。因为呢堂食呢全单有7折咁样，咁但係呢即係发现啊，好多食客呢都喺个烧味铺嗰度呢，就话琴日专程去食烧鹅啊，大赞优惠力度大啊，佢係咁样讲㗎，即係呢位呢顾客陈小姐话，平时呢好少做到咁抵㗎，有北上消遣嘅佢呢都坦言呢有折啊，梗係留喺香港消费比较好啦，咁样你估搭上去内地唔使用钱咩？咁样咁啊，呢个又讲出心底话喎，系咪先？嗱，如果你翻去内地，可能食个烧鹅髀咁样，咁讲紧可能动辄70蚊人民币，咁香港食只烧鹅髀点都要100蚊啊！即系大家都知道，你有食开你就知噶啦，81蚊100蚊。咁如果你话喂有7折，咁即系同内地差唔多价钱，咁啊悭翻停车。咁香港啲烧鹅都好吸引啊，都好 deep 噶嘛，系咪先？我哋都烧味。系啊，咁所以咧都可以睇睇啦。咁当然有内地嘅游客都有讲话啊，如果知道多啲优惠咧，就早2-3日再早啲落嚟香港都仲好。咁啊，即系呼吁紧就话喺嗰啲小红书啊多啲宣传，咁令到当啲内地旅客都可以感受下啊嘛。咁都 OK 嘅，我觉得成件事都嗱阿 O 就讲咗琴日啦，即系自己去咗边度啦，又入场啦，咁啊朝头早饮杯咖啡，Vicky 就话饮个靓茶啦。喂 ，Yana 你去咗？去边啊？琴日七一，
2: 我琴日七一咧就去咗大埔一个商场啦，做 event 活动嘅。咁啱咧都系七一庆回归嘅活动。咁首先咧个商场咧，我平时好少去，因为大埔真系离我比较远。然后真系好多人，正如我一行啦，就系基本上每间餐厅都要排队咁滞啦，特别热闹。咁嗰个活动咧，佢就除咗七一庆回归一齐欢聚、一齐庆祝之外咧，都好有意思嘅。佢系一个生涯规划嘅活动，因为咁啱啊，7月15号就 DSC。就嚟放榜啦！讲起 DSC，
1: 放假系时候同你讲话，面对现实啦 ！DSC 嘅考生放榜，放榜你谂住做咩啊？咁样啊！我哋晨光第一线都有机会去同大家，即系唔好话捕捉状元啊！即系讲真，即系都听 DSC 一啲考生嘅心底话，即系叻又访问下，就算喂马有失蹄咁样，我都想透过大电波将啲正能量送俾佢哋。即系讲真啦，即系我哋三哥，即系叫做公开考试嘅时候，成绩都唔系话。全部5星星星星星星星星咁样，不过即系都叫做有书读咁样，都将一啲过来人嘅经验分享下咯。咁啊，即系成功一定系靠住不断努力嘅。俾你成功咗一次，可能你入大学你都搞唔掂咧，又调翻转头，你依家搞唔掂，可能你又读完学士学位，又读呢个硕士学位，又读博士学位咧。我都识好多博士嘅朋友，其实系公开考试考得好差，甚至乎细个嘅时候咧冇咁好嘅机会接受教育咯。

0: 出咗嚟做嘢，赚咗钱，跟住咪一步一步供自己读书咯。咁啊，路真系有好多嘅，咁
1: 啊，
0: 所以生涯规划几咁重要咧？啱唔啱 ，Yan 啊？
2: 好重要，同埋我觉得阿欧讲得好啱，人生咧真系一个长跑嚟噶、嗯。我哋最紧要咧系中间发生乜嘢事，嗯、你系咪享受？当中嘅一个过程，咁慢慢行咯。咁、那个生涯规划咧，亦都请嚟咗弹网嘅运动员同各位学生，即系同学仔分享下。同一时间都有啲展览啦，我觉得都几有趣啦。同埋今日呢个活动咧，喺一连两日嘅，今日咧就有啲创业比赛啊。创、哦、业比赛有几队嘅队伍啦，就会分享啦。咁我又去听下佢哋，即系年轻人咧嘅创业大计咧，吸收下啲灵感
0: 啊。好叻噶，依家啲后生仔。
1: 而家嘅年轻人咧、嗯，你冇谂过哇？点解？我當時冇諗過嘅，因為前排咧上星期我都訪問咗一個中學生啦。咁、那個中學生咧，佢就喺有啲科技創作裏面咧，佢就諗到一樣嘢，就係、是、我唔知道你哋兩個平時以前小學或者中學係咪星期隊噶？
0: 冇啊，
2: 星期即系负责七一星期，
1: 系 啊， 或者星期一我哋就要打国歌，然之后
0: 我因为运动行业嘅，我系负责打校
2: 呢个都几，
0: 其他嘢我都唔系好，
1: 净系篮球
0: 系啊，即系呢个咯。不过我哋有专属一啲制服部队嘅同学仔负责，因为我读男校啦，即系仲要好传统嗰啲男校，即系总之你系嗰部件，你系负责翻嗰部件，你冇得越界嘅，即系你系制服部队，即系譬如。我哋童军同埋即系呢个圣约翰救伤队啊，就好出名嘅。咁应该系佢哋负责嘅，因为佢哋着晒制服咁样，跟住佢哋会暴操咁样噶嘛，系、嗯、好尊重噶佢哋。系啊，咁因为佢哋玩开，佢哋做开呢啲嘢啊嘛。咁、嗯、我哋就负责系咯，即系做翻自己本位、嗯、上早会嘅工作咯。
2: 所以 Vicky 系其中一个成员。
1: 系喺小学嘅时候，我曾经咧都系星期队嚟。咁、其实星期队咧，每一次你拉，其实咧我就冇试过拉过成练习，有试过真正咧，真系喺星期一嘅时候咧，响音乐全校一齐望住国旗，响国歌嘅国歌嘅时候咧，就真系未试过嘅。
0: 吓，点解啊？你都好适合喎，你好 decent 啊，你都
1: 系因为好重啊，嗰支旗，我哋每一下升落去，你要有稳定嘅。速度啦，然后你有嗰个力度啱啱好，去到最后嗰一个粒嗰一粒音，然后升到最顶，其实系好困难的。
0: 虽然我唔系星期队啦，但系其实升国旗啊，同埋就唱国歌，全部都有指引嘅，咁所以你。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来的。
1: 没错。所以呢、上星期的中学生呢他就在科技里面呢就在怎样在 training 的上面帮助到大家呢、他就有个装置、他就是呢你拉那条绳的时候呢平时练习他就有个力度给你。当你太快的时候然后那个装置会提醒你你太慢了拉得。如果你过快呢他就会提醒你过快。所以我觉得呢即年轻人因为他都是星期队的他就会觉得啊有这些装置呢就可以帮到他们平时日常训练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加有效。
0: 都是、即其实很多商业模式啊这个可以牵引讲多一点啦。其实讲开商业行为就是你首先呢你要知道有这样的需求先。即譬如刚才Vicky 的例子就是说喂都发现喂星期的时候如果我是女士娇滴滴未必可以叫做这么流畅这样做到这个嘢喎、这样。咁这个行为咁就有机会就是透过科技或者嚟緊去帮得到手囉。咁你发现有咁嘅需求咁你就有啲人呢係会创造需求。有啲人呢个需求就係摆到㗎你点去满足个市场嘅需求。咁、就可以创造一啲叫市场价值啦或者满足返当中嘅供需平衡啦。我都觉得系嘅。即係当你了解到呢个最基础一个经济学嘅理论嘅时候呢你就可以諗自己嘅生意经囉或者諗一啲营商之道囉、我觉得依家香港呢创业成本呢是冇以前咁高嘅，因为多咗 AI 啦，即係譬如旧时你都可能要啊请个人写 proposal， 但依家你可以同 AI 合作去创造一啲好啲嘅 proposal 出嚟，或者諗通件事个可行性究竟有几高，或者直情係計算成本個 part 咧，都用 AI 去幫你去叫做 calculate， 即係計劃一下，咁你就會出嚟，喂，冇以前你要揾個叫做顧問啊或者 consultant 先得到咁多資訊喎，咁樣，咁 AI 就幫你整合咗好多創業或者做 startup 嘅一啲條件出嚟，咁、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都願意冒咁嘅風險，或者願意豁出去做呢件事，咁你控制個風險位納或者個成本。究竟是怎样你可以帮你完全掌握出来、你 就覺得 OK， 咁我先去做呢門生意咯。
2: 計劃書嗰啲都可以幫到手啦。
0: 係啊，都係重要嘅。

0: 我哋都系噶，系啊，日日同大家做节目，希望都将正能量发放俾心机前嘅每一位啊！有资讯同大家讲翻啊吓，咁啊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啊！今日咧呢一刻嚟讲，通常咧暴风雨嘅前夕通常系点咧？系有阳光嘅，所以咧今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啦，有几只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偶打风嘅翳焗一啲啦，咁啊高地啦就吹强风啊，展望啦，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添啊吓！即系喜欢玩水嘅你，出去 wake 啊或者船河嘅你啊，留意翻啦，可有涌浪都危险嘅。咁啊，星期六咧风势颇大添啊，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又系出现咩咧？礼拜六日就狂风雷暴啦吓！咁所以大家 plan 礼拜六日嗰啲节目嘅时候咧，就可以谂一谂啦。不过咧，其实香港都仲有好多靓嘅地方啊，好嘅基建系咪？
1: 冇错，其中一个咧就系昂坪360啦，因为7月1日嘛，讲开我哋嘅香港啦，原来昂坪360咧都陪住大家成20年咁长噶啦，一站啦，系啊，咁啊20年之间咧系有好多属于即系唔同嘅市民嘅回忆啦，可能有啲小朋友咧20年前啦。

0: 啱开始第一次搭缆车嗰个兴奋嘅感觉啦。
1: 咦 ，Vicky 咯 ，Vicky 啊，系啊，系呢年代啊，
0: 点解我
1: 真
0: 系
1: 呢年代？系啊 ，Yana 都系啦，你都系啊，唔系你 present 紧我，费事你又跳出嗰个角色啊嘛，我费事你又跳出。
2: 其实咧，我余欣娜咧，其实都系二十年前都系一个小妹妹，第一次同爹哋妈咪上呢个，谂住去睇下大佛啊。依家咧自己大个咗咧，大佛都好似冇咁大啦，因为自己
0: 大
2: 个咗啦。高咗啦，咁样自己都长高了，咁样嗰啲系嘛？
0: 好，我哋交俾 Vicky 讲下先啦。
3: 哇，真系谂翻起咧，以前第一次搭咧就唔系跟学校啦，亦都唔系同屋企人，系同咩咧？系跟社区中心，
0: 我以为跟
1: 男朋友啊，我都以为啊，咁嘅包装，咁嘅包装，
3: 我几多岁先？
0: 唔知你啊，
1: 可能你好细个就已经两小无猜咧，系咪先？
0: 可以噶，青梅竹联好朋友咯，
3: 系跟社区中心嗰啲。活动嘅，我记得嗰一次咧就喺啲暑期活动，我屋企人咧系好中意暑假嘅时候帮我参加好多社区嘅活动嘅，
0: 你就好啊，
3: 即系星期一至六咧都系日日有行程。
1: 咁你嘅成长咪好丰足咯，其实你
3: 系
1: 好开心噶，我见到你都系。
3: 咁所以就系第一次咧，就系同成班叫做社区中心嘅朋友一齐上到呢个缆车咧，系会觉得好新奇，但系大家唔敢喐咯，系啊，真系大家唔敢喐。
1: 哦，因为惊，唔系同埋你都唔可以咁曳嘅，你喺个缆车嗰度摇摇晃晃咁样，有啲人会惊噶嘛。
3: 哥哥姐姐嚟到去睇住我哋嘅，咁但系都会紧张咯，系会真系手心出汗嘅。第一次搭嘅时候，
1: 我搭过一次嘅啫，嗰阵时都去玩嗰啲综艺节目啊，
3: 系，
1: 因为我位高噶嘛，咁啊夹硬搭咗一次咯，又唔敢望落去，因为佢嗰啲水晶车底嗰啲咧，我真系超惊啊，我惊到成个人都震晒啊，但系唔紧要嘅，我知好多人都系好享受呢个缆车嘅旅程，啱唔啱啊 ，Yana？
0: 系啊，咁啊依家二十周年啦，都有啲活动嘅，譬如系夜游嘅体验啦，系搭住缆车睇下出面嘅风景，咁啊同埋咧，我哋缆车咯都有啲唔同嘅装饰啦，譬如有五光十色嘅霓虹灯啦、麻雀台啦、怀旧冰室等等嘅打卡装置啊，咁所以睇风景之余咧，都可以影下靓相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日起至今个月五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